0: 我是岳森山律师。
1: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2: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0: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1: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0: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1: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2: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1: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2: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您的这个餐桌上有没有做到三分荤七分素呢？我们吃饭呢，不光要吃得解馋，更多的呢是要为自己的健康做打算。说到这儿啊，我今天呢教大家一道低脂清爽少油健康，既能促消化还能养护血管的凉拌口蘑。那么做这道凉拌菜呢，需要的食材特别简单，有口蘑、香菜碎、蒜末适量，再来点调料，有生抽、香油，还有芝麻盐。首先呢，我要把口蘑切片，好，把它装在盘子里备用。然后呢，开火倒水，放入少量的食用油，放一些盐。水开后把口蘑放到锅里焯一下水，一来让这个口蘑呢通过焯水呢锁鲜防发黑，二来呢可以去掉口蘑里的草酸。口蘑焯好水以后呢，把它捞出来放到纯净水里过凉，挤干水分。接下来呢，我们放入调料。首先呢，我放一些蒜末，接下来生抽、香油、芝麻盐，最后来上点香菜碎。随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装盘了。好了，今天的这道凉拌口蘑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哎，我这几天不是睡眠不好吗？躺在床上无聊，拿手机啊就看了5分钟的视频，能给我推3-4个在线哄睡的直播。哎，你们两位都看过吗？
1: 看来你的手机还真的懂你啊，知道你最近没睡好。不过它是怎么个哄睡啊？
0: 就是靠各种舒缓声音、沉浸式的助眠，有的时候啊是那个轻柔的模拟掏耳朵的声音啊，有的时候是细语声，有的时候呢是柴火壁炉的噼啪声。好多人呢就是靠听这些声音慢慢犯困，然后入睡的。
2: 我有时候刷手机啊，

0: 也刷到过这一类的那个直播。半夜的时候我看那个在线的人数啊，有的多的都达到了上万人。
1: 是是是
0: 啊，这就说明现如今有睡眠问题的人呢、真的是一抓一大把。
2: 确实啊，目前我们国家大约有半数的人存在睡眠焦虑，大约呢有65%的人每周出现1到2次睡眠困扰，其中呢这个女性出现睡眠问题的比例呢是高于你们男性。而且呢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呢，这个比例呢逐渐攀升，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想带你们俩呢做一个小测试，咱们呢通过自测来看看咱们的睡眠质量是否达标，怎么样？
0: 行行，借着这个机会哈、包括我们屏幕前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一共几道题啊，阮老师？
2: 就4道题。
0: 哦，4道。
2: 对，如果符合，你们呢就竖一根手指头，最后看看一共有几个达标的。这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入睡的时间是否小于30分钟，夜间醒来有没有小于等于2次，并且即便醒了还能快速入睡。好，第三个问题，早上起床以后精神饱满，不用靠那个咖啡呀、浓茶呀来提神。好，最后一个问题，下午2点的时候没有没犯困，眨眼睛的频率是正常的。你看看你们都竖几根手指头了，你怎么一个都没竖啊？
3: 你这些症状都符合我、
2: 都符合你。那么我要告诉大家了，符合3个题以及3个题以上的就是睡眠质量属于良好的，少于2题就是该给睡眠充充电了。
3: 我这哪是少于2题呀、我这少于4题全部。我就是那个该给睡眠充电的呀。哎呦，这个实验做的哈，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睡眠质量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一样需要充电了呀？
0: 其实这个测试哈、听着简单，但是我估计很多人可能第一条啊就不达标。
2: 对，
0: 尤其是像我父母哈、就是那个年龄段的人来讲，30分钟就能睡着，这个其实说实话有点难，
2: 有点难是吧？
0: 有点难。
2: 我们国家呢，大约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入睡困难排第一。那么正常的睡眠时长呢？成年人每天睡够7到8小时，老年人就像我这个年纪需要6到7个小时。可是事实上呢，是大多数人存在普遍的缺觉这个问题，这也是影响我们日常身体状态的一个大的健康的一个隐患。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尤其是到了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跟身体呀、进入到了黄金修复期，一般呢都是在前半夜，也就是上半夜。但是如果说哪位朋友您熬夜您失眠，那么这种修复呢它就被迫中断，这个时候你的5脏6腑它就得不到休养了。您说这日子要是长了，您的身体的机能是不是就慢慢的衰退，然后呢外表这个衰老呢也会加快。
3: 那很多朋友为了能睡个好觉啊，可以说用尽了办法，严重的都要去开安眠药了。不过那毕竟是药啊，那是药不是三分毒吗？
2: 是
3: 啊，那有毒不就是怕它的副作用吗？
0: 是，不光是说有这个副作用哈、它还有依赖性呢。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吃半片，慢慢的半片不好使了，吃一片，一片变2片，两片可能变得更多哈。所以大家呢更倾向于说，能不能通过更温和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睡眠的问题。最近张老师呢你也讲到了一个观点哈、就是要从这个根源上来调理我们的5脏，然后呢把睡眠的状态咱给它找回来。其实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微友哈、对于您之前讲的那几种食材说实话超级感兴趣。
3: 对对对，你看张老师讲了乌梅、莲子、百合、龙眼肉、覆盆子，对，还有一个酸枣仁，
0: 还有
3: 这 几个食材可以说是各有各的妙用。
0: 对，
2: 就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么他们就能做到食中有养，养中它有食，而组合搭配呢更是相辅相成，从这个养心安神润燥补气血多方面入手调节睡眠问题。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其实不说大家都知道，压力大呀，肝火旺啊，容易急躁啊，容易生那个闷气，还有呢他不说话的他就郁结在心里，然后等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反而这会儿你心神不宁了，你睡不着了，而且呢很多朋友睡觉很浅，浅眠多梦。我跟大家讲这个神农本草经啊，里边就说乌梅能除这个热烦满，还能安心，还能让你的情绪平稳了。这会儿呢你说要是做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这个睡眠他就踏实了呀？
3: 我老妈最近就有点肝火旺，现在全家谁也不敢拦她叫板她，她脾气一上来那我都爱骂呀。常言道气大伤身吗？
2: 对，
3: 这回我也得给她调理调理。她晚上就休息不好。那如果晚上不能休息好，那我老妈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影响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3: 我们也跟着遭罪呀。
2: 不光这样，有的时候还挺让人容易那个心慌心悸。
3: 对，
2: 有的心里就是好像轰老老不舒服。对，动不动他就烦躁，还爱焦虑。
0: 那如果说我们焦虑烦躁了，就不得不提百合莲子这一对清火除烦的搭档了，对吧？任老师，您以前教大家用百合莲子来安神助眠，睡眠养好了，身体的气血呢慢慢的就补回来了。那补回来了以后，气也足了，血也足了，那个气色皮肤啊自然而然的它就跟着变好了。
2: 要不大家还包括你，也都试试看，就这么搭配是不是管用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莲子它补人的脾脏，有一句话叫什么，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个莲子有什么作用？能清火，就让你心不慌也不烦躁。如果说莲子跟百合他们两个这么一搭配，哦哟，就会好了，就是非常完美了。这两个好搭档在一块儿发力，不光是可以调理睡眠，还能对我们的脾胃心肺都能进行反向的滋养，能助咱们睡得更加安稳。
3: 这不就是从根本上养睡眠吗？关键像您说的，休息好了气血也能足啊，干啥都能提得起精气神儿。
2: 就是啊，那气它推着血运行，这个血循环呢也会慢慢的通畅。那反过来说，如果长时间的睡不好，睡不够，睡不香，那么人的新陈代谢这个节奏它会被打乱，那么血管呢就会持续的处在紧张的状态，血液循环就会变慢，心脏的负荷就会变大，输送到我们大脑的这个氧气和营养物质就会变少，然后呢逐渐的呢就拖垮我们的心脑的供血。
0: 实际它就是在你失眠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在耗损自己的底子，
2: 对，
0: 在折损自己的精气神。
2: 对，
0: 但是您看您刚才说的那些食材哈，这些食材其实大家们都应该多吃一吃，不光说从各方面的能调理我们的睡眠，然后它在调理我们身体的底子，也能把我们亏空的这些东西呢给咱补上来。
2: 对对对，那比方说咱们提到过那个龙眼肉
0: 啊，对，
2: 还记得吗？入什么呢？
0: 入心脾。
2: 对
0: 对吧，
2: 不光入心脾还能安神，还能养血，还能补益心脾，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子啊，
3: 覆盆子
2: 啊，这也记得挺清楚啊。覆盆子能益肾固精缩尿养肝明目，让咱们就是少点，因为这上厕所你老起你就别睡了，对不对？除这个之外还有一个王牌酸什么来着，
0: 大家都知道酸枣仁。
2: 对对对，酸枣仁王牌。
0: 对，
2: 在那个金匮要略当中的一个千古失眠第一方提到的是谁呢？就是酸枣仁汤。酸枣仁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料，价格呢说实话很贵， 但是它在调理睡眠上它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能养心，能补肝，能宁心，能安神，还能敛汗。我们有些朋友睡觉一身汗一身汗，它还能生津，能让你夜里啊不会

0: 在莫名其妙的出虚汗，还能润燥生津，缓解口干发干发燥。有哪些朋友就是半夜口渴要喝水的，有吗？有的朋友说我体虚多汗，这样的有吗？
1: 其实这样的人太多了。
0: 对，
1: 而且哈，就我估计大家也看出来了，这些个食材它不仅仅说针对不同的睡眠问题进行改善，而且顺带着把咱们的这个五脏啊都给调理了一遍。
0: 这个呢就是传统滋补的一个魅力。每个人睡不好的这缘由呢都不一样。我刚才说了，有的人是憋了尿了睡不着了，有的人是出汗了睡不着了，有的是心烦睡不着，有的是心里火气大睡不着了，有的是肝火太旺，
1: 是
0: 还有的就是脾胃虚弱，这里撑的还是怎么着的不舒服闹的。可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些药食同源能助力我们睡眠的一些食材，把它们搭配一下组合一下，把它们每个人的力量搁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儿，再加以利用，那么从养心、健脾、补肝、润肺、益肾、养阴等等方面，要是同时入手的话，全方位的调节咱们的五脏，把身体底子养扎实，最终我们靠的不是外力去入睡，而是让身体自然而然产生睡意，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睡得踏实又安稳了。
2: 这才是真正的养好睡眠。关键啊，长期调理啊也能放心，毕竟药食同源的食材很温和安全。
1: 对，而且现在的人吧是越来越认可传统的养生智慧了。我现在看市面上有好多那个调理睡眠的什么片儿啊、胶囊啊，但是好像大家还是信赖那个天然的草本，就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东西哈。我上网一搜呢，就搜了很多。你看有的是让你泡水的，有的是膏方。我一看那销量哈，这个泡水的买的少一些。买膏的特别多。
2: 要是我选，我也选膏啊。这可比单纯的泡水好啊。不是有那句老话说吗？十斤药材一斤膏。
1: 对，
2: 这么一看，那对比不就出来了吗？
0: 甭管是泡水还是煮水，能吸出的营养其实是特别有限的。而好的膏剂它不一样，它是从大量的食材里把它提炼出的那个精髓，本身呢就是有益睡眠或者是这个滋补的一些食材，然后再萃取出来一些精华。那你们觉得哪种更好啊？
1: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这膏剂的好啊。而且阮老师你看，我做了这么多的功课，我今天啊实际最想问的就是，难道您那儿就没有点什么消息吗？
0: 什么消息啊？
2: 哎呀，团购的消息呗。
1: 对，
2: 哎，就这种助力睡眠的膏，安稳好梦的膏，咱们啥时候能用上啊？
1: 对呀，包括你看我父母还有我家里边的一些长辈也都等着呢。而且如果有这团购啊，那不更好吗？我还想让他们参加团购。一来呢，父母年纪大了，常年呢可能也会面临这个睡眠的障碍，容易早醒啊，容易睡不着啊。用这种草本的膏方，它调理起来就是特别的温和，不伤身体。二来呢，药食同源，最好还是那个古法浓缩的，这个比乱吃安眠药靠谱多了，对不对？三来呢，这个团购嘛，价格便宜。
2: 对，你都说的都是我想说的，替我说了，
0: 是不是？我知道你们想的了。就这一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给你那留言了，对吧？
1: 对啊。
0: 其实这些留言我看了，我心里也记着这事儿。我找了找这种就你们刚才你们俩说的有益睡眠的膏，但是我也找了不少，我没看上
2: 啊。
0: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始终觉得它这个找到的这几个里边吧，它里边的食材搭配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看啊，咱们最近两天也提到了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那你们俩看这几个能在调理睡眠的同时，它是又能补气血、调脏腑、固元气，而且呢，如果说你能碰上这样的，你越喝吧，你的体质会越来越好
1: 啊。对，
0: 那睡眠呢，就从那个浅睡眠慢慢变得深睡眠。那么这只是提到了六种食材，就我刚才说的，提到了六种。那我在想，如果说 再有更多的食材加入。

0: 这不就帮手多了吗？
1: 是。
0: 那调理起来是不是更加得心应手啊？也能更好的通过调理咱们的五脏，全方面的帮咱们养好睡眠呢？
2: 多一个帮手就多一份力量。那肯定要选那个食材多的。
0: 没错。那么再一个还要考虑到这个搭配，不同的搭配他们是之间是各有侧重，从不同的道路上呢去帮我们改善睡眠这个问题。而且呢我还要考虑寒热平衡吧，就是你也能吃我也能吃，
2: 对，
0: 你热的能吃我凉的也能吃，
2: 你喝了不上火，
0: 对，
2: 还不能寒凉，
0: 对，因为你不是喝一天吧，
1: 对，
0: 你得喝一段时间吧，对不对？
1: 长期调理，
0: 对呀，那光是食材我就要考虑这么多，你想想，
1: 您考虑的越多越细呀，那我们这心里就越踏实，张老师，这事儿啊真就得您了。哎
0: 呀，你放心吧，我已经在找了，不过呢，现在什么事儿呢都还没定下来，所以呢没办法跟你们俩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透露太多的情况。不过呢，我先给大家一个定心丸，我告诉你们，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哎
1: 呀，你还跟我们保密呢，有您这句话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说，张老师，每次看您做这个营养家常菜啊，总能勾起我想家的那种感觉。我呢是很早就离开家在外打拼了，然后我爸妈呢一直都很挂念我哈，每次跟他们视频呢我都要把家里边呢给布置一下，给他们看看我的冰箱是满的，房间是干净的啊，就想让他们呢放心啊，别牵挂我。
0: 不知道有多少在外工作的朋友都是这么过来的。
2: 对，
0: 我知道现在这个年轻朋友啊，工作节奏很快，生活压力很大，平日里呢加班呢奔波呀，身心熬的是够呛啊，真是有时候自己过得挺将就挺疲惫的，可即便压力再大，在家人们面前永远是一副安稳从容的样子，
1: 必须的，
0: 是吧？所以我听着这种情况，我就挺心疼大家的。哎，
2: 其实很多人都是哈，报喜不报忧。这微友也说哈，平日里这个工作压力呢特别大，弄得身心俱疲，大概有小半年的时间都没有睡好觉了，整个人呢有时候感觉啊恍恍惚惚的。然后也查了，说怎么能睡好觉啊？后来手机呢就给推送了很多助眠的产品，自个儿呢也体验过，勉强吧能睡，但是第二天醒来以后呢，就是身体呢特别沉，头脑呢也不清醒，然后就发现这些东西啊真的是不适合自己，看您也说了啊，说有那种助眠的膏，含有的东西也多啊，什么酸枣仁啊、覆盆子啊、百合呀、莲子啊、龙眼肉啊，什么等等等等吧，都是些安神助眠的食材，还能全方位的调理。他说我自己啊听着就觉得特别安心，而且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也不怕吃了之后呢有依赖，所以说呢自己真的想试一试，说您什么时候能有信儿啊，我跟着这个团购买啊，比自己乱买啊瞎试要强得多，已经是吃了不少亏了，受了不少教训了，所以说兜兜转转吧，还得是您这团购靠谱啊。
0: 我是看出来了啊，这位朋友啊，您在这个调理睡眠方面应该是花了不少冤枉钱了。有句话叫什么呢，病急乱投医，跟风买助眠的那些个东西，看似好像能勉强让我入睡，实则呢又觉得不适合自己，对不对？反而让你这个状态呢慢慢的在减分。每个人的失眠的原因都不一样的，有的呢是压力焦虑，有的呢是心神不宁，有的是作息紊乱了，他早班中班夜班的倒，把自己倒糊涂了。那么要想调好睡眠，还是要循序渐进，从根儿上调理。
1: 那您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药食同源的助眠膏方定下来？哎呀，这不就是根儿吗？我们都相中了，
0: 相中了，
2: 是，尤其这里边的食材啊很多呀。刚才您就说了六种，而且说了那六种还不够，对吧？越多越好。 你说这谁不想要啊？对不对？
0: 这个食材多，肯定有食材多的好。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个食材，什么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
2: 对，
0: 光这六种，肯定是打不住的。种类越丰富，才能更好的从这个养心呐、

0: 的凑数还是要讲究一个搭配，还要有寒热平衡，就是你热性体质，你是寒性体质人，你睡不好觉你都能吃的这种，
1: 就是
0: 那么
1: 它这个配伍还要科学，
0: 说在点子上了。哎，我都没想到这句话，给你点个赞。那么关于这个立冬团购这事儿啊，其实我说实话，我真的在努力呢。你得相信我，
1: 我相信你，
0: 你也得相信我。
1: 我肯定相信你。
0: 我看中的那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关键是那个价格肯定也错不了。
0: 那肯定的，团购嘛，就要有团购的样，有团购的诚意，对不对？我才不管你酸枣仁多贵，覆盆子多贵，你必须团购，你就得给我降下来，
2: 砍下来。
0: 对对对，我估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
1: 好，
0: 然后你呢，也就会很快能睡个好觉了，是不是？还有这位朋友，您呢也能睡个好觉了。等等我啊。
2: 我们相信阮老师，只要您抓紧，好多朋友都想晚上有个好睡眠呢。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夏菲菲有的问题。
1: 上上签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我发现我晚上睡不着，就是因为白天睡多了。比方说吧，看会儿电视，看着看着眯着了，吃完饭在沙发上坐着坐着，眼睛就不自觉就闭上了。白天就这样临睡打盹儿，断断续续眯一会儿，看着是歇着了，其实根本不解乏。到了晚上该正经睡觉的时候，一点困意都没有啊。原来没注意这个事儿，前段时间在超市碰到咱老同学了，他说你原来多精神呢，现在脸色怎么这样啊，回来以后我这心情特别不好啊。
0: 您别急啊，有问题咱们就调理，总会有改变的。像您白天零零散散的咪咪打个盹儿，那这碎片式的这么个睡觉，看样子呢好像你是歇着了，其实你根本没有进入到深睡眠，你养不了你的精气神儿。首先呢，你的气血也跟不上，气血一亏虚，人立马就显得很憔悴，脸色不光是发暗发黄没光泽，那眼神儿他也没精神呢。而且我经常跟大家说，睡眠从来不是单纯睡觉这么一个简单事儿，它是连着我们五脏跟我们的气血的，连着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免疫力的。您不早早注意的话，未来大大小小的毛病都会一个一个跟着找上门来。
1: 所以这Vero就想问问您哈，现在调理还来得及不？也想跟着您呢好好的调理调理，就惦记着您这团购了
0: 啊。
1: 说您的这个眼光好啊，就今天说的那几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熬的那膏，他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您说了还要找更多食材的那种配方的，那不就更全面了吗？
0: 是，
1: 而且这种草本的调理哈，它是从这个根上来调，根本上来调，关键还温和，他呢就想试一试。主要呢他自己也尝到过这个团购的甜头，品质高，价钱又划算。希望您呢赶紧开团，自己呢调理一阵儿，下回跟这个同学见面哈，原话他说的，我要闪亮登场。
0: 这位女士就冲着您这个心气儿啊，您肯定能够闪亮登场。而且我跟你说呀，就什么时候开始调理自己的睡眠都不算晚，完全呢都赶趟，主要呢就看您怎么个调。这回我找的助眠的这个膏方呢，其实就是从根本上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调理。六种食材多吗？我觉得还是不够多，还不够有那个力度。就像咱们说了部队行军打仗一样，你人马多呀，调动起来就得心应手啊，就能从养心啊，什么健脾养阴益肾，方方面面把我们身体的这个底子呢整体的调好，拯救咱们自己的睡眠。那我要是给大家做团购呢，我看中的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这事儿呢您交给我，等我选到我觉得各方面我都挺满意的助眠的这种膏了，然后呢再把这价格呢 给他谈下来，我立马就火速的给大家开展这个团购啊，我不会让大家白白的等待，一定。

0: 会让大家有惊喜的。
1: 这惊喜不会是下个人了吧？那我可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啊！那大家呢，这一两天一定要关注起来。如果你也期待这款药食同源助力睡眠做好梦的膏，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0000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南昌城。随后根据中央的计划，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87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87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于9月9日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苏维埃政府，但终因敌众我寡，第3天即告失败。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壮烈牺牲。党领导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亭八翠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2: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3: 它不油不甜，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4: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啊留1箱。
1: 七亭八翠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6: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5: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酥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6: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哎，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
1: 七亭八翠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

0: 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
2: 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
0: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
6: 我孙子呀、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 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0: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2: 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
6: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 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
2: 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昆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走了，去北京了。
8: 哈喽，
9: 我们出发。
10: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11: 我超级想在北京。
12: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3: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非你，这也有问题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镜头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年还有一群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先生也确认了。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信。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欢迎
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下肢小儿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
1: 这个是您给做了个超声是吧？
0: 对，做个彩超看看小儿的情况。
1: 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头，
0: 对，
1: 会容易出现发黑。
0: 对，
1: 然后他呢，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
0: 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
1: 嗯，
0: 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嗯，很容易复发的。大约复发率是30%-50%左右
1: 啊！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0: 又破了，又坏死了。
2: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3: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2: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4: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2: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5: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3V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2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少年朗读者，我是主持人江夏。
1: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陈一鸣，我今年九岁了。
2: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张天宇，我今年八岁了。
3: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杜雨欣，今年九岁了。
4: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白舒雨，我今年九岁了。
0: 梦想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解开那些未知的自然密码。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内心的情感和对世界的感悟。
3: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凭借自己的医术和爱心拯救更多的生命。
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师，用知识的火种点燃学生们的智慧之光。
5: 我的南方和北方，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
1: 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近，近得可以隔岸相望。
5: 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远，远得无法用脚步丈量。
1: 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距离。在秦淮河的灯影里，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啊，草长莺飞，小桥流水，杏花春雨。
5: 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山、祁连山、长白山、喜马拉雅山，寻找着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窗花纸、热土炕、蒙古包中隐藏，在雁门关、山海关、嘉峪关，我与我的北方相对无言。在大平原、大草原、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倾心交谈。在骆驼和牦牛的背景里，我与我的北方走向遥远的地平线。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唢呐万里。
1: 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
5: 从古到今，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着几多兴亡，几多沧桑。
1: 在东南风的琴音中，我的南方雨打芭蕉，荷香轻飘，婉约而又缠绵。
5: 在西北风的琴音中，我的北方雪飘荒原，腰鼓震天，凝重而又旷远。
1: 啊，我的南方和北方，
6: 我的永远的故乡和天堂。
7: 时间是什么？
2: 医生说时间就是生命，老师说时间是知识，企业家说时间就是金钱，它虚无缥缈却又实实在在，它无处可寻，

0: 却又无处不在。听滴答滴答的钟表声，
1: 江河湖海的咆哮声，
2: 春雨冬雪的沙声，
0: 这是时间的脚步，从宇宙的最深处走来，向未来的永恒迈进。
3: 时间就在我身边，轻轻地来又悄悄地去，来去之间只奈我匆匆。
4: 看春暖花开，绿荫冉冉，花果飘香，银装素裹，
5: 那是时间的庄重，瞬息万变，五彩缤纷。
6: 让我们一起跟随朱自清的脚步，去感受时间的飞逝。
7: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
8: 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9: 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
1: 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如今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9: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
1: 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
0: 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3: 于是洗手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
4: 默默时，夜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
3: 伸出手遮挽时，还有从遮挽他的手边过去。
6: 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
7: 从我脚边飞去了。时间如流水，过去的日子无法挽回。
8: 同学们，要想成就明日的理想，只有善待时间，把握现在。
10: 请君听我明日歌，
11: 明日

0: 巨美。
1: 在祖国北疆的辽阔大地上，呼伦贝尔草原正书写着生生不息的传奇。
2: 我最喜欢在柔软的草地上奔跑，听着牧歌，感受着草原母亲最温暖的怀抱。
3: 我们从天下第一泉中捧起清泉，那泉水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滋养着草原儿女的初心。
4: 呼伦湖与贝尔湖相依相伴，碧波荡漾，见证着各民族手足同心、守望相助的深情。
5: 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这是刻在血脉里的蒙古马精神，也是呼伦贝尔人永不褪色的风骨。
6: 有着风雪不畏艰难，面对挑战勇毅前行，我们用坚韧与担当守护这片美丽家园。
7: 马头琴悠扬，长调声悠远，我是草原的儿子，我将以赤诚之心去传承这厚重的民族精神。
8: 洁白的哈达献上敬意，醇香的奶酒盛满热情，我们真诚邀请四面八方的朋友来到草原，
9: 为这蓝天绿草，更爱这片土地上善良的人们。
3: 从古老岁月到崭新时代，草原精神始终昂扬，激励着我们一路向前。
4: 以蒙古马的坚韧踏浪而行，以草原人的胸怀拥抱世界，让民族之花常开常盛，
5: 守住绿水青山。

0: 好家园故土，用奋斗去续写呼伦贝尔的时代华章，
1: 每一缕清风都饱含深情，诉说着草原儿女对家国的热爱。
0: 心系草原，这份赤诚与担当将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力量。大美草原，敞开怀抱，欢歌笑语，迎接宾朋，共赴一场难忘之约。
2: 弘扬蒙古马精神，传承草原民族魂。
3: 大美呼伦贝尔，欢迎您。
4: 树是大地写给天空的永恒情书，有人向往春树的蓬勃，那是生命拔节的交响；有人沉醉秋树的斑斓，那是时光沉淀的蜜语。
5: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解直，这是傲立悬崖的黄山松。
6: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这是历史昭颖的江南柳。
7: 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这是大漠孤勇者胡杨。
8: 风韵雍容为沈都，尊前甘菊可为奴，这是穿越一年光阴的银杏。
9: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
10: 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母亲的怀里似的。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彩云，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
9: 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
10: 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我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他们就是我的朋友，常常和我谈话一样。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
9: 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心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的是摇摇欲坠呢。
10: 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日食的星，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煞眼，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的讲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
9: 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10: 有一夜从哥伦布上船的英国人，他指给我看天上的巨人，他用手指着那四颗明亮的星，指头下面那几颗是身子，这几颗是手，那几颗是腿和脚，还有三颗算是腰带。经他这一番指点，我果然看清了天上的巨人。
3: 看，
10: 那个巨人还在跑呢。
9: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薄时的人们觉得它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
11: 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 深黄的进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却乎没有。蜜蜂是否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孩子们喝着冻得通红，像紫牙浆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起来送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葫芦还是罗汉。
9: 孩子们用龙眼盒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胭脂帘中偷的胭脂来涂的嘴唇上。
11: 这回确实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的，嘴唇通红的坐在雪地里。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着他拍手点头嬉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逝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模样。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它们绝不粘连，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呼来便蓬勃的奋飞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雨下闪闪的旋转升腾着，是雨的惊魂。
9: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惊魂。雨像银灰色粘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10: 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银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院子里绿依依的石榴、桑树、葡萄藤都不过代表过去盛夏时的繁荣，草色已经转入忧郁的苍黄，地下长不出一点新鲜的花朵。宿舍墙外一带种的娇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着他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晴美的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熏蒸的雨天。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橘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袈裟的老僧，垂头和睦受着雨的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朱雪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
9: 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
10: 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辉煌斑驳

0: 和沉闷的天空遥遥呼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扑通扑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
1: 雨像银灰色粘糯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雨的世界。
2: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是一次心灵的奇妙旅程。
3: 读书能让我们开阔视野，我们可以穿越时空，领略古代文明的辉煌。
4: 读书能陶冶我们的情操，在书的世界里，我们能与高尚的灵魂对话。
5: 读书能提升我们的智慧，通过阅读各种书籍，我们可以学习到丰富的知识。
6: 读书能给予我们力量，书中那些激励人心的故事会成为我们成长道路上的智慧之光。
7: 是什么声音？像一串小铃铛轻轻地走过村边。河流醒来了，
8: 三月的桃花水舞动着绮丽的朝霞向前流淌，有一千朵樱花点点洒上了河面，有一万个小酒窝在水中回旋。三月的桃花水是春天的竖琴，
7: 每一条波纹都是一根根轻柔的弦，那细白的浪花敲打着有节奏的鼓点，
8: 那忽大忽小的水波声应和着田野上拖拉机的鸣响，那纤细的低语是在和刚刚从雪被里伸出头来的麦苗谈心，那碰着岸边石块的叮咚声像是大路上车轮滚过的铃声，那急流的水声浪声是在催促着农家开犁播种啊。
7: 三月的桃花水是春天的明镜，他看见燕子飞过天空，翅膀上裹着白云，
8: 他看见垂柳披上了长发如雾似烟，他看见一群姑娘来到河边，水底立刻浮起一朵朵红莲，他们捧起了水像抖落一片片花瓣，他看见了村庄上空很早很早就升起了袅袅炊烟。
7: 比金子还贵呀，三月桃花水比银子还亮啊，三月桃花水。
8: 喝，地上草如茵，两岸柳如眉，三月桃花水叫人多沉醉。
9: 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10: 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
11: 童年我们讲英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一定要你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
12: 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
13: 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
11: 理想

0: 会嫌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
1: 在貌似坎坷的人生里，你会结识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
0: 选择平庸虽然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
1: 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繁复，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
2: 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不能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
0: 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要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
1: 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
0: 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
1: 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
2: 你会一年年的长大，会渐渐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
0: 但你一定要正视他，不要躲避。
3: 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4: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
5: 我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6: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7: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
1: 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
6: 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5: 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转着鳞甲，闪着银光。
6: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
2: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
1: 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心声，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
6: 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
5: 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家酒店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
6: 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月白风清，一扫阴霾。
2: 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
1: 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0: 中国，
1: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啊，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啊。
0: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
1: 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在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凿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英勇杀敌，他们要与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
0: 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旧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
1: 我又看见了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见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在悠悠的岁月中写着一首爱的诗篇。
0: 是的，岁月悠悠，人生漫漫，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
1: 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心海浩瀚的蔚蓝。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
0: 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
1: 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更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在世界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
0: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2: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有一样东西它悄无声息地从我们身边流走了，它一去不复返，无比珍贵，它就是时间。
3: 珍惜时间，就是要合理安排我们的日常。如果我们能提前规划好，就不会让宝贵的时间在犹豫和混乱中溜走。
4: 珍惜时间意味着要专注于当下，我们应该学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正在做的事情中，用心去感受，去体验生活中的美好。
5: 珍惜时间要从点滴做起，就像攒钱一样，一点点积累，这些零散的时间会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宝贵财富。
6: 珍惜时间也要懂得劳逸结合，适当的休息和放松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让时间得到更高效的利用。
7: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
8: 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

0: 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1: 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0: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2: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
3: 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3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
4: 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
5: 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汤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
2: 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的低，真是摇摇欲坠呢。
6: 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的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
5: 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眨眼，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
3: 在新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
2: 有一夜，那个在哥伦坡上船的英国人指给我看天上的巨人，
3: 他用手指着，
4: 那四颗明亮的星是头，下面的几颗是身子，这几颗是手，那几颗是腿和脚，还有三颗星算是腰带。
7: 经他这一番指点，我果然看清楚了那个天上的巨人。
2: 看，那个巨人还在跑呢。是什么声音？像一串小铃铛，轻轻地走过村边。
3: 啊，河流醒来了，三月的桃花水舞动着绮丽的朝霞向前流淌，
8: 有一千朵樱花点点洒上了河面，有一万个小酒窝在水中回旋。三月的桃花水是春天的树情，
2: 每一条波纹都是一根根轻柔的弦，那细白的浪花敲打着有节奏的鼓点，
8: 那忽大忽小的水波声应和着田野上拖拉机的鸣响，那纤细的低语是在和刚刚从雪被里伸出头来的麦苗谈心，那碰着岸边石块的叮咚声像是大路上车轮滚过的铃声，那急流的水声浪声是在催促着农家开犁播种啊。
2: 三月的桃花水是春天的明镜，它看到燕子飞过天空，翅膀上裹着白云，
8: 它看见垂柳披上了长发，如雾似烟，它看见一群姑娘来到河边，水底立刻浮起一朵朵红莲，她们捧起了水像抖落一片片花瓣，他看见了村庄上空很早很早就升起了袅袅炊烟，
2: 比金子还贵呀、三月桃花水，比银子还亮啊，三月桃花水
8: 啊。地上草如茵，两岸柳如眉，
7: 三月桃花水叫人多沉醉。
9: 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的疯狂雨落，
10: 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坚实的脊背顶住了一万年的沧桑，从容不迫，我的祖国，大河奔腾，浩荡的洪流冲过历史翻卷的漩涡，
11: 激流涌进，细刷百年污浊，惊涛骇浪拍击峡谷，涌起过多少命运的颠簸，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
12: 大漠收残阳，明月醉荷花，
13: 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
14: 我的祖国，人民勤劳，中华民族相濡以沫，
15: 东方神韵精彩，人文风貌的风流，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这就是我的祖国，
16: 这就是我深深灿烂的历史。
17: 我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我爱你风光旖旎壮丽的河山，
18: 我爱你人民的性格坚韧执着，
19: 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20: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辽阔的海疆装满了我所有的寄托，
21: 我的祖国，可爱的中国，你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你养育了伟大的民族，
10: 我自豪你的悠久，数千年的狂风吹不折你挺拔的脊背，
22: 我自豪你的坚强，抵住内忧外患，闯过岁月蹉跎，
23: 我自豪你的光明，中华民族把自己的命运

0: 院也吃了很多药，宜香叶、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1: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一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的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的时候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1: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1: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受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5: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6: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刚才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
6: 声儿，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3、5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7: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8: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令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的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就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心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这一看插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 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8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就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要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 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和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那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8: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食助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对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的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补食助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8: 补食助药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补食助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根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就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补食助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8: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要有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8: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就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酸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8: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岁90岁还迷，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质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个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习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明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很好睡好觉不想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他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1: 骨质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8: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都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个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逆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的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骨质注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它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是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是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 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1: 提升了，
2: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医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2: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9: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儿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 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一个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呀、啊、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10: 也没有复发。
9: 对对对，大概2年了，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啊、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10: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的、
9: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乔主任。
10: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9: 对对对
10: 对，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我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11: 正常交流
10: 啊，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11: 因为他这个病人的时间也是比上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是说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结合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五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通过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起到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苦思作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10: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11: 直接放在里面，
10: 而且又很快。
11: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10: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11: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就舒服了。
2: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10: 看看怎么回事儿。
2: 哎，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10: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12: 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3: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

0: 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进出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
3: 看
2: 远、
3: 远、看
2: 看
3: 近，
2: 近，
3: 只
2: 只
3: 需
2: 需
3: 一
2: 副
3: 副超
2: 超
3: 视
2: 视
3: 力。
2: 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6: 大家好，我是鹏鹏。
7: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5: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7: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6: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7: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5: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1: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5: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7: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6: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7: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建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6: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7: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5: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7: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5: 行。
7: 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橱柜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3: 两年。
6: 五年。
3: 八年。
6: 十年。
3: 十五年。
6: 二十年。
3: 二十五。
7: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3: 50年。
7: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这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6: 全看经验了，这就
7: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6: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7: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7: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6: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3: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7: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6: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了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7: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6: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3: 咱这次就给免了。
7: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3: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6: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您的这个餐桌上有没有做到三分荤七分素呢？我们吃饭呢，不光要吃的解馋，更多的呢是要为自己的健康做打算。说到这儿啊，我今天呢教大家一道低脂清爽少油健康，既能促消化还能养护血管的凉拌口蘑。那么做这道凉拌菜呢，需要的食材特别简单，有口蘑、香菜碎、蒜末适量，再来点调料，有生抽、香油，还有芝麻盐。首先呢，我要把口蘑切片，好，把它装在盘子里备用。然后呢，开火倒水，放入少量的食用油，放一些盐。水开后，把口蘑放到锅里焯一下水，一来让这个口蘑呢通过焯水呢锁鲜防发黑，二来呢可以去掉口蘑里的草酸。口蘑焯好水以后呢，把它捞出来，放到纯净水里过凉，挤干水分。接下来呢，我们放入调料。首先呢，我放一些蒜末，接下来生抽、香油、芝麻盐，最后来上点香菜碎。随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装盘了。好了，今天的这道凉拌口蘑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哎，我这几天不是睡眠不好吗？躺在床上无聊，拿手机啊就看了5分钟的视频，能给我推3-4个在线哄睡的直播。哎，你们两位都看过吗？
1: 看来你的手机还真的懂你啊，知道你最近没睡好。不过他是怎么个哄睡啊？
0: 就是靠各种舒缓声音沉浸式的助眠，有的时候啊是那个轻柔的模拟掏耳朵的声音啊，有的时候是细语声，有的时候呢是柴火壁炉的噼啪声。好多人呢就是靠听这些声音慢慢犯困，然后

0: 入睡的。
1: 嗯，
2: 我有时候刷手机啊，也刷到过这一类的那个直播。
1: 嗯，
2: 半夜的时候，我看那个在线的人数啊，有的多的都达到了上万人。
0: 是是是
1: 啊，
2: 这就说明现如今有睡眠问题的人呐、啊，真的是一抓一大把。
1: 确实啊，目前我们国家大约有半数的人存在睡眠焦虑。大约呢有65%的人每周出现1到2次睡眠困扰，其中呢这个女性出现睡眠问题的比例呢是高于你们男性。
0: 嗯，
1: 而且呢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比例呢逐渐攀升。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想带你们俩呢做一个小测试，咱们呢通过自测来看看咱们的睡眠质量是否达标，怎么样？
2: 行行，借着这个机会哈、啊，包括我们屏幕前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一共几道题啊，阮老师？
1: 就4道题。
2: 哦，4道。
1: 对，
2: 嗯，
1: 如果符合，你们呢就竖一根手指头、
2: 嗯，
1: 最后看看一共有几个达标的、
2: 嗯、
1: 啊。这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入睡的时间是否小于30分钟，夜间醒来有没有小于等于2次，并且即便醒了还能快速入睡。好，第三个问题，早上起床以后精神饱满，不用靠那个咖啡呀、浓茶呀来提神。
2: 嗯，
1: 好，最后一个问题，下午2点的时候没有啊，哎，没犯困，哎，眨眼睛的频率是正常的。
2: 嗯，
1: 你看看你们都竖几根手指头了，你怎么一个都没竖啊？
3: 嗯，你这些症状都符合我，
1: 都符合你。那么我要告诉大家了，符合3个题。以及3个题以上的就是睡眠质量属于良好的，少于2题就是该给睡眠充充电了。
3: 我这哪是少于2题呀、
1: 啊？啊，
3: 我这少于4题全部、啊啊。我就是那个该给睡眠充电的呀。
1: 啊，
3: 哎呦，这个实验做的哈、啊，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睡眠质量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一样需要充电了呀？
2: 嗯，其实这个测试哈、
1: 啊，
2: 听着简单，但是我估计很多人可能第一条啊就不达标。
1: 对，
2: 尤其是像我父母哈、啊，就是那个年龄段的人来讲，30分钟就能睡着，
1: 嗯、
2: 这个其实说实话。有点难，
1: 有点难是吧？
2: 有点难。
1: 我们国家呢，大约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入睡困难排第一。那么正常的睡眠时长呢？成年人每天睡够7到8小时，老年人就像我这个年纪，需要6到7个小时。可是事实上呢，是大多数人存在普遍的缺觉这个问题，这也是影响我们日常身体状态的一个大的健康的一个隐患。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尤其是到了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跟身体呀、啊、进入到了黄金修复期，一般呢都是在前半夜，也就是上半夜。但是如果说哪位朋友您熬夜您失眠，那么这种修复呢它就被迫中断，这个时候你的5脏6腑它就得不到休养了。您说这日子要是长了，您的身体的机能是不是就慢慢的衰退，然后呢外表这个衰老呢也会加快。
3: 那很多朋友为了能睡个好觉啊，可以说用尽了办法，严重的都要去开安眠药了。不过那毕竟是药啊，那是药不是三分毒吗？
1: 是
3: 啊，那有毒不就是怕它的副作用吗？
2: 是，不光是说有这个副作用哈、啊，它还有依赖性呢。
1: 嗯，
2: 你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吃半片，
1: 嗯，
2: 慢慢的半片不好使了，
1: 嗯，
2: 吃一片，一片变2片、
1: 嗯，
2: 2片可能变得更多哈、啊。所以大家呢更倾向于说，能不能通过更温和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睡眠的问题？
1: 嗯，
2: 最近阮老师呢你也讲到了一个观点哈、啊
1: 嗯，
2: 就是要从这个根源上来调理我们的5脏，
1: 嗯，
2: 然后呢把睡眠的状态咱给它找回来，
1: 嗯，
2: 其实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微友哈、啊，对于您之前讲的那几种食材，说实话超级感兴趣。
3: 对对对，你看阮老师讲了乌梅、莲子、百合、龙眼肉、覆盆子，对，还有一个酸枣仁，
2: 还有
3: 这几个食材可以说是各有各的妙用。
2: 对。
1: 就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么他们就能做到食中有养，养中它有食，而组合搭配呢更是相辅相成，从这个养心安神润燥补气血多方面入手调节睡眠问题。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其实不说大家都知道，压力大呀，肝火旺啊，容易急躁啊，容易生那个闷气，还有呢他不说话的他就郁结在心里，然后等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反而这会儿你心神不宁了，你睡不着了，而且呢很多朋友睡觉很浅，浅眠多梦。我跟大家讲这个神农本草经啊，里边就说乌梅能除这个热烦满，还能安心，还能让你的情绪平稳了。这会儿呢你说要是做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这个睡眠他就踏实了呀？
3: 我老妈最近就有点肝火旺
1: 啊，
3: 现在全家谁也不敢拦着叫板她
1: 啊，
3: 她脾气一上来那我都爱骂呀。常言道气大伤身吗？
1: 对，
3: 这回我也得给她调理调理。
1: 嗯，
3: 她晚上就休息不好。
1: 嗯，
3: 那如果晚上不能休息好，那我老妈这身心健康都会受影响的。
1: 你说这太对
3: 了，那我们也跟她遭罪呀。
1: 不光这样，有的时候还挺让人容易那个心慌心悸。
3: 对，
1: 有的心里就是好像空落落的
2: 不舒服。
1: 对，动不动他就烦躁，还爱焦虑。
2: 那如果说我们焦虑烦躁了，就不得不提百合莲子这一对清火除烦的搭档了，对吧？任老师，你以前教大家用百合莲子来安神助眠，睡眠养好了，身体的气血呢慢慢的就补回来了，那补回来了以后气也足了，血也足了，那个气色皮肤啊自然而然的它就跟着变好了。
1: 要不大家还包括你，也都试试看，就这么搭配是不是管用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莲子它补人的脾脏，有一句话叫什么，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个莲子有什么作用？能清火，就让你心不慌也不烦躁。如果说莲子跟百合他们两个这么一搭配，哦哟，就会好了，就是非常完美了。这两个好搭档在一块儿发力，不光是可以调理睡眠，还能对我们的脾胃心肺都能进行反向的滋养，能助咱们睡得更加安稳。
3: 这不就是从根本上养睡眠吗？关键像您说的，休息好了气血也能足啊，干啥都能提得起精气神儿。
1: 就是啊，那气它推着血运行，这个血循环呢也会慢慢的通畅。那反过来说，如果长时间的睡不好，睡不够，睡不香，那么人的新陈代谢这个节奏它会被打乱，那么血管呢就会持续的处在紧张的状态，血液循环就会变慢，心脏的负荷就会变大，输送到我们大脑的这个氧气和营养物质就会变少，然后呢逐渐的呢就拖垮我们的心脑的供血。
2: 实际它就是在你失眠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在耗损自己的底子，
1: 对，
2: 在折损自己的精气神。但是您看您刚才说的那些食材哈，这些食材其实大家呢都应该多吃一吃，不光说从各方面的能调理我们的睡眠，然后它在调理我们身体的底子，也能把我们亏空的这些东西呢给咱补上来。
1: 对对对，那比方说咱们提到过那个龙眼肉
2: 啊，对，
1: 还记得吗？入什么呢？
2: 入心脾。
1: 对
2: 对吧，
1: 不光入心脾，还能安神，还能养血，还能补益心脾，还有就是那个什么籽啊，
3: 覆盆子
1: 啊，这也记得挺清楚啊。覆盆子能益肾固精缩尿养肝明目，让咱们就是少点，因为这上厕所你老起你就别睡了，对不对？除这个之外还有一个王牌酸什么来着，
2: 大家都知道酸枣仁儿。
1: 对对对，酸枣仁王牌。
2: 对，
1: 在那个金匮要略当中的一个千古失眠第一方提到的是谁呢？就是酸枣仁汤。酸枣仁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料，价格呢说实话很贵， 但是它在调理睡眠上它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能养心，能补肝，能宁心，能安神，还能敛汗。我们有些朋友睡觉一身汗，它还能生津。

0: 能让你夜里啊不会再莫名其妙的出虚汗，还能润燥生津，缓解口干发干发燥。有哪些朋友就是半夜口渴要喝水的有吗？有的朋友说我体虚多汗，这样的有吗？
1: 其实这样的人太多了。
0: 对，
1: 而且哈，就我估计大家也看出来了，这些个食材它不仅仅说针对不同的睡眠问题进行改善，而且顺带着把咱们的这个五脏啊都给调理了一遍。
0: 这个呢就是传统滋补的一个魅力。每个人睡不好的这缘由呢都不一样。我刚才说了，有的人是憋了尿了睡不着了，有的人是出汗了睡不着了，有的是心烦睡不着，有的是心里火气大睡不着了，有的是肝火太旺，
1: 是
0: 还有的就是脾胃虚弱，这里撑的还是怎么着的不舒服闹的。可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些药食同源能助力我们睡眠的一些食材，把它们搭配一下组合一下，把它们每个人的力量搁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儿，再加以利用，那么从养心、健脾、补肝、润肺、益肾、养阴等等方面，要是同时入手的话，全方位的调节咱们的五脏，把身体底子养扎实，最终我们靠的不是外力去入睡，而是让身体自然而然产生睡意，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睡得踏实又安稳了？
2: 这才是真正的养好睡眠。关键啊，长期调理啊也能放心，毕竟药食同源的食材很温和安全。
1: 对，而且现在的人吧是越来越认可传统的养生智慧了。我现在看市面上有好多那个调理睡眠的什么片儿啊、胶囊啊，但是好像大家还是信赖那个天然的草本，就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东西哈。我上网一搜呢，就搜了很多。你看有的是让你泡水的，有的是膏方。我一看那销量哈，这个泡水的买的少一些。买膏的特别多。
2: 要是我选，我也选膏啊。这可比单纯的泡水好啊。不是有那句老话说吗？十斤药材一斤膏。
1: 对，
2: 这么一看，那对比不就出来了吗？
0: 甭管是泡水还是煮水，能吸出的营养其实是特别有限的。而好的膏剂它不一样，它是从大量的食材里把它提炼出的那个精髓，本身呢就是有益睡眠或者是这个滋补的一些食材，然后再萃取出来一些精华。那你们觉得哪种更好啊？
1: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这膏剂的好啊。而且阮老师你看，我做了这么多的功课，我今天啊实际最想问的就是，难道您那儿就没有点什么消息吗？
0: 什么消息啊？
2: 你看，哎呀，团购的消息呗。
1: 对，
2: 哎，就这种助力睡眠的膏，安稳好梦的膏。咱们啥时候能用上啊？
1: 对呀。包括你看我父母还有我家里边的一些长辈也都等着呢。而且如果有这团购啊，那不更好吗？我还想让他们参加团购。一来呢，父母年纪大了，常年呢可能也会面临这个睡眠的障碍。容易早醒啊，容易睡不着啊。用这种草本的膏方，它调理起来就是特别的温和，不伤身体。二来呢，药食同源。最好还是那个古法浓缩的。这个比乱吃安眠药靠谱多了。对不对？三来呢，这个团购嘛，价格便宜。
2: 对，你怎么说的都是我想说的，替我说了
0: 是不是？我知道你们想的了。就这一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给你那留言了。对吧？
1: 对啊，
0: 其实这些留言我看了，我心里也记着这事儿。我找了找这种就你们刚才你们俩说的有益睡眠的膏，但是我也找了不少，我没看上
2: 啊。
0: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始终觉得它这个找到的这几个里边吧，它里边的食材搭配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看啊，咱们最近两天也提到了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那你们俩看这几个能在调理睡眠的同时，它是又能补气血、调脏腑、固元气，而且呢，如果说你能碰上这样的，你越喝吧，你的体质会越来越好
1: 啊。对，
0: 这睡眠呢，就从那个浅睡眠慢慢变得深睡眠。那么这只是提到了六种食材，就我刚才说的，提到了六种。那我在想，如果说 再有更多的食材加入，这不就帮手多了吗？
1: 是。
0: 那调理起来是不是更加得心应手啊？也能更好的通过调理咱们的五脏，全方面的帮咱们养好睡眠呢？
1: 多一个帮手就多一份力量，那肯定要选那个食材多的。
0: 没错。那么再一个还要考虑到这个搭配，不同的搭配他们是之间是各有侧重，从不同的道路上呢去帮我们改善睡眠这个问题。而且呢我还要考虑寒热平衡吧，就是你也能吃我也能吃，
1: 对，
0: 你热的能吃我凉的也能吃，
1: 你喝了不上火，
0: 对，
1: 还不能寒凉，
0: 对，因为你不是喝一天吧，
1: 对，
0: 你得喝一段时间吧，对不对？
2: 长期调理，
0: 对呀，那光是食材我就要考虑这么多，你想想，
2: 您考虑的越多越细呀，那我们这心里就越踏实，张老师，这事儿啊真就得您了。哎
0: 呀，你放心吧，我已经在找了，不过呢，现在什么事儿呢都还没定下来，所以呢没办法跟你们俩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透露太多的情况。不过呢，我先给大家一个定心丸，我告诉你们，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哎
2: 呀，你还跟我们保密呢，有您这句话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说，张老师，每次看您做这个营养家常菜啊，总能勾起我想家的那种感觉。我呢是很早就离开家在外打拼了，然后我爸妈
3: 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4: 啊？就是啊，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3: 对，
4: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3: 对，
4: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哎，你再多给点儿。
5: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3: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六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哎，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4: 对呀，我觉得，再加一袋，七袋肯定就够吃了。
3: 七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哎
5: 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4: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七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5: 这么喜欢呢？
4: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3: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5: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3: 对，
5: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哎
3: 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5: 太好了，哎。
3: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6: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而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1: 嗯，
2: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1: 嗯
2: 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呀、啊！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1: 嗯，
2: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的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嗯，哎。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三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越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着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形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 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2: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表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2: 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3: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啊，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2: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2: 可不行，可不行了，我这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3: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1: 吧。对，
3: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哎，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是吧，雨桐？哎，阿姨，
4: 哟，
1: 争取下来了吗？
2: 不负众望。呵，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1: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啊，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还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西麦特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

0: 夫妻离异，房屋产权由前夫与10岁儿子各占一半。不料前夫私自将房屋租给陌生男子，持续影响着母子的生活。
1: 出租我都在前面我都不知情，然后直接把那个男的领到我家来说我要租给他。
0: 于是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1: 这个所谓的租客生怕我四六把门撬了，然后跟我妈在阻拦过程当中导致我妈一个四个肋骨骨折，这孩子在医院做检查应应激障碍。
0: 老人被打致四根肋骨骨折，年幼的孩子受惊患上应激障碍。安居之所沦为噩梦源头，无助母亲该如何依法维权，守护安宁的家园？律师门诊室半份房产的万般难，现在马上为您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一件物品如果两个人共有的话，那么其中一人未经他人同意可以转租吗？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刘女士呢离婚了，但是房子一直没有进行分割。前不久她的前夫带了那名男子要求和刘女士一同居住。刘女士孤儿寡母，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同这名男子居住十分的不便。那么接下来这套房子到底该如何分割？刘女士该如何解决住房的问题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刘律师。
1: 哎、
2: 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1: 我跟我前夫的房产纠纷，然后强行撬锁，然后闯进我跟孩子的一个住宅，然后导致我妈四个肋骨骨折。
0: 离异后的共有房产，酿成了一场恶劣的入户冲突。男方在未征得女方同意的前提下，私自带人闯入住宅，双方爆发激烈争执。冲突过程中，女方母亲上前阻拦，不幸被推倒受伤，四根肋骨骨折。本该安宁的居家居所沦为纷争现场，这场极端冲突的背后藏着男方肆意侵权的真实缘由。
1: 然后房产份额呢，现在是孩子的50%，有他的50%，这是明确的房产证上的。
2: 房产证上写的是您儿子和他共有。
1: 对的。
0: 这场冲突的根源终于浮出水面，涉案房产登记为前夫与儿子各持有50%份额。正式手握半数产权，男方便肆意妄为，强行干预房屋居住使用权。看似产权明晰的登记方式，却暗藏极大隐患，而男方的真实意图也是耐人寻味。
2: 孩子今年多大了？
1: 孩子10岁了。
2: 10岁了哈，现在跟您一起住。
1: 对。
2: 他对这事儿怎么看？现在
1: 孩子直接说了，你不是我爸爸。
2: 他对爸爸的这个态度现在应该说是
1: 很冷漠，
2: 很冷漠。
1: 对，就对他爸，感觉他爸爸可恐怖了。现在孩子因为经历这个事儿都有应激障碍。
2: 就我听说我们的导演跟我们讲哈，您在打电话的时候说要帮孩子去保住这个房子。
1: 对，就这么一句话，那是我儿子。我一切都是我儿子的，因为我所有的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孩子。
2: 我看您今天拿了这些资料是要去打官司。
1: 这个肯定是要打的。就是维护孩子的权益，不管是刑事方面民事方面，我要让孩子知道有地儿得有公正啊，不能说他强行说导致这些状况，然后孩子这是一个居住安宁都没有，这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0: 作为独自抚养孩子的母亲，守护住所安宁，护住孩子身心健康是刘女士最大的心愿。前夫的极端行为不仅破坏了房屋居住秩序，更是给10岁孩子留下严重心理创伤。为了给孩子讨回公道，守住安稳家园，成为了这位母亲唯一的底气与坚持。
2: 就您刚才的诉求，待会儿我们会共同合议，帮您出一个方案，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2: 首先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1: 我承诺，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2: 好的，刘女士，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

0: 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您好，我是思乔律师啊。咱们今天有一个婚姻案件是吗？婚姻，
2: 对，
1: 您已经离婚了，然后要分财产。
2: 对，一个房产纠纷，然后是怎么回事？是在5月8号，他自己私自租给，一个五大三粗一男的事儿引起来的。
1: 哦，把房子租出去了。
2: 我私自出租，我都在前面，我都不知情，然后直接把那个男的晚上5月8号晚上领到我家来说我要租给他。其实考虑到他有一定份额，就是没有恶意阻止，只是说，你在别影响孩子和老人一个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你住这儿就住这儿。结果当天晚上，那五大三粗那男的，就上厕所，不关门，然后大声喧哗，然后敞着门，然后抽烟，手一放特别大，严重影响到孩子和老人一个安全。
3: 前夫手握房屋的半数产权，在未告知同住家属的情况下私自对外出租房屋，陌生租客的闯入严重扰乱了老人与孩子的正常生活。刘女士认为前夫是在刻意的制造侵扰并施压，想要逼迫刘女士妥协让步，达成自己的目的。
2: 然后我就很明确的拒绝说你不能再租给他了。然后是第二天呢，我前夫就带着这个人，就带着这个五大三粗这个所谓的租客，还有两三个男的，然后就平排5-4-6把门撬了，然后导致我妈在阻拦过程当中导致我妈一个四个肋骨骨折，孩子10多岁了，前几天就是前段时间刚发生这事儿，然后给孩子在医院做检查。应激障碍，对，
1: 你就吓着了嘛，是吧？
2: 对，就吓着，就一小孩看这场面，能不吓着吗？
4: 当着孩子面不说，吵闹不说，我还有外人介入，这个小孩就得压力一看，这个压力那就太大了。父母他都是熟悉的人，但是如果要闯入一个其他跟这家庭不相干的一个人或者几个男士，那你觉得这男孩能不紧张吗？对吧？我觉得对男孩的这种身心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3: 据刘女士说，在她拒绝不合理的出租行为后，前夫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带人强行撬锁破门，激化矛盾，不仅造成老人受伤、财产受损，更是让年幼的孩子

0: 是，明面上就是权证上写的是他的，有他的50%，有我儿子的50%份额。但是这个房产就是最初的话，这个也是由我这边来付出的这笔钱。他这回迁房的时候，就是说我也是在付出这个钱，包括一些装修啊，在一就是回迁房他差的一个差额呀，这些还有里面家具家电，这个都是我来掏的这些钱。
1: 这回迁房是谁家拆的？谁的家呀？
0: 拆的是他家的。
1: 拆的是他家的。
0: 对。但是拆完了，他不是得补钱吗？这个是我这边在补的。
1: 你们家补的钱，补了多少钱呀？
0: 补了20多万。
1: 20多万。你母亲给补的。
0: 是的。
2: 看似产权清晰的房产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权益争议。涉案房屋虽是男方祖宅回迁所得，但房屋差价、装修、家具购置等20余万费用均由刘女士承担，但却未将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这份默默付出能否换来对应的房屋权益？
1: 你现在就自己起诉了是吧？
0: 对，起诉了。
1: 反正你这里边还有几个案子是吧？咱们一个一个解决吧，是吧？然后呢，现在就是两个民事案件啊，一个是你这个分割，一个是排除妨碍，是吧？排除妨碍那个，你当时有报警记录？头一天呢，有录像，
0: 有
1: 都有都提交了是吧？
0: 对，包括门锁损坏的照片啊、录像啊，这些都是有的。
1: 所以你在这个案子的诉求里边，就是说
3: 先让人出去
1: ，就是至少你不能把这房子租给外人，
0: 对，就是保证孩子一个身心健康嘛。
1: 所以呢，你这个案子呢，就是说排除妨碍的案子，法院应该也是能够上诉的啊。
2: 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房屋共有人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男方私自出租房屋，带人强行入户的行为，已经严重妨碍刘女士与孩子的正常居住权。刘女士手握报警记录、现场影像、损坏凭证等完整证据，依法提起排除妨害诉讼，具备充分的维权依据。
1: 这次你这个咨询的焦点呢，实际上就是分割房产这一块儿，对吧？源于是拆迁他们家的房子。拆迁他们家房子，当时因为拆迁之前都会有一个拆迁的一个标准嘛，
0: 在
1: 拆迁公告啊，它这个拆迁是根据面积拆，根据人头拆，然后原来的房本是谁，这个谁是受补偿人啊，里边是他的还是他父母的，这个你知道吗？
0: 这个知道。
1: 你给我说一下这情况。
0: 是这样，他们那个是按人头拆，1人46平米，多出来的是需要补平米数。
1: 1人46平米，
0: 对，多出来是补平米数的，补平米数应该是1平米5000块钱，然后补平米数这钱掏的这钱。
1: 那原来房本是谁的呢？
0: 原来房本是他爸，是他爷爷的，
1: 是他爷爷的，他们一家都在那住，
0: 对，
1: 然后呢分了几套房，
3: 对，
1: 是吧？
0: 对，然后这个下来房本以后，然后这个钱不是说，说这套房归我们，然后这个补的那个差价，然后不就是我家补的吗？
2: 这套房产是男方老宅拆迁得来的，拆迁时分得4套房产，刘女士前夫户口在老宅里，分得了一套两居。但是按人头分配面积就只得了47平米，而多出来的40多平米是由刘女士出资购买的。虽然房产证上没有女方的名字，但她实实在在投入了大量资金。也正是因为产权登记和实际出资对不上，这套房子的归属才变得模糊不清。
1: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房能不能有你的份额？你是想要你的份额？
0: 对，有没有我的份额？如果没有我的份额，我付出的这些钱呢，是否要会折现还给我？
1: 行，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和几位专家老师一起去合议一下，然后一会儿给你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好吧？好。
2: 刘女士的诉求简单直白，首先她想弄清楚这套房产既然有自己母亲的出资，那到底有没有她的产权份额？其次，如果自己分不到房子，那就要求前夫退还自己当初支付的房屋差价、装修等费用。面对这样的房产纠纷，让我们一起进入接下来的合议环节，听听专家如何拆解难题，给出解决办法。合议马上开始。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零幺零五八二零。 6587。

0: 有。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呢。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今天我们的咨询人刘女士是为了孩子，帮助孩子来争夺房产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刘女士已经离婚了，可是房子的问题迟迟没能解决。像这种离完婚但是房子不解决的案例多吗，刘律师？
6: 其实是有部分案例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咱们离婚案件里边，一般会连离婚、解除婚姻关系、带财产分割就全做了，带孩子抚养权、抚养费，带有没有对外的债权债务。但是呢，也有的人呢说我就不管那些啊，各种目的吧，但是我先就解决婚姻关系啊，比如说这个家暴的啊，我先把婚离了，别的我都不说啊，因为怕审得慢呀，因为有各种调查呀啊，这个就想先离婚，脱离苦海。我感觉这个女士有可能是不是这种想法啊？然后呢，但是呢，法律还赋予我们这种情况呢一个特殊的解决办法，就你离婚以后，那么你还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要求分割财产，也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要求解决抚养权问题，都可以。
5: 嗯，那等于说我们刘女士要解决这个房子需要再打一个官司了，是不是？
6: 哎，再打一个官司，就是说她现在已经自己立案的这个案件，但是实际上她这个案件呢还比较复杂。也就是说在处理的时候，你看又有他妈，又有这个女士她母亲对她的一个赠与的28万的这个是属于购房款呀，还是赠与款项啊，是赠与她老公啦，还是赠与她儿子了，对于她母亲和她两个人之间关系是赠与关系是没问题的，对吧？那对于她和她，那么这个钱她让她母亲打到这个中介机构以后，这个钱是对于她老公和她儿子是什么性质，这个还没有定性，也没有形成协议，所以这一块还是比较复杂的。
5: 对，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刘女士来到现场，其实关注点也主要就是这套房子啊。那我们就从这套房子开始说起。从外观上看，这套房子写的是她老公和儿子的名字。那刘女士能分到份额吗？
6: 这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啊，也是我们离婚案件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尤其涉及房产的啊，就是我们在分割婚姻房产的时候，好多人就直奔主题，说我现在这个房产啊应该是一人一半，还是说有没有孩子份额，还是怎么分，直接奔着份额就去了。但是就像这个继承的分家细产案件一样，就是我们细产以前一定要先确权。那他这个婚姻案件也是一样，我在分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之前一定要先确权这个财产啊，这个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我老公的这个前夫的婚前财产。如果不是他个人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性质一旦定下来，那他老公还放弃了其中50%，那也就是说这全房子那不用打后边那个，全归他了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确定了，那她老公那边有相关的证据说这个房子就是她自己的，那才涉及到她说她要

0: 给他老公补多少钱啊？在他儿子的这个监护人的前提下，然后怎么来维护孩子的利益，才牵扯到这一块。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这一步的话，他等于直接就退了一步了。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特别希望哈，就是类似的夫妻之间的矛盾，尽量不要让孩子看到，以免对孩子的心理，包括他的身体上可能产生一定的伤害。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那接下来有请阮律师到咨询室帮助咨询人进行解答。
2: 好的。
0: 你看啊，就是说，按照你的说法，你之前是等于做了一个离婚的诉讼
3: 啊，对，
0: 对吧？然后俩人把婚姻关系解除了，但是呢，离婚案件里呢，一般包含什么呢？就是解除婚姻关系、抚养权、抚养费、共同债权、共同债务、财产共有分割
3: 啊，
0: 都包含。但是你里边你只做了一项。对吧？所以法律呢就赋予你一个权利，就是说你在离婚以后，你可以另行起诉分割财产。
3: 哦，是，就是基本上的其他财产啊，就是我也没想着去追是怎样去，但是我就想，就是说这个房子是相对来说是孩子以后一个稳定的，我只希望就是说追这房子这房子。
0: 对，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现在只提了这个房子，只提这个房子的话，对你去拿回这个28万是有风险的，因为这28万它是分为两个环节的，第一环节是你母亲把这个钱给你，就是说他首先是认为是给你的，对吧？然后你说你授予你母亲，说直接交到房款里边去，直接打到那卡里边去了。但是对于你爱人之间，你们之间没有达成一个书面的协议，说这钱是说算赠与你，他和他儿子啊，还是说共同出资买这房啊，还是怎么算呀？你们之间没有这么一个协议，所以这块因为当时你们还没离婚嘛。啊，所以你就是单打这么一个房子，你说我就想要钱，单打这么一个房子有可能对你是不利的。所以，但是呢，你可以把这个在提出分割的时候，除了提房子，你可以要求他把钱也给分上。实际上，你争这套房产，它涉及一个问题哈，其实它就是在前期，你前夫也会去争这个房产，那房产他能不能打成他的份额？如果他打不成的话啊，如果说这个视为你夫妻共同财产了，首先你能把这个前提给立住的话，那么你想他又如果共同财产应该是按照法律规定各占50%，对吗？那他在房产部门他做了一个备案，他说赠与孩子50%，那咱们要去查一下那个备案上怎么写的，他是赠与全套房子的50%，还是他持有部分的50%？如果他赠与的是他持有部分50%，相当于赠25%。那如果要是全套的50%赠与的话，那相当于你这一部分呢是，这个给孩子了，他那一部分呢还没给呢啊。如果说能够，咱们最后看证据啊，如果能达到这一步的话，那等于整个房子就全是你孩子了，那可能连对价都不用支付。
3: 就是这个房产，我跟您这么说啊，就是这个赠与过程当中，然后都是他去赠与的，就是跟我个人没关系啊，我没有签个任何字儿，我只是交钱的。
0: 所以说，咱们还要说到最后，你打这个官司的时候，还看他之前的这些证据，就是他拆迁的这些所有的证据啊，这房子都是落的是应该是法律判的话是属于他个人的，还是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先得把这个给落实了。如果是属于能够说这房子是你们共同财产，那有可能你一分钟不用给，全都能打。你也可以通过在法院诉讼过程中要求法庭去给你调取。
4: 我觉得这个首先不要给未来两个人留后患，但是一旦两个人说这个房子分不清楚，甚至我们俩都无足下手，说这个房到底是怎么分，钱到底怎么分，孩子到底抚养费给多少钱，一旦你分不清楚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尽快诉讼，让律师帮你们把这个事儿捋清楚。我觉得这是对孩子对两个人都是最好的结果。
1: 对，有的时候问题没能解决，尤其是在离婚纠纷当中，
4: 对，
1: 确实会后患无穷。
4: 没错，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跟所有的观众说一下，如果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给律师门诊室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好，刚才经过我们和几位专家的这个评审那个讨论呢，啊，也给你一个最终的一个意见啊，你回去以后都放在锦囊里边，你回去自己看一下啊。
1: 刚才我们也看到您跟阮律师也是聊了半天哈，聊完之后怎么样？对您的案件有收获吗？
3: 因为这个房产纠纷确实是挺大的，有可能甚至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1: 在后续如果你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随时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热线电话，好不好？
3: 谢谢。
1: 我们也希望法律能成为您最坚实的保障，好吧？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

0: 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2: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1: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3: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程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程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4: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2: 非常满意。
4: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2: 宽敞啊。
4: 是吗？
2: 对，
4: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2: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4: 但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2: 没有。
4: 所以就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2: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4: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2: 对对对，
1: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2: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1: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3: 给程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5: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7: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韩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8: 律师，我父亲生前立了一份打印遗嘱，将名下房产留给我，但父亲去世后，我哥哥起诉说这份遗嘱没有见证人签字，要求按法定继承平分。打印遗嘱没有见证人签字真的无效吗？我该怎么办？
0: 韩女士呢，咨询的是一份遗嘱的问题。这份遗嘱呢，是她父亲留给她的一份打印遗嘱。她说呢，此前因为没有见证人签字，现在哥哥提出来这份遗嘱是无效的。那没有见证人签字，打印遗嘱是有效的吗？李律师。
7: 打印遗嘱如果没有见证人签字，它应该是无效的，因为咱们民法典它明确规定了，打印遗嘱必须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在遗嘱的每一页，见证人都要签字写时间。因为打印遗嘱这个东西它不是手写的，那你这个东西是谁打印的，对吧？这个意思到底是谁的，是不是老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所以这个见证人是必要的条件，如果你没有见证人，这份遗嘱应该是无效。
0: 李律师，我们看到韩女士介绍说呢，这份遗嘱是没有见证人签字，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见证人在没有签字，现在如果在出庭作证的话，是可以帮助达到这份遗嘱是有效的吗？
7: 出庭作证的话，他是证人证言出庭来证明这个事，但是他从形式上来讲他就已经有瑕疵了，他不具备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即便证人出庭作证说当时是我们在现场，我作为见证人，但是这个并不能弥补打印遗嘱的形式瑕疵。因为首先就是说咱们见证人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证人的形式，那么证人从法律上来讲他的证人证言他是有限的，因为他是主观性的。那么你说你继承人和见证人之间的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有其他的关系，是不是有案外的这个人为的关系，那见证人在庭上他是怎么去证明这个事情，因为他不是客观存在的，他是主观性，他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
9: 刚来到申请人邢某家中，看看工人师傅雷院强的进度，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正在破口大骂。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4: 查这几年啊？
15: 你在这给我待着啊！
14: 啊，
15: 你别动了啊！
14: 别动。
16: 不是啊，
17: 安安静静的吧。
14: 我已经邮寄给你了，你说你丢了那是你的事情，
18: 我们没收到，你要邮寄这个，
19: 就我们收到了，就算收到了，这个不如留着。
18: 我不动他，你这事儿，哎
20: 呀，来，我所有的书店不知道他。
21: 我们现在说的是，
20: 我来现场也是我看的吧？
14: 不是，你要愿意纠结这个事儿，你可以，但是不影响，
21: 不影响，对，
14: 这不影响这个拆这个墙。
21: 那你一会儿就
20: 拆墙费用了800块钱。
22: 师傅在那算呗，师傅在
20: 那，
22: 现在就还账。
20: 哎呀，停，干啥呢？
22: 不是啊，
21: 干啥呢？不然账，反正也说好了。
20: 对，弄完了就得了，您是这就较劲有啥用呢？是不是？
14: 对对对，是。
23: 别骂人，骂人我告诉你，又给你强个理，骂人也是不对的。
14: 他这急你了啊！
20: 你在这给我待着啊！
22: 啊，
20: 你别动了啊！
22: 别动。
20: 干啥呢？
22: 不是啊，
17: 安安静静的吧。
23: 这么多人在这，
21: 你
22: 要
21: 打出去，
22: 你们家有，肯定还有什么？
17: 你就是让他把安安静把你家拆没完了，这是一个目标。你说你为这今天是为了打架的目标，还是为了垒墙的目标？得分清主次，对吧？就是主要目的就是垒墙，那就好好垒墙就行了。他说啥就说点呗，对吧？咱们这农村不就是？这邻里之间可能不就这样的矛盾纠纷吗？是吧？你得分清啊！你这今天不是来打架的？
22: 他挺好的。
9: 就在法官和工人师傅忙碌的时候，执行现场来了一名不速之客——被执行人的女婿。
14: 我已经邮寄给你了，你说你丢了那是你的事情。
18: 我们没收到，你要邮寄这个。
14: 不是，我们这我查，你收到了。
18: 你说是哪个？你执行这个？你执行这主啊？
14: 对，执行通知书啊。我们查到你收到了，
21: 来来，不是你是收到那个记录的？
14: 是，对呀、啊，你查一下收到那记录，你

0: 油单呢？
1: 查过了，
2: 就我们熟到了，就算熟到了，这个不如有点不如
3: 我不
2: 我不动它，你这这，哎呀，这
0: 不是有油单吗？
3: 不是油单有回执，
0: 有回执啊，
4: 没事，自己扫这个码也有。
0: 对啊，你扫一
2: 下，有人就拿熟到，就拿那熟到。
3: 我看谁签收的，你有签收吗？
2: 我签收，我签收，
5: 收人。
4: 你自己签上写的是本人，
0: 是本人签收，
4: 本人签收。
6: 原来，被执行人老马的女婿以执行法官发生变更以及不知道今天法院前来执行为由产生了不满情绪，可事实是法院早已给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并由老马本人进行了签收。
0: 这是不是本人签字？你看看吗？
3: 对，我
0: 在看啊，
3: 这里没有写签字，
1: 本人签收。
7: 他这个你岳父都已经认可，他就是啊，他自己签字了啊，
3: 对吧？
0: 您现在就是说法官变了以后没通知您，您说的是这意思吗？
3: 对，我从未接收到过信小静法官的执行通知书。
8: 首先，你不是我案件当事人，你代理手续也是执照一周前才办理。
3: 是，
8: 我们对于他被执行人，我只对马，对吧？
3: 来，
8: 我所有的时间也通知到他。
3: 我们现在说的是，
8: 我来现场也是我看的吧？
0: 不是，你要愿意纠结这个事儿，您可以，但是不影响，不影响，不影响，
3: 对，
0: 这不影响这个拆这个墙。
3: 是不影响拆这墙。我纠结这事是，我们要有正规的流程，啊，作为法外。
0: 那您要有正规流程，我希望您遵纪守法就好了。
3: 哎，我应该遵纪守法。我为什么要来执行？记录仪面前把这事说清楚，因为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投诉点，懂吗？
0: 但是这个墙我们还得拆。
3: 是你拆。
6: 当天下午，执行工作基本结束。
0: 你明知你拿不出其他的办法，
3: 我当然有办法了。但是我就不拆呀、
0: 啊。你啊，
3: 我就等执行，我也掏钱呀、
0: 啊。啊，那你一会儿就
8: 产生费用了，800块钱。
0: 对，一会儿就掏吧。
8: 交了吧，
3: 直接交了，
8: 交了800块钱。
3: 我拿着，我表现您。
6: 在这次执行过程中，涉案的卡子墙、围挡均已拆除，邢某院中的西墙散水也进行了部分施工。而天然气管道则因铁护栏的阻挡无法现场执行。
9: 我认为远亲不如近邻，对于原被告家，因为现在目前因为这个天然气管道没法进行施工，我建议他们双方能够和平解决，然后设置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避免因为这个矛盾的进一步冲突和升级，然后但让双方的矛盾更加激深。
10: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邻里之间的那堵墙啊，有时候比石头还硬还难拆。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两家人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各退一步，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毕竟未来的日子还长，邻里关系还得处。法律的界限划得清，但人心里的界限还得靠真诚和时间来慢慢化解。
11: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2: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4: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1: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四川成都有位民警叫张义文，他在一次处理警情的时候，歹徒从旁边的人群中突然冲出来，持刀刺中了他的腹部，他捂住伤口忍痛与歹徒搏斗，击落凶器后猝然倒地，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年仅48岁。近日，张义文被追授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腹部中刀，他本可以后退，却选择了向前，因为他身后是手无寸铁的群众。警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人，张义文拼命击落尖刀，是用生命最后的力气为群众撑起盾牌，向英雄致敬。
1: 父亲是6月21日下午3点左右吧，在自家的一个天台，然后在那里散步，准备回房间的时候，就被那个高层的那个刀架和刀砸中了头部。
0: 近日，湖南张家界某居民小区，一位65岁的老人被从高空坠落的菜刀和刀架砸中头部，血流不止，伤口深可见骨。因为小区监控缺失，警方逐户排查，提取 DNA 查找菜刀的主人。如果无法确定侵权人，全楼住户需要共同补偿。物业因为防范缺失、监控不足，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高空抛物已经被写进了刑法，但监控盲区却让追责屡屡陷入无人认领的尴尬。物业的提醒不是免责金牌，长期放任窗台悬顶之危是对生命的麻木。奉劝肇事者主动承担责任，积极赔偿损失，这是良知，是底线。如果等民警找上了门，该赔的钱一分不会少，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且是从重处罚。前几天，广西梧州一名男孩下河游泳，结果被吸入了涵洞，身体卡住数小时。
2: 他去游泳，游泳就被那个涵洞给吸进去了嘛。他一直是尖着下去的，他拉不出来。
0: 万幸啊，孩子口鼻露在水面上面，还能维持呼吸。消防员赶到现场，用钩机破拆管道，最终将孩子安全救出。几个小时的生死一线，这不是奇迹，是侥幸。每年暑假都是孩子游野泳溺水的高发期，家长一定要尽到教育和监护的职责，公共水域的相关管理单位也要加强警示和巡护，做到未雨绸缪，避免发生悲剧。
3: 我老公打开12123上面看到有一条违章，然后在这一个月内发现这个
0: 四川有一位业主啊，把私家车停放在地库，意外发现啊，不仅最近油耗突然增多，还出现了几次非本人驾驶的车辆违法记录。业主报警后查监控，看到近一个月内，他的车凌晨时分被一名陌生男子4次偷偷开走兜风，短则半小时，长则2-3个钟头，每次还都停回原车位。原来业主把备用钥匙留在了车里，他觉得地库很安全，所以经常不锁车，结果被人钻了空子。涉事男子因无证驾驶已被行政拘留。这万幸啊，没出大事故，否则车主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锁车不是刑事，是法律义务；保管钥匙不是习惯，而是财产底线。电子围栏、行驶轨迹、油耗提醒都是现代的防盗锁，但是最牢靠的还是自己的安全意识。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出去旅游时入住酒店，发现床上用品有明显的污渍，第二天醒来我身上开始出现过敏反应，联系酒店后对方只同意退还房费，请问酒店这样赔偿合理吗？
5: 不合理。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宾馆作为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酒店提供的住宿环境不符合卫生标准，造成杜女士过敏导致皮疹就医，医药费啊属于直接损失，该酒店只退房费，不足以弥补杜女士受到的损失，因此杜女士有权要求该酒店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合理费用。
0: 吴女士家附近的甜品店开展朋友圈集赞68个免费送蛋糕活动，她按照活动要求完成了集赞数量，来店里兑换蛋糕，可店家却说啊，每天限量10个，今天的蛋糕已经送完了，要第二天重新集够赞再来兑换。吴女士想咨询一下，店家并没有在活动页面表明每日的限量，她能要求店家当天来兑现承诺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5: 吴女士可以要求当天兑现，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本案中，商家发布集赞免费送活动属于要约，吴女士呢按照要求完成集赞就视为做出了承诺，合同成立。商家没有在活动页面标注每日限量，事后呢却以此为由单方限制兑换权利，违反了诚信原则。吴女士可以要求该商家履行承诺，如果商家拒不履行，吴女士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

0: 可走，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学习，否则就容易上当受骗。
1: 他当时说保过，你就只要渠道就能拿驾驶证，让他说的也跟做的他不一样，他就是等于欺骗的呀。
0: 据了解，一般在驾校学习报考 B2 驾照，学费大约是6000元左右， C1 驾照学费在3500元左右。采访时，记者也联系了自称北方驾校的这位工作人员。
2: A2的话是13000，大概也就4-5天左右。人啊，必须来2次哈、
3: 啊，可一定能报过。
2: 能。科目1、科目4是远程操作。
0: 对于此类事件，法律人士也有提醒，不要心存侥幸，一定要去正规驾校报名学习。
4: 近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山口镇有多名群众报警，称辖区街道深夜总有车辆高速行驶，轰鸣炸街，刺耳的噪音严重影响周边群众夜间休息，民警迅速开展摸排调查。
0: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合浦县山口派出所迅速开展线索摸排和视频研判，精准锁定了涉案车辆活动轨迹，在重点路段部署警力，夜间蹲守布控，当天凌晨就成功抓获了多名涉嫌飙车扰民的违法人员，当场扣查了非法改装车辆。
5: 这些车辆私自拆除原厂消音装置，加装炸街排气配件，是典型的非法改装行为。这种改装不仅会产生刺耳噪音，严重扰民，还会破坏车辆原厂性能，导致动力、制动系统不稳定，高速行驶及引发交通事故，同时存在尾气超标、车辆自燃等安全隐患。
0: 经查，涉案人员多为年轻人，他们为追求刺激、博取关注，多次深夜在辖区道路超速轰鸣、肆意飙车，严重影响居民正常休息。办案民警现场拆解改装配件，直观开展警示教育，向违法人员及群众普及非法改装的危害。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涉案人员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全部拆除非法改装配件，恢复车辆原厂原状，并对其进行严肃的警示教育。
6: 主播说新闻，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流量这件事儿。流量不能没有底线，把事关国计民生的粮食安全当成生意来炒作，这种网红啊，是该收手了。近日，一个在全平台粉丝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竟然在视频里呢公开诋毁袁隆平院士的三系杂交技术，称他是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将雄性不育啊称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大肆的攻击育种技术，引发了舆论的愤慨。6月28号，相关平台发布了通报，该账号被无限的封禁，真是大快人心。三系法等现代的育种技术啊，是数十年来筑牢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石，是袁隆平院士和一代一代科研工作者用一辈子心血换来的。该博主如此曲解雄性不育的科学意义，自己编故事贩卖焦虑，收割流量，严重扰乱了网络空间秩序，更毫无对科研先辈的敬畏和尊重。苍蝇食而知礼节，最荒诞的呀，就是这种吃饱饭质疑种田人的丑态。我们要说，种子虽小，关乎的是粮食安全和科学家精神的传承，绝不能让个别流量的害虫胡言乱语给蚕食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更不能没有底线，把严肃的粮食议题娱乐化、商业化，不仅违背了自媒体创作的初心，还会误导大众，消解全民珍惜粮食的共识。凡是拿着民生议题当作流量生意，刻意制造对立、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最终一定会被平台限流封禁，当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舆论的代价。
0: 网络交友谈借钱，到底是否算诈骗？
7: 要了40钱，对方总是各种理由拒绝。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摸。

0: 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年过八旬的陈先生每月仅靠百余元村民补贴为生。七年前，他的两个儿子翻修老宅，口头约定以每年5000元的赡养费替代原有租金交给老父亲。然而协议履行四年后，大儿子突然停付，老两口的生活陷入拮据，一笔赡养费最终让父子反目，隔阂难消。
1: 年过八旬的陈先生没有退休收入，每月仅依靠100多元的农村补贴生活，老宅翻修前每年稳定的租金是老两口唯一的生活保障。七年前，陈先生的两个儿子商议翻新老宅，口头约定是以每年5000元的赡养费替代原有租金收益。协议履行四年后，大儿子建先生停止支付赡养费用，二儿子始终坚守约定，足额给付。日常水电开销虽由兄弟二人共同承担，但缺失一大笔赡养费后，老两口的日常开销愈发紧张，生活质量大幅下降。
2: 就说这边是你家是吧？
3: 对啊，这个是这个大儿子，这个是二儿子啊。
2: 大儿子跟二儿子共同建的是吧？
3: 嗯。
2: 那你怎么住在这里？
3: 我这个在下面煮啊。
2: 在这里煮饭是吧？
3: 嗯。
2: 那住呢？
3: 住小儿子的。
2: 不是说住在这儿是吧？
3: 不是。
2: 那这边都是你家？
3: 这两个都是了。
4: 赡养父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就是说你少了这5000块钱，会不会给你生活带来一些什么困难之类的？
3: 够了，我他妈有这个老人家
4: 用。那你们够用吗？
3: 不够用，我们这个农村就是这样了，多就多多花少就我们就吃差一点咯，
5: 扎个点心。福建都当伯伯，
3: 一伯福建一起，咱们他不然骂了，我那听了这么苦的，那个你要分离，
4: 那也很拮据啊。
6: 我那边花了100多万，
7: 不行，要改呀，这贷款，
8: 困难的，
7: 困难不难好。
1: 面对父亲的追责，建先生道出了现实难处：翻建老宅投入了上百万元，背负大额贷款，加之生意行情低迷，租客拖欠房租失联。多重经济压力叠加，暂时无力兑现赡养承诺。
9: 不行，我不是很好，我的房租他们还没交过来，我暂时讨回来。啊，你好，我房租就问他看有没有答应说把他的房租收给你。
5: 老人有这个什么困难，作为小孩子也要善良的。就是现在就是他跟他父亲有一些很大的心结。
3: 我可以跳一跳娃娃，给爹爹出来。啊，一个不是房间个人，大家个朋友给都会，会对他买个一个不会个奖金都无了。
1: 陈先生车祸住院，10余万的治疗费全。

0: 全部由二儿子承担，在老人心中，金钱付出才是尽孝标准，因此对大儿子心存不满。
1: 先替人立掉这件事情，我身上真的是确实真的没有钱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跟我小弟商量，我说你现在比我好过，你先负责，负责来看护，我端屎端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在看。
0: 经济拮据的建先生选择贴身陪护，日夜照料，可全程付出始终得不到父亲认可。
2: 过去跟着是八天是有。
3: 那有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去肯定他。他有钱，他出钱，他有力的出力。但是这个儿子他有付出，我们就要去肯定他，就不能一盘的否定他，什么都没有付出。
0: 车祸过后的隔阂尚未消解，一桩小事让父子关系愈发僵硬。老人撞见大孙子路过慰问后，心生怨气，禁止孙辈在自家场地停车充电。
4: 搞我们这里公路开好路，就不得意个。我在这里看，你几亩河啊，放江，再对头给的话，我说我还唔得休。
1: 一种那不该出，不该在上出事，很奇异的事儿。他那天凶我骂我，我那时候没应他，有些事没有搭理他，我就直接走。后来第二天，我小孩子开车过去。他就告诉我小孩子，你这车不能停这边，停这边后果你自己负责。我小孩子二话不说，就是直接把那车移到后面。
0: 建先生认为，父辈矛盾不该牵扯晚辈，老人刻意刁难孙辈的举动让双方对立加剧。调解员及时劝导老人，五因怨气迁怒小辈。
3: 不要，人家是小辈，你跟
4: 人
3: 家计较什么？
4: 小辈想，小辈你干嘛？你别你把你问下子，我看我无爱强，伊无钱好啊，好唔帮你说啊。
3: 现在关系这么僵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去阻挡他什么，这个充电不要用，这个车不要过来，这样只会让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差。
4: 他二十岁，我爸帮他结婚，他自己去独立啊。
3: 不是因为在闽南这边哈，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哎，儿子经济条件不好，我父母有能力尽量托举他们。
1: 没有啦，那他不可能。
0: 层层矛盾只是表象，调解员深挖得知，父子裂痕由来已久。阿健20岁成家便被父亲赶出了家门，半生打拼无父亲帮扶，过往委屈积攒多年。
1: 我从20岁开始，大概24岁，每一个月我都要交100块钱的伙食。那个时候100块钱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一天的打工的钱17.5块。我要做几天呢、啊？一次性帮我收走10000块钱的伙食费。
3: 那他对你弟弟也是这样子吗？
1: 差不多，他是一骂就骂一个月。他当老爸很好用，你要跪着跟他承认错了，他才放过你。
0: 陈先生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大儿子常年没有稳定工作，家庭依靠儿媳支撑，日常相处摩擦不断。
4: 40多岁就在家做，就是不去干。
5: 那你大儿子现在是做什么工作？
4: 他就在家中养几只鸭子，煮三餐了。
3: 那他生活来源可能也会差一点，
4: 就是靠他的老婆在外边去了，跟人家煮一个月3000块啊。
3: 你现在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6: 我一直老二，
7: 你俩干嘛？我要
1: 苹果做淘宝。
3: 那每个月收入也不固定是吗？
1: 对啊，现在没有收入。
3: 毕竟你20岁以后你已经成年了，那他如果说没有去帮你，也说得过去。
1: 说得过去对。没事。
3: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父亲不好，他没办法帮扶你，而且平常还会来骂你，确实心里面是有气的，因为我们都是做子女的。也明白，那但是呢，从法律法条上来说的话，你赡养父亲也是天经地义的嘛。他从小把你养大，
1: 我也结婚20-30年了，也没不养他。
3: 我知道你没有不养他，你刚刚也说了，就是说等到那个租金收过来，你也会给他。就是话可能有的时候也说的比较难听，但真遇到事，你也会冲上去。
0: 调解员安抚陈先生，劝其体谅儿子当下经济困境，不必执着于立即补齐欠款。
4: 你好啊，就是我求求我叫买水，你不是讲开说你冇在电视上看上啊？
3: 是
2: 那个医药都等得起，但是过来呢，我感受的已经是不好了。
3: 就像我们今天跟你沟通完以后，你这个气焰消下来以后，你也可以说出这样话吧，是不是？
0: 另外一边，调解员劝导建先生放下旧日心结，厘清赡养法定义务，不可拿过往委屈推脱养老责任。建先生坦言，并非不愿给钱，只是资金周转受阻。
3: 对啊，他也没有要求。
1: 给你，我待会儿叫他那边房租收了，然后叫他转给我，我就转给他。但是我你打电话过来，我就特意下去了一趟。他说那房租还要再拖几天呢、
2: 准时打工，我走无钱无行啊，等走我准备要过，我不过。
3: 就是。
2: 欠我万八。
0: 现场。

0: 上双方达成了口头条件协议，建先生全力催收拖欠租金，回款后即刻补齐了拖欠赡养费，后续每年按时足额履约。陈先生不再阻拦孙辈停车充电，不刻意刁难晚辈，父子遇事主动沟通，理性化解矛盾。调解员将继续跟进履约情况，依法保障老人的养老权益。
1: 老人已经收到了他儿子给他的一年的无养费是5000块钱，双方的心情都还不错吧。
0: 赡养是法定责任，亲情贵在相互体谅，老人体恤晚辈打拼不易，子女懂得善待长辈晚年，双向包容才能守住骨血温情。
2: 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老人包括很多孩子啊，在面临赡养老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借口啊，我没有经济方面的能力，那我就不去赡养老人了。那这样的行为是否是正确的，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再次邀请到了我们特约评论员庞律师。
3: 主持人好。
2: 那片中的这个八旬老人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靠着租房房租来养老的，但是他跟孩子呢定了一个5000块钱的赡养费，但是他们是一个口头协议，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那特别想问问您，这种赡养约定，口头的赡养约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3: 其实它形式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它都是个协议，它都是一个合同行为。其实能不能法院允不允许，其实在这个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其实有明确的规定。那只要是父母同意啊，就是赡养人之间他是可以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如何的去履行赡养义务。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就是说第一来讲你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第二来讲不能违背这个父母也就是老人的真实意思，只要符合这个条件，这个协议就是有效的。
2: 当然我们也想替观众朋友问您一个问题啊，那子女能否以经济方面不具备赡养老人的能力啊，就直接拒绝赡养老人这种义务呢？
3: 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因为赡养老人呢这个是法定义务，不能以任何的这个情形去免除子女这个义务。而且从赡养老人方式来说呢，其实不局限于提供经济的帮助，其实这个方式呢有经济上的供养，有精神上的慰藉还有这个生活上的照料，对吧？作为子女来讲，确实可能经济条件它不一样，那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是吧，可以多给赡养费，这个稍微差一点的那么可以少给一些赡养费，哪怕是确实比如因为身体的原因丧失了劳动能力，然后又没有经济的来源，那这种情况即使提供不了经济的帮助，他也可以从行为上比如说照顾照顾老人的日常起居呀，多给予老人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呀，其实这些都是赡养的方式。所以就是说经济条件不好啊，这个不是不赡养老人的理由。
2: 所以说赡养老人这件事情不是跟自己的经济能力相关的，不论大还是小都得去赡养老人。
3: 是的是的。
2: 谢谢庞律师专业的解答。还是那句话呀，赡养老人孝顺父母是我们每一个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件事儿无关于个人的经济能力。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4: 网络交友谈借钱，10有8-9是诈骗，这是公安机关对外发布的宣传语之一。在江苏苏州工作的于先生结识了一名女网友，还没见面，对方便以各种理由向于先生多次借钱，最终于先生在无法忍受对方不还钱的情况下报了案。
0: 于先生今年31岁，在江苏苏州常熟从事挖机行业工作，因为工作比较忙，至今还没有成家。为了找到志趣相投的女友，前不久他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发布了一段王婆在盐城的活动视频，并配了一段自己交友择偶的文字。没过两天，就有一异性网友主动找了过来。
5: 对方从抖音上主动添加我为好友联系我的，他称自己为单身，然后说自己是开店的。
0: 为了交流方便，两人互相加了微信。该女子告诉于先生，自己也是1995年出生，想找一个三观正、有主见的另一半。于先生说，两人聊得还算投缘，他就想在现实中见上一面。对方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虽然没见上面，但于先生还是想继续交往看看。可让于先生没想到的是，该女子开口借钱了。
5: 称自己要去上海有处人情，找了我借了1000块钱， 说答应过两天还我。
0: 然而于先生没有等到对方还钱，又接到了他借钱的电话。
6: 我爸给我借我1000块钱，我妈拿了，我等会去派出所带了发票。
5: 然后第二次找我借钱，称自己家里人被车撞了，他母亲被车碰了，急需用钱，借了我1000块钱，称住院办住院手续。
0: 过了没多久，对方又称自己被电瓶车剐蹭了，后背扭伤需要看病，加上母亲治疗花费比较多，弟弟在学校有事等，又多次借钱。
5: 每次借钱都是答应马上这两天钱就还你，总共借了我9300元。最后我管他要了4次钱，对方总是各种理由拒绝。
7: 你借我9300，我都给你借了，当时想着几天时间就好了，这么长时间。
8: 我知道，我现在我也没有事情，知道吗？你还
7: 知道我也急啊。
0: 现实中不肯见面，网上又拼命借钱不还，于先生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于是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结果发现女方告知的信息包括年龄、住址，很多都是虚假的。
9: 人家现在过来报案了啊，你赶紧啊！
8: 知道了，我知道了。
9: 啊，你上次报警的时候不是跟他讲好了那个要还给他的吗？你怎么又没还呢？
8: 人家还没给我呢。
9: 啊？
8: 人家还没给我呢，然后把我打受伤了。
9: 你这样啊，你人家来报警的，我这边也是有执法这边录音录像的，好吧？到时候你这个人家去法院起诉你，一起诉一个准的啊。
8: 啊，我知道。
0: 但是该女子随后直接将于先生的微信拉黑，电话也不接，直接失联了。无奈之下，于先生只好再次报警。随后常熟市公安局向于先生正式下达了立案告知单。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网恋奔现前捂紧钱袋子，对方一提钱立刻打问号，一旦发现被骗，保留好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0: 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建成已有20多年，楼房的外立面因老化失修变得十分脆弱。事发当天，曲女士的车停放在3号楼下的停车场，凌晨楼体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砸中了曲女士的车，散落的碎块落入了车内。
11: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我还以为是谁给我砸了呢。
10: 因为那天持续下雨，曲女士的车在露天放置了12个小时，事后被拖车送往 4S 店定损维修，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都由曲女士自行垫付。楼房外墙的瓷砖脱落，砸坏了自己的车。曲女士认为是小区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的责任，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12: 一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10: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2: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10: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12: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他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0: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12: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10: 据了解，由于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已经有20多年，楼房外墙脱落的事情在此前就曾经发生过，坠落的墙砖砸坏了楼下的电动车，但是小区物业并没有全面翻新外立面，只是做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13: 你看这个，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它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就没有意义。
10: 法院宣判之后，小区外墙脱落、物业消极处置的问题进入街道、住建委和房管局的视线，牵头社区和物业开展全方位安全整治，一场从应急排险到整体翻新的综合治理工作全面铺开。
14: 我们收到居民的诉求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包括我们的住建委和房管局的同志们也特别的重视，指导我们街乡进行了这次应急抢险的这个措施，来确保咱们整个这个外围吧这些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10: 针对群众持续反映的外墙坠物风险，社区指导物业人员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识，同时调配高空作业人员，采用高空悬吊作业方式，对整栋楼宇外立面开展拉网式排查，清除松动空鼓的瓷砖，杜绝突发坠物的险情。
15: 你要说也很担心，因为你这个东西有时候不知道的话，它什么时候会脱落，是吧？但是说是那个，那是确实是很担心。这样的话呢，就是外墙就都做了防护以后的话呢，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对对对，就没有安全隐患了。非常非常理解。我们作为的话，这个我们这个社区的居民吧，我们也理解，也得支持。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好事，给我们老百姓的话呢，解决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好事。
10: 临时防护、高空排危只能短期避险，想要彻底根治高空坠物难题，必须启动楼栋外立面整体修缮工程。社区当前核心工作就是全程监督督促物业加快公共维修基金申报流程，住建房管等部门全程协助跟进审批手续，压缩办理周期，尽早启动整体翻新施工。
14: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督促和监督物业推动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来进行把这个小区整体的外立面进行一个维修。因为推动公维基金的使用，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时间周期的，所以这块房管局、住建委这边也非常的重视，会协助我们尽快推进。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午间版。
17: 父亲在世时，叶家二姐就觉得父亲不够公平。
18: 我说你这叫什么公平啊，你老说你公平，因为他还老跟我说啊，你们五个人当将来我一个人给你们留一份钱，一个折子，就是同等的钱。
17: 为了公平问题，2017年除夕，叶家曾发生过一次激烈争吵。
18: 就是老大媳妇儿，她蹦着脚的就在这儿骂我，就跟这个地方，完了就提起这房子了，说啊，你想想我房子门都没有，怎么着，我住的就是硬气什么什么的，又说的我一头雾水。
17: 二姐说， 自己原本并没有提房子的事儿，是大嫂主动说的。既然如

0: 如此，二姐便顺势提出，自己也应该拥有房子的一部分利益。
1: 觉得他挺不容易的，拖家带口的，在外头那个奔波那么多年，回来吧，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0: 二姐表示，为了帮大哥和大侄女留在北京，自己几乎跑断了腿，
1: 一个劲儿的帮他，帮他了。然后他正好他女儿不是大学毕业吗？然后哎呀，我就是满北京城的给他跑啊，跑，托关系呀、啊、什么的，找他们学校老师。最后老师呢就答应了，答应说，你可以给他那个留一个北京名额。
0: 现在大哥占的利益最多，自然应该补偿大家。这个补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每一个当事人眼中，曾经的过往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父母现在全不在了，
3: 都去世了。
2: 对，
3: 那他们留下什么了没有？
2: 有房呗，
3: 父母给留下房子了。
2: 对，
3: 就是
2: 在哪儿啊？
3: 十里铺。
0: 叶家父母现如今都不在了，要说五兄妹之间的争议，就不得不提及叶家的这套房子。
3: 是一个几居室啊？
2: 是一个两居室。
3: 两居室，这个房子怎么来的还记得吗？
2: 拆迁，
3: 家里老房拆迁。
2: 对，
3: 等于是分给谁的呀？这个房子，
2: 这老房是分给我父亲的。
3: 哦，就十里铺这个房子分完了也还是在父母名下。
2: 对，
3: 在谁名下知道吗？
4: 父亲
3: 名下。看过这房本？
2: 我没看过。
3: 你也没看见过？那你怎么知道是父亲名下的？
4: 就是父亲的，
5: 听说
4: 当时办的时候就是父亲的。
5: 那我们不知道。
3: 你不知道？没见过这本？
2: 没有。
3: 在谁手里呢？
5: 不知道。
3: 也不知道。那当年那个拆迁的时候都谁分到房了？
5: 大哥和父亲，
3: 就他们俩分着了。
5: 对，
3: 等于就是他们俩户口在那儿。
5: 不是，大哥户口没在。
3: 那大哥怎么分到的呢？
5: 大哥的闺女在北京上完大学以后，由大姐把她的那个闺女的户口给帮着落在北京了，落到了婆婆的名下。婆婆当时是户主。
3: 哦，等于她户口在那儿。
5: 对，
3: 所以她也分了。
5: 啊，但是这间房子里头还有好多那个什么，待会儿我再说，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说。
0: 叶家四嫂说，别看她和丈夫现在身体不好，当时他俩可都是家中的顶梁柱，照顾父母最多，所以家里的事儿她多少了解一些。
5: 就这几年伤心伤的。
3: 怎么伤什么心啊？老四，
2: 我们付出的比较多
3: 啊，
2: 没得到什么都没得到。
3: 那老父亲这个房子不是留下了吗？
2: 他留下了，当时是留下，说是给我们的。
3: 谁说的？
5: 父亲跟我们说的，亲口跟我们说的。
3: 生前，
5: 但是后来在半截儿，看我们小叔子一直没工作，完了他又改主意，又给到我们小叔子名下，偷偷的写遗嘱给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全家都知道。
3: 就是老五。
5: 啊，对。
2: 后来才看见了。
5: 就前几天才看见的。
3: 前几天看见了。
4: 看见了复印件。
5: 看见了一个复印件，
3: 大概什么内容啊？还记得吗？
5: 记得，我能背下来。
3: 你说说。
5: 他说他原始有三间平房在十里铺，完了他直接说的，荣清就说他用一间平房换了一个三居室，大子用一间平房换了一个两居室，我用一间平房换了一个两居室。
0: 四嫂说，因为婆婆去世的早，这份小叔子拿出的所谓遗嘱就成了公公留下的唯一凭证，自己和丈夫也是前不久才看到的复印件。那么这份遗嘱是什么内容呢？
5: 大概意思，我把这个房子给予叶荣华，因为他一生没有工作。
3: 哦，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5: 啊。所以所有子女不许以任何理由争夺或者是索取。他这个里头，
3: 这个遗嘱签名了吗？
5: 签的是老头的名。
3: 老头的名，没有别人了？
5: 没有，
3: 只有老爷子签了一个名字。
5: 对，
3: 公证了吗？
5: 不知道，
4: 没公证。
6: 是老人自己写字书遗嘱是吗？
4: 应该算是。
6: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5: 母亲
4: 一零年六月份
6: 去世的时候，母亲留有遗嘱吗？
5: 没有。
6: 然后就是在父亲是2019年去世的吗？
5: 2019年10月4号。
6: 父亲去世的时候留有一份遗嘱，
5: 不知道。
6: 2010年的时候，这个房子涉案房屋就是登记在父亲名下，这个房屋已经取得了吗？
1: 取得了，
5: 取得了。在搬迁是1997年。
0: 虽然四嫂表示委屈，但他们家似乎并不是什么都没得到。根据其他家人的描述，老四家三居室的由来就和父亲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5: 就出在这上，完了，我们单位在1987年的时候，我们单位分房，就是我和我爱人的单位，我们俩是朝建公司的，我们单位分房。后来呢，我们俩呢是双职工，当时呢我又是班长，而且我还是，就是我们队给，就是当时接活得有人去给人干样板间，我是专门的做这公关工作的。
3: 要分你房
5: 啊，所以分房的时候呢。领导就跟我们说，说的只要在职工里头有一套房，就是你的，因为我是职工，我们就分了一个，就说给你一两居室。
3: 分了没有？
5: 分了，
3: 分了，
5: 分了。后来呢，分了两居室。后来完了，我回来，我跟婆婆说，婆婆说你得必须把我带走，
3: 不挺好的吗？
5: 因为我离不开孙子，走了。后来我就找单位领导说，我说我婆婆必须得跟我过来。后来他领导说，那你要过来，你还得交两间平房换。
3: 怎么婆婆过去过个人还得拿房换呀？
5: 因为两间住不开，就得要一三居室了。我跟领导商量，
3: 换大点的。
5: 啊，我说我婆婆公公也过来，完了你们能不能给我调一三居室？他说可以，
3: 调了，
5: 调了。后来当时我就把这回来我就跟公公说哈，我说爸，我说那个你们要跟我过去，我们单位领导说必须把咱家的两间房都得交了才能换三居室。老头就说行。
3: 这么着拿平房换的三居室。
2: 对，
3: 这个房子跟现在争议房有什么关系？
5: 有，就是因为我要回的这间房分了这两套房。
3: 所以他们觉得你已经得到房子了
5: 啊，所以说你已经得到你们单位的房子了，交了咱家原始房了，所以说就说你再从单位要回这间房也没有你的份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因为如果我要不要回这间房，拆迁的时候他们家就没有分房的那个
3: 行
5: 名额。
0: 在了解完老四家房子的由来之后，调解嘉宾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房子，父亲有没有留下其他财产呢？
7: 老爷子临终走的时候，他留下每个人给我们留下10万块钱。
3: 这个分了吗？
7: 这个分了，这个我们都得到了。
3: 那你还想要什么呀？
7: 我因为那个老爷子嘛，就是把留下遗嘱说把这个房子给我的小弟弟。在他生前的时候呢，他因为我们回去的时候，他老师也没有什么别的话题，老说他公平，他说公平呢，完了我们也没往心里去。前我也知道这个，我父亲是把这个房子要留给我弟弟的，那个也没意见，因为那时候房子。
3: 你当时没有意见？
7: 当时是没意见，因为那个2008年、2009年那时候房子也没值那么多钱，就几十万块钱嘛。
3: 真说实话，
7: 因为什么？小弟确实没工作，那个几十万块钱对于他来说，可能还能给他养老什么的，帮他。为什么改主意？是我们家老爷子老在我面前说他公平，说他公平。但是那一段时间呢，就是2015年以后了，房子呢，他就不是几十万了。
3: 你就觉得不公平了？
7: 对，他就那个就是促使我就觉得。这个老头子他根本就不公平，我就特别心里有反感。
0: 二姐表示，现如今房价已经上涨了很多，对父亲当初的分配他开始感到不合理。交流中，二姐反复提到公平二字，那他眼下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7: 然后我就提出来过，说因为我单位给过我一居室，我就有一个窝住，或者我也不想跟他们争什么，结果就是他
3: 你现在想争？
7: 现在也不是太想争，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们家的那个父亲吧，他做事不公。
0: 在争议房产的具体份额要求上，二姐似乎还没有准谱。对于他的心结，调解嘉宾有几句话要说。
8: 财产是父亲的，父亲想给谁给谁啊，这个跟有什么公平不公平？
7: 是啊，
8: 父亲公平的把你们都养大嘛，对吧？
7: 养大是养大，但是就是我就说这事儿，
8: 父亲自己的东西，父亲自己可以做主的啊。
3: 就是心里不太舒服，
7: 心里不平衡。
3: 觉得父母没一碗水端平。
7: 对，就是这意思。但是他老说他，是。

0: 一碗水
1: 他又呢自我标榜是哎一碗水端平了是公平的，
0: 对，
1: 这个心里就不舒服了。
0: 对，
2: 调解嘉宾劝二姐放平心态，好好商量。之后现场询问又转向了老四夫妇。
3: 我想问您啊，那您自己的那个三居室登记在谁名下了呀？
1: 我的。
3: 那你那三居室要今天拿上来分吗？
4: 啊，可以。
3: 你的三居室今天要拿上来分吗？
4: 可以，把那一间可以。
3: 因为你刚才说了，你的三居室也用了父母的一间，对吧？
4: 对。
3: 你现在咬是老五的这个，但是你自己的那个曾经也用过了，你不能说用了父母的那个房子，然后现在这个三居室全归你了。哦，你这个就无所谓了，对吧？
4: 对，也可以把我那个就是我们额外，我们那不是81.几平米吗？完了，老头住那间是14平米，可以把这14平米拿出来。
1: 老四。对于父亲留下的这套房，你是怎么个打算呢？
5: 我这打算什么？我就反正就是他是不公平。
1: 哦，你想也分一杯羹？
4: 对。
1: 你想分多少呢？
5: 多少的看看那什么、早先是老头说是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孙子，知道吧？
6: 这个事儿我不太清楚。
2: 老四夫妇表示，可以从自家的三居室中拿出14平米的一间给大家分，但同时，父亲留下的十里铺的两居室，他们也要求份额。这一点，二姐和老四夫妇的想法一致。
1: 您现在想要什么呢？
4: 就要一部分。
1: 要多少？
4: 我们觉着啊，30%左右。因为什么呢？
1: 你们家要30%。
4: 嗯，
1: 那现在就这个问题又回来了。老大说现在不要，你这30%是怎么出来的？
4: 30%，我想呢，这个平房，因为这哥四个分吧，就是四个人分了，一人应该我们是25%的份额，是吧？完了呢，我呢，因为是把这个房子，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是这房子。而且就是那时候是公租房，而且后来那些年的房租都是我交的，
1: 哦，
4: 那间平房的房租是我交的，
1: 这么又加了5%，
4: 啊，我就那意思说，
1: 这么算起来是30%，
4: 对，而且呢，我还呢，就是从道德方面呢，或者从人情方面呢，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不知对不对，我觉得当时呢，我管了这家13年，完了呢，我们当时呢是属于那个。就是有能力，我现在呢没能力了。他有病，我有病，孩子也有病，上不了班，
1: 想多分点。
4: 就是说那意思呢，要30%左右呢。说以前这房呢最高峰上值600万呢，现在呢我们就按400万算，我就按400万算。我说我要个120万或者120-130万，我在北京的周边买一套。房
1: 买小点的房，
4: 买一小点房。为什么我十里铺那房我住不了呢？我得病了。
1: 哦，
4: 是过去的老宿舍，没有电梯，我腿坏了，我上不去。
2: 四嫂的想法明明白白，可是老五有能力补给他们100多万吗？对父亲的遗嘱，老四夫妇到底是认可还是不认可呢？
3: 那您觉得如果把这个房子分了，你们那个老五给了老五了留遗嘱是吧？老五他有能力给您这个钱吗？
4: 他说他借钱给我，不，我现在就说这个30%啊，但是可以商量。就是我们小叔子最后说他困难，他哪怕说给我10%，或者管给我5%，我都
3: 要讲这个理。反正得给您
4: 一部分，我就要的是这个理儿。我就是老头儿所有的遗嘱上的话，我都不认账。他那概念就好，
1: 你不承认这个遗嘱，
4: 不是
5: 他就
4: 概念
5: 不写，
4: 哎，概念不认账。但有一句话我是认的，小叔子一直没工作。没为他媳妇儿做过任何贡献，是我弟妹养了他这么多年。
1: 这句话你认？
4: 完了，我就说，老头儿，如果这遗嘱是这么说的，说你们兄弟姐妹，荣华都有工作，都有退休金，荣华没有工作，说因为他没有工作，没有生活能力，都是靠小张一人生活过来的。说这房我100年以后给荣华作为他以后的生活保证。他要是这么写，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这么说。
1: 你觉得这么写还合理？
4: 对，这么写他合情合理合道德。
1: 那个遗嘱是你父亲的笔记吗？
4: 那 不考证，也不监测。
1: 老师，你觉得呢？
5: 那咱不知道。
4: 我为什么要写这东西？就是因为我跟老头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听不见。我说我给你写一封信，你看看。我给你拿笔写，你自己看。他说那我也看不清。我说那我给你写大点，我给你写墙上吧。
2: 近三年来，四嫂几乎没有进过这个家门。本来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是何时起发生的变化呢？
0: 就是在这以前，基本就是对这房子没有什么诉求啊，包括我大姐叶荣贵也没提出过什么要求。
2: 叶家小弟告诉我们，他一直没有意识到兄弟姐妹之间出现了问题。现在回想，似乎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2017年的除夕。
0: 后来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说我父亲这个遗嘱对这个财产，就是对这间房子分配，他觉得说不公平。为什么三个儿子有，闺女没有？儿子要有，闺女也必须得有。
2: 小弟说，姐姐刚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并没有在家里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想到时隔一年，矛盾还是爆发了。
0: 我父亲也当时也急了，就是也拍着我就说啊，这是我的房子，你有什么权利给我分啊？
2: 叶家的纠纷究竟缘何而起？最终又该如何解决？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大哥和小弟，会如何表述呢？
1: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叶家的老大、老三啊和老五，欢迎你们啊！您是大哥，
7: 对。
1: 哦，刚才那哥俩好像对您意见挺大的，说您怎么家里分的房最多？
7: 我就是分了一套房子，
1: 就分一套。
7: 就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分了我一套房子，因为我当时在外地。
1: 分了一套几居室啊？
7: 两居室。
1: 刚才老二说，要不是他，你们家那个什么孩子都好像进不来似的，有这事儿吗？
7: 这个事儿是这样，他确实是帮了不少忙，应该感谢他。他跑前跑后，
1: 那你就多感谢他不得了吗？
7: 但是，这个
1: 就怕但是，
7: 就是国家的分配是有名额的。
1: 就怕说但是，兄弟姐妹之间，既然他帮了你了，你就多谢谢他就完了。
7: 对，这个
1: 你老说但是，那他肯定不爱听。
7: 对，行，
1: 一会儿呢跟他说点感谢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是吧？尤其是老五，好像家里边也没得到什么。最后老父亲还给你留了个遗嘱，这个遗嘱是在什么情况下给你留的呀？
7: 这遗嘱
5: 啊，
7: 在这以前就有了，
1: 早就立了。
7: 我妈在世的时候就立了。
1: 你知道？
7: 我知道立，但是我没看过他那个。
1: 那谁最早看见的？
8: 我最早看见的，他立完了以后，我妈在世呢。我妈2010年走的，他立完了他又给我看了。
1: 那这里边
3: 遗嘱是2009年9月6号立的，
1: 但是没有你母亲签字。
8: 我母亲是文盲。
1: 文盲也摁手印啊。
8: 父亲不懂法，他就认为他的我母亲的一切他代言了啊。
1: 老五，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遗嘱的？
9: 就是今年五月份，
1: 今年才知道
9: 啊。
3: 早就知道。
9: 后来就是那个2007年，后来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大年三十发生的争吵嘛，完了这好几年又不来了。后来呢，可能今年到了5月份吧，他其实他是想他，但是他又没办法，他就拿着遗嘱叫我，他说咱家就你有能力啊，拿着我这东西呢，你去到法院告他不孝顺。他不来看我啊，就因为这么个原因，他把这遗嘱给了我了。
3: 我看你的这个遗嘱好几份儿，
9: 是他，
3: 当然内容都是一样的。
9: 对，那是
3: 还有一个写在特小的一个纸上，
9: 那是他写的那草稿嘛。
3: 这两个是草稿，然后和这个是正式的，都给你了。当时
9: 对
1: 最正式的这份是哪年的？
3: 都是2009年9月6号同一天的。
2: 律师手里拿的就是父亲的遗嘱，上面清晰地写着关于这套两居室住房的分配方案。
3: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这个遗嘱上写了，他有三个儿子，每个儿子前两个儿子已经给过了，所以这个房子他要留给小儿子。
1: 啊，都交代了。
3: 对，
1: 三，你认可这遗嘱吗？
8: 那个我认可。
1: 认可
8: 啊，因为他写完了以后给我看。
1: 是你父亲的笔记。
8: 是。
1: 大哥，你认可吗？
7: 我认可。我老觉得你已经
1: 得到了，不想再跟他们争。
7: 我已经得到了，我就没有理由再跟这弟弟妹妹去争了。争也不道德，对不对？再说这次他们的这么闹呢，我就觉得这个我的观点就是遵从我父母的意见，去办。
1: 哦，那老五现在你是关键人物了，这个遗嘱说留给你了，但是现在大排行老四和老二都想争取一部分份额，你是怎么看的？
9: 这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跟我和我爱人说过好几回， 说这房啊让我一定得留住，说你千万不能卖，说你要一卖这个家就散了。
1: 但是他们两位要争取自己的份额。
9: 对呀、啊，后来那天我就把这意思跟他们说了啊，我说如果你们再

0: 我可以说我在我自己的，就是我所能承受的那个能力下、啊、
1: 范围之内，
0: 我说我可以给你们点补偿，咱们把这房子留下来。
2: 哦，
0: 完到时候呢，我给装修一下，然后我还是每个人给你们配把钥匙。
3: 小弟表示，父亲留下的房他不想卖，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他可以给二姐和四哥一些补偿，而且大家还可以随时来这里。
1: 哦，都可以来
0: 啊！你们都随时都可以来。
2: 嗯，
0: 咱们还是过年过节还是上这儿来过了。啊，就是我们平时其实配弄完了以后，我们也不会在那儿住的。
1: 那这个房子现在干什么用呢？
0: 啊，不是我这现在这房子现在是空的呀。
1: 其实也挺浪费的。
0: 对呀、啊，后来我就跟他们就商量呗，就是说他们都不同意啊。
1: 你现在认为这个房子是完全属于你呢，还是？
0: 我没有。
1: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呀？
0: 我还是认为说要把房子留下来，完了还是属于大家的，要不然我不会说每个人给他们配把钥匙、
1: 哦，
0: 对不对？
1: 你认为是属于大家的，
0: 让大家伙以后你还能都拿着当一个自己的家。我说以后咱们过年过节，比如说串门，公公春节说上谁家，就是上他们家也好，上我们家也好，
2: 嗯，
0: 那都叫串门，是吧？只有说到这儿了才叫回家呢。
1: 但是刚才那个你那个二嫂子应该是，
0: 嗯，
1: 她也说了，他们家是高开低走。现在往低处走了，
0: 非要那个再留这个家了，都希望说把这房卖了，
2: 嗯，
0: 卖了完把钱分了，说那卖就卖吧，啊，本来我开始我说上法院直接判就完了，啊，我的诉求就是，就根据这个遗嘱和法律，你该怎么判怎么办，该分你多少，我一分钱不会少你的，对。
1: 其实我觉得对老人的这个念想啊，不一定存在物质上面。精神上对老人有一种念想，
0: 对，
1: 我觉得也可以，
0: 对，原来
1: 是吧？
0: 原来
1: 如果说这里边有其他兄弟姐妹的份额，说实话你也得听取人家的意见，
0: 是、啊、
1: 也不能以你的意见为主，
0: 对对对、啊、对呀、啊，
1: 是吧？
0: 就是这根据法律说判他们给他们百分之多少，我绝对我是一分钱不会少给他们的。
3: 小弟表示，如果非卖房不可，自己主张依法办理。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父亲的遗嘱是否有效呢？他们早已过世的母亲在其中又是否有影响呢？
1: 你这二嫂也说了，就是说啊，如果说法律上规定没有他的都给老五，他也愿意，他觉得给老五或者给你那闺女是吧，
0: 嗯，
1: 也会管他的。我觉得这话说的也挺在理的。老五你有什么感触吗？
0: 我也跟他们说，我跟他我也说过，
1: 嗯，
0: 啊，我说你儿子，如果将来你儿子，甭管说他有什么问题，他随时找我，啊，
1: 嗯，
0: 不管是让我出钱还是让我出力，我不是说尽力去帮你，我一定会百分之百去帮他什么的。
1: 因为你什么呢？从他们这个眼睛里来看吧，你属于这个低开高走，现在越走越好了。
0: 我，
1: 哎，你应该有能力的时候，哎，再照顾照顾他们。
0: 我真的我不高，我一点也不高，
1: 还不高啊！
4: 他刚才不说了，他没有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没工作，是他媳妇儿养着他。
0: 就你看，
4: 两口子都有病，那您说他能高哪儿去？
1: 家里老二啊，说到一个建议哈，就说这个老五应该多得点，别让他吃亏，能不能让大哥给补偿点？
5: 就是我的房子呢，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给的我。
1: 你得了，你该得的。
5: 也不是说该得的，我就说我也应该感谢这个
1: 四位兄弟姐妹，
5: 对，四位兄弟姐妹，他们当时也都是同意，没有一点异议。
1: 哦，
5: 而且当时呢，就是两套房子的房钱呢，也是都是我交的，因为很低嘛。
3: 回忆过往，长盛的三位当事人都显得有些感慨，眼下对于父母留下的这套房子，他们到底是何意见呢？
1: 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父亲说留遗嘱了，把这房给老五了，你们两位是什么态度？要是不要？老三，
4: 嗯，我觉得尊重父亲的意见，
1: 就给老五了。
4: 老五他愿意给，是他的
1: 情分，
4: 他在亲情的份额上他给，
1: 不给你是本分。
4: 不给他也是应该的，因为是父亲。
1: 如果给了你就要。
4: 要给了我就要，不给我也不争。
1: 好，大哥呢？
5: 我也是这意思。
6: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老五，其实听起来大家对您，也没有说必须要逼着您去怎么着，今儿等于说家庭里头感情基础还有，然后也没有闹得特别僵吧？您觉得呢？
0: 对。
6: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看有些人基本上是尊重您的意思，就是多多少少您表示一点。那个房子，您是打算是继续？

0: 留着作为念想呢，还是说可以卖掉？
1: 卖掉吧，我觉得也没必要再留了。
2: 除了存在争议的两居室，叶家有些人的心里还有个疑问悬而未决。据说家里曾经有套房失踪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刚才这个几位叶家的兄弟姐妹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有几件事需要核实一下。其中第一件呢，就是说老四特别关心的，说有一套房子失踪了，没有了。刚才问了大哥了，他也不太清楚。说你们的老父亲生前可能自己处置自己的事儿，没跟你们商量过。这个您满意吗？这个答案？
4: 不满意，不认可。
3: 那你跟大哥再问问大哥。
4: 因为当时大哥说他们哥仨商量，因为在那什么上，你说签要房签合同了，你是不是得带着哥俩一块儿去签？
5: 或者带着某一个人签也行，你不能自己就签。
4: 你就带着老头去签的。
5: 你把房子签没了，
3: 那听听大哥怎么说。
5: 那我
6: 当时是这样，就说一开始要房子的时候吧，我父亲坚持要一套房子，我说不行。这一套房子没法住，因为我弟弟还有我女儿户口都在这儿，对不对？后来我们都跟他做工作，我们子女都同意要多要房子，后来最后他答应要两套。
3: 好，大哥给你们做出解释了，不管你们认可不认可，大哥我觉得他已经做出解释了，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我觉得这些事儿可以翻篇了
4: 就说现在要三套要几套都无所谓了，
3: 无所谓，过去的事儿了，
4: 都过去了，
3: 陈芝麻烂谷子咱不提了。
4: 不是，只有良心知道，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的是良心。
3: 好嘞，行。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有关老二哈，刚才大哥也说了，对他的帮助啊，他挺感谢的。老二确实帮过你，你跟老二有什么要说的吗？
6: 就是当时夏夏分配工作的时候，他是跑前跑后，这个应该感谢他。
3: 还有啊，就是第三件事，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刚才老五也说了，人家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是吧？这套房他没认为是他自己独占，人家也承认这房是大家的，都有份额。但是至于占多少，我觉得刚才老五说的挺在理，从法律上也认可。
7: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8: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9: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7: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2: 其实今天这个事儿闹到这儿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然后自从那个家里开始闹房子这个事儿，然后就开始分崩离析，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痛心的。我想作为我们这一辈来说，包括我的妹妹、我的弟弟，我想大家都其实都挺痛心的。然后现在那个就刚才这个案子里头说的，我爸爸分到的这个房子，就是老大

到这套房子，现在是在我的名下。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我到了北京，然后要成家，然后我爸爸他们也想再回来，没有房子，没有房子。

0: 二姑，
1: 我的大姑，
0: 还有我的二叔、三叔，他们当时认可了这个房子的分配，然后把这套房子给了我们家，我非常感谢他们。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姑你先别走，我想有一句话对他说，因为那个什么，我这个户口的事儿，当时我大姑确实是上上下下帮我做了不少工作，尽了很大的心力，也确实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我在这里，我特别想，真的很隆重的谢谢你。
2: 好，
0: 谢谢。
2: 既然你这样说，
3: 来，谢谢你大姑。月下，有你这句话，我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我心里的委屈，因为当时我跟你怎么跑的，我去你们学校怎么找的你的老师，这一切的过程你都你自己心里明明白白，你承认不承认？
0: 我承认。
2: 你承认？
0: 我承认。
2: 觉得说了良心话，
0: 真的是那个，我感谢所有的人，真的我感谢所有的人，
3: 谢谢大姑。
0: 对了，
4: 经过侄女的一番表白，二姐终于释怀了。这一家人能否真心放下过往，去建立一段更好的关系呢？
5: 做，我现在
3: 要多少？
5: 要
3: 多少？
5: 要八吧。
3: 啊，百分
2: 之八，无所谓。
3: 那您
2: 就六6%吗？
3: 嗯，
2: 是吧？那你给我6%。
3: 您就是6%，您就是8%，也照顾你们了，
2: 是不是？
3: 行了吗？啊，好吧。
5: 让他心里过得去就行。
2: 行。
6: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啊，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就是如果弟弟也愿意给你们，你们想要多少份额？弟弟刚才不是表示了吗？愿意给补偿吗？还是吧？您要多少份额？您表个态。
7: 我不要。
6: 您不要了。
7: 我不要。
6: 啊，您呢？
7: 我争议。
8: 就那个什么那个按那个规定吧，能给多少？
5: 我为什么要写这东西？就是因为我跟老头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听不见。我说我给你写一封信，你看看。我给你拿笔写，你自己看。他说那我也看不清。我说那我给你写大点，我给你写墙上吧。
4: 近3年来，四嫂几乎没有进过这个家门。本来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是何时起发生的变化呢？
9: 就是在这以前，基本就是对这房子没有什么诉求啊，包括我大姐叶荣贵也没提出过什么要求。
4: 叶家小弟告诉我们，他一直没有意识到兄弟姐妹之间出现了问题。现在回想，似乎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2017年的除夕。
9: 后来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说，我父亲这个遗嘱对这个财产，就是对这间房子分配，他觉得说不公平。为什么三个儿子有，闺女没有？儿子要有，闺女也必须得有。
4: 小弟说，姐姐刚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并没有在家里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想到时隔一年，矛盾还是爆发了。
9: 我父亲也当时也急了，啊，就是也拍着我就说啊，这是我的房子，啊，你有什么权利给我分啊？
4: 叶家的纠纷究竟缘何而起？最终又该如何解决？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大哥和小弟，会如何表述呢？
10: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叶家的老大、老三啊和老五，欢迎你们啊！您是大哥，
11: 对。
10: 哦，刚才那哥俩好像对您意见挺大的，说您怎么家里分的房最多？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6: 首先呢，父亲是留有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留于2009年，这个房产呢本身是属于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父亲在这个遗嘱里边处分了全部的房产，所以父亲的这个遗嘱是部分无效的，他没有权利处分母亲的那个一部分，那么母亲又先去世了。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占有整个房产的1/2，她的1/2就要发生法定继承，那么她的继承人是你们五个子女加上父亲，所以你们每个人占整个房产的12/1，在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么持有状态就是你们五个人各12/1，父亲

0: 是12/1加上1/2。那么在父亲也去世以后，父亲把他的那部分又全给了老五，所以再加上老五自己本身的那个份额，那么老五可以得到2/3的份额，其余每个人还是只能占12/1。那么经过我们刚才的调解，其实这个家里边还是特别讲究亲情的。那么老大呢，他放弃了，他要求不要了这12/1，也就8.3左右，说全给老五。那么二姐呢，她也做出了让步，就是说我们还是愿意又服从父亲的意愿又照顾弟弟的情况下要6%。老三呢，三姐大排行也是要这个6%。然后呢，老四家因为他说自己也比较稍微困难点，虽然也愿意做出让步，其实也是做出让步，因为正常分他可能分到8.3左右，所以老四呢他也做出让步，说我就要8%就可以了。这样老五给老二老三分别6%，老四8%就可以了。
1: 我觉得专家解读得非常清楚了，这一家人其实不是奔着房产来的，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这么多年的预计在内心的心结啊打不开。刚才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大哥的女儿主动的跟我要求说，我要到场上去跟其他的这几个姑姑啊也好还是什么聊一下，让他们打开心结。我觉得聊得挺好，当时这个老二跟这个老大的女儿还拥抱在一起啊，我觉得已经是从内心来说已经原谅了，已经打开了心结。
2: 我
1: 觉得今天这个节目，
2: 因为我女儿因为这侄女儿她理解了，她知道这个过程，所有的过程，但是我没有原谅她。
1: 哎，这个还需要时间，没关系。我就说你们兄弟姐妹之间以后多沟通。
3: 我说一句啊，说我二哥说要8%啊，但是我就说一句，剩下就是我这一部分。我一定会也赢超，单利益存折，到时候我一定会单给他一部分钱的。
1: 哎，
3: 这
1: 我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得帮他。哎，我觉得太好了，为老五点赞啊！
4: 这个我们俩两家吧，要排出电视剧来，真的特别亲，
1: 特别感人，
4: 特别感人，
1: 是吧？啊，同意不？
4: 都同意。
1: 同意。哎，
4: 老三，
0: 同意。
1: 同意。老二，大哥。
5: 同意。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个经过专家的努力啊，我们调解成功，也希望你们在把房产分清楚以后，哎，亲情呢能亲上做亲，更进一步的通过理解和沟通啊，能达到这个一家人还是和和睦睦的，好不好？
4: 我就是跟他说啊，荣华，就是你1万步退1万步，这闺女永远有我一半啊。
1: 好嘞，
4: 因为这3年我能活到今天坐在这儿，是闺女救的我。
1: 得嘞，既然都还讲亲情，我觉得还是一家人，好不好？
2: 我也感谢你们各位专家付出来的辛苦，
1: 好的，
2: 谢谢你们的调解。
6: 随着调解协议签订完毕，叶家这一段悲喜交集的风波也就此告一段落。希望他们能越过越好，也祈愿亲情的温暖能洒满人间的每个角落。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起美沙克将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华南沿海等地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像是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有强降雨不断。在北方受到冷涡影响，华北东北一带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未来几天华南沿海等地台风雨持续的时间长，广西一带不少地方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近明两天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会出现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是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外出，做好降温的措施，及时的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北京，受到低涡低槽的影响，今天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午后至前半夜对流加强，伴有短时强降水，像是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等区局地会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出行提前做好防雷防雨的措施。

0: 尽量避免山区出行。而明天中午到夜间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大家需要提前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三天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维持多雨格局。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六月的北京呢，容易发生强对流天气，那像端午节当天的下午到夜间就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风雨薄，短时强降雨齐上阵。那到底对流天气有何特点，我们又将如何应对和防范呢？
2: 说到预警，有人吐槽，眼看着乌云压顶，狂风大作，预警为啥不能提前数天发？预报里反复提到的局地到底是哪块神秘区域？其实这真不是预报员整悬念，而是强对流天气天生就自带急性子和随机性。局地不是一个固定地点，而是强对流随机点菜的结果，有的地方只下雨，有的只刮风，有的风雨薄齐上阵。
3: 夏季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它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就可能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就会出现明显的降水，然后带来短时的这个雨强比较大并伴有大风的这种天气。
4: 应对强对流天气，我们该怎么办呢？专家表示，一、盯短淋预报，提前一周看趋势，提前两三天看过程，精准到小时乡镇的预报，一定要看临近滚动更新。二、看预警信号，天气预警一响，别犹豫，认真对待，及时防范。三、看雷达图，那会看雷达图呢，你也可以大致的知道雨在哪儿下，强不强。那雷达图要怎么看呢？看颜色，紫色云层笼罩，暂时无降雨；绿色绵绵细雨；黄色雨势较强；那红色雨最大，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甚至冰雹。那眼下北京已进入汛期，读懂预报，看懂预警，辨清雷达，多一份关注，也就多一份安全。
1: 汛期啊，雷雨大风天气增多，不少人习惯撑伞出行，但是您有所不知，当瞬时阵风来袭的时候，雨伞不仅难以遮雨，还可能引发意外。记者近日走进了北京交通大学的风洞实验室，用模拟实验揭开其中的安全隐患。
2: 强对流来临时可能伴有6到8级大风，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达9到10级。实验告诉您手中的雨伞究竟有多危险。
5: 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在雨中撑着伞，同时又遭遇到阵风时候的情景。现在风力是5级，如果我想要在5级风中迎着风走路，大家可以看到

0: 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没有继续提升风力，可即便如此，失控的雨伞仍然刮伤了记者的手指。
1: 想象一下，如果我的当时没有把这个伞拿在手里，没有拿紧伞飞出去了之后，它也会伤及到路面上的行人。
0: 当降雨裹挟着大风，楼宇等建筑之间可能还会产生狭管效应，气流穿过狭窄空间时流速骤增，风力可能比开阔地带提升2至5级。这种天气外出，请尽量远离建筑夹缝、广告牌与大树，穿戴雨衣会更加安全。下雨的时候啊，驾驶视线也将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呢会打开双闪，有的会打开示廓灯，总之呢就是各种操作。但是科学规范的操作不是这样随心所欲的，而是很有讲究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2: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3: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

0: 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1: 日常驾驶中我们总能看到两个误区，第一个是白天下雨不开灯，此时打开示廓灯很有必要。第二个误区就是双闪始终使用。
0: 很多朋友一看到下雨就用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把双闪警示灯打开的那一瞬间，您在往左往右并线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灯提示到后车我要并线了。所以说正确的情况是打开示廓灯，当并线的时候不管是往左往右打转向，您还是需要要使的。这个双闪警示灯只是在您应急停车的时候打开，提示后方车辆您现在在这儿正在停车。
2: 这些车灯使用常识您了解了吗？
1: 当说走就走成为了一种流行态度，有些人在登山徒步活动当中就忽视了安全，背离了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理性。近日啊，一起野山救援事件就引发了广泛关注，一次本应愉快的周末亲子探险却险些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也为我们敲响警钟。探险不是冒险，出发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如果说手机没有信号，天黑之前下不了山，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日前，涿州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坨山徒步探险，进山仅半小时，手机信号就时断时续，规划好的路线无法查看，一行人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前行，没能及时折返，最终彻底迷失在群山之中。
3: 他们被困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准备不充分，因为没有下载这个离线地图，然后这些物资啊装备啊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然后呢手机信号一丢失之后，他等于说在里面就疼了，就跟盲人一样，他就不知道往哪走了。
1: 直到手机仅剩7%的电量时，家属才在山顶搜到微弱信号，拨通求救电话，随后便彻底失联。救援人员提示，如果不幸在山中被困，一定要牢记自救要点，原地等待，不要随意走动，最大限度保存体力，做好保暖，避免失温，手机不要持续开机，间歇性开启搜寻信号，节约电量，远离陡坡、断崖等危险地带，防止二次受伤。
3: 首先这个第一时间找到他们，然后对他们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定位，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因为山里头信号全无，
2: 还是经验不那什么，他们手机等于说同时打开，
4: 应该
3: 对
4: 有一个流
3: 后来我对就可以关闭一个手机，定期开定时间，比如1小时或者什么有信号的时候开开，然后再关闭。
1: 历经4天4夜不间断搜寻，近300名消防公安救援人员分片排查，地毯式搜索，终于成功找到被困的一家四口，四人身体无大碍，顺利脱离险境。据了解，救援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无法快速定位被困人员。针对山区无信号求救难的问题，如今不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比如北斗短报文功能，就能有效化解这一困境。它不依赖地面基站，哪怕身处信号盲区，也能借助北斗卫星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是遇险时的应急生命线。
3: 它能够在离线的这种状态下能够发送这个短报文，能够第一时间的告知你被困的情况、人数啊、具体的位置，能够为我们这个快速的反应、快速的组织人员、科学的这些施救，能够缩短时间吧。

0: 目前具有北斗卫星短信设置的北京地区用户已可以使用这项功能，操作简单，成为户外出行的安全保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3: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2: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3: 哎，
2: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带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2: 尝尝尝尝，
4: 咱们的饮料啊，
2: 尝尝
4: 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3: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4: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3: 还真是，
2: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4: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3: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 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4: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3: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2: 对，
3: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4: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3: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3: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嘛，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4: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3: 再让点。
2: 哎，
3: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4: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4: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3: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3: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4: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得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3: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两组啊。
3: 没错，
4: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2: 哎，
3: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1: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以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

0: 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嗯，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啊，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0: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粮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2: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0: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新意的选择。力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

鱼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欢迎欢迎，
1: 大家好。
2: 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嗯。
3: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1: 对，
3: 我刚才呀、啊、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哦。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2: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1: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2: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1: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还加倍营养。
3: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的，得60多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1: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2: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3: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啊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了。
2: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1: 哎，
2: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1: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2: 在点心部呢用天然黄油做

0: 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1: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0: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2: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嗨，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0: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2: 孙子孙女儿来了。可咋整啊？哎，他们不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0: 60块还不够啊？我这1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1: 这可是2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再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0: 你还想加多少啊？
1: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0: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1: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一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一块。但是咱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2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2: 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0: 哎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1: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1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0: 是
1: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款曲奇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

0: 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
1: 嗯，
0: 这配料表干净、嗯，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
1: 嗯、
0: 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
1: 嗯，
2: 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他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要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临时出门揣上两块，晚上跳个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3: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3: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子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3: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4: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

0: 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了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那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性，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啊、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个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

0: 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1: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点。
0: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2: 好，
0: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2: 没错。嗯，
0: 今天。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2: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哎
1: 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呀、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2: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2: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1: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1: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哎，
2: 没错，
0: 还少。
1: 再给送点吧。
2: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0: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2: 哎，没事，
0: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2: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0: 19袋
2: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哎，
1: 哎，
2: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赚呢！哎
0: 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2: 大难题，
0: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哎
2: 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0: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嘿，
1: 太棒了，
0: 我们也受不了。哎呦，
2: 太棒了，
1: 太棒了，
2: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

0: 饺子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
2: 没错。
0: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2: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挤得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哎，
2: 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这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哎，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
0: 多。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啊、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有七个儿女，老大到老四是女孩，老五老七是两个男孩，老六又是个女孩。
1: 我这几个姐姐确实给这家也没少出力。
2: 听说那个
1: 我们家那会儿七个孩子，你想呀？
3: 画面中这位先生是张家老五，他告诉我们，几个姐姐从小到大就是既当姐又当妈，一直照顾着全家人。到今天，他作为弟弟也承认这些情分。
4: 我妈走了以后，我一直都十多年嘛，都是我们都是每人一天的，然后那个去值班。
5: 我种的玉米，然后翻来呢，我上午呢，我掰完玉米，哎，甭管姐姐妹妹的，一人七八根儿，
2: 给大家送去。
3: 在这个大家庭里，家人们关系融洽，十分友爱。就连照顾老人也做得井然有序，按照共同商量好的排班顺序，子女们轮流照顾父亲，只是在疫情期间才稍有变化。
1: 疫情期间我都没让他来，我一人盯了两个多月。
2: 因为你离得近。
1: 我离得近，楼上楼下的事儿。平常说谁有什么事儿，完了以后说的我今儿去不了，我听你一个班，我给你来一个，是不是？那都太正常了。
2: 本来应该是轮班来，
1: 那都太正常了。
2: 他们离得有点远。
1: 对，
0: 就是疫情的时候，他确实那个没让我们去，就是他替我们知道。
6: 我就想说给他买点东西，缓缓这情。但是这
7: 姐姐也是确实不容易，跟
0: 值班啊。
3: 老五能理解姐姐们路途遥远的不易。姐姐们也能体谅弟弟一人伺候的辛苦，但这份难能可贵的情谊却在前不久发生了一些波动。
2: 说还砸东西了，是有这事儿吗？
8: 哎，当时那会儿就是脾气一上来，这个有这种现象，我觉得也可以原谅。
2: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8: 对，平时不太那个。
2: 平时挺老实的，挺温和的那么一人，那天不知道怎么着就发了脾气了。
3: 一向性格温和的老五突然对兄弟姐妹们发起脾气，令大家很是吃惊。究竟是什么惹得老五如此冲动呢？
7: 他那次怎么就生气，就开始砸东西了？
6: 就是一说一句话，他咬他。
9: 他们只是现在说些可能说良心话，他们就可能是，也可能我低估了他们，他们可能就是一个诉求，可能是争大了就争一下，争不到，
6: 对，
9: 可能也可能啊，这也可能的事，也可能就放弃了。
3: 对于哥哥生气的原因，当天在场的小弟有自己的想法。他告诉我们，老五之所以急眼，是为了争取一套房子。
2: 说有一次开会来的，说你都急了。
1: 我把这事给急了，完了以后干什么？
2: 啊，
1: 那会儿都不认可。
2: 当时怎么说的呀？
1: 我就说那个，我爸那会儿给我们家孩子写了一个赠与的条，说把北边那房子说给我们家孩子。
2: 你爸爸写的？
1: 对。
2: 生前写的？
1: 对。
2: 那什么时候啊？
1: 2011年的事。
2: 当时什么情况？是你让他写的吗？
1: 我没让他写，
2: 他主动。
1: 他写完给我们爷俩叫过去的，叫我们家孩子签的字。
2: 他当时怎么说的？
1: 说北边那房子，说我不在的时候把那房子给那孩子。
2: 马连洼那个。
1: 对。
3: 老五说，自己的确是想争取房子，但并不是无理取闹，因为他遵从的是父亲的遗愿。
9: 完了，我说了吧，那谁都干什么，谁都不理这茬，是吧？
7: 那提起分房子，谁也不搭茬。
9: 对，完了以后，那个看完我给他复印了，叫他看的条，都不理我这茬。
3: 虽然老五手里有父亲留的字据，但众人谁也不认可，谁也不搭茬，谁也不提如何解决。倍感失望的老五忍不住发作了。
2: 父亲自己手写了这么一份，
1: 对，
2: 当时就签字了。
1: 对，
2: 说把马连洼这房子给大孙子。
1: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在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商量的这会上拿出来给他们看了没有？
1: 看了。
2: 他们怎么说的？
1: 他们不认可啊。我到时候说我这没公证的，乱七八糟的。
2: 哦，当时问你为什么不去公证
1: 啊？对，说我没公证。
2: 你当时为什么不公证呢？
1: 这个干什么？这个我想着写了条了，完了以后
2: 就管用。
1: 我去过，我爸带我们爷俩去过那个城建大厦里头，去过
2: 那公证处，
1: 去过公证处。当时那个是那个公租房，你知道吧？
2: 哦，人家不给你公证，
1: 说这个不起作用，得拿正式那个什么，得房产证，没有房产证呢。
2: 那他们兄弟姐妹不认可我，听说你当时就急了
1: 啊，脑袋一热干什么？犯神经病来了，
2: 犯神经病了。
1: 嗯，
2: 我砸东西来
1: 了。对，砸了。
2: 砸什么来着？
1: 给那个给冰箱给砸了。
2: 嘿。

0: 偶尔一冲动啊，不要紧。多年来维护良好的家庭气氛，就此被打破。如今就是想把七个人凑到一起都不太容易了，更别说沟通和协商了。在此也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句：家人之间遇事千万别意气用事，这难听话一旦说出口，想收回就难了。
1: 老五说。
2: 当初父亲写完字据，为了确保有效，还特地请了姨妈和舅舅作证。有了这两位长辈的作证，其他兄弟姐妹们会认账吗？是姨跟舅舅的落款是3月18号，啊，这个是3月16号。我爸给我写完了，给的我让我去找他们，说我给你写一赠与条，完了以后说的那个给孩子，完了以后叫你姨儿去签个字去，完了我拿着上我那谁上我姨儿他们家去一趟。
3: 上我舅他那去一趟，完了签个这字儿。
2: 说起老五手中字据涉及到的房子，还得从张家父母那一辈说起。早年间，张家原本有两处宅基地。
4: 以前那个就这个旧地那个站的时候，完了以后我们搬上来的。
2: 啊，
4: 这个
2: 危房改造，北院是5间，还有一个南院，等于是我们哥俩住着是等于站的时候呢，等于就是写的我们哥俩的名字，一人一趟。
4: 啊，
2: 一人一趟。
1: 写我一套，写我弟一套。您跟老七在南院住。对。然后，危房改造的时候就改造给你们俩了。1994年，张家的两处宅基地同时拆迁，居住南院的两个儿子，老五和老七各得到一套两居室，住在北院的父亲则分得了两套两居室。
4: 连我这都算是也是公租房，后来都交钱一份买的。那马莲花呢？
2: 马莲花那个也是，就是那边大家伙统一一份花钱买的。
4: 老七那也是。他
2: 那也是。
1: 父亲分的两套公租房，一套位于马莲洼，一套位于马甸，均由父亲承租。前两年这两套房的产权也被父亲买下了。
4: 您这是哪年买的？
2: 我这就最近买的，2年多以前就的钱。
1: 楼下那个是父亲掏钱买的吗？
2: 对，他自己掏的，北边那也是他掏钱买的。
4: 楼下这房本什么时候能下来呀？嗯，坏了吧？
2: 马上到今年12月3年了，说快了，快了。嗯，
4: 没有问题吧？是肯定能下来，对吧？
1: 遗憾的是，房本还没下来，张家父亲就于2020年3月去世。悲痛的老五考虑到亲情，并没有立即主张父亲的房子。
5: 直到今天，他才公布了手中的这份字据。
6: 秦律，他这个协议是一个什么内容啊？
5: 首先，这个协议的抬头是赠与，然后内容是我本人马莲洼有两居室一套，3门102房，同意赠与长孙居住，本人同意，然后是张，然后底下有两个证明人，在2011年3月16号落款是，然后还有您，就说您的。 儿子写的爷爷赠与我本人，也是2011年3月16号。然后还有一个写的是同意姐夫的意见，2011年3月18号，是这样一个内容吧？
2: 对对对，你看我们俩现在住那什么，住阳台了。
1: 老五告诉我们，如今儿子已经成家，有了下一代，他们一家五口目前挤住在一个两居室里，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贸然去使用父亲留下的房子。
0: 可他万万没想到，兄弟姐妹对此事竟是这样的态度。父母去世后，发生遗产继承，父母的房子就算是争议房了，在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无论谁进去居住，一定会引起其他子女的不满，从而产生矛盾。所以，对于老五的做法，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7: 老五也提出来了，而且拿出一份东西来，你们看了吧？
8: 看了，
7: 是他的笔记吗？老大，
8: 不太清楚。
0: 你看了没有？
7: 看了。
0: 那看不出来吗？那是父亲签的。
7: 不像。
8: 不像。
7: 嗯。
8: 我爸那字写的特别有劲。
0: 他这字写的没劲。
7: 那个。
0: 可能是不是因为有病，那写的有点软。
7: 我爸一直身体都特好，没病。 是吗？自己白天都是自己做饭，遛弯去，哪儿都去。
0: 一直到去世，身体都挺棒的。
7: 一天一宿就走了。
0: 还有两个亲戚签的呢。
7: 啊，对呀，两个亲戚签的。您那儿不是一直就是那个什么吗？亲属签字不是不算那个什么吗？
0: 他们那签字你觉得是真的吧？
1: 我小舅都不认字，
2: 我舅舅都不会写字，他也不认字。
0: 舅妈替签的，
2: 是我舅妈替的。
3: 这种事儿，因为怎么说呢，只是觉得有点突然。因为当时我爸最后的想法还是把那个买的那个房要卖了，我们分成八份。
0: 当时把马林洼这房，
3: 对，那个不是当时房本下来了吗？说想卖了以后分成八份，我爸自己留一份，完了给我们七个子女一人一份。这是最后的一次，就说大家都知道的，这他的想法。
4: 小弟认为，从这份字据的内容来看，不太像是父亲的做派，因为一直以来，父亲对七个子女都是一碗水端平的。
5: 但是我爸，我老爸在活的时候，就是好比他自己有钱嘛，就是租房的钱，完了，一分都是平均，
6: 都是平均，
5: 啪就往这一甩，
6: 啊，
5: 一红包谁也不多，谁也不少。你知道吗？
7: 父亲觉得很公平，
5: 对，因为我们父母在时候，我们全都是平均，都是付出，都付出啊，孝
7: 顺。再说句不好听的，我妈活的时候，我妈没别的病，就是胆结石，一犯病一住院，
5: 全是她背着。
7: 一说要钱。一说需要看病住院，那儿交押金嘛，
5: 平均
7: 一人一份，平均掏，
5: 都是平均。我们家真是都是平
6: 均，我们家什么都是那
5: 什么。我老爸都
7: 这样。你说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情况，谁能接受啊？还这么大。
4: 姐姐们和小弟都表示，一向公平的家中突然出现这样一份严重失衡的字据，他们谁都不能接受。而在调解现场，老六也拿出了一份证据。
8: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9: 这儿放这人是吗？这些人是安置的，这需要安置的。
7: 这怎么只有一页呀？
6: 这个第二页呢？
9: 这没有第二页，就一页。原件也就一页。
7: 啊？
9: 对，
7: 这不一样的吗？
9: 不是
7: 第二页，
9: 这是安置，这个是购买合同，这个协议书，两回事儿，这俩。那个对，那个等于交了钱了，然后等于就是这房这个本儿也给了，对对对，那个都已经这不是交钱了吗？
7: 对，这安置了谁？
9: 爸，
7: 这是父亲。
9: 爸，我
7: 以为是你。
9: 嗯，然后
7: 外孙，
9: 对，我儿子，这是我二姐，我二姐，
7: 二姐的孩子，
9: 对，
7: 为什么二姐也在？
9: 他那个户口迁过，他是自己迁过去的，他就是有认识人，然后自己迁过去了。我妈我爸他们应该不知道，后来他就迁走了，就跟没发生一样。
7: 哦，
9: 就是因为也没给房嘛，所以就没那什么。
4: 老六提供的是一份当初的拆迁合同，他想以此证明北院当时的安置人除了父母之外还有自己一家。
10: 就是您提到说这里面有您的份额，那么在父母在世的时候，还有包括在之前，有没有跟其他兄弟姐妹说过你们之间达成过任何书面的协议，或者说有过相关的协议吗？
11: 没有。
10: 没有。那您提到的说您认为这里面应该有您的份额，是在今天的时候才提出来的对吗？
11: 不是，就是那个这个是那个我妈他们那会儿确实是就是认可了这件事儿。那如果我妈要不同意我这户口在这儿搁这儿，我是不会说这户口在这儿搁着的。我是86年结的婚。
10: 您就认为说，我挺知道，您就认为说您户口在这儿了，就母亲她已经同意了，就是这个里面有您的，您认为就是说默许了，说这里面就是有您的份额，
11: 对
10: 吗？
11: 对对对。
10: 但是并没有任何书面的材料。
11: 没有。
9: 我爸那个不是已经走了吗？这套房的地址这块就剩我了，因为等于是我是从出生，等于这户口就没动，我结婚没动。因为那个后来那个就是结婚那会儿就是爸进的，实际上我妈和我爸是打算给我房子，这是那个我们马连洼那套房子。那个
7: 那拆完之后您住在那个马连洼吗？
9: 我没住那儿。
7: 你是住在那个马甸？
9: 也没住，都没住
7: 啊。
9: 因为马连洼那边是等于是先开始这边拆迁的时候，等于我妈我爸就住那边去了，住马连洼去了，住了一段时间。然后那个后来这边给了房，然后就又回来
7: 了。
9: 然后那边就出租了。因为我妈一直答应给我一套，所以 所以我也没想着说他这非得要换干嘛，让老人先享福呗，是不是？
11: 父母岁数也大了，而且他们退休费也少，那个等于房子租出去，他们等于就是这生活费。
0: 你也不好跟他们开口了。
11: 对对对对，我这人就属于那种。

0: 说的吧，
1: 脸皮儿有点薄，
0: 脸皮儿薄就是比较孝敬父母的那种啊，就是
1: 怕惹父母生气，
0: 以父母为中心，对对对对，
1: 你父母一生气，那点儿身体又坏了，
0: 对，就是没必要，因为这个跟父母争的脸红脖子粗的就没必要，
1: 所以生前也没跟父母就是确认这事儿，
0: 对对对。
2: 老六说，父母曾经表达过要把马连洼的房子给他。但出于孝顺，他决定还是先让老人享受利益，所以并没有催促父母落实承诺。如今老六想怎么办呢？
3: 你想多余了？
4: 对，我也不同意。
3: 那您的方案是？
4: 因为我一个是我这个在这儿呢，我这个有这个什么，是吧？如果要是管用的话，那这个我就按照这个协议，我拿我那应得的那一份。
3: 那如果要按这协议的话，那老二也
4: 他说他不要，
3: 他说不要，
4: 等于其实实际上现在就是，我三姐那会儿我妈也答应给他盖房了，他没要，等于是现在算起来就是我四姐那基本上是自己盖的，然后剩下算起来他们都等于在我们家其实都落着房了。
2: 老六说，其他兄弟姐妹基本上都从家里获得了利益，只有自己什么也没得到。如今他只想找回一些公平。
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9: 通常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打个比方，我把我自己的房屋，我在世的时候我赠与给一个第三人，同时呢我们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那么这种情况下赠与合同才发生法律效力，它才履行完所有的全部的内容。所以我们呢从您的这给我们的这份协议上来讲，它是发生在2011年的一个赠与行为，但在那个时期呢，您这个房子是一个公租房，公租房刚才讲过它变更是有一定条件的，但您的儿子至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是不符合承租人变更的条件的，所以说当时这个赠与协议即便写了这样的内容，我想恐怕也是无法实现的，对吧？而且第二个来讲，这个房屋不是一个所有权性质，那时候还没有进行房产房的一个购买，所以呢老人是无权处分所有权的，说我这房屋赠与给谁的，他也不能进行公证，也不能进行房屋所有权的一个变更。所以呢这个赠与协议呢，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内容上来讲，还有说它的实践性的一个性质上来讲，还有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所有的见证人都是在事后进行了一个签字，并没有在场进行一个签字，对吧？那么等等来讲，我们认为它是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一个格式要件的，内容也是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那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赠与协议呢是一个无效的协议。调解的结果呢是这样啊，在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的这个共同努力下，我们还是达成了最终一致的意见，有2项内容。第一项呢就是说，父母留下的这2套房产，一套是马连洼的，一套是马甸的房产，那么按照所有人每人各1/7的份额进行继承。那第二点呢就是
1: 老大
9: 老三老四还有老六同意呢，就是说我们考虑到老五的一个实际的困难，同意呢每人拿出1万块钱给老五进行一个补偿啊。所以最后呢也是特别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对我们所有老师的信任啊，我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我们也祝愿无论是你们的大家还是小家，家和万事兴啊，希望你们的家庭幸福美满。
1: 好，
2: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张家七姐弟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针对接下来的一些具体问题，调解专家继续进行着沟通确认。
1: 老六，你的户口什么时候能迁出去？
0: 我随时都可以迁，要是不用了，我随时都可以。
1: 随时可以。
0: 对。
1: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你也得过户到一个人名下呀，由谁来张罗这事儿啊？你们推举一个人了吗？
0: 大家商量吧。
10: 这个我想问一下，因为牵扯到这个房子我们要卖，
1: 对啊，
10: 卖的话它牵扯到1套房二套房税额的问题，所以我们想问问专家，
11: 你们谁名下没房？
0: 我
11: 老大老六名下没房，
10: 二姐你也没房，
11: 老二没房
10: 他们几个没房。
11: 那实际上你们出售的时候呢就符合唯一的条件嘛，对吧？

0: 哎，我刚才问的名下没房，包括夫妻啊，你们配偶名下有房吗？
1: 没有，
0: 也都没有是吧？
2: 他们都有房，都是等于公租房，公租房那不就不算啊？
0: 那所以，如果从这个省税的角度来说啊，合理避税是什么？那么老大、老二、老六啊，放在他名下有可能会好一些，
2: 对吧？
0: 但是呢，也得听其他人意见。
3: 嗯，不过没关系，因为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平台啊是讲理讲法讲情嘛，而且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会签个协议，大家遵照这个协议执行。至于过户到谁名下，最后变现，这个钱大家怎么分，这是有保证的，大家可以放心。
4: 平均分嘛。
3: 那么现在就决定了，落在老大、老四。嗯，
4: 我不要。
5: 行。
3: 这落在谁名下无所谓，
5: 无所谓，
2: 那
4: 的
2: 行行，没事，
4: 反正
3: 那就达成一致了，
0: 不是是这样的啊。
4: 完了就
0: 老大，
4: 哎，
0: 听我说啊，
4: 哎，
0: 落在谁名下，的确是说啊，这个人呢，相对来说比其他人占了主动还有优势啊，但是同时，相应的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您得去跑腿儿，挂这个上中介去挂牌，带看，卖房签约，收钱给大家分，这些都是您的义务。您哪儿办不好了，他们挑您的毛病，您都得硬着，所以您自己想好了啊，你们俩人。
6: 我想替那个老六说一句啊，老六的户口可能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也带来了，包括老二的户口，就是也能帮母亲多争取了那么一点点的拆迁补偿。其实老二跟老六，如果我们说我们不去计较这个，这个也是一份孝心，所以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也要能理解。然后老五，就是我们处理问题有点激动了，有点简单粗暴了，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尤其是二姐伤了二姐的心了，这个事儿你自己一定要当个事儿。这个伤别人心啊，有点像什么呀，木头上钉了个钉子，钉子拔下去了，但是这个洞可能还在，我们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投入去弥补，拿点时间精力啊，我们把这个七个人的情感能够更好的去维系。
3: 好，何老师，我觉得说的挺对的啊。
7: 张家有七个儿女，老大到老四是女孩，老五老七是两个男孩，老六又是个女孩。
2: 我这几个姐姐确实给这家也没少出力。
3: 听说那个
2: 我们家那会儿七个孩子，你想呀、啊？
8: 画面中这位先生是张家老五，他告诉我们，几个姐姐从小到大就是既当姐又当妈，一直照顾着全家人。到今天，他作为弟弟也承认这些情分。
9: 我妈走了以后，我一直都十多年嘛，都是我们就是每人一天的，然后那个去值班。
10: 我种了玉米，然后翻来呢，我上午呢，我掰完玉米，哎，甭管姐姐妹妹的，一人七八根儿，
3: 给大家送去。
8: 在这个大家庭里，家人们关系融洽，十分友爱，就连照顾老人也做得井然有序。按照共同商量好的排班顺序，子女们轮流照顾父亲，只是在疫情期间才稍有变化。
2: 疫情期间我都没让他来，我一人盯了两个多月。
3: 因为你离得近。
2: 我离得近，楼上楼下的事儿。平常说谁有什么事儿，完了以后说的我今儿去不了，我替你一个班，我给你来一个，是不是？那都太
3: 本来应该是轮班来，
2: 那都太正常了。
3: 他们离得有点远，
2: 对，
7: 就是疫情的时候，他确实那个没让我们去，就是他替我们知道。
11: 我们就想说给他买点东西，补完这情。但是这
7: 人家也是确实不容易，跟着值班啊。
8: 老五能理解姐姐们路途遥远的不易。姐姐们也能体谅弟弟一人伺候的辛苦，但这份难能可贵的情谊却在前不久发生了一些波动。
3: 说还砸东西了，是有这事儿吗？
12: 哎，当时那会儿就是脾气一上来，这个有这种现象，我觉得也可以原谅。
3: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12: 对，平时不太那个。
3: 平时挺老实的，挺温和的那么一人，那天不知道怎么着就发了脾气了。
8: 一向性格温和的老五突然对兄弟姐妹们发起脾气，令大家很是吃惊。究竟是什么惹得老五如此冲动呢？
13: 他那次怎么就生气就开始砸东西
11: 了？就是一说一话，他咬了。
14: 他们只是现在说些可能说良心话，他们就可能是也可能我低估了他们，他们可能就是一个诉求，可能是争大了就争一下，争不大，
11: 对，
14: 可能也可能啊，这也可能的事儿，也可能就放弃了。
8: 对于哥哥生气的原因，当天在场的小弟有自己的想法，他告诉我们。老五之所以急眼，是为了争取一套房子。
3: 说有一次开会来着，说你都急了，
2: 我把这事给提了，提完了以后干什么？啊，大伙都不认可。
3: 当时怎么说的呀？
2: 我就说那个，我爸那会儿给那个给我们家孩子写了一个赠与的条，说把北边那房子说给我们家孩子。
3: 你爸爸写的？
2: 对，
3: 生前写的。
2: 对，
3: 那是什么时候啊？
2: 2011年的事。
3: 当时什么情况？是你让他写的吗？
2: 我没让他写，
3: 他主动。
2: 他写完给我们爷俩叫过去的，叫我们家孩子签的字。
3: 他当时怎么说的？
2: 说北边那房子，说我不在的时候把那房子给那孩子。
3: 马连洼那个。
2: 对。
8: 老五说，自己的确是想争取房子，但并不是无理取闹，因为他遵从的是父亲的遗愿。
2: 完了，我说了半天，谁都干什么，谁都不理这茬，是
13: 吧？提起分房子，谁也不搭茬。
2: 对，完了以后，那个看完我给他复印了，叫他看的条，都不理我这茬。
8: 虽然老五手里有父亲留的字据，但众人谁也不认可，谁也不搭茬，谁也不提如何解决。倍感失望的老五忍不住发作了。
3: 父亲自己手写了这么一份，
2: 对，
3: 当时就签字了。
2: 对，
3: 说把马连洼这房子给大孙子。
2: 对，
3: 那你在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商量的这会上拿出来给他们看了没有？
2: 看了。我那会儿交朋友那会儿，我姐夫拿出5块钱，那会儿5块钱可要值多少钱？
1: 是不是？
2: 我想着这事儿，不是说没想着。
3: 是。
2: 我这话里话外已经跟我姐说了，
3: 都是一种道歉吧。
2: 对。完了以后，我姐怎么想？当时可能那个劲儿过不去，慢慢的吧。
3: 是不是？以后别这样了。
2: 也没准就时间长就过来了，是吧？
3: 对，那个过激行为以后不要再有了，是吧？
6: 你们是一个多子女家庭，但是呢，从各位的表现来看，确实是养儿防老。咱家的父母是有福报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这老五啊，你看有条件照顾父母，那就是毫不推诿，是吧？一马当先。但其他姐妹看出来了，对你也是有感恩的，有关照，是吧？但是在房子处置问题上啊，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一码归一码啊。所以您这块呢，也要对姐妹们的这种在房产处置上的主张，也要有所理解。尤其是今天调解结果呢，就是说有的姐妹呢是愿意帮衬您，有的呢暂时无力帮衬您。我希望您，
2: 我不怪他们。
6: 对，
2: 我不怪。
6: 在这一点上不要有这个又纠结，好吧？
2: 不怪。
3: 小徐呢？
0: 给大家点赞，你们是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啊，一家人。能够商量事儿啊，这个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其中啊，特别要表扬一下老五。啊，我们这儿当事人经常是拿着这样的东西啊，父母签的这个尚方宝剑啊，到处砍，谁也不行。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上法院打官司去。但是老五呢，没有那么去执拗啊，所以呢，给老五点赞。另外呢，想嘱咐大家一句，你们今天啊调解成功，大家达成一致，但是之后卖房啊是一段很长的路啊，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把这个房子合适的找到买家卖出去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有一些曲折，有一些误会，希望你们能够啊互相体谅啊，想到今天咱们调解的这份宽容啊，有什么事儿啊各让一步，商量着来。
3: 哎，我觉得专家说的挺对的，如果这事儿你们要真打官司去，没个几年就解决不了，而且花钱花精力，在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讲情，马上就给你们解决了，一分不花，公益的多好。
5: 谢谢，
3: 是吧？
5: 谢谢。
3: 而且呢，我也是劝老五啊，就是说有兄弟姐妹愿意说多拿出点来给你帮助你，这是情分，不给你这本分，你不记恨人家啊。好兄弟还是好兄弟，好吧？对专家的解读你们都同意吧？
2: 同意。
3: 好，那一会儿啊，在专家的协助之下，你们签订一份协议，早日变现，过上好日子，好吧？
5: 好，谢谢。
15: 好，谢谢专家。
8: 在调解团队的见证下，张家姐弟在节目现场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对于因故没有到场的老三，大姐在调解结束后亲自上门，老三也在调解协议书上郑重签了名。看到一大家人重归于好，我们倍感欣慰，当事人的满意就是我们工作的动力，也希望在后续事宜的办理中，他们能时刻顾念着亲情，只要有感情在，相信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16: 下肢小儿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

0: 您给做了个超声是吧？
1: 对，做个彩超，看看小婉的情况。
0: 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头，
1: 对，
0: 会容易出现发黑。
1: 对，
0: 然后他呢，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
1: 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很容易复发的。大概复发率是30%-50%左右
0: 啊！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1: 又破了，
0: 又破了，
1: 又破了，又坏死了。
2: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3: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2: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4: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2: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5: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您的这个餐桌上有没有做到三分荤七分素呢？我们吃饭呢，不光要吃的解馋，更多的呢是要为自己的健康做打算。说到这儿啊，我今天呢教大家一道低脂、清爽、少油、健康，既能促消化，还能养护血管的凉拌口蘑。那么做这道凉拌菜呢，需要的食材特别简单。有口蘑、香菜碎、蒜末适量，再来点调料，有生抽、香油，还有芝麻盐。首先呢，我要把口蘑切片，好，把它装在盘子里备用。然后呢，开火倒水，放入少量的食用油，放一些盐。水开后，把口蘑放到锅里焯一下水，一来让这个口蘑呢通过焯水呢锁鲜防发黑，二来呢可以去掉口蘑里的草酸。口蘑焯好水以后呢，把它捞出来，放到纯净水里过凉，挤干水分。接下来呢，我们放入调料。首先呢，我放一些蒜末，接下来生抽、香油、芝麻盐，最后来上点香菜碎。随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装盘了。好了，今天的这道凉拌口蘑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哎，我这几天不是睡眠不好吗？躺在床上无聊，拿手机啊就看了5分钟的视频，能给我推3-4个在线哄睡的直播。哎，你们两位都看过吗？
1: 看来你的手机还真的懂你啊，知道你最近没睡好。不过他是怎么个哄睡啊？
0: 就是靠各种舒缓声音沉浸式的助眠，有的时候啊是那个轻柔的模拟掏耳朵的声音啊，有的时候是细语声，有的时候呢是柴火壁炉的噼啪声。好多人呢就是靠听这些声音慢慢犯困然后入睡的。
2: 我有时候刷手机啊也刷到过这一类的那个直播。半夜的时候我看那个在线的人数啊，有的多的都达到了上万人。
0: 是是是，

0: 这就说明现如今有睡眠问题的人呢，真的是一抓一大把。
1: 确实啊，目前我们国家大约有半数的人存在睡眠焦虑，大约呢有65%的人每周出现1到2次睡眠困扰，其中呢这个女性出现睡眠问题的比例呢是高于你们男性。而且呢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呢，这个比例呢逐渐攀升，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想带你们俩呢做一个小测试，咱们呢通过自测来看看咱们的睡眠质量是否达标，怎么样？
0: 行，借着这个机会哈，包括我们屏幕前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一共几道题啊，阮老师？
1: 就4道题。
0: 哦，4道。
1: 对，如果符合，你们呢就竖一根手指头，最后看看一共有几个达标的啊。这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入睡的时间是否小于30分钟，夜间醒来有没有小于等于2次，并且即便醒了还能快速入睡。好，第三个问题，早上起床以后精神饱满，不用靠那个咖啡呀、浓茶呀来提神。好，最后一个问题，下午2点的时候没有没犯困，眨眼睛的频率是正常的。你看看你们都竖几根手指头了，你怎么一个都没竖啊？
2: 你这些症状都符合我，
1: 都符合你。那么我要告诉大家了，符合3个题以及3个题以上的，就是睡眠质量属于良好的，少于2题就是该给睡眠充充电了。
2: 我这哪是少于2题呀、我这少于4题全部。我就是那个该给睡眠充电的呀。哎呦，这个实验做的哈，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睡眠质量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一样需要充电了呀？
0: 其实这个测试哈、听着简单，但是我估计很多人可能第一条啊就不达标。
1: 对，
0: 尤其是像我父母哈、就是那个年龄段的人来讲，30分钟就能睡着，这个其实说实话有点难，
1: 有点难是吧？
0: 有点难。
1: 我们国家呢，大约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入睡困难排第一。那么正常的睡眠时长呢？成年人每天睡够7到8小时，老年人就像我这个年纪需要6到7个小时。可是事实上呢，是大多数人存在普遍的缺觉这个问题，这也是影响我们日常身体状态的一个大的健康的一个隐患。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尤其是到了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跟身体呀、进入到了黄金修复期，一般呢都是在前半夜，也就是上半夜。但是如果说哪位朋友您熬夜、您失眠，那么这种修复呢它就被迫中断，这个时候你的5脏6腑它就得不到休养了。您说这日子要是长了，您的身体的机能是不是就慢慢的衰退，然后呢外表这个衰老呢也会加快。
2: 那很多朋友为了能睡个好觉啊，可以说用尽了办法，严重的都要去开安眠药了。不过那毕竟是药啊，那是药不是三分毒吗？
1: 是，
2: 那有毒不就是怕它的副作用吗？
0: 是，不光是说有这个副作用哈、它还有依赖性呢。你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吃半片，慢慢的这半片不好使了，吃一片变2片，两片可能变得更多哈。所以大家呢更倾向于说，能不能通过更温和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睡眠的问题。最近阮老师呢你也讲到了一个观点哈、就是要从这个根源上来调理我们的5脏，然后呢把睡眠的状态咱给它找回来。其实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微友哈、对于您之前讲的那几种食材说实话超级感兴趣。
2: 对对对，你看阮老师讲了乌梅、莲子、百合、龙眼肉、覆盆子，对，还有一个酸枣仁，
0: 还有
2: 这几个食材可以说是各有各的妙用。
0: 对，
1: 就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么他们就能做到食中有养，养中它有食，而组合搭配呢更是相辅相成，从这个养心、安神、润燥、补气血多方面入手调节睡眠问题。那么现在

0: 很多朋友其实不说大家都知道，压力大呀，肝火旺啊，容易急躁啊，容易生那个闷气。还有呢，他不说话的他就郁结在心里，然后等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反而这会儿你心神不宁了，你睡不着了，而且呢很多朋友睡觉很浅，浅眠多梦。我跟大家讲这个神农本草经啊，里边就说乌梅能除这个热烦满，还能安心，还能让你的情绪平稳了。这会儿呢你说要是做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这个睡眠他就踏实了呀。
1: 我老妈最近就有点肝火旺、
0: 啊、
1: 现在全家谁也不敢跟她叫板她、
0: 啊、
1: 她脾气一上来那我都爱骂呀常言道气大伤身吗？
0: 对，
1: 这回我也得给她调理调理。
0: 嗯，
1: 她晚上就休息不好。
0: 嗯，
1: 如果晚上不能休息好，那我老妈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影响了。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我们也跟着遭罪呀。
0: 不光这样，有的时候还挺让人容易那个心慌心悸、嗯、
1: 对，
0: 有的心里就是好像空落落的不舒服。对，动不动他就烦躁，还爱焦虑。
2: 那如果说我们焦虑烦躁了、
0: 嗯、
2: 就不得不提百合莲子这一对清火除烦的搭档了、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任老师，你以前教大家用百合莲子来安神助眠，
0: 嗯，
2: 睡眠养好了，身体的气血呢慢慢的就补回来了。那补回来了以后，气也足了，血也足了，那个气色皮肤啊自然而然的它就跟着变好了。
0: 要不大家还包括你，
1: 嗯，
0: 也都试试看，就这么搭配是不是管用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莲子它补人的脾脏，有一句话叫什么，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个莲子有什么作用？能清火，就让你心不慌也不烦躁。如果说莲子跟百合他们两个这么一搭配，哦哟，就会好了，就是非常完美了。这两个好搭档在一块儿发力，不光是可以调理睡眠，还能对我们的脾胃心肺都能进行反向的滋养，能助咱们睡得更加安稳。
1: 嗯，这不就是从根本上养睡眠吗？
0: 嗯，
1: 关键像您说的，休息好了气血也能足啊，干啥都能提得起精气神儿。
0: 就是啊，那气它推着血运行，这个血循环呢也会慢慢的通畅。
1: 嗯，
0: 那反过来说，如果长时间的睡不好，睡不够，睡不香，那么人的新陈代谢这个节奏它会被打乱，那么血管呢就会持续的处在紧张的状态，血液循环就会变慢，心脏的负荷就会变大，输送到我们大脑的这个氧气和营养物质就会变少，然后呢逐渐的呢就拖垮我们的心脑的供血。
2: 实际它就是在你失眠的过程当中啊、嗯、不断的在耗损自己的底子，
0: 对，
2: 在折损自己的精气神儿。但是您看您刚才说的那些食材哈、
0: 嗯、
2: 这些食材其实大家们都应该多吃一吃，不光说从各方面的能调理我们的睡眠，然后它在调理我们身体的底子，也能把我们亏空的这些东西呢给咱补上来。
0: 对对对、
2: 嗯、
0: 那比方说咱们提到过那个龙眼肉
2: 啊，对，
0: 还记得吗？入什么呢？
2: 入心脾。
0: 对
2: 对吧，
0: 不光入心脾，还能安神，还能养血，还能补益心脾。还有就是那个什么籽啊，
1: 覆盆子
0: 啊，这也记得挺清楚啊。覆、
1: 嗯、
0: 盆子、
1: 嗯、
0: 能益肾固精缩尿养肝明目，让咱们就是少点，因为这上厕所你老起你就别睡了，对不对？除这个之外还有一个王牌酸什么来着，
2: 大家都知道，酸枣仁。
0: 对对对，酸枣仁王牌。
2: 对，
0: 在那个金匮要略当中的一个千古失眠第一方提到的是谁呢？就是酸枣仁汤。酸枣仁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料，价格呢说实话很贵，但是它在调理睡眠上它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能养心，能补肝，能宁心，能安神，还能敛汗。我们有些朋友睡觉一身汗一身汗，它还能生津，能让你夜里啊不会再莫名其妙的出虚汗，还能润燥生津，缓解口干发干发燥。有哪些朋友就是半夜

0: 口渴要喝水的有吗？有的朋友说我体虚多汗，这样的有吗？
1: 其实这样的人太多了。
0: 对，
1: 而且哈、就我估计大家也看出来了，这些个食材它不仅仅说针对不同的睡眠问题进行改善，而且顺带着把咱们的这个五脏啊都给调理了一遍。
0: 这个呢就是传统滋补的一个魅力。每个人睡不好的这缘由呢都不一样。我刚才说了，有的人是憋了尿了睡不着了，有的人是出汗了睡不着了，有的是心烦睡不着，有的是心里火气大睡不着了，有的是肝火太旺，
1: 是
0: 还有的就是脾胃虚弱，这里撑的还是怎么着的不舒服闹的。可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些药食同源能助力我们睡眠的一些食材，把它们搭配一下组合一下，把它们每个人的力量搁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儿，再加以利用，那么从养心、健脾、补肝、润肺、益肾、养阴等等方面，要是同时入手的话，全方位的调节咱们的五脏，把身体底子养扎实，最终我们靠的不是外力去入睡，而是让身体自然而然产生睡意，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睡得踏实又安稳了。
2: 这才是真正的养好睡眠。关键啊，长期调理啊也能放心，毕竟药食同源的食材很温和、安全。
1: 对，而且现在的人吧是越来越认可传统的养生智慧了。我现在看市面上有好多那个调理睡眠的什么片儿啊、胶囊啊，但是好像大家还是信赖那个天然的草本，就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东西哈。我上网一搜呢，就搜了很多。你看有的是让你泡水的，有的是膏方。我一看那销量哈，这个泡水的买的少一些。买膏的特别多。
2: 要是我选，我也选膏啊。这可比单纯的泡水好啊。不是有那句老话说吗？十斤药材一斤膏。
1: 对，
2: 这么一看，那对比不就出来了吗？
0: 甭管是泡水还是煮水，能吸出的营养其实是特别有限的。而好的膏剂它不一样，它是从大量的食材里把它提炼出的那个精髓，本身呢就是有益睡眠或者是这个滋补的一些食材，然后再萃取出来一些精华。那你们觉得哪种更好啊？
1: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这膏剂的好啊。而且阮老师你看，我做了这么多的功课，我今天啊实际最想问的就是，难道您那儿就没有点什么消息吗？
0: 什么消息啊？
2: 你看，哎呀，团购的消息呗。
1: 对，
2: 哎，就这种助力睡眠的膏，安稳好梦的膏。咱们啥时候能用上啊？
1: 对呀。包括你看，我父母还有我家里边的一些长辈也都等着呢。而且如果有这团购哈、那不更好吗？我还想让他们参加团购。一来呢，父母年纪大了，常年呢可能也会面临这个睡眠的障碍。容易早醒啊，容易睡不着啊。用这种草本的膏方，它调理起来就是特别的温和，不伤身体。二来呢，药食同源。最好还是那个古法浓缩的。这个比乱吃安眠药靠谱多了。对不对？三来呢，这个团购嘛，价格便宜。
2: 对，你都说的都是我想说的，替我说了，
1: 是不是？
0: 我知道你们想的了。就这一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跟你那留言了。对吧？
1: 对啊。
0: 其实这些留言我看了，我心里也记着这事儿。我找了找这种就你们刚才你们俩说的有益睡眠的膏，但是我也找了不少，我没看上
2: 啊。
0: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始终觉得它这个找到的这几个里边吧，它里边的食材搭配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看啊，咱们最近两天也提到了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那你们俩看这几个能在调理睡眠的同时，它是又能补气血、调脏腑、固元气。而且呢，如果说你能碰上这样的，你越喝吧，你的体质会越来越好
1: 啊。对，
0: 这睡眠呢就从那个浅睡眠慢慢变得深睡眠。那么这只是提到了六种食材，就我刚才说的提到了六种。那我在想，如果说 再有更多的食材加入，这不就帮手多了吗？
1: 是。
0: 那调理起来是不是更加得心应手啊？也能更好的通过调理，咱们的

0: 障，全方面的帮咱们养好睡眠呢？
1: 多一个帮手就多一份力量，那肯定要选那个食材多的。
0: 没错，那么再一个还要考虑到这个搭配，不同的搭配他们是之间是各有侧重，从不同的道路上呢去帮我们改善睡眠这个问题。而且呢我还要考虑寒热平衡吧，就是你也能吃我也能吃，
1: 对，
0: 你热的能吃我凉的也能吃，
1: 你喝了不上火，
0: 对，
1: 还不能寒凉，
0: 对，因为你不是喝一天吧，
2: 对，
0: 你得喝一段时间吧，对不对？
2: 长期调理，
0: 对呀，那光是食材我就要考虑这么多，你想想，
2: 您考虑的越多越细呀，那我们这心里就越踏实。张老师，这事儿啊，真就得您了。哎
0: 呀，你放心吧，我已经在找了，不过呢，现在什么事儿呢都还没定下来，所以呢，没办法跟你们俩，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透露太多的情况。不过呢，我先给大家一个定心丸儿，我告诉你们，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哎
2: 呀，你还跟我们保密呢？有您这句话，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说：“张老师，每次看您做这个营养家常菜啊，总能勾起我想家的那种感觉。我呢是很早就离开家，在外打拼了，然后我爸妈呢一直都很挂念我哈。每次跟他们视频呢，我都要把家里边呢给布置一下，给他们看看。”我的冰箱是满的，房间是干净的，就想让他们呢放心，别牵挂我。
0: 不知道有多少在外工作的朋友都是这么过来的。
1: 对，
0: 我知道现在这个年轻朋友啊，工作节奏很快，生活压力很大，平日里呢加班呐、奔波呀，身心熬的是够呛啊，真是。有时候自己过得挺将就，挺疲惫的，可即便压力再大，在家人们面前永远是一副安稳从容的样子，
2: 必须的，
0: 是吧？所以我听着这种情况，我就挺心疼大家的。哎，
1: 其实很多人都是哈，报喜不报忧啊。这微友也说哈，平日里这个工作压力呢特别大，弄得身心俱疲，大概有小半年的时间都没有睡好觉了，整个人呢有时候感觉啊恍恍惚惚的。然后也查了，说怎么能睡好觉啊？后来手机呢就给推送了很多助眠的产品，自个儿呢也体验过，勉强吧能睡，但是第二天醒来以后呢，就是身体呢特别沉，头脑呢也不清醒，然后就发现这些东西啊真的是不适合自己，看您也说了啊，说有那种助眠的膏，含有的东西也多啊，什么酸枣仁啊、覆盆子啊、百合呀、莲子啊、龙眼肉啊，什么等等等等吧，都是些安神助眠的食材，还能全方位的调理。他说我自己啊听着就觉得特别安心，而且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也不怕吃了之后呢有依赖，所以说呢自己真的想试一试，说您什么时候能有信儿啊？我跟着这个团购买啊，比自己乱买啊瞎试要强得多，已经是吃了不少亏了，受了不少教训了，所以说兜兜转转吧，还得是您这团购靠谱啊。
0: 我是看出来了啊，这位朋友啊，您在这个调理睡眠方面应该是花了不少冤枉钱了。有句话叫什么呢？病急乱投医，跟风买助眠的那些个东西，看似好像能勉强让我入睡，实则呢又觉得不适合自己，对不对？反而让你这个状态呢，慢慢的在减分。每个人的失眠的原因都不一样的，有的呢是压力焦虑，有的呢是心神不宁，有的是作息紊乱了，他早班中班夜班的倒，把自己倒糊涂了。那么要想调好睡眠，还是要循序渐进，从根儿上调理。
2: 那您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药食同源的助眠膏方定下来？哎呀，这不就是根儿吗？我们都相中了，
0: 相中了，
1: 是，尤其这里边的食材啊很多呀，刚才您就说了六种，而且说了那六种还不够，对吧？越多越好，你说这谁不想要啊？对不对？
0: 这个食材多肯定有食材多的好，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个食材，什么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
1: 对，
0: 光这六种肯定是打不住的，种类

0: 退伍还有科学。
1: 说在点子上了，哎，我都没想到这句话，给你点个赞。那么关于这个立冬团购这事儿啊，其实我说实话，我真的在努力呢。你得相信我，
0: 我相信你，
1: 你也得相信我，
0: 肯定相信我。
1: 我看中的那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关键是那个价格。肯定也错不了
1: 那肯定的，团购嘛就要有团购的样，有团购的诚意，对不对？我才不管你酸枣仁多贵，覆盆子多贵，你必须团购你就得给我降下来
0: 砍下来，
1: 对对对，我估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
0: 好，
1: 然后你呢也就会很快能睡个好觉了，是不是？还有这位朋友，您呢也能睡个好觉了。等等我啊！
0: 我们相信阮老师，只要您抓紧，好多朋友都想晚上有个好睡眠呢。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夏菲菲有的问题。
3: 上上签的语音留言，咱们一会儿来听一听。
1: 好。
4: 袁老师，我发现我晚上睡不着，就是因为白天睡多了。比方说吧，看会儿电视，看着看着眯着了，吃完饭在沙发上坐着坐着，眼睛就不自觉就闭上了。白天就这样临睡打盹儿，断断续续眯一会儿，看着是歇着了，其实根本不解乏。到了晚上该正经睡觉的时候，一点困意都没有啊！原来没注意这个事儿。前段时间在超市碰到咱老同学了，他说：“你原来多精神呢，现在脸色怎么这样啊？”回来以后。我这心情特别不好啊。
1: 您别急啊，有问题咱们就调理，总会有改变的。像您白天零零散散的咪咪打个盹儿，那这碎片似的这么个睡觉，看样子呢好像你是歇着了，其实你根本没有进入到深睡眠，你养不了你的精气神儿。首先呢，你的气血也跟不上，气血一亏虚，人立马就显得很憔悴，脸色不光是发暗发黄没光泽，那眼神儿他也没精神呢。而且我经常跟大家说，睡眠从来不是单纯睡觉这么一个简单事儿，它是连着我们五脏跟我们的气血的，连着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免疫力的。您不早早注意的话，未来大大小小的毛病都会一个一个跟着找上门来。
3: 所以这位我就想问问您哈，现在调理还来得及不？也想跟着您呢好好的调理调理，就惦记着您这团购了
1: 啊。
3: 说您的这个眼光好啊，就今天说的那几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熬的那膏，他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您说了还要找更多食材的那种配方的，那不就更全面了吗？
1: 是，
3: 而且这种草本的调理哈，它是从这个根儿上来调，根本上来调，关键还温和。他呢就想试一试，主要呢他自己也尝到过这个团购的甜头，品质高，价钱又划算，希望您呢赶紧开团，自己呢调理一阵儿，下回跟这个同学见面啊，原话他说的，我要闪亮登场。
1: 这位女士就冲着您这个心气儿啊，您肯定能够闪亮登场。而且我跟你说呀，就什么时候开始调理自己的睡眠都不算晚，完全呢都赶趟，主要呢就看您怎么个调。这回我找的助眠的这个膏方呢，其实就是从根本上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调理。六种食材多吗？我觉得还是不够多，还不够有那个力度。就像咱们说了部队行军打仗一样，你人马多呀，调动起来就得心应手啊，就能从养心啊，什么健脾养阴益肾，方方面面把我们身体的这个底子呢整体的调好，拯救咱们自己的睡眠。那我要是给大家做团购呢，我看中的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这事儿呢您交给我，等我选到我觉得各方面我都挺满意的助眠的这种膏了，然后呢再把这价格呢给它谈下来，我立马就火速的给大家开展这个团购啊，我不会让大家白白的等待，一定会让大家有惊喜的。
0: 这惊喜不会是价格了吧？那我可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啊！大家呢这一两天一定要关注起来。如果你也期待这款药食同源助力睡眠做好梦的膏，请持续关注我们。

0: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交通福利来了，京兴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杆、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有一种剧痛叫带状疱疹，
1: 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0: 潜伏高手带状疱疹为何常常被误诊？
2: 它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0: 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如何彻底治愈？
1: 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它就完全都好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说》，带状疱疹，不容忽视的威胁。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主持人您好，我5年前得过一次带状疱疹，治好了之后起泡的地方还时常的疼，没想到近期疼得更频繁了，太折腾了，你说我还有办法治吗？
3: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我想我们今天帮帮团的成员一定可以帮到您。今天呢，我们帮帮团

0: 请到了两位专家，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坐在我身旁的是知名皮肤科专家赵静英主任，欢迎赵主任。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何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2: 大家好。
0: 今天现场还有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成员们，也欢迎大家。
3: 赵俊英，主任医师、教授，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皮肤科主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会长，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皮肤科论文100余篇。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0: 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患者说，他带状疱疹这个疱是下去了，但是还是持续的在痛。这个带状疱疹究竟会有多痛呢？何医生，
2: 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疾病啊，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0: 最高级了。
2: 因为这种病毒它是亲神经性的，所以我们在发生带状疱疹的以后呢，这个疱疹病毒会损伤神经，进而引起神经的炎症坏死，所以导致疼痛，疼得非常厉害，各种痛，比如说刀割的呀，这种像闪电击一样的呀，还有这种钝痛啊，还有刺痛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疼痛，在临床中见到患者非常非常的痛苦。我记得有一个患者是朝阳区的一个阿姨，她就是带状疱疹，她是长在什么呢？面部、颈部还有耳部整个大片的这个带状疱疹。她开始得了以后啊，就是起了几个小疙瘩，没当回事儿，然后2-3天的时间，大面积的就全都发出来了，而且伴发剧烈的疼痛。她就在附近医院看了看，因为阿姨她有一些个其他的疾病，就是不能吃这个抗病毒类的药，就在附近医院治了几天以后，反而症状越来越重，然后就来到我们医院了。来的时候特别疼得特别厉害，她就跟我讲说，大夫呀，你没生过孩子，说我有2个孩子，说我现在的疼痛比生孩子还要痛，非常的痛苦。然后我们用中医的给她辨证，这个阿姨她属于什么症状呢？叫肝火夹湿上扰，所以窜上来了，这什么叫舌串疮啊？我们根据这个辨证，然后用中医给她治，口服中药，然后中药外敷、照光，再配合针灸，哎，这样治，她2个礼拜，这个疱疹全都消下去了，而且也没有留下后遗神经痛，这个是非常好的。阿姨也很满意，我们也感到很欣慰，也很高兴。
0: 比生孩子还要疼，就很多观众其实就能够理解了，因为我们以前总说分娩的这个疼是十级疼，
2: 对，
0: 那也就是说带状疱疹的这个疼它是超越了这个疼痛的，大家心里现在也打鼓啊，就是他会不会找上我呢？这样一个病，我们接下来问问观察团的成员，大家觉得在哪个年龄段更容易得带状疱疹？觉得是年纪比较大的啊，中老年人的，大家举对勾；觉得年轻人比较容易得的，举小叉叉。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100%都觉得中老年会更容易得。赵主任来公布答案吧。
4: 事实上，在我们临床当中呢，要老年人比起儿童来说，相对的发病率是高的。但是目前来说，就是青壮年、中年人啊，现在呢，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为什么呢？压力大啊，压力大，熬夜，所以吃饭呢又不及时，等等这些，所以也容易呢得带状疱疹。临床上见的也不少，像就比如10几岁、20岁出头这个，他一般呢得了以后呢，他相对症状比较轻，就疼的没那么重，啊，但老年人呢疼的就是往往就比较重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带状疱疹啊，它是神经的水肿和坏死，坏死以后呢要修复，这个修复的过程，年轻人和老年人是有差别的。你看，就跟破了一个口似的哈。这个青壮年他是代谢旺盛，细胞这个修复的能力很强。你要是这个咱们老年人呢，他就一般的相对来说修复的就比较慢，持续时间长就容易疼得厉害。所以我们特别呢提倡老年人得带状疱疹早一点来，别扛着。那天来了一个大概有60多岁，7天。7天疼了，他自己呢首先看他肚子上长的，看着外科以为阑尾炎呢，结果一查 不是，腿疼又照了一个 CT 又不是。他为什么说考虑阑尾考虑这个腿疼呢？他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0: 没有出泡，
4: 就是有点红啊，有点小丘疹，这叫不全型或者叫钝缩型带状疱疹，因此就容易被误诊。儿子也忙，自己呢也没看见什么就疼，所以自己转来转去练了七天，结果儿子带来了起泡了。一个是自己扛，一个是有时不典型的症状的时候他没及时就医，所以这种病人往疼得厉害，最后容易留后遗神经痛。所以这个对于带状疱疹呢，一个是发病年龄，一个是它恢复，一个是早期的及时诊断和鉴别诊断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您刚才说千万不要扛着，但我也在想来，就有一部分的中老年朋友他想扛着可能是基于两点。第一呢，就是怕给家人添麻烦。第二点，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他本身已经很疼了，他担心这个治的过程更疼，所以那我要不然我还是扛着吧，我先忍着这个好过那个更严重的疼痛，会有这个情况吗？
2: 好多人我们来看这个带状疱疹的时候，好多人都是有扛了一段时间的，开始啊没当回事儿，觉得挺一挺就过去了，或者不想麻烦孩子。其实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啊，一定不能扛的，一定要早期及时规范的这样来治疗。这样才能够快速的把这个病毒消下去，把疱疹消下去，以免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对，其实，在带状疱疹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它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因为这个病本身就疼嘛，我们在治疗中就不能再引起二次的疼痛，
0: 更疼，
2: 对对对，那样你再对神经损伤的话，那可能会加重病情的，所以不要这方面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的，一定要中西结合的这样治疗，让它皮疹快速消下去，以防止留下后遗神经痛。
0: 好的，大家千万不要扛，我们要及时的发现，要获得医生的专业的诊断和科学的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赵俊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回医生特别强调了，我们有一个中医的办法，不会让大家以为说更疼。那这个治疗的过程是什么？
2: 中医中药在治疗带状疱疹，包括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都有它一些个独特的药物，还有一些独特的方法。咱们说带状疱疹主要是什么呀？病毒感染、免疫力下降，这两点主要是导致的。像刚才赵主任也说了，老年人的发病率会更高，留下后遗症的这种概率也会更高。像刚才我前面举的这个例子，这个朝阳区这个阿姨的啊，她因为不能用西药，完全用了咱们纯中医的方法，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她就完全都好了，而且很快都好，也没有留下后遗症。所以中医中药对于这个病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你比如说这个抗病毒的很经典的中药，比如说大青叶呀、板蓝根呐、金银花啊，这都很经典的抗病毒类的药物。比如提高免疫力的黄芪呀、党参呐、白术呀，这些它可以提振我们的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你正气好了呢，它就更有好的去抗病毒了，这样它也能够帮助疾病的愈合。还有就是我们中药的外治，比如中药的湿敷、照光，这些配合都可以对带状疱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0: 你说到了湿敷和照光，
2: 对，
0: 那我们敷的是什么，然后照的又是什么光呢？
2: 根据每个人患者的不同的情况，我们制定的这个不同的外用的中药。你比如说这个疱疹突发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一些个解毒的中药，比如黄芩呐、黄柏呀、黄连呐，这些个解毒的中药。你看有的厉害的这些患者，他泡破了，破溃以后会出现局部的溃疡，这溃疡面我们就要生肌长皮，用到一些个侧柏叶呀、仙鹤草呀，厉害的还要用到一些乳香没药，这些帮助他生肌长皮，促进他的伤口愈合。还有如果留下后遗症的这些呢，我们要用到一些局部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这些中药，这样来帮助他疏通经络。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来制定不同的这些个外用中药。还有我们在临床中啊，我们发现有一些个皮肤科专用药，比如说三百草啊，这个药它是治疗什么呀？是治疗这个外伤啊，还有这个痛痒啊，还有这个臃肿啊，治疗这些病。但是我们用在这个带状疱疹 这个病上以后，哎，发现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效果，对于这个病毒。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不断的总结一些个中药外治的方法，让患者更好的、更快的康复。
0: 一人一方。
2: 对，
0: 我要先看看您是什么问题，
2: 我
0: 再决定。

0: 因为我这个说的只是大概举其中的几味药的一个例子，因为它是一个组方。师傅说完了，咱们说说这个照光。
1: 照什么光？
0: 对，照光。照光呢，我们一般的照的，比如说红光啊，还有氦氖激光啊。嗯，这个红光是它的波长介于600到700纳米的波长，这个氦氖激光它的波长有很多个，比如600多纳米的，还有1000多纳米的，还有3000多纳米的。这个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个人群、不同的病损的形态、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疼痛的程度，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外用的照光，来能够更好的让患者恢复。因为照光的原理是什么？一个是缓解疼痛，缓解炎症，促进这个皮肤组织的修复，这样都可以能够帮助带状疱疹，包括这个后遗症都能够快速的恢复过来。
1: 专业的诊疗还要针对您的情况去开方子，师傅照光。所以呢，如果您想找到赵静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2: 研究显示，超过90%的成年人体内潜伏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约1/3的人在一生中会患上带状疱疹。10%-30%的带状疱疹患者会出现后遗神经痛。目前我国约有400万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30%-50%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痛时间超过1年。
1: 刚才在赵主任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我关注到了一个时间。这个感觉我们带状疱疹是在跟病在抢时间，我们怎么能够抢过它？这个黄金时间在哪里？
3: 大家通常这个在说72小时啊，是我们抗病毒的黄金时间。
1: 黄金期。
3: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病毒的复制啊，在早期，它感染以后呢，它是复制的高发，所以在这个高峰的时候，早期的治疗，恰当的抗病毒，量呢要足啊，时间呢要够，这样呢能抑制这病毒的复制，病毒复制呢它就下来了。完了，随着你这个3天5天以后呢，我们自身的抗体慢慢产生了，得了带状疱疹别扛，一定要早治疗。特别是对那些钝搓型或者不全型，就出了一个小点儿，有的时候这个疹子是后于疼痛出现的，比如说疼了3天，疹子出来了。有的人先出疹子，后疼；有的是一边出一边疼；有的是疼完了3天再出疹子，不一样。它和疹子多少还不成正相关，因此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疼的时候，及时到我们这个皮肤科可以来看。我们虽然没有疹子，我们可以查了血常规，所以看到你是不是病毒感染。如果要是我们怀疑它，那我们尽早的用上抗病毒药，也就是说抢这个72小时，这样呢就可以一个是促进这个带状疱疹恢复，一个是减少后遗神经痛。
1: 我们真的是在跟疾病抢时间。
3: 抢时间。还有一个一点就是，老百姓都爱说串腰龙啊，或者缠腰龙，都以为就在身上。这个肋间，实际上呢，从头到脚都可以长。就你刚才提到的耳朵，
1: 对，
3: 头皮，特别是侵犯到三叉神经的眼支的时候，它会引起角膜的溃疡。我们见过有人因为这失明的，有的时候侵犯内脏的神经这支的话，尿不出尿，排不出大便。这个腹痛等等这些，所以大家对带状疱疹呢，应该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些了解啊。通过刚才胡医生说的中西结合啊，减少后遗神经痛。
1: 赵主任也说了，我全身可能甚至是内脏都会受到影响。看来不只是疼，它对我整体的身体健康都会有影响，还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何医生，
0: 带状疱疹啊，本身是消耗我们的体质，它会非常消耗我们的正气的。你看好多患者他好了以后都会说像大病一场，这头面部的这带状疱疹，眼睛还有耳朵，还有赵主任说三叉神经，面神经会引起面瘫，这些都会有。但是最多的，我们最常见的，也是给患者带来最大的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个是带状疱疹所留下的这个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最大的伤害的。因为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啊，特别疼，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各种疼痛，各种疼法都有，有的疼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都有。你想想，给患者带来多大的痛苦？患者来了以后，捂着，哎呀，又有的疼，捂着头，有的捂着斜肋部，特别特别的痛苦。我有一个印象特深的，就前段时间的一个咱们顺义区的 一个老太太。

0: 来的时候家里边轮椅推着过来的，推着过来以后，老太太哎呀特别消瘦，整个人就堆在那个轮椅上，就感觉都直都直不起来。我以为她腿脚不好，我们问诊啊，说怎么不好？她说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了有好几年了。她为什么她坐着轮椅呢？她不是说走不了路，她是走不动路，
1: 没有力气。
0: 对，没有力气，因为通过这几年的消耗，人体非常非常的虚弱。她这也是典型的这种虚症的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住院以后啊，给她就中西医结合治，我们要提振她的正气，然后来调理，再给她各种的物理治疗，有湿敷、照光、超声、针灸。他住了一周以后，自己慢慢溜溜达达就下来了。这一个礼拜，最起码人感觉有点力气了，能走路了。虽然说走得很慢吧，但是最起码他能够慢慢的自己能走，然后觉得疼痛也大为缓解。哎，两个礼拜以后下来，你感觉人整个气色就不一样，特别的有精神劲儿了。啊，人也直起来了。住了几天以后出院回去，又带了一些药，每周过来复查一次，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些变化，整个人恢复得非常的好，就明显的看了比以前就胖多了啊，精神也好多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这样的人如果你再这样折磨下去，那人真的整个身体就都垮了。所以说我们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一定要治对症，找对了方法，然后这样系统化的治疗，这样才能得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其实很多大部分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只不过说之前大家有一些误区或者一些心理上的负担，觉得我这个留下了，它就后遗神经痛嘛，那我留下了是不是就是伴随我一辈子了，也不会好了。这个心理负担首先在这儿了，
0: 对对对，
1: 他就没有什么信心了。
0: 像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这个病你一定要自己有信念，有信我能好，你自己有信念，我这个病是一定可以好的，
1: 对，
0: 那么他就一定能好。
1: 科学的针对性的治疗这两个方面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了，所以大家首先是要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赵君英主任或者是我们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说到没有信心，也是因为有一些误区，所以接下来呢，我也邀请何医生跟我们一起火眼金睛变谣言。带状疱疹不具有传染性，对吗？
0: 这个是不对的。带状疱疹呢，它是有一定的传染性，比如说免疫力低的人、儿童，还有老年人，这些更容易感染这个带状疱疹病毒。
1: 带状疱疹又叫缠腰龙，所以我长满一圈，我就会有生命危险。
0: 其实这种情况很少见，比如说肿瘤的病人，或者艾滋病的病人，或者免疫力极其低的病人，这些病人可能才会出现两侧、双侧的这个带状疱疹，但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1: 刚才何医生您提到了之前那个患者他是虚症，
0: 对，
1: 就很多的观众不理解啊，这个中医里边我们怎么去这个虚啊实是什么意思？
0: 这个中医讲啊，这个各种疾病不光是带状疱疹，这个疾病我们都要辨虚实、辨阴阳。带状疱疹刚发的时候它是湿热，这个时候是多与实症为主，到了后期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这些患者就多与虚症为主。但是在临床中我们会发现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而且有虚实相兼杂的，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辨证，就仅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达到它的平衡状态。这样不光是带状疱疹还是后遗神经痛，我们给它辨证好了以后，这样治疗才可以。
1: 我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就关于这个虚症和实症，如果大家觉得我带状疱疹是因为虚症引起的更难治，您就举对勾。哎，我们绝大多数的观察团的成员觉得虚症更难治。好，来放下，我们请何医生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对，这个大部分的人还是答对的。
1: 是，
0: 对，其实还是虚症，因为虚症它本身这个属于正气不足嘛，正气不足，它这个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的概率也会更高一些。而且它这个治疗过程中呢，也要比实症要更难治一些，因为我们还要提升它的正气。比如实症的人，他本身就是那种身体特别壮的，声音特别洪亮的，一说就啊疼啊，我疼得不得了。你像虚症，他就蔫蔫的那种，哎呀，疼啊！
1: 就是轮椅推来的。
0: 对，他也可能很疼，但是他说的这个疼不是像那种实症的这么洪亮。所以实症的人他本身正气就足，治疗这过程中呢，他也会更快， 啊，虚症呢它本身就虚，然后再加上疼痛，所以治疗过程中呢就要慢一些。
1: 我们观察团的成员绝大部分都答对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后遗神经痛，今天我们现场观察团的成员当中有一位当时也是后遗神经痛，但是好在是治好了。我们请阿姨来分享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情况。
2: 我就是很多年前吧，就得过这个带状疱疹。当时呢就是这个左边起了一小片的那个水泡，过了两三天吧，就从前胸到后背哈，就连成了一片儿，就是那个一长条的那密密麻麻的那水泡。这个水泡大约起了能有两三天的时候就开始疼，而且是特别疼的那种，就是衣服碰上哈，我都疼得直不起来腰。因为那个也不太懂嘛，就是觉得可能这是一般的皮肤问题吧。再加上孩子工作也忙，也不想打扰孩子。就是这么一挺吧哈，就是一个星期吧，就是觉得就是疼得越来越厉害了，我就觉得是疼得我受不了。后来我就自己到那个我们小区的旁边有一个小诊所，就找那个大夫去看了看。那个大夫当时就说我这是带状疱疹，完了就给我开了点药。我吃了几天这药哈，还是挺疼的，疼得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晚上的时候那真是要了命了，盖个被子都疼得都受不了，就是一点都不能碰，碰着一点儿就疼得我真是咬的牙直直哼哼的那种。哎呀，真的这种疼真的是怎么说，疼得我是一宿一宿的都睡不着觉。第二天吧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头晕脑胀的，血压也就开始升高了。哎呀，那时候就那段时间就折磨的我啊，这真的就是我觉得我是跳楼的心我都有了。哎呀，脾气特别暴躁，家人都不理解，折腾有十来年。这期间吧哈，其实我也去过很多医院也看过，那大夫就说我是那个后遗神经痛，就让我呢就是说那个疼的时候呢就吃点那个止疼药缓解一下。那我这一天疼十多次呢，我不能老吃这个止疼药啊，而且这止疼药还有副作用，孩子也挺着急的，就可哪儿给我就是寻医问药去打听去，挺巧的就找到这个回主任了，完了就给我开的是那个中药，还有那个治疗营养神经的药，再加上那个照光啊、针灸，还有那个超声渗透，就这样，反正就是中西医结合吧。内外兼治，我感觉吧就是挺好的，这样就是治疗一个星期吧，我就能睡着觉了，而且也能睡踏实了。那个我心情那时候就是特别的好，针灸和那个超声渗透哈，就这两个就是一治疗之后就觉得浑身特别的轻松，精神面貌也觉得自己真的是精神状态也好，这样就治了大约三个星期吧，我就不疼了。一直现在都三年多了吧，就是一直就没疼过，也没复发过。回医生呢就给我的那个开的那个中药，连我这个免疫力都给我提高了。我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像那个感冒啊生病啊基本就没有过，所以我现在今天来就是特别特别的感谢这个回主任，谢谢你啊。
1: 对，听到这个阿姨的讲述我也特别高兴，第一是没有复发，是好三年了，对吧，再也没有疼过，第二是现在身体倍儿棒，
2: 对对对，我还能到这儿来呢，
1: 气色也很好，
2: 是
1: 的。对，阿姨整个的过程我听得非常的仔细，像这个后遗神经痛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在我们的治疗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针对性的方法。
0: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它是因为时间比较长，所以也是属于那种虚症的，要用什么方法呢，要提升正气，还要给它活血破瘀，疏通经络。大家听好，不是叫活血化瘀，叫活血破痛。打个比方啊，什么叫化瘀呢，就是我们拿着铁锹去，我们要挖一个地道，拿着铲子一铲子一铲子铲，这叫化瘀，一点点化开。破瘀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打地铁的那个盾构机，它转着过去，这样整个把这个经络给它打通，所以这样的它效果会更快，因为它时间久了，这种后遗神经痛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因为不通，所以我们要给它疏通开。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治疗疼痛的一定要疏通开，要给它快速的疏通开， 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快速的而且好的这种效果，
1: 不然小铲子太久了。
0: 对，一铲子一铲子铲，那非常慢的。嗯，所以这就是好多患者，你看为什么他也多年求医问药，也在治疗，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嗯，所以一定要这个，我们一定要对症，啪给它打开，打开以后呢，它效果才能够快速的来上来，才能够快速的缓解疼痛。还有针灸来疏通它的这些个经络，这样才能够让它一些个小的一些经络通过针灸，哎，让它也快速的疏通开。既然通了，它自然就不痛了。因为针灸我们也要辨证的嘛，因为这针灸也是属于中医的其中的一个分支，我们也要辨它的虚实，并不是说我哪儿疼就扎哪儿，哪儿疼就扎哪儿。那天有一个阿姨跟我讲，说我来你们这儿扎这个针灸，还真是和我在别的地儿不一样。我在别的地儿扎呀，都扎我这个腰上这一圈，扎了几十针。嗯，但是你们这儿来扎呢，给我扎过脚。从来没扎过脚，因为我们要通过它的这个经络的走向来帮助它经络疏通开，所以并不是说哪儿疼扎哪儿，这个我们都要经过辨证，我们来选取一些个穴位，根据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症状，我们来选取不同的这个针灸穴位。
1: 好，刚才阿姨还提到了一个我之前没有太听说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就是超声导入。这个是对我们后遗神经痛特别有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0: 对，因为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也会不断的总结一些经验，也会有一些个创新的一些个新的治疗思路和新的治疗方法。这个超声就是一个比较新的治疗方法，它是什么呢？它是通过超声的原理来把药物能够导进去。因为我们在局部如果外用药的话，它的吸收的程度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皮肤是有屏障嘛，它的屏障会抵抗这些个一些个药物，让它过多的去渗透到里边去。而通过超声的原理呢，我们把提取的这些药物，通过特殊这个配置的这些药物，哎，根据它的情况，我们来通过超声的原理让它透进去。透进去干嘛呢？止痛、营养神经、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这样呢，通过局部的治疗，能够让他的这个疼痛能够快速的恢复过来。
1: 所以经过了这样足疗程有针对性的治疗之后，就可以达到阿姨这样的效果了。
0: 这个后遗神经痛好了以后是不会反复的，真正要是修复好了以后，他神经都好了，他上哪犯去啊？他不会再犯，他不反复，
1: 已经是健康的神经了。
0: 对，
3: 就是带状疱疹呢，它的根源就是病毒损伤了这神经，神经发生了发炎、水肿、发炎坏死，因此我们的治疗上呢，你要使这个肿胀坏死的神经恢复，一样有信心。因为现在我们的方法很多，特别是中西结合的道路，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物理疗法跟上去了，请大家放心，一定能治好。哎，
1: 一定是要有信心坚持治疗，而且呢是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以及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赵俊英主任或者是韦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了正确的诊疗的方法，而且还提振了我们的信心，也感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各位成员们，谢谢大家。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4: 走了，去北京了，
5: 拜拜，
6: 我们出发。
7: 就是这里，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也有温度的。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镜头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机器都在这里。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1: 送。太太的太的太太，
12: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亭八翠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2: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3: 它不油不甜，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4: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1: 七亭八翠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6: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

0: 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细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酱精不加防腐剂，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酥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
2: 七天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瓶，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啊，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
2: 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瓶，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 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6: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
3: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6: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啊留1箱。
2: 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 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关键呀、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过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黏黏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啊、这嘴里啊它也不干。
1: 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过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下肢小儿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
4: 这个是您给做了个超声是吧？
3: 对，做个彩超看看小儿的情况。
4: 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痛，
3: 对，
4: 会容易出现发黑。
3: 对，
4: 然后它呢，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
3: 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很容易复发的。大约复发率是30%-50%左右
4: 啊。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3: 又破了，又坏死了。
5: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6: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5: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7: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5: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8: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
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0: 海鲜毛血旺，
11: 葱烧海参斑，
12: 陈记烤鱼。
13: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麻酱凉面。
14: 大家好，我是日盛小酒馆的味道掌门林老俊，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老北京麻酱凉面。制作麻酱凉面呢，最核心的是先要把它的酱料要调好。那么我们这个私房菜里边用了很多种复合型的味道，除了麻酱的香，还有咸、甜、酸，还有麻辣。麻酱呢，首先是用到这个28酱，一般凉面大家会用到碱面，如果家里没有也可以就正常用切面也可以。现在我们开始调这个麻酱啊，我调的是一个大概2人份的一个比例，大概4勺就可以了。白糖有10克，我们用到20克醋，醋不能太多，太多了就酸了。然后呢是酱油、蚝油，不用太多，太多了它会咸。然后我们用到这个可木奇，不是一个家常会用到的一个调料，如果实在找不到可木奇呢，可以用蒜泥和辣椒油来替代。为了辣度要够，我们还加了一些辣鲜露，然后香油有4克，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柠檬醋，最后再放50克水就可以了，把它充分的搅拌。现在这个酱料我们调好了之后，我们现在就是开火煮面了。这个面煮完了之后要过一下凉水，会让它更那个筋道。 那个面就煮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菜码都放上去，现在我们最后把这个调好的二八酱的这个麻酱浇到上面去，这个依据个人口味，然后看咸度和辣度，这个麻酱凉面呢就做完了。

0: 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1: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爱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4: 哎呦，真好，
0: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2: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4: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4: 嗯，
3: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2: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3: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4: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啊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是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样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盆，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

0: 汤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啊，
0: 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啊、多宣传一下
1: 啊、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啊。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但是还
0: 太便宜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正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哪哪正口好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嗯，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
1: 嗯，
0: 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
1: 嗯，
0: 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老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几年，无论春夏秋冬，很多人觉得嗓子不太舒服。老一辈常说，这时候吃点温润的鲜炖梨，整个人会舒坦些。可自己炖吧，费时费力又费火。现在有了新技术，整颗梨慢炖锁鲜，开盖就能享用这份清甜温润，不用动手，也能轻松拥有老味道的安心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非常激动地跟大家说啊，我期盼已久的美食终于找到了。这次我们栏目组的美食发现官啊，终于干了回正事儿啊。你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特别想给我们家里人啊炖鲜梨，但是说实在，我一年到头啊做不了两回儿，
2: 都这样。
1: 对，但今天我们找到了随时可以吃到的炖鲜梨。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蜀梨食品的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啊大健康系列的爆款美食。
3: 大家好，我是安徽蜀梨集团的销售总监杨一。我们家呢是专门做梨子产品的企业，我今天带来的鲜炖整颗梨是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非常高，两位老师可以尝尝。
4: 看看都有什么呀。哎呦，
5: 哇，用料很实在耶。一大颗整个的苏梨去了核，还有红枣、银耳、枸杞。对，我来尝一口啊。哇，梨香浓郁，太好吃，太好喝了。
3: 没错。哎，阿姨啊，您先别着急咽啊。啊，有没有感受到它顺着舌尖在慢慢融化啊？细腻到你根本就不用嚼。嗯，温润的汁水裹着胶质银耳，顺着您的喉咙慢慢往下滑。哎，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嗓子瞬间被治愈了？
1: 不带这么馋人的，我要来一大口。
3: 嗯，怎么样？
1: 爆汁、软糯、润滑，而且甜而不腻，它是那种入口即化，但不是软烂。吃完了之后啊，唇齿之间还回味着一丝那种甘甜清香。这一打开盖儿啊，这梨香味儿啊就扑鼻而来了。哎，所以我想问问杨总啊，这碗鲜炖整颗梨啊，是凭什么能让大家做到疯狂抢购的？
3: 一句话，一整颗60年砀山古树苏梨，炖到入口即化，汤里全是营养。大家看啊，这银耳呢，现在已经炖到火候了，胶质拉丝，红枣饱满，枸杞红润。重点是，咱们家鲜炖梨的固形物高达60%，市场很多产品才40%，那都是汤水充数，跟咱们家的怎么比呀？
5: 哇，真的好吃好喝。这个梨肉啊，软糯爆汁儿。
1: 对，
5: 尤其是那个滑进那个嗓子的那一刹那，干涩感立刻就没有了。
1: 对，
5: 然后它这甜度刚刚好，一点也不齁。
3: 没错，之所以这么好呢，是因为咱们的产品呀是给栏目组特供的，其他渠道你可买不到，用的全是地标和有机食材。安徽砀山苏梨是知名的地标，福建古亭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都是选用的有机食材。而且呀，它的配料表干净清爽，有苏梨、水、黄冰糖、银耳、红枣、枸杞、梨膏。重点是零香精、零防腐剂、零农残，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
1: 听起来就特别的健康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在家做这个鲜炖梨的话啊，买点这个真挺方便的。
3: 传统炖梨费火费时间，还怕糖放多，我们150分钟文火慢炖加锁鲜灌装，常温保存，开盖即食，免洗免煮。不管您是外出游玩啊，还是居家在办公室，随时随地来上一碗，补充营养，呵护关爱身体，馈赠亲友，那也是好东西。
5: 太好了，这全家人每天一碗，一点也不费事儿。
3: 它适合所有人，老人、孩子、上班族、宝妈、哺乳期。关键是它含有维生素 C、K、B 族、钾、铁、芦丁、果胶等多种营养，营养又好吃。
1: 我们家就非常需要这款美食啊，必须给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上这口。
3: 这个是市面上鲜炖梨的升级版。原料更优，分量更足，包装也更精致。这个今晚我们吃完了呀，还能用它来盛饭盛粥。这种真材实料的营养好东西，那不吃到嘴里真的亏大了。
1: 杨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个炖梨啊到底卖多少钱。
5: 对 呀、啊、咱们这个料啊要说呀、啊、是真足，可不能太贵了啊。要说呀我们退休了，收入呢虽然稳定，但是呢过日子吧还是得精打细算。
1: 对，
5: 老百姓嘛图的就是一个实在。
3: 行阿姨，哎，像这种鲜炖梨呢平时普通饭店没有啊，高档饭店啊至少也要20多。今天这样，嗯，我600128元直接包邮到家。
6: 啊，杨总，我觉得咱这儿啊，这不能跟大饭店比吧？
5: 就是啊，杨总，你都到咱们这儿了啊，今天呀、啊，这格局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几百万的粉丝啊，要是认可了，你呀、啊，什么生意做不了啊？啊，再优惠点儿。
3: 那你也得看用料啊，咱这呀、啊，用的是一整颗的安徽砀山古树苏梨，嗯，福建有机。

0: 银耳、新疆大枣、宁夏有机枸杞，这些都是好东西，光要买些这些东西那得花不少钱呢，更别提耽误时间了。
1: 就是东西好啊，我们肯定认。
2: 对，
1: 但是你想啊，一共才六碗，这一家人吃两顿就吃没了，这不够吃啊。
2: 可不是嘛，嗯，要是想经常吃啊，嗯，你啊量得大，嗯，价得优，哎，这才行。别的厂家呀，啊，来我们这儿啊，经常是不到100块钱的组合，嗯，卖的呀可火爆了。
1: 对，
2: 梁总，薄利多销呗。
1: 对呀，啊，想想，
0: 那这样。今儿呢，我就当跟大家交个朋友。嗯，我多送两碗，不赚钱了，直接让你不到100元，你们看行不行？
1: 八碗这价格是行了哈，啊，但是我觉得这数量，你觉得是不是阿姨啊？有点那个什么，对吧？哎，
2: 可不是嘛。这个杨总，我呀，啊，今天卖个老，啊，嗯，你个总经理啊，还是什么大总监，啊，
1: 对
2: 是吧？啊，那个。得送我一碗吧？啊啊，人家雨桐，
1: 哎，
2: 雨桐在这儿帮半天忙了，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得送一碗吧？
1: 对，
2: 你要是说行啊，你以后啊就是我们栏目组的娘家人了，我们呢。立刻就下单，
0: 这多送三碗就是11碗啊，嗯！这个价格我都得赔钱，我说我真为难。哎，
1: 我跟你说，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让你亏太多啊。你今天就是啊，我们限个量，对吧？嗯，您亏的这点儿，就当做来栏目组做宣传了。哎呀，
0: 行吧，那都到这份上了呀，我就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2: 好，哎，太好了。
1: 我今天我真的要抢购2组啊，嗯，我觉得是自己家里人吃或者馈赠亲朋好友都可以，所以我真的要留自己啊来一组自己吃，然后再给家里人再送一组。
2: 我也要抢，我订3组啊，啊，全家人每天吃一碗，哎，每天吃一碗。说实话，啊，吃完了咱这小金碗啊，啊，你是吃个饭啊盛个菜都能接着用。
1: 大工厂大品牌啊，栏目组特供的啊高品质鲜炖整颗梨啊，11碗不到100块钱，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如果您现在订啊，明天就会送货到您家门口啊，手慢可就没了。
3: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2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我小时候呀，我妈妈每天都会为我炖一碗梨豉，我每次闻到这种熟悉的梨味啊，我的眼眶就会微微发热了。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我也没有办法每天为他们炖一颗梨豉，所以呀，当我遇到了他，我就想着多囤一点，让我的父母呀每天都吃到。看节目的叔叔阿姨呢，我认为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家人，这个先炖一整颗梨呀，真的值得每天都吃上一碗。这个都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啊，我觉得只有爱你的人才会用这样的食材标准和工艺标准。
1: 我觉得这款先炖整梨啊，真的是太贴心了。我刚才就抢了两组，几天就吃完了，估计还得抢，因为家里老人孩子都爱这一口。最关键，我看它这个包装也真是特别的讲究，外面啊是一个非常大气漂亮的一个包装盒，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金碗，轻轻一拉就打开了，瞬间啊，这个酥梨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汤汁都已经拉丝了，营养满满，非常的诱人。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外出旅游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盒真的是非常方便，
2: 真是太好了。
1: 嗯，
2: 雨桐，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吧，这一勺一勺的把梨吃完，把汤喝光，就这温润感瞬间就感觉从喉咙流遍去。

0: 全身就像有人轻轻拍着我说，嘿，辛苦了，我来护你周全。
1: 谢谢阿姨的认可。
2: 因为是给咱们特供的，所以这种品质呢，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是吃不到的。我也给大家一个郑重保证，这款美食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并且通过了308项无农残安全检验和 HA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重点是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就这种品质级别啊，放眼整个中国，我们也都是优秀生。我的家人呢，每天都在吃，大家放心吃，放心买。购买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3: 尝鲜啦，尝鲜啦！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么多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想尝一口了呢？那我们本次啊鲜炖整颗梨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限购200组啊，要出手卖了就没了啊。好东西不等人啊，我觉得这种美食好东西如果吃不到自己胃里啊，那真的就是亏了啊。我已经不等大家了，我和阿姨已经都抢了，准备品尝美食了。
1: 两位老师，咱们家这款美食呢，凉吃热吃都不错。我再给你们加热两碗，就把今碗呢放在开水里烫一分钟，或放在蒸屉上蒸2分钟，打开就能吃了。来，咱们再尝尝温热的口感。
2: 雨桐，就这个品质，这个口感真的是难得呀。
1: 对，
2: 说实话，刚才我生怕这个价儿啊砍不下来，这下行了，这优惠不到9块钱，这个价格呀，我完全能接受。以后啊，我和我的家人啊，每天来一碗。对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看完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再被那种低价炖梨啊欺骗了，像那种糖多胶少配料糊弄啊，喝完更渴。我和您一样啊，只相信这种看得见的整颗梨，还有熬出来的真胶质。给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就是要那种有机的、绿色的啊，无农残的，还有就是有地理标食的好食材。
1: 节目到最后，我发自内心的和大家说一句，不是我们的梨很好，而是您和家人值得被这颗梨温柔对待。
3: 叔叔阿姨们，把咱们的鲜炖整颗梨吃起来，让全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润润的。
4: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2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0: 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1: 嗯，
0: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1: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0: 啊、
1: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0: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1: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0: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1: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
0: 嗯、
2: 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0: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
2: 是，
3: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3: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
1: 嗯，
3: 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点回甜。
1: 嗯，
3: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2: 哎，
3: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
3: 嗯，
2: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3: 还真是，
2: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3: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
3: 啊，
2: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3: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
2: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2: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0: 哎，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3: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
1: 嗯，
3: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3: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3: 我呀想多存点
1: 儿，嗯，
3: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3: 1天1袋，
1: 嗯，
3: 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3: 嗯，
2: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2: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3: 哎，
2: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3: 嗯，
2: 这是2码事儿啊。
0: 嗯，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2: 好。
1: 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3: 16。
1: 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2: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0: 对啊，
2: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3: 不是那意思。
2: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2: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哎，
3: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
1: 嗯，
0: 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2: 哎呀，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3: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哎，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3: 就是，
2: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2: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3: 对对对。
2: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3: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2: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啊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3: 太棒了，太棒了！
2: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您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3: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件儿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1: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补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先来一块
3: 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

0: 袋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0: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有没有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到里吧，
3: 都到里，
1: 别舍不得了，
3: 好嘞，
1: 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哎，
0: 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啊，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下肢小儿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
1: 这个是您给做了个超声是吧？
0: 对，做个彩超看看小儿的情况。
1: 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头，
0: 对，
1: 会容易出现发黑。
0: 对，
1: 然后它呢，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
0: 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很容易复发的。大概复发率是30%-50%左右。
1: 啊，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0: 又破了，又坏死了。
2: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3: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2: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4: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2: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5: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咱北京呢有一个新街口，顾名思义，新开的街口嘛。但是啊，这个新旧得分跟谁比，这是明朝跟元朝比。在元朝的时候呢，这积水潭的面积啊比现在大，而且呢北城墙还得往北。等到了明朝定都北京之后呢，北城墙往南移了五里地，这积水潭的水域面积啊也变小了。在元朝地图上呢，积水潭的附近呢有一个小胡同，没有命名。等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您看地图上这条街呢变宽了，并且有了名字，叫新开道街。这新开道街南边的路口呢，自然而然的叫成了新街口。这新街口啊，别看在北京城的西北角，但是啊，站在这个路口往北看能看到北城墙，往南呢能眺望到西四牌楼，往西呢就是西直门。当年呢出西直门奔西郊，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早年间呢这新街口也是一个繁华之所在。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就是新街口附近的一个小档口，主营的是云南风味。这个味道掌门很有意思啊，以前呢他是一个全职妈妈，从去年开始才干的餐饮。您可能觉得了，这外行干餐饮能行吗？但您别说，他这个小档口啊，每天从开门到闭店是客流不断。
1: 这是我们店里，就是给客人煮米线用的高汤，方便，而且营养也够。
2: 他叫陈春林，云南宣威人，47岁。去年还是全职妈妈的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跟老家的表弟一起租下一个小摊位档口，开设云南小吃摊，卖米线。
1: 快加油，吃完咱走啊！你们书包收拾好了没有？
3: 走，
1: 我看还有啥没拿的。
3: 下午到热了的话，就把衣裳脱一件，听明白没？
1: 我在北京那么多年，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吃到我想吃的那种米线，因为每次回老家就疯狂的去找米线吃，你知道吧？如果哪一次没吃上，我就觉得特别遗憾哈。可能这一年我都会想念这个米线，所以我在北京，我觉得它有这样一个缺口，有这样的机会。
3: 好了，你把那个娃娃菜给我拿一下，这个太蔫了，都不好了。
0: 又新鲜，
3: 老好了。
1: 做米线，从我们云南人的角度来讲哈，应该是汤底是最最重要的。没有那个味道浓郁的汤，其实整个米线都会显得很淡味，哪怕你配料再怎么丰富，都会淡味。
3: 这早上放的骨头和鸡差不多熬一天也就化了，把上面这漂浮的东西去掉也有去腥的作用。
2: 陈春林认准了一个理儿，家里人都觉得好喝的汤，客人自然也会喜欢。大伙儿煮沸，去除杂质，再慢炖提味儿，晚上也熬着，这样炖出来的汤味道才够纯。
3: 一直熬着熬一整天，这锅特别费电，差不多一天100多块钱的电费。
2: 陈春林开店的经历也不是一帆风顺，他选的地方藏在超市深处，顾客要拐上好几个弯才能找到。一开始生意远没有预期的好，
1: 就看着别人家在排队，那种感觉真的是其实挺煎熬的。然后备的食材呢也都没人要，自己的话投资倒不说了，主要是我表弟这块哈，老人小孩都留在家里，他一个人独自出来，肯定是想要有收获，要能挣到钱，所以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
2: 就像汤要一点一点的熬，陈春林知道生意也是一天天打拼出来的，他能做的就是把手头的活坚持下去。虽然是最爱的家乡味儿，但陈春林并没有太多制作的经验。最开始他是用冷水清洗米线，结果煮起来既费时，口感还发硬。温水虽然好些，可煮完米线的内心还是硬邦邦的。最后他决定改用热水泡， 出来的效果最好，可是要忍受烫手的疼痛。但陈春林选择了坚持。
4: 去面。我有一套。
1: 哎呀，我特别感谢他，真的。那天正好来了一个美女哈，她没有见过那些菜单上的东西哈，想要尝一下，点了很多样。但是我特别意外的就是她能给好评。当时我对这个网络这个所带来的影响，其实是一点都不了解的，慢慢才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给我带来了很多流量。之后的每一天都会有人拿着手机看那个图片，看完之后呢就说我要那个什么什么的哈，就慢慢会增多这样的人。当时我就看到希望。
3: 也就是因为他把我们上到网上，让我们这个小店起死回生，我特别想要再见到他，想要再次为他服务。
2: 慢慢的，生意有了起色，陈春林越来越忙，但他还是会耐心的给那些不熟悉云南风味的客人做介绍。
3: 火腿米线最重要的食材肯定就是火腿，这个火腿呢是选的是猪的后腿，后腿才叫火腿，前腿或者其他部位都叫腊肉。我们上次一共带了七八只回来，挺沉的，四个大箱子都没装下，然后其他亲戚来了之后又帮我们带了很多。
5: 你自己要拖吗？
3: 当然得拖了，我们还在给我拖，每个人小箱子里都放几块，这只能这样似的。
2: 陈春林的老家宣威在滇东南，温差大，湿度适中，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火腿的风干和熟成。
3: 如果我们要去菜场去买火腿，我们会有一个就里面是空的一个针，像锥子一样子扎到那个火腿的最深处哈，一扎进去，然后再拔出来，一闻那个气味，好的火腿、坏的火腿一下子就能闻出来啊。我们老家要调鲜味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火腿切几片下去，你看放点菌菇啊，放点这个火腿片，那味道非常香。

0: 陈春林煮好米线之后，会先将它们捞出，放到小锅或碗中备用。然后他在小锅中加入足量的高汤，加热至沸腾。为了让汤的味道更加鲜美，他添加了更多的食材。用鸡油炒制的土鸡块与火腿的味道相互融合，为汤的鲜味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升华。
1: 你看它中间配菜，你比方说我们当地的腌酸菜、西红柿、韭菜、娃娃菜或者包菜、豆芽这些哈，配菜要占一半，我们在当地吃是这样吃的。所以我们在小厨做米线也是这样，就是配菜给的比较多，比较丰富。
2: 十四号的杂交米线好了，
3: 赶紧的，赶紧
1: 的。以前我的这个社交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就是围着家庭转嘛。开了小店之后，发现老乡是真多呀，老乡他们也都挺给力的，不嫌弃我们这个环境各种的哈。
4: 不过很多老乡也说，在云南也不一定吃得到我们这种好吃的米线。
0: 越来越大的客流量让陈春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1: 我就做那一个烧饵块，然后我要两个人来配合，一个人做起来就会很慢，然后会影响口感。我会顾此失彼的，那个土豆丝会炸糊了，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因为一个是烤炉，一个是炸锅。
5: 杨医师好了没有？
4: 还没有，马上马上。
1: 而且那个土豆丝不可以老早预备好，刚切出来的土豆丝它是有淀粉的，它很快会变色。
4: 这热气很大，特别容易伤着手。
1: 就是人越来越多，导致我们忙不过来嘛，会出现比较乱的情况，出菜慢，上菜慢，然后上错呀之类的情况。我没想到，它销量没减，也是一直在增长，每天就是还经常断货。
6: 然后一个那个宣威火腿米线，烧耳块加洋芋丝，那个帮服务员切一下。
4: 好的。
0: 尽管每天的工作非常辛苦，但陈春林明白，是食客们的肯定和支持，才让他的生意得以持续。所以他必须继续努力，满足他们的期待。
4: 22号的，俩都是啊，看看臭豆腐。临时成立。
1: 就是没有客人没活干的时候超级累，心理压力又大，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真正的一干起活来，我觉得我浑身都是劲。
4: 他们都夸我漂亮咋办？你看，尤其是漂亮的老板娘十分能干。
1: 这个这挺逗的哈。其实我挺不好意思的，有时候我去厨房我也会刻意收拾一下，我不想让他们太失望了哈，真的就跟做菜一样的，不想让对方失望。
7: 那其实小妈其实有点
1: 都
7: 顾不上
1: 他们。反正生活肯定是顾此失彼嘛，对不对？那小店我觉得我一手弄起来的，也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小店就小老三了呗。这个东西是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我一天就是在家管他们做作业照顾他们生活，我也是有焦虑的，就是将来长大了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妈妈怎么只会在家里做这个。所以我今天走出来，我觉得未必是件坏事，我希望在他们的眼里，他的妈妈应该还是可以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我希望给他们树立一个吃苦耐劳的榜样。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云南小厨味道掌门陈

大家好，我是云南小厨的味道掌门陈春玲。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云南的家乡菜，叫宣威小炒肉。宣威小炒肉我们选的是要用那种梅花肉，肥瘦相间的，中间能看出那种白色的纹理，这样的肉炒出来比较嫩一些啊。我今天用蛋清来稍微把它调一下，

再撒一点点胡椒粉，放一点我们刚才说的六必居的酱油。宣威小炒肉炒出来的特点就是肉片很嫩，比较鲜香。先下花椒和辣椒。

0: 劳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一说到十字坡呀，估计好多人首先想到的《水浒传》里边孙二娘开的那个黑店。其实呢，在北京也有一个十字坡，就在东直门外，是南北走向的，南边是新中街，北边到东直门外大街。这是怎么得名的呢？话说早年间啊，出了东直门是比较荒凉的，只有正对东直门这条官道是比较宽阔的。可是呢，东直门外二里多地往南走啊，有一条路也算是比较宽阔，在这南北走向的路上呢，还搭着一个东西走向的小路，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在十字路的边上呢，还有一土坡，长满了杂草。当年这地方住户不是很多，所以没有什么村名，就以这个十字路呢为地标，给起名叫十字坡了。那现如今呢，这东直门外是交通枢纽，车水马龙，异常的繁华。今天呢，咱说的这个店呢，就在这附近，是一个闽菜风味的餐厅。

0: 你踩在滑板上那种滑行的感觉会让你很自由。滑板的像奥利然后尖翻之类的原来都能做，现在我一般都是没有时间去练那些动作，一般都是代步。
1: 李志1998年出生，今年26岁。这个岁数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刚踏入职场不久，而李志已经是一家闽菜餐厅的主理人了。
2: 每天工作之前都要弄弄头发是吗？
0: 对，因为这个明档嘛，对形象有要求，头发得支棱起来呀。
3: 大家下午好。
4: 好。
3: 这两天上这新菜啊，赶上咱们这个，
0: 因为平常我的就是形象嘛，可能我染头发，就别人对我的印象，其实他们看不出来我是厨师。中国人刻板的印象就是厨师就是脑袋大脖子粗，油油腻腻，因为你在长时间在厨房工作嘛。但是其实现在年轻的厨师已经变样了，展现的是一种干净利落的，啊，把菜品做得精细化、做得好吃的一种形象。
3: 没事，上班吧。鹏哥的包食单点，你今天五鱼备了几份啊？不是一斤出一份啊？这猪脚今天不做是吧？别放外头，都是撒了。
1: 工作中的李志严肃、干练、沉稳。他虽然只有26岁，但却已经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了10年，算得上老师傅了。

0: 北京延庆，然后我父亲他也是厨师，可能也受他的熏陶吧，因为从小就看他做这个感到一些兴趣。我上的职业学校，然后就学了这个厨师这个行业，就出来实习嘛。实习是16岁，因为在北京嘛，一般都是京菜，厨师很多菜系他都学，融合比较多。好了，像那个
1: 在京味餐厅工作的经历，让李志也有机会接触各地菜系。而一次与闽菜的接触，让这位年轻的北方师傅开始为之着迷。
0: 我第一次接触闽菜，我说这个菜系口味比较淡，但是它的食材本味体现特别明显，就是好食材你能尝出来，这是特别好的一个点。
1: 都说年轻无极限，李志他就是觉得自己有无限的时间和精力去挑战极限，所以没经过过多考虑，他就决定弃北从南了。
0: 去闽南这个学习了一年，把这个闽南这个海岸线全都逛了一遍，必须在那个最早的时间去看那批海鲜上岸，就是内心特别感慨，因为你在北京见不到。哎，南海嘛，南海的鱼种跟这个渤海的鱼种是不一样的，包括海鲜产品也是不一样的。这种鱼形状特别奇特，也是当地产的一种，这个鱼学名叫烧鱼，头部跟这个嘴部占了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我以为是鸭嘴兽呢，后来经过人家那边的商家了解，是一种这个南海特有的一种鱼，碳烤煎或者炸，而且它的肉是特别紧实，然后他们的做法很原始，然后烟火气那种感觉特别明显，特别突出。所以我们在北京这个店做了一个板前，而且是超大的环形板前，就是让客人能看到我们这个厨师在这个环形板前里边去烹饪。
1: 李志的这家闽菜料理餐厅虽然摆满了各种海鱼，但李志自己觉得最自豪的推荐却是这道闽南卤白菜。
0: 那里面有海鲜，有山上的菌类，有地里的白菜，就是山与海交融的味道。
1: 和所有北京孩子一样，李志骨子里带着一份大白菜情节，而卤白菜给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味觉体验。鲜字是闽菜的精髓，而汤是闽菜的灵魂。闽菜中有汤纳百味、鲜活醇厚的说法，卤白菜的精华部分也在汤里。在当地，这道菜的汤是用干虾加水熬制而成的。而李志又借鉴了一些卤菜中熬虾头汤的灵感，用鲜虾给味道做了更进一步的升华。
0: 我们每天早晨来的新鲜的海白虾，到店以后我们会把它装到托盘里头，进蒸屉把它蒸熟，拿这个凿子把这个虾凿成虾碎，凿成虾泥，越碎越好。把这个虾的营养物质充分的激发出来，这样的话你这个虾汤上面会飘一层虾油。然后还用到了当地一个特别常见的食材，这个炸的猪皮，它的猪皮上面有这个蜂窝感，到时候吸满了这个虾汤。咱们得放猪油，
1: 用猪油烧制是闽南地区渔民的家常做法，猪油的肥厚和汁香可以让各类食材的味道相互融合，又不起冲突。
0: 这个香菇是当地的特产，一定要把这个香菇的菌香味煸出来，一次把这个每个食材的味道都给熬出来以后，再放这个白菜，稍微把白菜煸出香味就可以放这个虾汤了。你用这个小火慢慢把这个白菜炖软烂，再把这个白菜的甜味炖出来，跟虾汤的甜味相交融，放入泡好的炸制过的猪皮。
1: 卤白菜不是大菜，是闽南渔民的家常味道。出海归来，总有一碗热气腾腾的卤白菜在等待，暖胃暖心。人间烟火虽平凡，但足够动人。想必这也是打动李志

0: 的那个关键点。今天李志想给店里的嫌犯选一个更好的包。
1: 哦，这一溜全都是是吗？
2: 对对对。
1: 我想做一那种的，就是底儿厚的，然后要那种焖米饭的，因为要受热均匀。
2: 有一个小的，这个小的，
1: 这大小很可以。这种尺寸都是小的。

0: 咸饭同样是闽南地区的家常味道，依据个人喜好可以随意加入各种干制海货，类似北方的家常炒饭，但制作起来更为麻烦，却别具风味。
1: 这回用的这个米是来自这个守农的古传大米，这个米的色泽跟这个口感都是很不错的，你看它的颗粒比较饱满，蒸出的米饭也比较香。咱们这回做，咱们就放一个桃干跟虾干，放一个福鼎的槟榔芋，这个芋头包完了是软糯的，生炒米。生炒就是让这个海鲜干跟米饭在一起炒，把这香味互相交融。它最难的点就在于这个煲饭这个火候，这种锅是这种双盖锅，它有更好的保温性，然后它的锅底是厚底的，比较耐烧，然后必须得文火慢慢去煲制它。等饭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鲜的这黄鱼片放到里头，跟着这个米饭一块煲，这样黄鱼的鲜味也能融入到这个米饭里边。
0: 咸饭的食材选择多样，蔬菜、肉类、海鲜都可以加入其中，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够长时间保存，这对于经常出海作业的渔民是非常实用的。
1: 就大家会以为我是一个特别贪玩的，特别就是不太不务正业嘛，然后天天踩个滑板在大街上瞎溜达，会对我有一些这样的这个看法。我做这行业其实做了今年也11年了。
2: 别往回倒了，东西都不会背，您去做菜去了。
1: 厨艺跟年龄有关系，但是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就完全看你个人的勤奋程度跟个人的喜爱程度。我们做这个闽南菜，我们会把一些新奇的想法加到这个传统的菜品之中，做一个创新，不能循规蹈矩的一直在做一些传统的菜，可能已经大家对它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一些新鲜感了，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有创新的菜站出来，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应该这么做。
2: 你一直开着大火，它就烧没了，你可以往里加清汤，你做整数，你别做，你要不然剩一半饭条。
0: 生活中的李氏爱好广泛，还很健谈，但一旦穿上厨师服，站在灶台边，他变成了那个少言沉稳、专注做菜的老师傅。对烹饪事业的执着与热爱，让他心中的目标更加明确，砥砺前行，不负韶华。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第二期闽菜料理味道掌门。

大家好，我是第二期闽南料理味道掌门李志。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闽南当地的特色甜汤——花生汤。这道花生汤所用到的原料有这个花生、福建福鼎的槟榔芋头、守农的丹青冰糖。我们的花生可以提前泡一夜，泡到这种饱满，然后吸透了水分。1斤的花生，半斤的这个守农的丹青冰糖，槟榔芋头芋泥我们用到了也是半斤，水的配比是5斤。首先冲好的水倒入高压锅内烧开，把花生避水，然后倒入烧开的这个

水中，加入我们蒸好的这个手浓的三晶冰糖，再加入蒸制好打成泥的槟榔芋泥，把这个高压锅的盖子盖上，放上这个气阀，开大火上气以后，关小火压制2个小时，压到这个花生软烂浓稠即可。我们把我们压好的花生汤放入破壁机里打碎，放入到提前准备的容器里，把剩下的一半也加入其中，这样又能尝到这个花生细腻的口感，还可以尝到整颗花生的口感。我们制作好的花生汤，冬天的话咱们就可以热着喝，这花生汤天气比较炎热就可以凉着喝。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名医来了，我是嘉璇。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它的可怕之处啊，就在于血糖升高了以后，对我们的血管啊还有神经系统有非常严重的侵害，它就变成了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了。还有就是说这个糖尿病它的并发症有很多，有一种目测上去是感觉特别的恐惧的，就是截肢。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周围血管病方面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帮助了很多的糖友朋友们，不仅控制住了血糖，而且呢还保住了腿。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从业40余年的杨伯华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深耕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周围血管疾病，擅长调理治疗静脉血栓、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硬化、老烂腿、脉管炎以及各种久不愈合的顽固性溃疡，临床经验深厚，诊疗严谨细致，同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多年深耕一线，守护无数患者的血管健康。
0: 杨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我们的导演呢跟着杨教授出了好几次的门诊，我们发现了一位很特殊的患者朋友，咱们请这个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啊。
3: 是不是我们的血管病才行，是吧？应该
4: 要不这不是血管吗？
3: 脑血管啊，别的呢？还有什么？以后是就拉肚子什么的？那
4: 是拉肚子，我可是什么嘞？我可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点高。
3: 这有点轻度的轻症啊。
4: 嗯，也好几天也迷糊，昏迷了好几天。
3: 昏迷了还？
4: 昏迷了呢，有10天吧，说的话、行的事儿，根本就不知道。好了之后不知道。
3: 看看你呗。
4: 没胃口，就是厕所一直就不好啊，因为一直拉稀。
0: 你还记着这个患者
2: 啊？对，是有这么一个病人。
0: 嗯，
2: 我说他这个病和我们专业关系不算太大，是吧？
0: 嗯，
2: 但是后来又详细问了问病情呢，也是有些相关性。
0: 嗯，
2: 比如说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三高症状啊，这些事儿。
0: 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个血压又高，然后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好，
2: 对，
0: 肯定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
2: 对
0: 啊，我们自己判断到什么程度，我就需要去看大夫了。
2: 下肢血管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是吧？而且这些年来呢，就是发病率呢有一种增高的趋势。因为动脉硬化多了，糖尿病病人多了，那么发生血管的病变呢就多了。
0: 嗯，
2: 下肢血管疾病的常见症状啊，就是一个呢就是疼痛，啊，再就是麻木。
0: 嗯，
2: 如果和血管有关系呢，它也会发凉，走路呢可能会有影响。
0: 嗯，
2: 比如说他走个100米、200米，或者有人走到500米，腿就开始疼了。
0: 嗯，
2: 休息一两分钟呢，又能继续走了。
0: Oh,
2: 我们叫间歇性跛行。
0: 哦，其实有的他走不了太长的这个距离，然后就觉得好像是腿发沉了，又是累了，
2: 迈
0: 不动了，
2: 对，迈不动步了，再就是走个几百米就开始腿肚子觉得发沉、发胀或疼痛，就使得他不得不停下来。
0: 嗯，
2: 停下来呢，休息那么一两分钟呢，缓解之后还继续能走，就是间歇性的这种改变嘛。
0: 嗯，
2: 这也是缺血的早期表现。
0: 嗯，
2: 到了静息痛阶段就严重缺血了。
0: 嗯。
2: 等到再进一步发展呢，可能就会破溃啊、坏死啊，就是导致肢体营养就没有了嘛。
0: 嗯，
2: 它也是随着血管的这个供应的程度，比如说血管供应的少一些的时候呢，就出现了间歇性跛行。
0: 哦，

0: 你走路需要血液的供应嘛，需要营养的支持，走一走呢，血流没跟上，就歇一会儿，让它跟上再走。完了，但是到静息痛阶段呢，就是说你不管它休息还是怎么样，它总管都跟不上了。你休息它也跟不上了，所以它就出现这个症状。那彻底断绝了，没有血了，就快死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如果啊，就是我们一个糖尿病的病友朋友，他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比如说腿发沉呐、或者是脚发凉啊，有点麻呀，走路也有点就不太顺畅，这意味着什么呢？
0: 尤其老年朋友啊，就是岁数大了，有的是觉得腿走走发沉，还有些人认为挺正常的，是吧？因为年龄大了嘛，就可能是腿脚就不利索，但是呢，就一旦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了，可能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病啊，就开始怀疑这个事情，这个所以才来看病啊，还来就诊。其实腿发沉、发凉、麻木这些早期症状呢，不是单纯的血管疾病才有，其他疾病也有，比如说腰间盘的突出压迫了这个脊髓，它也可能有这些症状，所以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查一下，就是说判断一下是不是因为缺血，由于糖尿病造成的肢体缺血，或者由于糖尿病足的早期表现而造成的一个症状，把它区分开来呢，就能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或者针对性的治疗。
1: 那我们就根据您的一个患者的情况，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案例。
0: 好，
2: 时间长了，糖尿病，我现在我这两个脚，两个腿有点木和胀的感觉，脚底一个大脚掌似的，
3: 踩棉花似的。
2: 对，
3: 多长时间了这现象？
2: 我糖尿病30年了，这得4-5年了。
3: 麻不麻呀？
2: 有时候麻。
3: 麻在哪儿？
2: 我这个脚趾头有时候有胀麻的感觉。
3: 到小腿麻吗？
2: 这点儿没不麻。我得过一次糖尿病足，2019年。
3: 有没有什么东西硌的感觉啊？
2: 还没有
3: 啊。
2: 有的老病号已经告诉你说你现在还没疼呢啊，还有疼的感觉，
3: 还有硌的时候呢，
2: 还有走不动的时候呢，
3: 那是比较严重了。现在吃什么药呢？
2: 我现在吃的就是乙个列酮
3: 降糖的
2: 二甲双胍，西个列丁，
3: 吃三种。
2: 其他我
3: 饺子吃啥了呢？甲钴胺，
2: 就是甲钴胺呗。那都没有
3: 吃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0年了吧？
3: 没用。
2: 而且我每一天有一针胰岛素啊。
3: 我看舌头，做什么检查了吗？
2: 到这医院里重新做。
3: 重新做一个没有。动脉彩超。
4: 斑
3: 块了吧？
4: 对，
5: 有不通的，
3: 您
6: 拿好啊。
3: 好，先开半个月的药，您吃着。
1: 就是杨教授，您的这个患者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病史了哈。然后刚才在看片子的过程当中，我还问了一下杨教授，我说这位先生是本身皮肤就比较白吗？怎么感觉他那个脚一伸出来之后？就是
0: 稍微白一点，
1: 就是啊，对，特别的白呢。
0: 他就是说缺血的早期表现就是苍白，
1: 苍白，
0: 因为缺血了，动脉血过不来了，那毛细血管的血也会少，减少以后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1: 这个是您给做了个超声是吧？
0: 对，做个彩超看看血管的情况。看看，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发生在脚的并发症啊，糖尿病足嘛，就三大因素，一个是呢血管病变，一个是神经病变。还有是感染，这三个病变加在一起，就会得这个糖尿病足，是吧？所以，但是有些病人呢，他以神经病变为主，有的早期呢是以血管病变为主，有的是以感染为主，这三个因素呢就不同程度，在某个病人身上可能以缺血为主，在另外一个病人身上可能以神经症状为主，是吧？所以他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就是以神经病变为主的一个病变，但是神经病变有问题的时候呢，血管就不见得没问题，所以我们才做一个彩超，看看血管到底有没有这个方面的情况，
1: 那么我看超声都提示了，起码有4条都是有问题的，
0: 对，所以提示呢就是有了血管病变，也有神经病变，是吧？因为这两个合并在一起，那么再加上一些感染什么的，就容易导致破溃啊，就我们说糖尿病足了，所以一旦要预防。
1: 就是这个周围血管性疾病，它也得就是越早发现它越好。
0: 就是还是针对糖尿病族来说吧，哈，因为糖尿病族本身是一个很危险的并发症，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呢，就诊断比较容易，你看具备体检就诊断了嘛，大家看脚也破了是吧？
1: 对。
0: 第二呢，治疗比较困难，为啥困难呢？因为它是涉及到好多学科，不是光我一个血管科，还有包括这个神经科、内分泌科、骨科相关的知识了，都是一个重就多学科的疾病，所以治疗起来相对难一些。再加上呢，但预防还是有效，所以我们才做这期节目啊，大家为了预防，就是说这个疾病是预防是有效的，只要你早期预防、早期对待它呢，就能避免它发生这个最终的一个好结果。
1: 越早发现呢，治疗效果越好。
0: 对，就预防有效。
1: 预防有效。
0: 糖尿病族分成三大类，一叫做高危族，
1: 高危
0: 就是有高度风险的族，就是说这种风险比较高，你要预防以后就能好，是吧？那么再就是真正的糖尿病族了，就是叫破溃族，破了嘛，叫破溃族。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太注意呢，往下发展呢，有人觉得破了没什么事，会破个小口吧，我在家自己换换药，就会好的。其实有糖尿病的时候换药跟没有是不一样的，所以往往就会加重。
1: 哎，还真是，就是有很多朋友哈，就是到医院，比如说去做一个什么小的那个手术，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血糖有问题的。
0: 对。
1: 然后在术前做一系列的检查，人说这个手术现在您不能做，您得把血糖控制一下。但是自己可能之前因为比较早期吧，就是没有什么症状，没感受到。
0: 因为像这类病人还挺多的，就到了住院之后才发现有糖尿病。
1: 对，
0: 是吧？
1: 然后他就很奇怪啊，因为他之前没有过这个相关糖尿病的一些知识。他说我糖尿病，就算是我血糖高，我为什么不能做手术啊？
0: 对。
1: 它不好，愈后不好呀，它那个伤口是不是很容易再破溃？
0: 它就会对会受影响啊，有些干扰因素是吧？我刚才说了两大类，就是高危族、溃疡族、和坏死族。最后一步就坏死了。
1: 到那个阶段，人说如果刚开始得糖尿病，然后就是如果糖尿病足到真的要坏死，需要最后一步截肢的时候，他有多长的路要走？
0: 这个就是看他发展情况，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你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治疗，就可能不发展，是吧？如果你已经到了坏死足了啊，还有不同程度，比如说坏了一个脚趾头。或坏了半个脚，或坏了整个脚，这就是不一样的结局哈。就是说，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正规治疗，还都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最后啊，就说我们说来晚了，就生活质量很差，疼得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再加上呢，如果这个血管的循环也不是特别好，就像那个树枝上干枯了，都干一撅就折的那种，
1: 没有生命力了，
0: 没生命力了，再怎么好像也保不住了，是吧？就只能不可避免的造成最终的这个截肢的这个效果，这个结果吧。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我想问问啊，因为刚才这位男患者也说了自己就是在吃一些药啊什么，但有的时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好。
0: 对，
1: 这个可能是很多糖友朋友这个共同的一种心理的疑问。
0: 对，
1: 说我这个医生给我开的药我吃了呀，然后饮食呢我好像也控制了，但也可能没那么精准。他觉得他好像是控制了，但是这个血糖就是稳定不下来。那您专业的医生来分析，到底是说这个药物不对他的这个症，还是说？他确实这个饮食控制，但是控制的不够精准呢，跟哪个有关系？
0: 好多因素应该都有关系。第一个是用药方面啊，又有了糖尿病呢，有些人说，哎呀，我吃点中药吧，是不是能把他血糖降下来啊？或者医生给开的药，我能不能少吃一种啊？
1: 对，
0: 吃的太多了是吧？没有控制好这个原因。因为降糖药呢，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啊，有的呢是增加这个胰岛素的含量，有的是增加它的代谢。有的呢是让他这个吃下东西呢能够转化的快一些，就不同途径来降低这个血糖，就是每个人吧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以胰岛分泌不足为主的，有人呢是属于代谢不太好造成的，所以要针对他这种具体病因来选择一个合适的降糖药物，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剩下呢就是说从他的饮食方面来说啊，我们是糖尿病的控制的好坏啊有几大因素，一个就是饮食嘛，饮食要 这个糖量和你吃的这胰岛素或者是降糖药的这个要成一个正比
1: 啊，对，
0: 成正比才行。你这个吃的多了，降糖降的少了，嗯，你血糖就高了，是吧？
1: 它剂量不够了，
0: 剂量不够了，
1: 管不上你吃那么多东西。
0: 对，尤其有些。

0: 有些人呢，他不是说比较规律的饮食啊，比如说今天会个朋友啊，明天要聚个餐什么的，一下就吃多了，是吧？哎，
1: 感觉这种事情真的是在所难免。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情况下就确实不可避免了啊。
1: 对，
0: 再就是有时候打胰岛素的时候，病人呢哈，就是说你可以随时调整它的剂量嘛，因为现在的治疗的这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多了，就是你入和出得差不多了才行，是吧？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再就还有一个锻炼，是吧？药物、饮食、锻炼这三驾马车缺一不可。你天天吃完饭你不动的，是吧？就是我也不动，就最后坐那看电视，或坐那干什么？那你这就是再平衡，你不活动不代谢还是不行，是吧？所以这三个因素啊，都要是关注到。这个人刚才那个病人可能就是活动太少了。
1: 哦，有可能。
0: 对，
1: 您看，听您讲了这么多哈，真的发现这个糖尿病它必须是一个综合管理。
0: 哎，对对对，
1: 对吧？医生给了你这个最好的建议，就让你吃什么什么的药会最有针对性。
0: 对，
1: 然后呢，您自己在家里面的这个饮食啊，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1: 是吧？然后还要配合运动。
0: 对，
1: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吧？
0: 对，
1: 你要持之以恒的坚持。
0: 是，但是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为了预防后面不太好的事情发生，这些自我管理还是应该做到的。我觉得健康宣教啊，科普宣传呢，其实就是向大家讲这个道理啊，就是三者是缺一不可。
1: 那一旦要是血管出现问题的话哈，咱们真的很难通过肉眼或者是自己身体上的这个感受去体会它的变化，因为它藏得实在是太深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患者的案例，看一看他的血管出问题了之后，身体都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和反应。来，
2: 怎么不好啊？
3: 好像是三年就全部喝到了，
4: 三年
3: 喝，后来就反正就每天疼，每天晚上疼，昨天还好。
5: 现在晚上吗？
3: 疼啊，疼得睡不着。
5: 十五分钟。
2: 突然的还是慢慢的？
5: 有没有？
3: 突然的。
2: 突然就疼了。
3: 突然就疼了，以前没有，以前没有任何症状。
2: 那时候没事啊？
3: 这个时候很好。
2: 脚呢？
3: 脚也很好。
2: 以前有什么毛病？有糖尿病吗？
3: 糖尿病好像是有，我没当一回事。前三年我得过那个肝脓肿，肝脓肿的时候，他检查说我有的血糖有点偏高，偏高他就当时就住院的时候检查是餐前是9.80，餐后是10点11点到13点这样。
2: 流水吗？
3: 就肝疼的叫我，疼的不能睡觉。
2: 你的糖尿病控制不怎么样啊？
3: 糖控制不好。
2: 对，
3: 我没把当一回事，我姓常那边也是没好用的，也没管他。有时候偶尔查呀，高一点呐，9.70，偶尔过两天一查又不高了，我就没吃药了。
2: 你住院吧，那就查查原因，一边住院一边查一边治疗啊。
1: 杨教授，我看这位女士的情况还挺重的，但是我又感觉到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都是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头
0: 对
1: 会容易出现发黑，
0: 对，
1: 然后她呢这个10个手指头只有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这属于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吗？
0: 我们刚才说了，糖尿病有几大并发症哈，糖尿病足，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就是为什么发生在脚上呢？因为脚上的这个重力啊、压力啊等等各方面因素啊比较多，而手呢压力和重力就会少一些啊，
1: 对，
0: 所以发生在手的非常少。但是医学知识就是这样的，它有特殊情况，是吧？不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是发生在脚的，但个别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在手，是吧？所以这病人就来看病了，他说他是手指破了，糖尿病血糖控制又不好啊，但是手指上发生这种变黑了、坏死了，就像刚才那个黑黑的这样，就一定是缺血了，缺血才造成它局部没有营养了、干枯了、坏死了，是吧？
1: 对，就在指甲盖这个位置，好像
0: 对，就缺乏营养了这个地方
1: 啊。
0: 那虽然大血管可能没问题，但是小血管可能出了问题，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微循环、微血管病变，所以他加上他有糖尿病，所以就不能排除是他是不是糖尿病引起来的。
1: 那刚才他还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哎呦，特疼。”
0: 对啊，
1: 疼得他都睡不着觉。
0: 十指连心啊，是吧？所以尤其手指疼得特别剧烈，就是特别有痛苦。他就有时候自己就觉得我是不是要把它给割掉啊？就这样疼得很厉害，尤其晚上，疼得厉害。所以这个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啊，就是说因为它是少见病嘛。 我们常见病是糖尿病足，它是比较少见。

0: 出在手指上，那一定要找找原因。
1: 嗯，
0: 和糖尿病的关系有没有呢？我们觉得关系有，但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一定有其他因素在里边存在。
1: 嗯，
0: 所以我才让他住院，详细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只有把病搞清楚了，你才能够对症下药，
1: 找到了他这个根儿。
2: 对，
1: 哦，才能够分辨出来他到底什么问题。
0: 多发在脚，特殊情况发生在手，但是它有哪些特殊情况存在呀？
1: 啊，
0: 还不够搞清楚。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
0: 我们说刚才包括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是吧？
1: 嗯。
0: 那行，从血管病变来说，
1: 嗯，
0: 那血管病变什么病变呢？是动脉硬化的斑块。从流行病学的资料来看啊，就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有50%左右，你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生这个斑块，不管你是发生在颈动脉、脑、腿什么其他各地方吧，
1: 嗯，
0: 都有不同程度的斑块。
1: 哦，
0: 这就是属于和我们的饮食结构啊，和动脉的老化呀，对，因为你血管常年在流着是吧？就可能不小心碰撞到哪儿了，就会有斑块的形成。就是年龄越大，
1: 嗯，
0: 就增长越多。我们刚才说60岁有50%。70岁就该60%了，就每增加10岁，增加10个百分点。
1: 嗯，
0: 这是它的流行病学资料。那从糖尿病的流行病学来看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增加了10%，就是说你60岁，比如说我们没有糖尿病的时候，50%有动脉硬化。
1: 嗯，
0: 而糖尿病病人呢，60%就有动脉硬化了。它会加快它和促进它和增加它的这个比例。
1: 哦，那跟多大年龄得的这个糖尿病没关系？
0: 那没关系啊，它总之它有伴随糖尿病了，就增加了10个百分点。
1: 嗯，
0: 啊，就是说它会促进这个斑块的形成和增加它这个病变的发生。
1: 嗯，
0: 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呢，之所以大家重视，就因为它会促进这斑块形成。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年龄大了以后，渐进性疾病嘛，所以我们国家才大力开展预防。包括他饮食啊各方面哈，再开始就注重这个健康。
1: 嗯，
0: 那么糖尿病呢也是这样的，它就是说发病率呢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那风险就更高了。
3: 从业40余年的杨伯华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深耕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周围血管疾病，擅长调理治疗静脉血栓、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硬化、老烂腿、脉管炎以及各种久不愈合的顽固性溃疡，临床经验深厚，诊疗严谨细致，同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多年深耕一线，守护无数患者的血管健康。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您说像刚才这位女士，她那个手指尖儿已经发黑了，而且还出现剧痛，那她是不是就等于已经失去功能了？就是说严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医生就判定这个真的没办法了，要失去这一节脚趾或手指了。
0: 这个末它是指端，指手指的末端，
1: 嗯，
0: 就是最末梢了，是吧？
1: 对，
0: 还没达到一个关节，
1: 嗯，
0: 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可以可能进行治疗，
1: 嗯，
0: 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改善它的微循环，降低血糖，
1: 嗯，
0: 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呢，看它这个好的和坏的啊，从哪能够把它分开，我们叫分界线，
1: 嗯，
0: 就是好的就好了，坏的就不好了，就有个明显的分界线，
1: 嗯，
0: 再通过一段时间治疗呢。我们中医有个名词叫脱疽，它会自己这个疽嘛就坏死组织，它能够脱掉，脱掉一层。
1: 它是脱掉一层，还是这一节会脱掉？
0: 它会慢慢经过治疗，那里边可能会慢慢好一些，好坏分清楚之后，不好的就脱掉了。
1: 啊，
0: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1: 嗯，
0: 它的最终结果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嗯、啊，
0: 但是他要是说他得的黑的比较多，超过一个关节了，
1: 嗯，
0: 那可能需要处理一下。
1: 就是也看这个坏死的部位在哪里，它的长短大小，
0: 哎，和程度怎么样？哎，就是这样。
1: 好，这还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观点，一定要趁早。
0: 对，
1: 是不是？预防要趁早，发现有问题了也趁早去治疗。
0: 及早治疗
1: 啊，
0: 这个时候损伤最小。
1: 损伤最小，对。如果它只是刚黑了一点点，然后通过我们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脱疽啊，中医脱疽这个方法，它可能只是把外壳掉了，但是我们这个手指或者脚趾还是保留。 完整的、
0: 哎、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的导演去采访的时候还看到了您有这样的一位患者，就是他也是多年的这个糖尿病啊，控制不太好，然后他的脚趾呢因为并发症做过这种截趾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手术之后呢那个伤口反复的破溃，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我们来看看这位的情况。
2: 做完手术多长时间了？
4: 做完手术有个那个有
5: 两年
4: 了吧？
5: 两年。
4: 那最近
2: 两年都没长上了？
4: 长上了，
6: 长好了，
2: 又破了，
6: 哪儿都没事了。做完春节以前它又坏了，
2: 疼吗？现在
6: 有一点疼。
2: 多长时间突然的就这样了，就破了？
6: 突然间就这样了。
2: 左脚啊。
6: 我也没站立，没捂的，也站不了。老轮椅，床上轮椅，沙发上。
2: 做了几年了？
6: 21年、22年、23年。
2: 五年了是吧？
7: 在一直
6: 走路，一直走路，一直住院里的，切那儿切那儿，切来切去，切的脚趾都没有
2: 了。红肿，嗯，你还凉啊？
7: 给他转一下。
2: 放下，放下，放下。
6: 这脚就是凉，不知道为什么。
2: 凉，血少呗。血过不去就凉了，
6: 可是通血管通了4回了，
2: 那通也不，那过得也不好，也不正常。
4: 这有个彩色。
2: 哎呀，两腿都不太好呀，行了。
4: 对对对对。
2: 糖尿病多少年了？
6: 糖尿病20多年了。
2: 我看看舌头。
6: 舌头。
2: 血糖控制怎么样？最近
6: 半年8个左右，
2: 还是有点高，
6: 还有点高啊。
2: 嗯，
6: 您能给我开点消炎药吗？
2: 能，光不是消炎的事儿，你还是有点这个，局部有点坏死了，你不还都黑了吗？
6: 啊，
2: 血管又不好了。
6: 您给我开点药吧，谢谢您。
2: 你敷什么药了现在？抹什么药了吗？
6: 没抹。
2: 您抹点药啊。
6: 啊，就是老婆子给我弄弄，上那什么那个金万红。
2: 那不行，别上了。行了，我一看不往那吃的都给你开好了。
6: 哎，好好，
2: 住了半个月，你不愿意住，先回家睡觉。
1: 哎呦，这个老先生的这个案例，看的人这个心里面都跟着揪着哈、啊。就是连续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做手术，他就感觉他那个脚趾头总也不好，然后一个一个的就都给截掉了。但您说他就是等于把坏死的那个部位手术都已经切除了，那为什么还会反复的去发作呢？因为我看他现在整个那个脚皮肤状况也不好。
0: 对，
1: 嗯，
0: 因为不他又开始又变黑了嘛，有的地方
1: 又黑了，对。
0: 就是说糖尿病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脚趾头变黑了就把它截掉了，它可能是一个慢慢给造成一个全部都截掉了这样的啊。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
1: 嗯，
0: 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
1: 嗯，
0: 很容易复发的，大约复发率是30%-50%左右
1: 啊。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0: 又破了，又坏死了，做完手术它愈合了，但这种愈合呢不是一个特别像正常皮肤的一种完整的愈合
1: 哦，
0: 它还有底下一些组织啊，各方面的一些神经呢在慢慢恢复。
1: 哎，我在想，那是不是这个老爷子就做完了手术之后，其实他身体里面就是这个血管里面的情况还不太好？
0: 对，
1: 控制的不好。
0: 你看刚才那个照那个CTA 不又堵了吗？
1: 哦、
0: 就又通心又闭塞了。但是他做了4次手术了，就一本就疏通这个血管哈、
1: 啊。
0: 哦。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我们虽然从物理学上，
1: 嗯，
0: 立即就把它疏通开了。但是他的病因没有去掉，
1: 嗯，
0: 糖尿病还在，动脉硬化还在，
1: 啊，
0: 所以他可能时间不长又必死了，完了再痛，啊，
1: 那您说这老爷子是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是饮食的问题，还是就是我们刚才聊说那个药物对他不太对症？
0: 就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就是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呢，帮他分析一下，到底是哪块问题就反反复复的老出现这些症状，
1: 嗯，
0: 而且呢，尤其是创面的病人呢，现在可能通过这么节目向大家完了说一下哈，
1: 嗯，
0: 就是这尤其是有糖尿病足的这种创面，或者是有破的伤口好了以后，一定要把它再当回事儿，别觉得它就好了，
1: 嗯，
0: 啊，等这伤口愈合半年以上，
1: 嗯，
0: 才算正式好，
1: 嗯，
0: 半年之内 你要不注意的话，就随时可能会破。
7: 嗯，
0: 所以要一定要关注这个事儿，而且我们经常去跟病人说，你别以为现在刚长上你就不管它了，
1: 敲警钟啊，
0: 对，敲警钟，
1: 这块要敲警钟了啊。
0: 你要不当回事了，它又破了，你又还重新来一遍，
1: 对，
0: 是吧？这个病人他就是他，当然血管情况不算太好，再加上可能又不太注意，局部又黑了，黑了呢，当然角质都没有了，他要尽量控制它，别让它再发展，能缓解症状就可以了，是吧？
1: 好。

0: 所以中医中药治疗了就。
1: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0: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出了手术的都挺好的了，有些能下地上厕所就没过来。
1: 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
2: 脏也粗溜，晚上睡觉就发现这个腿刚这个脚就肿了。
0: 这些都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中医认为这个血栓疾病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这治疗方案啊，
1: 名医来了，敬请关注。

0: 大陆调频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昨天晚上呢，全市开展了夜查整治行动，在丰台区的万丰路，一名女司机被查出了涉嫌酒驾，但是呢，她却坚称自己没有喝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你吃了什么醉虾呀？
2: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1: 拿什么酒腌的呀？
2: 弄白酒。
3: 昨晚九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开展夜查工作，一辆小客车被拦停检查，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闪亮起来。
2: 刚吃完饭，在那边吃的醉虾，是说上这边换个地方吃饭，就从对面来吃饭。然后他们没喝酒的，他们喝酒的，我们喝酒，然后就让把他开到对面来。
3: 酒类腌制的菜肴同样会将酒精摄入体内，进入血液，影响驾车安全。
1: 说六十八吧，这证明你啊，这是呼吸式检测，啊，这是经测仪，证明你现在每百毫升酒精六十八还不低呢。你吃了什么醉虾呀？
2: 我吃的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醉虾。
1: 拿什么酒腌的呀？
2: 弄白酒。
1: 按他自己说，他不认为是饮酒，可是呢。这个酒精啊进入血液啊会对人体这个感知会产生衰竭，属于饮酒后驾机动车，可能面临的是罚款1500啊，因为他不够醉酒，罚款1500，驾驶证吊扣啊要6个月，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3: 民警介绍，万丰路是丰台区餐饮一条街，酒驾行为多发。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需求增多，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
4: 进入夏季以来，市公安交管局持续开展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结合夏季晚间出行特点，重点围绕酒驾、醉驾高发路段和涉酒事故易发点位，动态部署查酒点位，始终对酒驾、醉驾保持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
3: 据了解，昨天晚间的夜查整治行动持续至今日凌晨，全市共查获39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
4: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3: 北京台报道。
0: 自己的车没有年检不敢上路，这该怎么办呢？有司机就想出个办法，在网上花200块钱做了张假牌子给挂上了，结果车刚上路就被民警给盯上了。我们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5: 是您套人家，人套您啊？
6: 我套人家。
5: 这红色的车本身是您的？
6: 车本身是您的。
3: 中午11点多，指挥中心布控信息显示，一辆涉嫌套牌的机动车正在西二环主路行驶。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立即设卡拦截。
7: 驾驶员对他这个假牌这个也承认了，并且从他的后备箱中翻出了车辆本身的牌子。经询问，他是个人购买了假的号牌。
3: 经核查，这辆车已连续2个周期未年检。为了逃避路面监控抓拍和交警检查，司机严某便动起了歪脑筋。
8: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车，然后已经是从那个脱审的一个状态，然后不怕说拍着说这个年审不合格嘛，完了之后就是从网上这么做了一副这么一个牌子，挂着回来的。
9: 这网上做多少钱啊？
8: 200。
9: 那您为什么当时不年检呢？
8: 而且就是我后期没在北京工作嘛，在外地，就一来二去就把这个事儿给耽误了。
9: 好几年没年检

0: 那您知道这事儿不行吗？
1: 这肯定知道不行啊，车辆没有年检，但是你要说你那个正常上路是扣分罚钱，完了之后你要说超过好像是几个周期，车就给你报废嘛。
0: 对，三个周期车报废。
2: 明知车辆逾期未年检，已经到了强制报废的边缘，却依旧冒险上路，还通过之前添加的微信好友购买了伪造号牌。
1: 就是他那天是突然发了个什么修车还是什么来了，我就突然想起他来了。
0: 那您知道这个行为将面临什么处罚吗？
1: 不太清楚啊，比如被发现了，罚个款、扣个分啥的。
0: 那您做这牌子号是您选的，还是他给您弄的呀？
1: 之前那个在路上见着我，
2: 寻找同款车型，套用他人号牌，转嫁自己的违法行为。为了掩盖车辆的秘密，躲避探头的抓拍，司机严某一错再错，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被套牌的车主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3: 我当时对他所驾驶的机动车进行了暂扣，并传唤他到队里接受进一步的处理。最终，该驾驶人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驾驶本记12分、罚款5000元，并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涉牌的违法一直是我局打击的重点，不但有现场的民警进行查处，也有摄像头的监控。希望广大驾驶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正确依法依规使用机动车号牌上路。
2: 北京台报道。
4: 还是在西二环的主路上，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拦下了一辆客车，后备箱一打开，不仅座椅没了，连后视镜都成了摆设，民警看了直摇头。那这样的车还不止一辆，那么这两辆车到底犯了什么同样的毛病呢？我们来看看。
5: 您看您这车啊，您拉这么多东西，您看您那个后视镜还有用吗？是不是什么用都没了？
2: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主路拦下了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后备箱被司机塞得满满当当，几乎一点空隙也没有。
5: 拉的是什么东西啊？您这个
6: 拆墙拆的。
5: 哦，全是石砖是吧？您看您这个轮胎，您自己看看啊，都已经压到什么地位了是吧？这是不是很容易爆胎啊？啊。您要是车高速行驶，这很危险的啊，好吧？您看您再拉一个石头啊，这石头啊，您要是比如说采取急刹，它是不是这石头很容易往前冲出去，是吧？人家提速的时候呢，它石头是不是很容易往后，是吧？然后容易把这车窗这种打碎，是不是有可能会把后车也给砸了？公路车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二项，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物品啊，这也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
2: 随后被民警拦下的这辆客车内堆着几个塑料筐，座椅也不是正常摆放的状态。面对民警询问，驾驶人眼神闪躲，说话含含糊糊。
7: 咱拉的都是塑料筐是吧？
0: 塑料筐。
7: 您的车座呢？压着呢是吗？您这是标准几座车呀？
0: 七座。
7: 您的座压着有七个吗？
0: 有三个。
7: 啊。
0: 就那个，就是前段验车没放。
7: 跟您说一下啊，咱们是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根据道交法第9条是罚款100，不记分了啊。
2: 客车拉货装的不是货是风险，挡的不是视线是安全，车辆性质不可更改，什么车干什么活，千万别图一时方便把安全搭进去。北京台报道。
4: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呢？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来看看。
8: 只顾赶路，忽略限高，不摸清车身高度就贸然通行天桥，货车箱体直接撞击桥体，受损移位。货运出行务必提前核对车高，留意沿路的限高标识，合理规划路线，别因一时疏忽引发意外。凌晨1点多，在大红门东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可一辆大货车的出现却让此处的路况变了模样。这会儿他从旁边的那个匝道桥处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大货车从匝道桥处驶进四环主路后， 司机本想赶紧通过前方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可他既没有观察线。

0: 高标志，也对自己的车身高度没有详细的掌握，导致箱体在鲁莽通过时与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大货车的箱体与桥体相撞后，差点从车身上跌落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被桥体撞错位的箱体重新放置好。由于这辆大货车不可能顺利通过这座人行过街天桥，司机不得不另寻其他道路通行。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行驶中没有注意观看限高标志，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出现。由此可见，货运司机们驾车上路之前，请仔细掌握车身的准确高度，根据桥梁附近的限高标志，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才会避免出现这种措手不及的严重后果。行车分心走神，跟车未留安全距离，前车正常等候信号灯却遭追尾，行驶途中切记思绪游离，闲谈分心，紧盯前方路况，把控安全车距，才能避免追尾事故。这里是凌晨三点多，北太平庄桥北侧的三环辅路，由东向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平稳地向前行驶。过了一会儿，该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一辆直行而来的白色小客减速后，停在了这条停止线的后面。这会儿，一辆环卫清扫车从后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灯后，驾驶前面这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把车稳稳地停住，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驾驶环卫清扫车的司机却没有认真观察一下前方路面的情况，在毫无措施的情况下，环卫清扫车撞到了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尾部。好在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不过前车司机对于后车司机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的做法显然感到不满，而驾驶那辆环卫清扫车的司机面对事故的发生无疑感到后悔。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必须集中注意力，认真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绝不能分心走神，尤其是要避免和乘车人聊天或是想其他与行车无关的事情。跟车过近，车速把控不当，极易引发连环相撞，车辆侧翻损毁，人员受伤。只有全程保持安全间距，平稳控速，遇突发状况才有避险余地。上午十点多，在旧中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大大小小四辆车相互追撞在一起，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被撞后调转车身的银色小客，而在它的旁边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仔细看看，在一旁的最外侧车道中，另一辆银色小客横着身子撞上了桥栏处。此外，事故现场还停着另一辆厢式货车。这会儿，一辆急救车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四辆事故车中，损失最为严重的就是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它的大半个驾驶室已经损毁变形，凹进去了一个大坑，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一辆大型起重车赶到现场后，把那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慢慢地吊了起来。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无论路况是好是坏，都应该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车距，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留有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否则稍有不慎就容易惹来麻烦。这里是早晨七点多，朝阳门桥下的二环主路，一辆白色面包车因为遇到麻烦而停在最里侧车道中，然而在离面包车的不远处，司机却搬出了两个纸盒子放在路面上充当警告标志。虽然说这位司机也不是一点交通安全意识都没有，他毕竟知道摆放警告标志的重要性，不过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有时还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在车里面一定要配备正规的三角警示牌。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

常带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

0: 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进入暑期，北京体育赛事文化演出热度一路飙升。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作为距离鸟巢最近的车站之一，承担着演出散场、乘客瞬时进站的疏运压力。1个小时完成30000人的运输保障，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系列报道体验地铁里的精气神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晚上9点，这里是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还有30000左右的时间，鸟巢演唱会即将散场，这里即将迎来一场大考，体验地铁里的精气神儿。今天地铁值班站长小程再度上线，今天我要解锁的是大型活动运输保障。你好，夏站长。
4: 程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奥林匹克公园站。乘客到咱们车站大概需要10分钟的时间，在这个10点到11点的1个小时之内呢，大概有个30000多的乘客，主要是从咱们的 D 口、B 口、所以今天你最重要任务呢，就是保证乘客的安全啊，让乘客可以顺利出行、畅通出行。
3: 9点20，现在有一项重要的任务，站内巡视。
4: 南京8台 TYM 设备正常。现在7架安检口已经外移，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站厅拥堵和客流对冲的情况。这个时间点，咱们巡视还要把站内的导流设施设置好。这个呢，需要把它拉开，这两个连接在一起，跟它成一个 L 形状。公共9点半开启进站免检，提前跟 AFC 调度进行联系。
5: 请您直接进站，进站不用刷卡，出站刷卡，我刷2维码。

0: 9:40感受到这个人流量了吗？乘客们好像一下子全涌进来了。不用刷，不用刷，谁先进站就行啊。
1: 往前走，跟着往前走。往站台中部走，站台中部。
0: 别着急，别着急。
1: 站台中部走。
0: 安检前置，进站免检，这让进站更加方便。那怎么能够让乘客快速地坐上车离开这里呢？今天晚间，也就是演唱会散场期间，9:40到10:46，这里将会启用一张新的列车运行图——鸟巢活动列车运行图。
1: 今晚备车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现在这两组车都在森林库线停放，然后一会儿看客流情况投入运营。
1: 八号线往银海方向列车由平时的间隔8分，现在变成2分半。站台去一趟下行手，那边乘客比较多，咱们
3: 南厅南厅
1: 疏导。你去南厅进站宣传一下进站免检，咱们也去宣传引导一下。
0: 行。
1: 八号线往那边走，在这个后边，绕到这扶梯后边。
0: 不站在这边，进站出闸谁进就行。往那边，
1: 人家从这下去了，走到这个北辰东路这儿，从他这个停车场这儿走过去，是下行二门

0: 轮椅要上坡是吧？
1: 小心啊，小心放一个布板。
2: 来，让一下，让一下。
3: 等一等，
1: 稍等，稍等，稍等，我们先上来。
2: 容易会有乘客出现低血糖或者是这个头晕的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提供服务和保障。那样您感觉好一点了吗？行，那您再歇会儿，有什么需要您再找我。我在北京地铁已经工作了13年，像这样的大型保障也经历了不下100余场，这是检验我们责任担当与应急能力的重要关口，把风险隐患想在前面，目的就是为了为大家提供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让大家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1: 最后一班列车是临站，刚刚30000人瞬间涌入这里，现在30000人又瞬间离开了。这2个小时的体验感觉有点累，感觉走了得有10000步，也说了无数句的话，但同时我又真切地感受到了地铁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安全感，让回家更加安心。我要下班了，而他们的工作其实还在继续。
4: 我们看到能有这样的成绩呢，也是地铁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全情付出，环环相扣，才确保了每位乘客的平安抵达。那又到了每周柳氏安全说的时间了。不久之前，在沪渝高速新立服务区路段，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侧翻，现场是一片狼藉。那爆胎也和这辆车当时的状态是有关的。我们先来看看事发当时的公共视频所记录下的画面。
5: 公共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货车行驶中方向突然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赶到时，大量货物散落在行车道上，路面留下波浪形划痕，护栏也受损变形。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核载1035公斤的货车实际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行至事发路段时，右后轮突然爆胎，车身剧烈摇摆，严重超载让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所幸车速不快，且李某系了安全带，未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罚款500元，记6分。
6: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为严重超载而引发的爆胎事故。为什么超载容易引发爆胎事故？严重的超载，那么它轮胎这个扁平比就会变形，如果它不超载的话，它轮胎墙基本上呢是和地面垂直的，但是如果超载了，它轮胎墙就会凸出来，凸出来以后它就会和地面的障碍物发生剐蹭，甚至胎墙会与地面发生摩擦。胎墙非常薄，一旦发生剐蹭，一旦发生摩擦，瞬间就会引发爆胎事故。
5: 每辆车都有核定载重，一旦超过负荷，轮胎就可能闹脾气。2014年5月27日，北京房山区一辆大货车与2辆小轿车猛烈撞击，3车严重受损，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经勘测，肇事货车超过核定载质量12吨多，导致左前轮爆胎，路口失控。杭新井高速上，这辆货车行驶中右后两轮突然爆胎，车辆侧翻。经调查，货车核载2.1吨，实载11吨。广西河池善昆高速一处隧道内，一辆轻型厢式货车撞上右侧护栏后侧翻，车厢被甩离车架，重重砸在路面，后方车辆紧急避让，原因同样出在超载二字上。
7: 就是那样子发生的一个事情，
8: 它是在为了它前轮出现爆胎。
5: 经调查，肇事货车核载1.1吨，实际却运载了4吨的货物，超出核载质量近3倍。
6: 不超载，依法装载，可能挣钱相对的就会

0: 少一些，在这种利益驱使下，有些人呢就铤而走险，我觉得这也是造成这个超载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1: 超载不仅是爆胎的隐患，对制动和操控的影响更致命。柳石用一辆空车和一辆满载的越野车做过对比实验。空车绕桩用时更短，操控更轻松。重载车操控难度大，摆动幅度也更大，尤其在急转时，车身几乎离开了地面。
0: 超载以后，它会加重我们刹车的这个冲击的力度，使刹车距离过长，使刹车呢过热。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重物的这个作用下，它可能会使车辆的重心偏移，比如说左右的摇晃，比如说前仰后撅，会造成刹车不灵、刹车失灵，甚至方向失准、方向失控的这种危险。
1: 再看这起发生在北京的惨剧，画面中三位老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一辆三轮汽车突然朝他们冲来，并一头撞上餐馆墙壁，三轮汽车上拉着的砖块倾泻而下，好在三名行人躲避及时，但司机李某被倒塌的墙壁砸中，当场死亡。调查显示，核载500公斤的三轮汽车实际拉了约5吨砖块，这也是导致车辆失控的直接原因。
0: 不是每次超载都可能引发爆胎事故，但是很多的爆胎事故都是因为严重超载而造成的。认真检查轮胎，定期保养轮胎，同时依法装载货物，这是避免发生爆胎事故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北京台报道。
2: 夏季气温高，也是爆胎事故的多发季节。那除了超载，还有哪些陋习容易让轮胎闹脾气呢？行车前、行车中，还有哪些小细节能保大安全呢？咱们继续来听听柳石教授的分析。
1: 夏季高温容易导致轮胎老化、胎压异常，爆胎风险随之增加。有些司机觉得热胀冷缩，夏天应该给轮胎放点气，这其实是错的。
0: 轮胎的气压一定要按照轮胎充气的标准去充气，不能听有些人所说的夏天的气压放得低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爆胎，而冬天的气压打得高一点。其实夏天你把轮胎气压放低了，就更容易造成爆胎事故，因为气压低了，它胎墙容易突出，容易和地面的障碍物和地面发生摩擦。
1: 柳石解释，气压低磨两边，气压高磨中间，夏天行车按标准充气就行。此外，轮胎超期服役、夹杂异物也是爆胎的元凶，定期检查、按时保养比什么都管用。
0: 大家看，这就是轮胎胎面轮胎磨损的标记线，磨到了这个标记线，说明这条轮胎已经到达了磨损的极限。这个小三角就是轮胎胎面与胎墙夹角处的轮胎磨损的标记线。
1: 驾驶人应定期检查轮胎，磨损到标记线必须及时更换，千万不能带病上路。另外，每条轮胎都有使用寿命，超期服役会大幅增加爆胎风险。
0: 我们一般的轮胎，它的从出厂的使用寿命是4年，行驶的公里是80000公里，长途货运的车辆和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这些车辆，它这个更应该严格的遵守这个轮胎使用的这些标准和轮胎使用的要求。
1: 那么轮胎的生产日期怎么看？答案就写在胎墙上。
0: 大家看，每条轮胎上都有一个4个数的一个标记，像这条轮胎写着2024，那这2024可不是2024年，它后面两个数字表示的是年份24年，前面的两个数字表示这个年份当中的第几周，20。那也就是说，这条轮�胎是2024年第20周生产的，所以这就是轮胎生产的日期。那么如果说按4年来讲，到了2028年第20周，这条轮胎就达到了它使用的保质期。
1: 行车中也要注意用车习惯，别超速，少蹭马路牙子，尽可能减少轮胎与障碍物的剐蹭碰撞。
0: 像有些驾驶员在靠边停车的时候和马路牙发生剐蹭，这些都会造成轮胎胎墙的损害。
1: 驾驶时还要学会用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来感知车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0: 轮胎在爆胎之前往往会出现鼓包，

0: 如果轮胎胎面，也就是着地的这一面出现鼓包，那么它在行走起来会在路面当中有一些像敲鼓一样的发闷的咚咚咚的敲击声。那如果扎了钉子了，在路面当中会形成清脆的敲地的声音。那么如果胎墙起鼓包了，那么它会出现偶尔的有一些带风哨的声音。
1: 发现这些预警信号，应就近停车检查，千万别硬撑。轮胎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出发前多看一眼，路上就能多一份安心。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宁波余姚的某个路口附近，一名男子骑车摔倒之后被压在了轿车的底盘下，急需救援。那接到报警之后，当地交警、消防和医疗等救援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实施施救。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使用一辆叉车插在车辆底盘下方，慢慢抬起车辆，缓解男子被压的重量。随后利用液压顶杆对轿车底部进行顶起。经过5分多钟的处置，被困男子被成功救出，并由现场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因救援及时，受伤男子除了头部、手部受伤外，无生命危险。据了解，事故原因是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不慎摔倒，右侧轿车避让不及，直接将其压在车底，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2: 把价值数百万的爱车停在固定车位上，本以为万无一失，可云南的车主张先生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出差回来，法拉利跑车竟然变成了一辆花脸猫。那么，到底是谁对他的爱车下了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4名孩童围住了这辆停放在某商铺门前车位里的法拉利跑车。随后的近20分钟里，他们爬上车顶，踩踏引擎盖，甚至手持硬物在车身上肆意剐蹭，玩得不亦乐乎。出差回来后，面对伤痕累累的爱车，张先生第一时间向映像派出所报了警。张先生表示，如果采用原厂配件修复，费用将非常高。考虑到对方是未成年人，且为了减轻对方家庭的经济压力，张先生最终选择在普通修理厂采用拆车件和副厂件进行维修。然而在民警组织的2次调解中，对方家长的赔偿意愿仅从最初的每家赔偿几百元提高到了4家人一共赔偿5000元，这与张先生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相差甚远，目前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2: 近日在广州番禺区的侨兴大道，一辆停在路上的小车冒出了白烟，随时有起火的危险。那危急之际，在后方驾驶着公交车的屈师傅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果断出手相助。那么最后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
1: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前方有2辆白色和黑色的小车停在马路上，其中白色小车的车身不停冒着白烟。事发时，屈师傅正驾驶着公交车途经该路段，正好目睹了这一幕。当时公交车上还有多名乘客，屈师傅见状马上向乘客解释，并拿起驾驶室的灭火器，就二话不说冲下车，走向冒烟车辆。眼看险情得到了控制，屈师傅也默默走回公交车上继续开车，整个过程不过2分钟左右。
2: 近日，江苏南通的丁某等七人驾驶着电动两轮车在隧道内轰鸣疾驰，并且随意的停靠维修，给过往车辆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七个人也因此被警方依法处置。我们了解一下。
1: 晚上11点，丁某等一行人驾驶无牌飞标电动二轮车上路，途中几人不仅违规进入色原路隧道，还在隧道内随意停靠就地修车。色原路隧道车流量大，车速快，车辆在隧道内随意停靠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公安机关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接受调查，涉案车辆全部查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2: 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我们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
4: 这里是凌晨4点多，复兴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此时最怕的就是个别司机光顾着享受畅通的路况，却把安全行驶的注意事项抛在了脑后。这会儿，一辆厢式货车由北向南而来。事发之前，一辆大货车沿着中间车道正自北向南行驶，它走得较为平稳，可箭头所指的那辆厢式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这位司机并未注意到前方行驶的大货车，躲闪不及之下，厢式货车的右前部严重追撞到大货车的左后部。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遭遇了重创，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而右侧车门更是变形严重。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对于这位厢式货车司机而言，对时间和效率的追求让他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前方路面情况的仔细观察，变得毫无顾忌。而这种放松交通安全意识的直接结果是让自身与交通事故联系在了一起。上午10点多，在万柳桥上的三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一辆白色小客和一辆出租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而且他们撞得非常严重。仔细看看，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后保险杠被撞毁，而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在撞击中向上掀了起来。估计几分钟以前，这辆白色小客车在由东向西行驶时，因为当时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猛然追撞上前面的出租车。严重的事故现场再一次说明，司机朋友们如果在行驶中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陷入到险境当中。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四环的双新桥下，从画面中看，一辆出租车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辅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突发的事故不仅令当事人猝不及防，旁人看着也是大为吃惊。从事故过程看，正当这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出租车准备通过双新桥下的这个路口时，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桥下方自东向西陡然而出，转眼之间，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上了出租车的左侧，而后电动自行车翻倒在地。据报警人讲，这位骑车人胳膊和腿部在事故中出现了擦伤。在缓了一阵后，骑车的男士慢慢站起身来，他把翻倒在地的电动自行车扶起来后推到了桥下方。在这起事故中，骑电动车的这位男士缺乏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他来到双新桥下时本应要减慢速度认真观察，可他却没有做到。夜晚凌晨10分，大家要多加小心，切不可风风火火的骑行。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节目最后呢，提示大家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

0: 相随。文明旅游，快乐相随。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哎，这本书我在想哦，它是个陪练，
2: 陪练，这更贴切了。
1: 对对，自己的人生跌跌撞撞，搞了很多的弯路，然后好不容易又捋直了，重新走上新的弯路，再捋直了，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阅读对我来说像吃饭睡觉一样，它就是一个生活的习以为常的习惯，
2: 不可或缺。
1: 哎，对，它就是不可或缺的。习惯性赞美，就是你不想听到别人对你评价，通通都不要说。
2: 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对对对。
3: 我们读书吧，马上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读书吧。生活当中总有不期而遇的波折，也会有藏在细碎时光里的惊喜。正如同作家李小艺在他的这本《总有好事发生》当中所写到的，生活就是这么喜忧参半，我们曾经以为过不去的难关，其实转角就是彼岸。总有好事发生，就像回头时轻舟已过万重山。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百万畅销书作家李小艺，和他一起来聊一聊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1: 谢谢大家。
0: 他是深耕文字十余载的百万畅销书作家，也是陪伴无数读者成长的温暖同行者李小艺。从灵魂有香气的女子到总有好事发生，她以细腻的笔触和通透的视角，将生活的点滴感悟化作温柔而有力量的文字。总有好事发生是李小艺的第十部作品，也是一份源于真实的温柔回应。书中精心收录了38封读者来信，而李小艺用一封封真挚的回信告诉每一位读者，纵有风雨，总有好事发生。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哈，我们知道这是您的第十部作品了，其实它更像是您回复读者的一本回信集。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树洞和回信的方式来创作这本新书的？
1: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过信了，它可能是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交流的方式，但是因为我做的是媒体，所以很有幸到现在我还是可以收到一些信。但收到的多了，你会发现哦，原来每个个体是如此的不同，每个个体又如此的相似。我于是就尝试去回复其中的一些，可能这是最近10多年来陆续收到的吧。我发现里面很神奇的就是，你能看到时光的变化当中大家关注的话题的变化，
0: 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变迁的。
1: 还能看到一个个体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他的感受，因为有一些读者，我会在这10年当中收到他不止一封的信，看到他的不同的状态，我感觉仿佛我参与着他的生活，他也参与着我的生活，这是这本书的由来。
0: 这是很幸福的一种感觉，
1: 非常幸福。就让我想到山本耀司先生说的那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本无自我，自我是与世界他人碰撞过之后，你才能感知到自己的形状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们仿佛是和我有了一些碰撞。
0: 哪个碰撞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1: 很多的信件都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其中

0: 中有一封我是回答的时候我是蛮忐忑的，那封信的大意就是说他在婚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他就问我说他要不要离婚。我想可能我们当下的很多舆论和宣传当中都会把离婚大女主等等作为一个塑造，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虽然我是单身，我不劝任何人单身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生活的非常幸福在婚姻当中的人，所以我就当时给他一个回复，就是人是否选择单身并不是因为他看到了什么样的报道别人生活的怎样，而是他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就是如果婚姻是成团，你现在要单飞，你要确定你单飞比成团效益更好。
1: 这句话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0: 婚姻和人生都没有标准答案。我20岁的时候可能是非常的向往一种更加的叛逆的独特的一些生活，到我30岁的时候我开始感受到生活是难的，然后我会更换成一些更为平和的观点和一些我的榜样，到了我40岁的时候我又感觉到这是一个被别人认为你的生命会处于收缩过程当中，所以你才更要绽放啊。到了50岁的时候，50是人生的中段，你更重要的是要做一些减法了。可是我想说，前半生得做加法，不然50岁就没得减了就真的要减成一个负数了。所以人生每一个阶段，你的状态、你的榜样、你所期待的样子都会发生调整。我也希望在看待婚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而不是当下某一个具体的冲突和一个情绪。
1: 我也很好奇哈，您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遇到的都是怎样的榜样？
0: 我会有一个20岁到现在我都会有一个不变的榜样，是一本书，它是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的小说《飘》，乱世佳人。
1: 乱世佳人。
0: 我会从20岁的时候就很记得那句明天总是另外一天了。还有郝思嘉在绝望的时候在红土地上背后是这种既灿烂又凛冽的阳光，他会说我这辈子我不要再挨饿，明天总是另外一天了。其实不管哪个年岁的时候，当我遇到了困境，我都会把这个画面从我的思维当中调动出来，然后对自己说明天就是另外一天了，
1: 太阳总会重新升起。
0: 对对对。
1: 那在30岁阶段的时候呢？
0: 那我到了30岁的左右的时候，可能我会那个时候打动我的是薛里尔桑德伯格这样，因为30岁你会感觉到你有瓶颈的，而且那个瓶颈不太能够看得见，仿佛是玻璃天花板一样的那个瓶颈，那怎么办呢？我千万不要被困住，向前一步。40岁的时候，我开始海量的、巨大阅读量的读书，不是说前面读的书不多，而是说前面读的书呢，可能会有某一些局限。它局限在文学、艺术、生活当中，但是40岁我读了大量的经管、历史，对，尤其是历史，还有就是一些哲学方面的著作。我那个多元化的思维模型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触动。
1: 在这本书里，其实我也看到了您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才会自己坚信一切风雨过去就会迎来彩虹，就会有这样笃定的信念感，是吗？
0: 其实我没有那么笃定。
1: 那为什么会总有好事发生？
0: 就是因为不笃定啊，才会说总有大家看到哪个运动员说我必胜再给自己说小李加油的时候，一定是你没有那么笃定的时候，如果你特别笃定的时候，你就是气定神闲了我是一个既敏感又不笃定而且还要假装自信的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现场是不是有人跟我是一样的
1: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的哈。那这本书名在取出来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编辑还有一点点质疑。
0: 你没有松弛感。
1: 为什么后来就同意了？
0: 因为承认自己没有松弛感难道不是一种松弛感吗？过去我是不太好意思承认自己没有什么松弛感的，后来我接受了这是一种时代的烙印。我是78年出生的，在我们那个年代人不松弛是很正常的。我的妈妈又是一位老师，我的爸爸又是一位军人，就是你会在一个特别的板正的家庭当中被深深的规训着。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场景哈，我也感同身受。虽然我的母亲不是教师，但是其实他们都是50年代的人，所以您能想象得到。
0: 对，我妈妈53年的，
1: 我妈妈54年的所以惊人的相似，
0: 惊人的相似，
1: 缺乏一些松弛感。所以我们在书里看到了 您是通过书名的形式啊，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啊，想给大家带来一种这个时代的松弛感。
0: 对，我觉得这本书有点像一个叫做非天才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就是你看那种天才的球员在场上啊，又这样又那样，对对，他很享受这个过程。我们非天才球员都是什么样的？我琢磨一下，我怎么踢进去这个球啊？他要放在一个什么位置？然后我要跑多快？
1: 但是我觉得也有好处啊，天才球员很难当教练呢，这是您说的。
0: 那为啥一定要当教练呢？
1: 也可以一直当天才球员，是吗？
0: 对，每一种人生各有享受。哎，这本书我在想哦，他可能真不是一个教练，他是个陪练。
1: 陪练，这更贴切。
0: 对对对，他是一个陪练，就是自己的人生跌跌撞撞，搞了很多的弯路，然后好不容易又捋直了，重新走上新的弯路，再捋直了，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会跟大家有一些分享。我会经常说我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希望能够为你有一点点的启发就可以。
1: 嗯，一定是有启发的。
0: 而且这本书还挺巧的，它虽然叫总有好事发生，却写作于我人生当中感觉好事最少的一年。
1: 是
0: 2025年那一年。
1: 您说那一年是每月一难，是吧？
0: 对，
1: 先是经历了保姆退休。
0: 对，他跟我说他要退休了，我就觉得我一直在适应着这场别离。
1: 嗯，后来呢，您又经历了这个英语的沟通障碍。
0: 对对，英文的沟通障碍，你瞬间在一个陌生的语境环境当中，完全不是那个熟练的掌握着语言能与世界交流的一个人，你会成为一个就好像听不见看不见一样的无法说话的一个人。他让我瞬间就理解了弱者的处境是什么样的，让我更多的具备一些包容与悲悯和与别人共情之心吧。
1: 再往后健康又亮红灯了。
0: 对，因为前面已经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身体是情绪还有事件的载体。
1: 嗯，再往后出版又搁置了。
0: 对，全都是不可控的事儿，
1: 所以真的是每月一难哈，是最艰难的一年。但是也正是在这最艰难的一年当中，我想迈过了每一个坎儿，其实就多了一份哲思和感悟，同时也是一份经历的收获。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宝贵，就像很多读者的来信一样，我想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那一刻是最难的，但是翻过了那座山，经过了那个坎儿，就像您说的，就会有好事发生。像这本书里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位读者，他真的经历了人生当中的至暗时刻，这个父亲患了癌症，自己失业，又面临失去感情，又面临孩子叛逆等等等等，
0: 生活的多重夹击。
1: 小玉老师当时回信当中有一句话啊，特别给我们启发，他说11年过去了，我不仅爬起来，还走到过去从不敢想象的地方。你看，人真的需要信念支撑啊。所以其实我在回信当中也看到了您对自己经历的思考，也看到了您对读者分享您的感受的特别宝贵的那些真实的想法。
0: 那是我作为一个人类可能给予的一些共情。就比如说2025年我自己也抑郁了相当一段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理解到了那种抑郁绝望，觉得世界了无生意的那种感受是什么，同时也让我复盘了自己怎么走出来的。我会很感谢我一个极度要好的朋友，他是我认识的从深度抑郁症当中把自己治好的一个人，所以我就直接问他说，告诉我你是怎么好起来的。
1: 他是怎么好起来的？
0: 除了科学的医疗之外，还有一种极强的信念感。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极强的信念感它是一种虚无，它是在的。我说你能告诉我你的信念感是什么吗？他说我的信念感是我的女儿。我说完了，这个信念感我也没有。我的信念感肯定不是我的女儿。他说小姨，不管是什么，你要给自己找到信念感。我想我的信念感来源于，我还是想知道未来10年我的路可以走得多宽，在 AI 时代来的之后，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能用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共处，这是我的信念感，就是我坚定我要到没去过的那个世界看一看。
1: 所以其实这份信念感是来自于对未来的一种憧憬，
0: 对未来的，
1: 对吧？
0: 憧憬，对。 其实痛苦它也是需要梳理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痛苦很具体的时候你就不怕了。我去年拆解的时候，你觉得我为什么这么痛苦，首先我有身体上真实的难受，就倒不过来时差，贫血，睡不着觉等等，一个恶性循环。

0: 造成了我的抑郁。那么我还有一些真实痛苦的困境，就是跟女儿的关系，她处于青春期，我处在一个中年期，和父母的关系，他们深度衰老，而我的事业还在向前走着。于是我去年选择了直面问题和部分的切割。比如说，我会对我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个家庭，我们是一个团队，请你让这个团队当中最擅长工作的人去工作，然后请你让这个团队当中最喜欢研究新事物的，比如我妈这样的人，去研究新的事物，请你让这个团队当中最需要被照顾的人去享受良好的照顾就可以了。我们是亲人，所以要说真话。
1: 您一直在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关注女性，关注她们的成长，关注她们的经历，同时也给我们这些女性一些鼓励和启发。就像这本书一样，这是您的第一本著作，看到了您关注了很多女性的经历，包括宋美龄、宋霭龄等等等等。那当时是出于怎样的一种思考，要关注100多年前的这些女性？
0: 当时可能是因为有点共同的困境吧。
1: 什么困境？
0: 这本书《灵魂有香气的女子》，我是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去写它的。当时那个年代的话呢，我正好面临事业的转型，传统媒体，我是报纸，会比电视早一轮遇到冲击。那个时候是公众号冲击了我们报纸媒体，然后我也很困惑，我会发现我这么一个被打上了努力自律标签的70后，再也无法在工作当中取得不错的成绩了。这不是我个人造成的，是整个的行业时代造成的。但是我也只有35、36岁，我怎么接下去生活呢？于是我就去书籍里面找了很多的答案，我会发现100年前，哎，很像。那个时候呢，中国在经历西风东渐，然后女性在逐渐去有一些获得机会、工作机会的可能。于是我就逐渐写了这本书，就是希望在写的过程当中找答案吧。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啊，是张幼仪
1: 啊，对，张幼仪，
0: 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
1: 第一任妻子。
0: 对，那篇标题叫《坏婚姻是所好学校》。
1: 那怎么能够从他们的身上映射到您？
0: 哎，我就记得当时写张幼仪的时候，是朋友们在一起倾诉自己婚姻的困境。我想，如果要是婚姻的困境来讲的话，张幼仪恐怕是，婚姻困境极大的一位女性，
1: 真的让我们痛心疾首。
0: 那你就会觉得徐志摩那是个啥呀，一个大渣男啊。包括他跟陆小曼写的很多的情书，后来当我看到的时候，那一种，我的天哪，好肉麻，就是那种感受。
1: 读了这些以后，包括您分析了张幼仪，写了她的经历以后，你觉得对您或者是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0: 张幼仪去英国找徐志摩，他完全不懂外语。
2: 对，
0: 但是他后来是到德国留学，去学了儿童教育的课程，也就是说他连德语都懂。然后再回到上海，开办了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完全的成为了一位职业的女性。她的人生多么的巨变啊！这种人生不可能的转变给了我巨大的鼓励。
1: 确实，我觉得不仅是张幼仪哈，包括您所关注的每一个女性，从您的女性视角出发，其实都让我们看到了女性随时代变迁在自我成长。我觉得您其实也关注到了男性在这本书里
0: 啊。对，我对男性非常友好，
1: 对，
0: 极度不仇视。
1: 是，包括对于男性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在面临就业的时候，面临家庭的困境的时候，怎么样转型，怎么样去不断的提升，其实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0: 那些建议是我作为一个女性给出的，不一定十分的贴切，但是呢，我想说女性和男性本身千百年都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它的形式和内容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女性先团结那些愿意支撑自己的男性一起生活呗，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必要给自己设置太大的阻力。
1: 对，所以其实就像您在这本书里写到的哈，情感这个命题在女性生命中的份额早已经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在当今这个时代哈，您怎么回应目前越来越丰富越广阔的这种女性奋斗发展的途径？
0: 它很多元化，非常的多元化，而且我会能够 理解到各种各样，比如说当。

0: 一位女性，她选择在家里成为一个全职妈妈的时候，肯定是因为家庭此刻更需要她。那不要给她生硬的指导，说你应该成为一个，不要放弃你的工作等等。我应该在她当下受局限的环境中，就告诉她说，你很厉害，你不仅仅是全职妈妈，你是你们家庭的 CEO。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重新回去，你就回去再试一试。如果要是，你此生必然会为家庭沉浸在其中，为他做着贡献，请一定让你的身边的人，你的亲人理解到你的付出是多么的可贵，不要压抑自己。成长是在一个受限的环境当中，依然是努力的向外链接，而不是说总在阳光下春风雨露当中呐喊。
1: 所以不管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自身焕发出的那种蓬勃的生命力，我们积极向上的态度，可能就会决定了未来会有好事发生。其实我觉得阅读真的是有力量，你看一走到书店里哈，就感觉到人整个都舒缓下来了。您是与文字为伴的人，您觉得阅读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0: 阅读对我来说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它就是一个生活的习以为常的习惯，
1: 不可或缺。
0: 对，它就是不可或缺的。
1: 那平时您会读一些什么样的书？
0: 那我什么书都读。
1: 什么书都读？
0: 我什么书都读。我就是那种只要是一个带字儿的，我随手抓过来我都可以读。不一定津津有味啊，但是我都想读，有好奇心。现在这两年有一个挺大的变化，就是我会击穿式阅读。
1: 什么叫击穿式？
0: 就是围绕一个我想了解的问题，一下子读蛮多的那个领域的专业的话题。比如说我2025年的1月份对科学养生非常的感兴趣。
2: 到年纪了，
0: 我觉得也是，记忆力、精力其实是需要养护的。我就会定点的去读这些书。
1: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会觉得时间特别紧张，非常的忙碌，好像没有时间阅读，沉不下心来阅读。所以是不是您觉得从这些自己的需求出发切入阅读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有什么技巧能分享给大家吗？
0: 虽然我觉得读书对我挺重要，但我真的不觉得要把人摁头去读书。这个太痛苦了。如果说感觉到读书是有难度的，那可以去看看纪录片。有一些纪录片也蛮好的，像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敦煌呀，丝绸之路啊，这种纪录片都让我在阅读历史书之余有了更多的很生动的感觉。
1: 所以可能先看一些影视作品，再转而去阅读，会加深理解，也会更容易去接触这些文字的力量，是不是？
0: 有部很火的电视剧叫《太平年》啊，《太平年》讲的是五代十国的历史。我因为看了这部剧，我去把五代十国，就是我比较短缺的那部分的历史又补了一遍，非常可爱。
1: 所以其实从不同的书籍当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不同的知识，同时也能汲取不同的营养和力量。就像您在陷入困境的时候，从阅读当中汲取力量是一样的吧？
0: 我在陷入很大的困境的时候，我感觉到一边是阅读吧，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去接触不同的人。
1: 那个时候您读了什么书？
0: 我读得很巧，就是这本书。哇，
1: 人比爱凶。
0: 对对，我在我很难受的时候读的就是万维刚老师的这本书，叫《人比爱凶》。所以我刚才看到他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像看到一个老朋友一样，随手就还有梁宁老师的《真需求》。
1: 这本也读过。
0: 对，天哪，
2: 你看看，
0: 这个书架怎么这么巧？我看见的世界、李飞飞自传、巴菲特致股东的信，哇，
1: 这些您都读了。
0: 太巧了，
1: 这就是缘分，
0: 这就是缘分。你看，这个都是我去年初读或者再次读的书。因为万维刚老师的这本《人比 AI 凶》，我会感觉到在 AI 的时代我没有那么焦虑啊。你看，人比 AI 凶，它本身是不是就是信念感？
1: 所以现在在这样一个 AI 蓬勃发展的时代哈，可能很多人也都面对 AI 的冲击。那这本书能够给我们力量吗？
0: 把 AI 变成你的团队和员工。以前你是一个人去在职场上打拼，现在你带着你的 AI 团队，像不像魔戒指环王里面那个军队一样，哐啷哐啷哐啷都走过来了，然后你大手一挥，咵，厮杀进新的生活。
1: 不是被替代者，而是成为他的领导者。
0: 对，你会成为 AI 的将领。
1: 那包括您写作的时候会不会运用到 AI？
0: 当然会。那我可能会问他，这篇文章

0: 我是这么写的，你有什么想法？如果是你，你怎么写？嗯，
1: 聊的怎么样了？
0: 可好了。
1: 嗯啊，那给你灵感了，还是说
0: 给我灵感？
1: 绝对是替代你了
0: 啊？没有，我觉得他有的时候想法也不咋地。
1: 所以这就是一种信任。
0: 然后我直接会告诉他，我说你这想法不怎么样，嗯，非常的平庸，啊，换一个。嗯，而且他没有什么情绪啊，他就直接给你换一个。
1: 所以他可以作为我们写作和创作的工具。
0: 对对。嗯，
1: 我觉得今天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哈，非常有收获，而且很感动，因为我们看到了文字的力量，也感受到了在面对困境时候的勇气。咱们现场的读者朋友们有没有想跟小易老师交流的地方？
2: 嗯，就是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写作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思考或者文字的输出，但是也有就是灵感就是匮乏的时候，那如果出现灵感匮乏的时候，您是如何去挖掘这个新的灵感呢？
0: 啊，坦率地说，一位职业的写作者，他的素材的天花板就是他的生活的天花板，就他灵感的瓶颈就是他生活的瓶颈。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写作不出来了，像我自己这样，一定是我生活当中真实的生活太少了，我就要把自己的写作放一放，然后去体验生活。嗯，我经常干的一件事情真的不是在房间里面写东西，我早上的时候起床起得比较早一点啊，然后会先写点东西出来，而且现在连写作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会早上起来以后先拿过我的手机录音器，对着录音器说一段我今天早上的感悟，然后把它迅速地转成文字，就是一个初稿，然后初稿了以后我把它存在电脑当中，我后面再去修改它。然后我接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呢？我要到菜场去，要去跟小伙伴交流，会要出差，像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一样，见到这么多的大家，每一位大家都带着你们独特的能量和磁场来到这里，也带着你们非常独特的人生的经历还有故事来到这里。我们在现场的每一次交流都是对我新的启发，所以很感谢大家。你不断地被触动启发，与世界与他人发生链接的时候，你的灵感就会生长出来。
2: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所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3: 我想问一下老师，您在书中经常写到成为自己，但在生活和工作中就是要不断的妥协，成为自己要不要去妥协吗？
0: 成为自己路上要不要妥协？当然要了，因为自己也不一定是都对的。那自己不都有犯错的时候吗？嗯，我们不把它理解成妥协，我们换一个词。我自己在生活当中给自己定了一个小规则，也不是一开始就定好的，叫绝不用负面词汇形容自己。比如说妥协，我会把它换一个词叫调整。啊，我调整了我自己一下，然后适应新的环境。我以前会说你怎么这么不自信，我现在会说你实在是太为别人考虑了。对，然后我又感觉到自己不是被打击的，因为我们在世界上行走的话，打击我们的人很多，但是能够给我们滋养的人非常少。如果我们也加入到打击自己的人当中的话，那还有谁会站在我们这边呢？所以我自己定的规矩是绝不用负面词汇形容自己。比如说那种你怎么又内耗了，你怎么这么敏感，你又开始敏感了，那你怎么这么的悲观，你只是此刻心情有一点低落，你怎么对他有了一些不好的想法。你会发现不一样，
1: 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
0: 对，积极的心理暗示就是始终用积极的词汇评价自己，它会像路标一样把你引入下一个积极，你就始终都积极了。
3: 好的，谢谢老师。
0: 谢谢。
1: 不妥协，不妄自菲薄，就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0: 我不能和世界合伙来欺负我自己。
1: 对自己也是充满善意啊，
0: 非常充满善意，对自己抱持最大的善意，永远的善意，因为别人不能像你自己这样爱你。
4: 啊，老师您好，看到您通过文字或者分享，然后给予了那么多人支持，我很受鼓舞，然后也想成为像您这样，给予别人力量的人。然后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就是说立马可以去做的一些小习惯或者是那个小方法？
0: 习惯性赞美。就是你不想听到别人对你评价，通通都不要说，对别人保持习惯性的赞美。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对对对，
1: 换位思考。
0: 是的，我会有一个小偏方哈，我基本上

0: 可以说跟绝大多数人相处，我要求自己只看他的优点。我发现了他的缺点，并不说明我睿智，还让我觉得非常的膈应。我怎么能和这么一个有缺点的人在一起？但是优点不一样了，他的优点是他的闪光点，我会用更加善意的眼神去看待这个人，他也会回馈我善意。同样，我看到他的优点，我能学到点什么啊？所以我不太看别人的缺点，人都有缺点。谢谢。
1: 也愿我们带着这份温暖，不惧困境，坚守热爱，相信时光不负努力，相信总有好事发生。今天也特别感谢小易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读书吧，咱们下期再见。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3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

0: 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1: 我想问问副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0: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0: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1: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1: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

0: 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
1: 嗯，
0: 所以对于治疗器质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
1: 嗯，
0: 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的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洗液大概是一次两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器质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穿，配合川牛膝、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0: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
1: 哦，
0: 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1-2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1: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1到2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折磨10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也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这个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这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解小时候尿的时候呢，他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就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又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就不敢出门了。 一不敢走进房屋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来看电视，不出门看电视吧。有一天晚上来，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怎么样了，我真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已经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我说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嘞，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嘞，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这个，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
1: 嗯，
2: 所以话嘞，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
1: 嗯，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得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傅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3: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是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 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1: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3: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
1: 嗯，
3: 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0: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副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哎，我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3: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1: 很严重
3: 啊。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0: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并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 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

0: 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呼吸生活。
1: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2: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1: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0: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类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 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忠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0: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3: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2: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3: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4: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北京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2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5: 他不能有两处房，是不是？
26: 他等于侵犯了我们的利益了。
27: 我跟你说，我们那街坊上那儿，哥仨、哥四个上那儿闹的，到最后就是给老大了。
28: 没有用，必须给老大。
27: 对。
29: 早年间因疏于沟通，兄弟间隔阂暗生。
27: 晚上就拉了，我就没给他开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来，咣咣咣砸，正好他回来啊，一会儿就进来，
30: 然后就站着不走了。
27: 对，
29: 一言不合竟采取强硬措施，令事态层层升级。
25: 你少来，这就是我的。
30: 他是这个态度。
25: 对，
30: 那就是这个您找他谈过几次？
25: 嗨，去时候敲门，这么有时候就敲不开。
29: 利益交错，亲情渐远，僵局今日能否突破？
26: 如果不是我们住这一礼拜，他永远不会解决。我这个话放在这
31: 儿，其实我也听明白了，我们也就是趁着这个哥哥呀没有主动来跟你们商量，尽快把这问题解决了，有点挑理，
25: 根本就切不开。给我一电话，没有，老打着空号，
26: 那就给拉黑了。
27: 这不是说打上感情牌，现在你就按着份额你就分就完了。
28: 对呀、
27: 啊，反正30%我给你钱，
28: 你又是哥哥，
27: 按市场价。
7: 是不是、啊？
0: 但是您说的，哎，等会儿，嗯，老二，嗯，您说得了，我先给您二十万，啊、嗯，我先住着，啊、嗯，这个不是解决办法。
27: 没说我这话，
0: 我要
27: 说、
0: 这个、什么
27: 呀？我要说我这我，
0: 人家得能接受，
27: 所以得
0: 你不能说全是你，这你合适，
27: 就是没有中间人调。如果说要有中间人调，就俩人一见面就闹得不可开交。
30: 那这俩小辈儿有跟你发生什么正面的冲突？
27: 没有，就是嘴上。哎呀，我爷爷说了，那爷爷还给孙子呢。我说你跟着跟你受不着。
30: 爷爷说过这话吗？
27: 就是。
30: 说过这话吗？
27: 没有。
30: 瞎编的。
27: 啊？
30: 瞎编的。
27: 就是人家就是瞎编的。他爷爷，我爷爷。
30: 就是哎，您跟弟弟哈，虽然说是十多年没来往，这小辈儿也没有看望你，打招呼，逢年过节的
27: 没有，
30: 没有任何。
27: 他看我干嘛呀？跟我有啥关系啊？他上我姐那儿看我姐姐去，我姐姐讲话，我们俩一人给他一红包，我们给他1000块钱，他给我们买一箱蓝苹果，完之后买一箱那牛奶，还是纸袋的，不是塑料袋的，什么玩意儿？我姐走了，给那牛奶是腾就给扔了，什么玩意儿？那1000块钱买这点东西？你说我们不看你去，你那有病是吧？我们那2000块钱的海参买的。
29: 说起这些年来手足间的交往，二哥语气中难掩失望。在他看来，弟弟早已不再是当年模样，所谓亲情也在利益面前被一次次忽视。
30: 那他跟你正啥劲呢？
27: 跟我说
30: 你们不是没啥过节吗？
27: 你跟我有啥关系？你有钱你没说，我哥这穷了，看那什么去了。我说你借我点，你不有钱。
30: 你们关系不好啊？
27: 啊，
30: 你们关系不好吗？
27: 没有，一直就没有闹过，就
30: 因为这个。
27: 对，就因为这个，他心里不平衡。
30: 小时候关系好吗？
27: 小时候关系不错呀、啊。他不平衡的点就是，我多要了那个房了。
25: 他不能有两处房，是不是？
26: 他等于侵犯了我们的利益了。
29: 第三条解释之空口无凭，继续讲述。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张家的老三以及他的儿子和儿媳，欢迎三位啊。您是老三？
1: 对。
0: 哦。好像我听老二说是你把这个老大老二起诉了。
1: 对，
0: 当时怎么想的呀？为什么要起诉他们呀？
1: 我老找他们。
0: 哦，找这老二。
1: 找老大。
0: 啊，找老大爷。
1: 我说你看这房怎么解决，怎么着啊？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说要不咱找这上上，爱告不告，你爱上这上这、嗯、这房就是我的，我就跟着住。
0: 哦，这么着起诉的。
1: 对。
0: 他给你打什么感情牌来的是吧？
1: 我打什么感情牌啊？
0: 就是原来帮过您，
1: 都扯那东西有什么用啊？
29: 提起跟哥哥的多年恩怨，张家小弟余怒未消。他告诉调解团队，之所以决定起诉，皆出于万不得已，因为对方实在是欺人太甚。
26: 今儿开始在法院上的时候，就是打官司的时候，人家也调解嘛，人家就给三个方案，其实开始就给两方案。我们主张的就是，要不然我给你钱，
0: 哦，
26: 然后你走。要不然你给我钱，我走。
0: 啊，这么说的。
26: 然后呢，要不然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共同居住，那是真是没有办法。
0: 那他选哪个方案？
26: 他哪个也不选。
30: 那其实你们都拿到这个判决了，那个没在法院继续执行
25: 吗？再去执行得。
26: 我再执行，我还得再打一官司。那我为什么还要花钱呀？如果他不认可，他告我呗。刚才大爷也说了，我们俩5号去他那儿了。包括他也报警了，也找什么居委会调解。
1: 开门，
0: 你们仨一块儿去的？
26: 不，因为上午我爸已经去找他了。
1: 我上不了那楼。
26: 嗯，
1: 我一上一层，我得跟那歇10分钟，转10分钟。
0: 身体不行。你们俩去的，小辈儿去的。
1: 我说那你去找人家得了。
26: 因为上午我爸已经去过一次了。
0: 那去了以后你们敲门啊？敲门。
26: 他不开。
0: 大爷不开。
26: 他永远不让我爸进屋，老是让给我爸拐到楼底下一小胡同上说两句，我爸就给我爸打发回来了。其实已经好几次了。
29: 一次次上门协商，却总是吃闭门羹，这让小弟渐渐失去了耐性。法院之前给出的解决方案，二哥竟统统拒绝，双方的关系也陷入了冰点。
0: 后来你们俩上去了，
26: 然后不，后来我爸回家了，就特生气嘛，因为他您也看他哮喘嘛，然后呢，他就说我也不跟他。就是捣乱了，就委托你们俩吧。你让他说话，他也说不太多。后来我们俩下午就去了，我们找他好好说，就是说他那意思，就说这房就是我的。
0: 啊，也是这么说的。
26: 他不认可法院判决。
25: 为什么我不继续打去了？大爷还跟你耍赖，我没钱。
2: 那我跟他扯那个干嘛？等于我再花一好几万，我再打一官司，他还是这个结果，我有什么意义？我没有意义。
25: 你这乱七八糟，我给你东西扔马路上去。你说是吧？我说我不打了。等你打半天，我说也没什么意思。
2: 我爸不是那么计较人，我爸真是那么计较人，就这事儿都留不到现在。
26: 我们打官司还花不少钱呢，要不是因为这个捣乱，这官司也不用打呀。
0: 所以你们应该早点到我们这儿来。
4: 我不想
0: 打官司了，一个官司三代仇，是不是？
26: 对，我们为什么
0: 解决问题？
26: 对，为什么打官司？就是不想把这一辈的恩怨再挪到这一辈来，那不就是事儿大了吗？那不就更麻烦吗？
29: 全程参与的儿媳当场发声，说不忍心看自家公公被人欺负，毕竟一把年纪，怎经得起屡屡碰壁？作为小辈，他们也咽不下这口气。
30: 你跟姐姐关系好？
25: 没法儿，从这儿开始就有这过去。
30: 因为姐姐站在那头了。
25: 对，她一直就想。
30: 姐姐认可父亲之前的那个承诺吗？
25: 她认可，她一直都这么说，那房给她，没你事儿。我说没我事儿，我说你懂不懂啊？我说那房管要是他的，我说我都不要，他两套就两套。人家当时问你有什么证明，
30: 他
25: 也没有、啊。
30: 他俩纠结的就是父亲曾经就是口头吧。
25: 有什么口头啊？
30: 所以这个口头您不认可？
25: 我不认可，没有用，有什么用啊？
2: 他们俩现在是绑一块儿，你没有办法。而且我就觉得当初老爷子，你说他知道过户这个事儿，他活着他都知道过户这个事儿，你说为什么这套房不过给他？这也是一个原因，而且好多事儿就是他自己都说着说着，咱都觉得听着不是那么的合理。
5: 然后这个陈寿寺的这一个平房，起初是一个不起眼的一间宿舍，甚至都没有人在里面居住过。然后2010年也拆迁了。
2: 不是，你说他跟您说他有一套房了吗？回迁房
30: 了，
2: 因为他在法院上就不提这套房，法院直接当庭给他调出来了，他才承认的。他一直跟法院说是他没有。
30: 老爷子之前的一个宿舍是个一间，对吧？
25: 一间。
30: 然后大概是2010年拆迁。
25: 对。
30: 那就是这个陈寿寺的这个。
29: 在小弟口中，二哥早在十几年前就独享过一份搬迁利益。这件事他其实早就知晓，只是碍于情面不便发作，可心中却结下了疙瘩。
0: 刚才你哥哥说了，原来陈寿寺这个他不是取得一个经世房吗？你从那儿就对他有意见了？
4: 是啊，他拿完这房了以后，他已经买完了
0: 啊，
4: 他去找我去了。
0: 嗯，
4: 找我让他给他签字。
0: 我、哦、签什么字啊？
4: 说把这个2020这房给他。
0: 哦，你就签那个？
4: 对，我就没签。
0: 那跟你说没说这个他得了一个经世房？
4: 没说。
0: 也没说？
4: 没说，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你怎么不问他呀？
4: 因为我在那里边啊，分那房的时候，那里边的人我都认识。
0: 哦，人家有一政策，就给长子。
4: 你听说？我怕我去，我能拿着这房，因为那边人都认识我，是吧？就没去，就瞒着这个，就因为这个，我没给他签字，就结着梁子了。
0: 这么着，你们俩哎，从那儿结的梁子，好像还不是你单方面原因。
4: 对，
0: 他跟你也有就过节了。
4: 可是我一看是这个，得了。他也没钱，但那房一直就租到现在还在租着。
2: 他老咬是啊，你们东华门拆迁是给你了，就这那是给我们了，那也不能这两套房全是你的呀，对吧？我们有一套没给你争就拉倒了，你去住去吧。你那儿又租着，你这儿还霸占着住着，然后我找你谈，你开始说啊有你们的，那个以后再说，老是拿我爸，我就回家就能听我爸说了找了，以后再说。你说都这身体情况，都这岁数了，还怎么以后再说？然后今年去找他，你告诉我去，谁愿意花10万块钱打这官司？你说这不是闲的吗？可不呗，你告我去吧。行，那我们就告你去吧。
0: 他有这个底气，是不是因为
4: 他说
0: 你爸爸生前交代过呀？
4: 没有。
0: 没交代过，
4: 没交代。
0: 他说你爸爸说过，东华门，给你，然后呢，方庄以后给他，
4: 胡说八道，
0: 没说过，
4: 没说过。
29: 一度想息事宁人，如今却不惜诉诸法律。小弟近期的转变，莫非还另合内情？对当年老人主持的口头分家，他又是否认可呢？
2: 不是，原来老头有三套房，然后呢，有一套是宿舍。宿舍拆迁了，其实原来我爸的户口是在那个宿舍里，但是不知道怎么就给挪走了，挪到
30: 是陈寿寺吗？
2: 不，那不是，
25: 也是陈寿寺，一共两套宿舍， 单位的两套，
30: 一个方庄一个，承寿寺一个，对吗？
25: 对。
30: 我也问他了，从这个平房的间数上来说，他确实多一点。我还问他，就是他跟父母是一直居住在一起。
4: 东华门给我的时候，我妈还在，我们在那儿结的婚。
0: 那当时拆迁有他的吗？
4: 拆迁是说有他名儿。
0: 哦，这备案之人有他。
4: 对，他户口不在这。

0: 户口没在。
1: 对，
0: 那怎么是备案之人呢？
1: 不，他户口在里边。
0: 户口在这儿。
1: 对，
0: 所以他是备案之人。
1: 对，
0: 那应该有他利益啊。
1: 对，有他利益吧？他不找我，我们家老头那会儿还活着呢，我们老爷我爸还活着呢。我们老爷子去了。
0: 老爷子怎么说的？
1: 就完了。
0: 老爷子说就都给你得了。
1: 对，那是货币补偿，
0: 就不给他了。
1: 对，那是货币补偿，
0: 虽然有你的名字，但是不给你了。
1: 对，我是多少给我了，不是。
0: 然后呢，
1: 左
0: 补偿，那个方庄那给你，这好像是这么个逻辑啊。
1: 那边那房给他。
0: 哦，承寿寺那个。
1: 对。
0: 哦，这么说的，
1: 也没说
0: 没有说方庄那给他。
1: 对，也没说。
2: 那老爷子有表示过吗？说承寿寺那儿已经给了他一个了，所以现在这个2022之后归你们仨，或者归你们俩。有过这样的吗？
3: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嗯，
2: 一家俩男孩，
3: 对，
2: 父亲有过安排，给了你们一个。
3: 嗯，
2: 那按照逻辑来说，也应该会同时安排的给他一个，这个是正常的逻辑，不能说只安排你不安排他。
3: 那不是那房给他了吗？
4: 拆迁那房不给他了吗？
2: 承寿寺是吗？
4: 对呀，那不就是吗？
5: 以小弟的理解，父亲当初口头分家，只给二哥的便是承寿寺的房屋。而父母的生前居所2020室并不在分家之列，哥哥霸占多年，着实没有道理。
2: 所以我刚问了呀，父亲有没有过说东华门给你们，承寿寺给他们，那2022在我名下百年之后怎么办？
3: 没说。
2: 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3: 没有。你跟他抵着房那个急。
2: 那所以父亲当时的约定是东华门给你们，承寿寺给他。
3: 这应该是这样。
2: 没说。
3: 应该是这样。
2: 是这个吗？
3: 对，应该是这样。
2: 别应该呀。
3: 我说你看这房下的，我也没那什么，我去上哪次住去，你不能住。我说你这楼我也上不去，我说你给我腾个地儿。
4: 其实头一礼拜我跟我老公已经住进去了，就是强行是吧？嗯，强行住进去的，那没有办法，这法院判我的，咱们是共同居住，你有权利住，我也有权利住，对吧？你跟他好说好讲不管用，就给我爸轰走。你说这身体情况跟你在那儿打去？要不然，其实我们小辈儿，我爸一直就不让我们小辈儿插手，但是你实在给逼得没办法，对不对？那天我老公跟他大妈也说一句话：“咱们在你这一辈儿解决完了，你就别给下一辈儿留着。”你说下一辈儿不能再打吧？
0: 那你们住的那间，他们一直空着呢吗？
4: 没空啊。
0: 那你怎么住呢？他都是他的东西。
4: 就是这么住啊，我们买了一个床啊。
1: 我买床得进去住啊，
0: 我买床搁那就住了。
4: 就住了。
5: 本以为判决在手，就可以顺利分割房产，不想后续的进展却并不顺利。一来二去，双方的怨气越来越大，直至发生了正面冲突。
1: 肯定得有我们住点，有我们办事的权益，我们得在这儿
0: 住。知道，你有这个权益啊。但是呢，这不是你住进去两间这么两居室，那肯定得掐起来不？
4: 其实是什么呀？在法院的时候，他自己也说，那咱们就一起住吧。他也不想买，他也不想卖，就是他自己也在法院提出，因为我们律师嘛，我们是请了律师嘛，人家也在记录嘛，就说那咱们就一起住，给你这你也可以装修，可以一起住，那我们就遵从他呗。咱们谁也别为难谁。
1: 这个里边啊，老大不起好作
0: 用。怎么的，老大也没起好作用？
1: 不起好作用，你要起好作用，早就解决了。
0: 我刚才夸你们家老大呢，明事理，也没要你们家财产，还把自己的份额也都让出来。
1: 他给他那跟我没关系。
0: 那你所以你不念他好？
1: 他这里边
0: 你觉得怎么他没起到好作用？
4: 大姑的意思就是不卖。
1: 他讲话这是祖宅，不能卖。
4: 然后呢，那天我们住进去了，后来大姑也打了一视频，大姑又说是大姑劝大爷卖，大爷不卖。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不卖。
0: 那你们跟大爷没有摩擦哈、啊，没打起来？
4: 反正都
0: 也报警了是吧？
4: 对，因为那个大妈觉得，
1: 这帮就是他们家的、
4: 对，
1: 他老认为
4: 就是说
0: 还是这么认为，现在还住着呢吗？
3: 没有，
4: 昨天晚上出来的嘛，因为今天要来这儿。
0: 怎么了？撤退了？
4: 没撤退，
0: 转移了。
4: 那也得回家收拾收拾。
0: 回家收拾还得进去，要不你就还回去
4: 啊？对，得看他今天到底他想调解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既然他找咱们第三调解室了，因为我们也一直在看这节目，就是我们信任，对吧？咱们找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咱也别扯这套房那套房，你要这么扯那扯不完。
5: 据悉，在之前那场诉讼当中，除了两兄弟分庭抗礼，还有家中长姐也被涉及。归根结底，他对两个弟弟的纷争又是何立场呢？
2: 2025年5月判决后，姐姐随后将自己的份额赠予了老二，并且完成了过户。现在房本上是老二70%，老三30%，

0: 判决是他多一些，40%。
1: 对，
0: 这你认可吗？
1: 这我认可，
0: 当时认可。
1: 对，不是一开始啊，我说我们买。
0: 等会儿这还没说完呢
1: 啊，
0: 他多10%左右吧，是因为他赡养父母多，
1: 对，
0: 所以多给他了。
1: 对，
0: 这点你认可不认可？
1: 说来了，说是跟老人住一块儿了，就多分。
0: 哦，跟父母共居。
2: 嗯，
1: 对，我说那得分就分吧。我说
0: 您内心来说，你认可他在赡养父母这块的贡献大吗？
1: 我妈那会儿啊，就是有病，一直在里边住，反正那会儿也不需要什么照顾，乱七八糟的，
0: 能自理，
1: 能自理。我爸呢是得病以后是3月是半年4个月就没有了，也不需要照顾。完了我就开车一块儿，我们老去，我车老去，拉。
0: 你也老去是吧？
1: 对，
0: 也尽到了赡养义务了。
1: 对对。
0: 那既然对这个份额没有意见，那判决出来了，
1: 啊、
0: 你跟那个哥哥和姐姐商量怎么去实现呀、啊？啊，又不商量？
1: 不是，我去找他去了。
0: 啊，
1: 我找他去，他说：“你看咱俩也不错，给你20万。”
0: 哦，还是这么说的。
1: 我说呀，
0: 不是给你20万，是先给你20万。
1: 没有，他说给你，
2: 哦、他说就给20万。
1: 他说给你20万。我说不行，我说咱们也不上法院，之前你们商量商量。我说咱们商量沟通沟通还可以，现在我说不行了。
3: 租房租那么多年，你说我找的吗？最多那房子应该租7000。
2: 其实人家当初律师说了，打这个官司可以附带一个打租金，因为他等于霸占这房那么多年了嘛。
4: 我租金。
2: 对，我爸说算了吧，就这样吧。你说我再要好几十万租金有什么意义吗？就这样呗，就算了。我觉得让步挺大，我们不贪。
5: 儿媳再度发言，承认强行入住争议房确实不妥，可判决生效已过半年，对方却视若无睹。如果再继续拖延，自家岂不是损失更大？
2: 他租10多年房，这个租金他占着这房租金。后来我爸意思就说算了吧，咱们就要咱自己这份儿得，就别跟他捣这个乱了。其实说白了还挺有亲情的，就不知道怎么，你说就闹着。
0: 他可能一时半会儿这脑筋转不过来。
2: 因为我们住进去，包括他大妈，
1: 这个
2: 就一直在说一句话：我结婚就在这儿住，我在这儿住了30年，这房就是我们家的。
0: 他
2: 就一直都在这么说，包括他闺女也在这么说。
4: 那就是他现在手里的那份纯货币补偿，算吧算吧，能找56万。
2: 那让他告呗。
4: 就是咱总在这个，你们要互相补钱吗？
2: 不可以，一码说一码，那让他告去。就是房子给的钱吧，给你拆迁钱就是15万。对，是我们，对我们不否认，那让他告你。
4: 非得告吗？
2: 嗯，对，非得告。
4: 不能手里边就5万。
2: 开始好说好商量，那不行。开始已经好说好商量了，他就给我们耍这个。那你说现在再劝我们，让我们再让步，我们已经让了很多步了，我们才闹成现在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都轮不到我们小辈儿商量。那你说这身体情况你怎么弄？跟他再耗5年，你说
3: 不是
2: 给气死？
3: 不是，再一会儿他们俩胡说八道给你，
2: 你就觉得呗。
3: 我说以后咱们这老死不相往来。
4: 那对于他说的，他这个主要的赡养义务，其实法院认可了，多分了。
2: 是多分他了，对呀、啊，认可了，多分他了。
4: 就是你认可吗？
3: 他分的那没办法。
2: 那法院说了，啊，法院都判了。
5: 即便仍处在对立状态，小弟一方依旧认可二哥所做出的赡养贡献，但这个因素已在生效判决中有所体现，二哥又凭什么继续独占房屋呢？
0: 刚才啊，你哥哥说了，这个房啊，查了查，大概价值160万，啊，怎么着你不认可？
1: 不认可。
0: 你们觉得值多少？
1: 不认可。
2: 他要说160万，这房我们买。
0: 不是，这个呀，价值多少啊？这其实好解决，你们到当地。问一下，也有那个中介，
2: 其实打
0: 挂多少钱，实际成交的多少钱呢？这很好问，
1: 我都问完了，
0: 问完了，你说多少？
1: 180万，
0: 180万。
2: 他是什么呀？在法院上，是大姑说不让卖，他说同意卖。现在呢，法院判决书拿到手了，他大姑说劝他卖，他又不卖。你说这俩人来回来去，你这不是耍我们的吗？我们这花钱已经把事儿办了，你们又在为难我们，而且我们已经给你们机会了。是吧？我觉得我那三种我全包括了，那最不济的就是咱们一起过呗，不就得了吗？他又不行，怎么都不行，就是他怎么都不行了。现在
3: 给钱也不行，我说你给我钱，
2: 啊，
3: 我没钱。我说你没钱不是理由。
0: 180万，你拿30%，
1: 6层的2层好卖， 而且去年我给他钱时候，我说我给你们钱，
2: 嗯，
1: 要不你给我钱，你给我60万，那会儿这房值200多万，
0: 哦，那时候还值钱呢。
2: 对，打官司的时候比
1: 现在这马上啪就下来了。
0: 要是按30%，他刚才说48万，因为他刚才说160万啊，我给算他48万，他我说行不行？他说行。
2: 我们不认可。
0: 那现在你们认为180万的话，你们是多少钱？
2: 50多吧。
0: 哎，从老三这一家这个叙述啊，他们也不愿意追究过去那陈芝麻烂谷子了。
2: 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想
1: 追究。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调解，只能调解他，调解他心态。
3: 想办法给他。
2: 我觉得我爸让步让的都已经很大了。
3: 他想怎么着了？你是不给钱也行，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地儿，我们上那边住去也行。
4: 他那个经济适用房跟现在的2012房哪个大呀？
2: 他那个大。
3: 他那个大。那可能在。
4: 老大。
2: 对。
3: 他好像。
2: 他是两居嘛。
3: 90平米左右吧。
5: 小弟一方反复强调尊重法院判决，对多年来的租金争议，他们也可放弃主张。只是自家30%的房产份额必须落实，这个诉求能如愿以偿吗？
6: 刚才给你们初步算了一下，30%，其实里外里两个就差6万块钱。咱先不说这6万，所以谁让不让啊？我就想问，如果说，就是二哥把您的这个房子买过去，您叫大哥啊，就把您这个30%买过去，对应的不管是48还是54，
3: 嗯，
6: 你们觉得他有这个支付能力吗？
2: 他有，
1: 不知道。
4: 他也说了三个解决方案，跟你说的一样。
2: 对啊，这仨解决方案是我们俩住这一礼拜，他汪汪天天跟我们俩喊，我给他就仨解决方案，我说咱也别打，没有意义。这他说仨解决方案了。
4: 他说你天天嗷嗷喊。
2: 我真的，我全录下来了。
6: 那你们刚才说也可以买，那你们买的话就要买70%，
2: 可以
6: 对吧？
2: 可以。
6: 你们这个方案也没问题，
2: 没问题
6: 啊，也就取个中间价，一次性可以付清。
2: 对。
6: 啊，那行，那
2: 因为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在法庭上，我们主张的也是我们先买。
0: 但是啊，我觉得如果他把你们买出去啊，比较实现起来比较方便更好，因为什么呀？你刚才可能他说你不知道。你大姐那份额给他了，
1: 给他了，
0: 所以他支付你们只支付你们一家，你要支付你得支付2家，
1: 2家也没
2: 事儿，
1: 2家也没问题。
7: 其实现在听下来，这个没事，那个可以，其实也在赌气。这一周住的舒服吗？
2: 这确实挺好的。
7: 好吧，刚才说了，今天昨天搬出来了，然后呢，今天看情况是吧？
2: 对。
7: 下一次敲门怎么敲啊？这两天这一周把钥匙配了？
2: 不用。
7: 反正有办法进去，
2: 对，有办法。
7: 其实真是挺消耗的，是吧？看看今天我们在调节过程把这事儿给解决最好。
0: 其实现在看来啊，他们并不是说想去住，就是说给你一个压力，你赶紧解决。
2: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我们住这一礼拜，他永远不会解决。
1: 你在没打官司之前，这么多年了，你又房租了，你有钱，你找我一趟，你跟我商量商量，说我给你点钱。多少钱？
8: 他们这里边有挑理的成分，
1: 这里边是不是就完了？
5: 虽然小弟表示三种解决方案均可接受，但已被冲突所激怒的双方又该如何重获彼此的信任？这或许才是眼下的最大难题。
4: 30的面积在里就几平米，咋住啊？
2: 可以住啊。
3: 你给我们钱也行，过这30%的钱也行，你按市场价二手房多少钱？
5: 前尘往事历历在目。时隔多年仍难释怀。
9: 虽然他们啊双方都提到了过去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这个东华门传说寺的事儿，但是呢也是好像决定不再追究了，只是当年的一个心理的这么一个结儿没有打开。
5: 得失之间各有立场，若要深究说来话长。
10: 他干嘛使啊？拿那100多万我抽你玩的不比这强。
1: 对，都这岁数了，拿点钱得了，
10: 就是国外玩两圈了。
5: 僵局难破，心结难解，亲情裂痕如何修补？
9: 兄弟姐妹之间，我们不主张打官司，打官司这就情感就没有了。
11: 老二也一直在提的就是我需要个第三方，他也不想听他说话。
5: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空口无凭》。
12: 欢迎收看第三条解释精编版律师说法。
13: 欢迎收看第三条解释精编版律师说法。 小刘在某网购平台分四次分别购入四副蓝牙耳机，之后全部用7天无理由退货退掉。不久后，他换了家店铺，再次下单四副另一品牌耳机。次日又申请退货2副，结果遭平台售后申请关闭。小刘不服，又以误购、物流损毁、价差等理由申请退款，均被平台驳回。他最终起诉，要求平台退还2副耳机货款625元，并赔偿损失1000元。那法院会怎么判呢？有请赵文富律师为我们解答。
14: 在案件审理时，原告小刘诉称，当初在平台下单时，并未被告知退货有次数限制，平台方则辩称刘某的行为有悖公平交易及诚信原则，是对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的滥用。法院经审理认为，7天无理由退货的制度规定是为了平衡网购合同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而赋予消费者在一定期间内单方解除合同权利，但权利行使应有边界，消费者在享有法律赋予权利的同时，亦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自身权利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亦不能造成资源浪费。
13: 小刘的行为确实蹊跷，那最终判决结果如何呢？
14: 审理法院认为，原告刘某在短短的10天内连续下单多副不同品牌、款式和型号的耳机，拆封试用后全部申请退货退款，该购物行为已超出普通消费者合理试用比选的范畴，与消费者正常行使退货权相比，刘某频繁下单并申请退货，该行为不合理地增加了平台商家因商品拆封试用所产生的价值减损，使其承受了商品调配、包装、运输、退货等环节的额外经营成本。上述行为不仅有违公平诚信原则，也与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的设立初衷相悖，构成无理由退货规则的滥用。因此，平台对刘某第一批下单耳机退货同意退款，同时结合原告以往消费记录以及退换货情况，对其后续退货退款予以拒绝，此系对消费者滥用权利行为的合理回应，并无不当。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13: 这起案例给了我们哪些提醒呢？
14: 在现实生活中，部分消费者滥用规则，超出正常消费逻辑申请退货，这不仅给商家带来不合理的运营负担、成本损耗、商誉贬损，更有损公平有序的平台秩序，阻碍消费市场的稳定发展。消费者应秉持诚信原则，依法审慎理性行使反悔权，下单前最好全面了解商品信息，退货时也务必保持商品完好，不得影响二次销售。
15: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6: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6: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20: 三亿人参与进去，
1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2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2: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24: 与朋友真心实意，
2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6: 我尽全力的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30: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3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30: 欢迎收看记忆，
1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 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月夜月。

0: 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欣赏万千岁月四季，
2: 欣赏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

0: 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1: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2: 不是只有我和李德同志会打败仗，
3: 魏延还有我王亚龄。算了，谁没打过败仗呢？
4: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5: 打虎心肠。
2: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6: 那我这个前提证还有什么意义？
5: 你辩才无理，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大家呀？
6: 事已命长，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7: 我有个计划，那肯定猜不出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3: 这个毛泽东不简单。
0: 王磊老师特别开心又见面了，因为作品能够又一次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很多创作的心得哈。我们看到这张是您当时的剧照哈，
8: 这个是现场拍摄的剧照，我可以给你看一眼我第一次做造型的那个照片，这是我第一次做造型的时候。
0: 这个渐渐就进入到了红军长征阶段的周恩来总理了，那个时候感觉整个气质有儒雅有坚韧。这个造型需要多长时间？据说一直对着那个老照片在一点一点的在细刻。
8: 我每天这个造型化妆大概在两个小时左右，化妆师给我一点点贴胡子眉毛发型，我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一看，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眼眶湿润。
0: 为什么会眼眶湿润呢？
8: 我觉得这种情绪挺复杂的，也有我王磊本人的一种敬畏之情，同时又掺杂着总理生平他的故事，百感交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热泪盈眶了。
3: 谁没打过败仗呢？
0: 总理的外形啊，我觉得当时还是区别于我们其他时候认识的总理的一个形象，感觉很清瘦。那个时候因为条件非常艰苦啊，战争到了很困难的一个时刻了。您为了接近这样一个形象，当时做了一些什么努力吗？
8: 首先在外形上就是减肥嘛，因为那个时期的红军非常艰苦，缺衣少粮，还有他们的精神上的压力，所以不光是我，包括刘烨老师、志飞老师，包括于师，我们基本在现场没吃过饭。
0: 没吃过饭，
8: 就是基本上没吃过什么东西，实在不行饿了嚼个牛肉干。因为我们要去感受那个时候的红军的战士，他一定是有饥饿感的，是有疲惫感的，这种东西我们从生理上要去找，就是也是笨办法也是好办法。首先我们也不吃，但不是说天天不吃饭，就是要找到一种饥饿感，
0: 不能让自己太舒适了，是吧？
8: 对，更多的是我们几个坐在现场感受贵州的气候环境。就因为我们是实景拍摄，跟长征跟丝绸赤水当年的那个季节也是相似的，
0: 也是隆冬时节。
8: 对，就是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去体会那种感觉，要找到那种感觉，有那种寒冷感、饥饿感，但是眼睛是亮的。
0: 就是努力让自己无论是外形上还是体感上都无限接近当时咱们的，
8: 尽可能的我们去接近去还原。我想这也是我们作为四度演员创作的一个态度，我想也是一个演员为艺术创作应该去付出的一个心血。
0: 说形神兼备啊，那么在这个神态上呢，怎么样去找到一代伟人他们的精神坐标？有没有一些神态方面的切入口啊？
8: 其实我想面由心生嘛，我会去这么想，就是说我哪个表情像和哪个表情是。后来我发现我就不考虑这个了，我觉得这个心里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外在的我觉得就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包括我演遵义会有一场戏，说到湘江之战后来的惨烈，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说着说着就

0: 我就说不出话了，但是我的手还在比划。我想这个时候就没有时间去考虑你的表情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心里找到这种感受是更重要的。
1: 就是基于之前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对于伟人的一种体会，自然而然的一切可能就发生了。在您出演这四度之前，您对于总理的理解和认识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我跟所有的中国人是一样的，每年国庆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能刷到那个视频，就是大家说这个总理今天我们的飞机可以不用反复飞了，
1: 对，
0: 盛世如你所愿，就是一提到总理感觉就是你心里就是有这六个字，就他们为这个国家鞠躬尽瘁，奉献了自己可以说是光辉的一生，今天这个国家这么繁荣富强，这么国泰民安，我想作为一个演员，有的时候你总在想我们能做什么。
1: 那这次参演了四度之后，让您对于总理都有了什么深刻的理解吗？
0: 面对错误不容易，尤其在总理在长征期间在党内的威望，勇于站出来自我批评，面对自己的错误，面对自己的失败，我想这是他的魄力和他的信仰，他的勇敢。所以我们演员也是真的想把他们的这样的伟大的情怀通过塑造给它再现出来，让我们今天年轻观众看看中国故事里的中国英雄是什么样子。
1: 就我能感受到您对于那段历史整个红军长征史包括伟人他们的精神情怀有很深入的一个理解和认知哈。
0: 因为我从小也看刘金老师演总理，也看这个孙文民老师演总理，他们在我心里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1: 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几个片段，也是前人他们演的总理的形象，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好不好。啊，这是四渡赤水的电影，
1: 这是1983年版的素林老师出演的电影四渡赤水，当时的总理
2: 要准备走的一手。
1: 您之前也看过吗？
0: 看过，看过很多遍。
1: 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0: 当我看到这个83版这个四渡赤水电影的时候，我感觉很身临其境。我觉得我跟他们一起体会了当时红军的那种艰苦、那种紧张，还有总理和主席两个人这种革命友情。就这个让我印象很深。
1: 这是王铁成老师出演的，
0: 这是王铁成老师的。
3: 同志们辛苦了，请坐嘛，请坐。
4: 美丽的阿美利坚这首曲子是尼克松总统就职时选择的乐曲，你们一定要把它演奏好。
1: 这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总理形象，你的温暖智慧。
0: 这个电影周恩来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小的时候啊，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我觉得就好像这是真的，就是纪录片，不是个故事电影片，就是丰碑一样的作品，永远要去学习。
1: 就是一位演员完全把自己融入到了自己演绎的人物当中了。好，再来看下一部。
0: 这是长征的电视剧版。
1: 对，刘进老师出演的总理形象。这是应该到了陕北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比较意气风发了。
0: 长征这个电视剧我也是小的时候看的，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总理在吃面条，然后一边吃眼泪流下来了，是刘金老师演的，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到现在都印象深刻。
1: 那一幕当时给了您怎样的触动啊？
0: 我觉得就是总理的那种温度，我觉得各个时代的老师扮演总理他们都体现了这一点，就是总理是一个特别暖的人，他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一个总理。
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下场就是非常，周总理一直在这说快快，就一回头那个炸弹下来，然后一个战士就在我身边炸的。

0: 这个粉身碎骨，然后那个锤子还留在这个门板上。周总理一看过去，拿着带着烈士鲜血的锤子拿起来，就继续那个战士钉的那块板继续在钉，然后是炸弹就在身边。所以你说你去身临其境去感受这样的场面的时候，这种敬佩真的是油然而生。其实我一直在流眼泪，但是看不出来，因为浑身都是水，
1: 对，
0: 然后一个炸点接一个炸点，就一直像下雨一样，像海浪一样过来，所以也不知道是汗水是泪水还是反正都在脸上。所以也希望这些镜头未来能让观众记住。
1: 所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一方面我们感受到这种战争年代的岁月烽火，同时也要感受我们的革命伟人他们最真挚的这种情感，互相之间的相信和支撑，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精神传承啊。
0: 确实是通过这次的创作进一步的去感受到了主席和总理他们心心相惜的这样的一个革命友谊，恰恰就是在一个最艰苦的环境当中建立起来的。在总理心里，他一直要找到一个能够带领红军、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人。当他找到了、发现了、感受到了，就是毛泽东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坚定。所以说，这两个人马灯相见的时候，两位伟人深夜长谈，提着马灯，给了中国革命希望。而且那个时候的主席和总理，他们真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那个时候他们是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获得成功，所以他们这个相信的力量啊，充分体现在了总理和主席身上。彼此相信，对于中国革命相信，坚定革命信仰，这些相信，
1: 坚定的革命信仰，实事求是，同时灵活智慧，也是四渡赤水一直传承到今天的非常宝贵的精神品质。
2: 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四渡赤水又是长征路上充满智慧与胆识的经典战役。影片《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覆盖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92天，剧组重走四渡赤水路线，拍摄周期与当年战役时间节点高度重合。当演员真正站在这片土地上，历史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1: 四渡赤水历时110天，3万的红军周旋了40万的敌军，也是实现了我们中国红军长征历史上逆转翻盘的一个经典的战役。这次拍摄是完全沉浸到实景当中来拍摄的，在贵州大山深处哈，这样一个实景拍摄跟像一些影视剧在影视城当中搭景来拍摄，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虽然我们今天有特别好的特效团队等等很多技术手法吧，但是真的就是真的，它的温度、它的气候，你脚下踩的是哪一片土地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贵州的也像当年的战士们一样游走在山里，而且都是一些不是旅游景区啊，就是都是
1: 荒山野岭、
0: 野山密林里。它那个土路一下雨，这个路上永远是湿滑的，然后呢它全是很多尖利的石头，它不是老有人走把石头磨平了，
1: 是
0: 它没有人走。这个像主席说，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 路，
1: 是
0: 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所以那个路基本都是第一次走。
3: 有时向西，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5: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4: 符合哪里的兵法？
3: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0: 所以他那个尖利的那个石头，你脚踩着那个感觉说台词，和你在一个影视基地里站在一个很平的一个石头上说台词，是感觉是太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那种环境下，你很多感受，包括你嘴里的哈气，这都是真实的。你的手是冰冰凉凉，那脚下穿草鞋在那个山路里走，多少鞋走一走就磨破了，这都光着脚还走呢，把绑腿拿下来缠在脚上接着走，这胜利真的是一步一步给走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些反差，这些对比，也是这部作品和这个历史的魅力和它的艺术价值。
1: 演员用心演，我想观众也值得用心来体会，用心来看，用心一起来回望。应该是历时90多天的拍摄，是在冬天的贵州哈。那个时候的贵州可能也冬天也会冷吧，有凝冻天气啊，气温骤降啊，道路也会结冰吧。
0: 对，我们经常是住在现场，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开100多公里。往返就是每天在路上有200多公里，
1: 路程就这么远。
0: 对，只有那样的地方才最隐蔽，才可能形成战略转移，躲避敌人的追击。它必须是野路，是野山林。所以其实美术老师们也下了大功夫，所以每天我们去的地方都是盘山路，然后开到上面，然后有的路就开车就不行了，大家扛着自己的设备，扛着装备就走，就再走一段路。然后到山上雾气很大，大家觉得再开回去很危险，就住在现场，早上起来接着再拍。
1: 说到长征四渡赤水了，我们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在二渡之后，毛泽东主席当时创作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段诗词最后的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特别有画面感。您在现场体会过这样场景吗？
0: 这场戏是娄山关大捷，我们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我和刘烨老师、王志飞老师，我们是骑着马过来，在这个娄山关大捷之时候，很多战士、伤员在现场，当时那个现场也有上千人的这个群众场面，布置就布置了好几天，演练了也好几天，要在那个光线最好的时候，最贴切残阳如血的那个画面。我们那张海报，也就是那场戏，三个人的背身骑着马。
1: 有没有哪个时刻让您觉得仿佛瞬间就穿越回到1935年了？
0: 遵义会议那场戏，因为那场戏我们还原的简直是就是一模一样，跟有一张著名的油画，真的是很穿越，很穿越，让你觉得你走入了历史的那张照片，走入了那一年遵义会议的那个会场，让你感受到了这个伟大的会议是怎么开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是怎么形成的。主席当时是不在这个会议的主桌上，他在窗户旁边，他在下旁边坐着。这个时候总理总结了湘江惨败之后，大家拿不出主意的时候，总理回头，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毛泽东同志的想法。这是一句台词，但它也是历史。总理一定说过这样的话。
1: 是。
0: 然后主席走到桌前，在地图上开始他的指挥。所以这种感受啊，确实是让你很穿越，
1: 是，
0: 也很奇妙，就是你有这个机会去体验、感受伟人当时的这种心路历程。
6: 主席长征之后，任何历史时期都只暗示生死存亡，30万、40万国民党军，实际上他离开核心领导位置
7: 是在湘江之后，毛泽东他的心是在一种巨大的悲愤当中，身体也生病，每天缺衣少粮，人。

0: 干涸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种无力感，
1: 就是拍毛泽东的至暗时刻，同时也是我们党的至暗时刻。他们是怎么样从他们的至暗时刻里面走出来的？
2: 我们很重视这场戏，看每个位置，每个人坐在哪里，坐在哪应该坐在哪里，马上都坐在哪里，每一个演员真的很投入，
3: 但是挽救啊，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三万红军在面对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逃出生命。
4: 将军，抽军。
5: 四渡赤水这场战役，1935年，距今已经是91年的时间了。为什么在91年之后，我们还要通过一部电影再来重新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呢？
6: 我想，首先它非常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铭记历史、缅怀英雄，我想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最关键的根基和底色。所以每一次把我们的光辉的历史，不管是经历失败的历史，还是逆风翻盘的历史，拿到今天，对于今天的年轻人都是一次学习。看看四渡赤水的逆风翻盘，不要放弃，坚定不移地朝着胜利的方向走，一定会克服困难走向胜利。我想这也是四渡赤水今天的现实意义。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看一遍四渡，你发现你的困难不叫困难，大胆朝着胜利的方向走。
5: 这也是革命历史题材，它不仅是有历史意义，同时还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这样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要不断的传承的。
6: 是，
7: 这一次我们看的电影是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把我们2个月的四渡赤水的历史的情况真实的再现。那么这种惨烈的程度啊，以及他就是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的这些坚定的信仰，还有我们跟老百姓的这种居民饮水情，应该说这部电影它都是非常真切的反映的出来。我一直在认真的看，就是王雷的他的眼神哈，他的那个动作，包括他那个胡子，就非常有代表性。这个戏里演得惟妙惟肖，
8: 遵义也作为我们伟大的那个转折，所以当时我去遵义也是因为一场红色的研学，但当时还是不太能够知道四渡赤水出奇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场景。然后今天通过看了以后，就一下就找到了原来就是主席的这种就是出奇制胜，就是这种战无不胜的这样的一种战神的形象，就是牢牢的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思想和记忆当中生根了。
9: 就是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无疑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中国新主流大片的尝试。因为首先在主题的选择上，四渡赤水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值得被重塑，也终将被重塑的一个主题。作为一个00后出生的人来讲，就是四渡赤水这一个史实，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从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其实是不断的在课本上学到的。但是我们对它的了解仅仅限于文字之间，我们从来没有能够这么明晰的去看到这一个艰难的过程哈，我就觉得其实是非常好、非常生动的一堂历史课。
5: 我发现您近几年来好像扎根革命题材创作特别的多。
10: 感谢军长。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
11: 当英雄可不是那么浪漫的，是要流血牺牲的。
12: 我不怕死的指导员。
5: 像这样的革命的传统题材的创作，跟其他的像都市呀、生活题材的一些作品创作，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6: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敬畏，和创作过程当中的使命感。后来我也跟官兵去交流，我说你们觉得好不好对我来讲很重要。我说创作一名军人，首先应该得到军人的认可，同时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然后退伍军人事务部邀请我去在沈阳接第11批志愿军烈士遗骸。

0: 在烈士陵园里，每一声枪响，鸣枪，我想，对我都是一次激励，就是不能辜负英雄们，所以我愿意去为英雄而创作。那每一声枪响对我触动很大，嗯，就每一声枪响都是打在我的心里，为下一个角色迎接这个挑战做准备，不管是历史了解的准备，还是我作为一个演员情绪的准备。
1: 每一声枪响划破长空，或者每一个人物都是深入骨髓，我想无论对于观众还是对于演员本身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激励。嗯，我听说您是成长于一个军人家庭，这样的成长氛围是不是对您未来的这个艺术创作也是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啊？
0: 我从小就想当兵，然后我奶奶老说，小的时候老就背一个枪在屋里正步走，
1: 有军人情怀，有军人梦哈。
0: 不论是我的大大大爷，我的姑姑姑父们，我们家全是军人，
1: 军人世家，
0: 我从小就对这身军装就非常亲切。嗯，从小就戴着他们的大檐帽，
1: 觉得特神气，
0: 还想穿他们的衣服，都是大，因为我小嘛，就觉得特别特别骄傲，包括那个军号、起床号、熄灯号，我太熟悉了。奶奶老说说你从小就是长大我要当将军，我要当兵，我要当将军。
1: 难怪感觉您这个骨子里透出这一身正气的感觉，虽然今天没有成为军人，但是演了很多军人形象，也是圆了少年的一个梦了。
0: 是，
1: 您说到这个使命和责任，我知道您还是党员呢，那是不是对于传承长征精神，咱们的红色文化革命精神，又格外的有一种使命感？
0: 我想这一定是我一生的追求，不敢辜负党员这两个字，不敢辜负党徽，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那面旗帜。
1: 我看您曾经说，希望通过您的影视作品能够让大家共同来回望那段历史，把精神更好地传承出来。那您觉得怎么样通过您的本职工作，就是影视文化工作者，通过您的作品来让人们感受到更加丰厚的革命精神？
0: 我们要把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塑造出来，要鲜活起来，要真实。只有真实，只有人物的鲜活，而不是高大全摆个样子，我们才能带领观众走入那段历史，走入他们的坚定的革命信仰的历程。创作要靠心血，形象要靠塑造，表演要靠实力。我想这几句话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生的追求吧。你偷懒，观众也是看出来的，看得出来的。你下功夫，观众是看得出来的，行业也是看得出来的，前辈老师们都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每次经历一些创作之后，就不敢偷懒。你偷一点懒，怕你对不起你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也不会对得起你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信念，
1: 常怀敬畏之心。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建党105周年。刚刚创作完了4度，和观众们见面，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您特别想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些感悟呢？
0: 在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创作环境下，我们一定要创作出不愧这个时代的作品。我想这样我们才无愧时代，无愧人民，无愧中国共产党。
1: 谢谢您的分享。我想我们都是文化宣传工作者，我们确实是应该用长征精神一直来勉励自己，在我们的宣传文化战线上更好地讲好咱们的党的故事，讲好时代的故事。

0: 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 我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2: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那可是你的兄弟啊。
1: 是我的兄弟，但是他背叛了，也背叛了商海，我必须处理他，这是盟会的规矩。
0: 这么配合，你可知道你讲的每一句话将来都会成为法庭的证据？
1: 我当然知道。
0: 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不等律师了？
1: 累了，我是真累了，再和你这么斗下去，我自己都觉得无聊。
2: No need to write this.

0: 还是尝尝这个茶吧，你会怀念这个味道的。
1: 黄金壶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运气好啊，老天都在帮我，让我找到黄金壶。
1: 你对黄金壶做了什么？
0: 我不会告诉你的，告诉你也没用。
1: 好，那我现在换个话题，希望你能把实情告诉我，是不是你害死了淑珍？
0: 何出此言？
2: 不敢承认。
0: 我承认什么？明明就是你害死的淑珍。他虽然是小家碧玉，配不上我们郑家，可只要我求阿爸，他老人家一定会同意。我纳妾，大不了做个外室也好，可就是你这个过番来的苦力勾引他。如果他不是嫁给你，他会死得那么早吗？
1: 是你害死了淑珍。
0: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害他。那个女人被你骗了，何罪之有？即便她是你老婆，你死了之后，我也打算供养她，供养南平，让他们衣食无忧，让他们过得像阔太太一样的生活。
3: 我就要让她知道，
0: 我对她才是真好。
1: 是你害死了淑珍。
0: 可淑珍真的太傻了，明知道有危险都非要冲出去报信，不然他死不了，我交代过他。怎么了啊？你怎么愤怒？淑珍明明就是我的女人，你凭什么愤怒？是我派你当的卧底，你掌握了证据，你没有交给我，反跳过来交给我的上司，就是因为你查到幕后主使是我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你就是想踩着我郑家人的尸体往上爬，你就想像我一样可以做一个主宰世城的人。从你背叛我那天起，你就应该想到你会有今天的下场。是你害死了淑珍，也许你会被判绞刑，也许死后真的有灵魂，你可以见到淑珍。但我相信，他不会原谅你的。

hard you want me dead? I got paid! I'm special agent.

0: Do you know the consequences? If you couldn't kill me now, impossible. With one snap, you will surely die.
1: Yeah!
2: What the?
3: I won't ask you again. Who sent you here?
4: 说不说，不说砍下你脑袋！什么？法医的鉴定报告来了，说是你的衣服上、跟那凶器上都有毒，剧毒啊！不用法医说，我也能猜得到。
5: 刘子，你是怎么躲过去的？
4: 嘿嘿，这是什么啊？
6: 马皮做的。你这个扫黑特派员，是打算真心做，还是摆摆样子？
7: 当然是真干。扫除黑恶势力，幻视城一片清朗，我将以此为己任。

0: 这不是平儿他阿妈亲自给我做的，保了我几回命。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不管走到哪里，再热也得把它给我穿上。
1: 哎呦，那陈辉真是够疼你了。哪有阿爸不疼儿子的？那个杀手的身份查得怎么样了？嗯，
2: 还没查到，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而且我觉得这人是刚到十城，八成就是为了你而来的。
1: 你也太抬举我了吧？
3: 这里，还有这里，
4: 好的，
3: 记好。
1: 这个地方，好，怎么样了？哎，刘婶，何先生见义勇为，协助特派员击毙了杀手，应当受奖。凶手是自杀。
3: 凶手是，改一改，凶手是自杀。
1: 辛苦了，何耀辉，跟我出来一下。
3: 刘三，那我先出去了。
1: 坐。
3: 黑虎说，今天幸好遇到你了。什么遇到啊？我是派了很多人去找你，算定你会走那条路回家，再迎上你的。
1: 找我什么事啊？
3: 啊，是这样的。
5: 曲昭真冬，
3: 上海的后代值得信任。
5: 现在你是大官。
1: 上海帮高攀你来了，想请你去救大哥。还是不信我呀？说
5: 什么话？不信你怎么会来呢？那为什么说是高攀呢？<笑>
3: 好，那黑虎叔说错话了，好吧？
5: 是这样，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那个假的黄金虎的尸体在哪里？啊，黑虎叔，你这样是真的信不过我。
3: 他不是冒充的。
5: 什么？
3: 我亲眼看到那个人，他就是黄金虎，忠心的亲阿爸。我从小就叫他金虎大哥，假不了。

0: 在睡觉。
1: 有人坐着睡觉呢吗？
0: 躺着睡觉我不习惯。
1: 你坐在这里睡觉我才不习惯。
0: 我坐着睡觉碍到你什么了？
1: 你现在坐在这里整个像个泥菩萨一样，你简直吓死人了。
0: 对不起，我这把年纪了，你多包涵吧。
1: 你
2: 哎，算了，别吵了。你不知道他是谁啊？山海帮陈辉，大佬中的大佬啊，能跟他同一个牢房，将来够你吹上半辈子了。
3: 吵死人了！他愿意坐就坐，愿意躺就躺，怎么都是水，管他呢。
2: 好了，睡吧。
1: 神经病。

0: 没什么误会，只是把你杀了，我们就有钱养老了。
1: OK， 我知道了。他们给你们的钱，我也能给。我给你们无冤无仇，就不能给程某留条活路吗？
2: 陈辉，我们以前不是同一个牢房的，就是因为都和你血海深仇才会凑到一起的。你还想我命？
3: 陈辉，没想到你也有这一天吧。 Don't talk too much, just kill him. 滚，快来救人啊，进来救人啊。
4: 大老爷，吵什么？
3: 后退后退，停，
4: 退退退，全部给我蹲下，放开陈辉，你知道吗？你这样是要受到处罚的。
1: 我申请关禁闭。
5: 别送了，我这么大人了，让何帮主亲自送我回家，多丢人啊！
6: 哎，不许瞎说，什么帮主啊？
5: 黑虎说，这个时候必须接任帮主，明天一早就得让全帮上下知道这件事情。山海为难，只能这么做。
6: 老赵跟蛇爷也这么说。
5: 现在只能靠黑虎叔力挽狂澜了。
7: 干什么呢？
8: 喂，干什么？别跑！
7: 别动！把手举起来，退后一百步。不然我点了，就和里面的人一起死！别动！
5: 谁派你来的？
7: 关你屁事啊！
5: 纵火行凶可是死罪啊！
7: 要不是倒霉碰上你，谁知道这火是我放的？
5: 好好摸个营生不好吗？啊！非得冒险做这种事情！
7: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果你不想我点的话，你就退后！
5: 好，
7: 把枪收起来。
9: 来人呐！救火呀！
7: 放开！别跑！
9: 你救火呀！
10: 怎么着火了？怎么回事？怎么突然着火了？
5: 这里就先交给你了，照顾好儿子还有阿妈。
8: 别动，
7: 放开！
8: 你老实一点，
7: 放开我！别动！
5: 黑虎说，
7: 放开我！
6: 这家伙嘴硬，死都不肯说，是谁让他过来的？
5: 打晕的那个，我送去警局。这个，你放走他。
6: 什么？
5: 黑虎说，

0: 我去上厕所，快去！把枪子放下，把手举起来。
1: 杀了！我是正道方位。人死在监狱里，
2: 我是要负责任的。他，
1: 给我好好教训这个老东西。
2: 特派员要见陈辉，对，这怎么，我不能接吗？他怎么了？

0: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呀？
1: 特派员，他这个人特别的危险，他刚刚杀了个人，报告我都写好了，正准备往上送。
0: 杀人？

0: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呀？
1: 特派员，他这个人特别的危险，他刚刚杀了个人，报告我都写好了，正准备往上送。
0: 杀人？有目击证人吗？有啊，在重犯食堂行的凶，所有的重刑犯都看见了。那就提审所有的目击证人，我一个一个的审。是。
1: 就是这样，吓得我饭都没有吃啊！我可是一个字也没乱讲啊！
0: 带出去！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0: 这种报告也该往上交。特派员，我记得有人安排你特殊照顾的，
1: 没有，真没有。看来除了我，还有人想要弄死程辉啊。特派员跟程辉之间。
0: 也有过节，我很怕受苦。那按照这份报告，在监狱里面杀人是可以直接。他现在就像一只蚂蚁，随时都可以碾死。但就这么简单的碾死了，是不是太便宜他了？哎呀，跟他有仇的人会觉得报了仇吗？ 恨他的人能结恨吗？最关键的是，能杀一儆百吗？我想，安排你特殊照顾他的人，绝对不会希望是这个结果。哦，你别理解错我的意思，
1: 特派员，真没人安排，
2: 那就是你自己的意思了。
3: 总督阁下的意思是，程辉要接受公开审判，以此来震慑所有的黑帮分子。今天如果不是我来了，你的罪过可就大了。多谢特派员明志，
0: 想想看，该怎么好好特殊照顾他们。我明白了。就算狱警关照也没有用的，现在监狱情况复杂。
3: 有不少深海的仇人，想要大哥命的也不少，他们随时可以买通里面的人，对大哥下手，防不胜防。何帮主说的有道理。什么何帮主？听了就别扭，叫我黑虎叔啊！
4: 黑虎叔，我担心的和你想的一样，所以，
3: 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4: 想想办法呀！
5: 我们得把大哥救出来，怎么救？劫狱吗？姚晨不行的，阿宽、傅寒，你们去召集兄弟，徐光荣，你是财富，把钱都拿出来。老赵，你有路子能买到军火，对吧？买这样的家伙干他！干什么呢？咱们都不动地方啊！我说了不算吗？你们全部都是忘恩负义！
6: 缩头乌龟一样背信弃义的小人，你们不救，我自己带中校堂兄弟去救大哥。
5: 沈岩，
7: 骂了一通应该消气了吧？如果消气了就回来坐，我们好好商量对策。
6: 沈岩哥，别冲动，听黑虎哥怎么说。
5: 海虎怎么解决啊？您是帮主，快拿主意啊！

0: 在这个时候，黑虎兄弟还可以临危不惧，这说明程老大看人看得很准。
1: 别开玩笑了，我心里一点主意都没有。
0: 你没有主意，那你为什么要把帮主让给我？那你去干什么？你不就是想进监狱去保护程老大吗？
1: 我是没有别的办法了。眼下，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不过你是一帮之主，山海不能没有你。
2: 你们两个在说些什么呀？到底怎么保护大哥？
1: 赤焰兄弟，你就是狗脾气，要是把你留在外面，你会给帮主惹麻烦。干脆，你跟着我，去保护程老大吧。
2: 可大哥在监狱里，怎么保护啊？
1: 帮主，各位老大，大范帮的又来挑衅了！
3: 来的正好，哪条去上？
4: 快进敌人！还少了？没有没有？快点！
5: 兄弟们，下手要有分寸，不能打要害，更不能出人命，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1: 走，
3: 走，
7: 走！
8: 快点！快点！
9: 狗三，辛苦了。这两个人，上面交代了，跟重犯关在一起。
10: 好。
11: 看你爷爷干嘛？你他……
9: 我先走了啊，交给你了。
11: 放心，狗三。
12: 这个人看起来很危险，把他跟陈辉关到一个房间里，我看看到底是谁能干死谁。
13: 哼，爷爷怕过谁啊？
14: 把他给我带走。
15: Yes, sir。
16: 徐三，你认识我？不只是我认识你。 我外面的兄弟都认识你，你家住宫西街48号对吧？家里有二位公子，小的6岁，大的10岁，挺可爱的。
17: 你调查我儿子？你想干什么？
16: 哎，不，徐三，我这不是到了你的手里了吗？我就是想让你多照顾我，徐三，我口袋里啊。 有孝敬二位公子的一点礼，只要你照顾好我，我的那些个兄弟在外面一定会照顾好二位公子，不会出任何差错。
17: 大哥，大哥，是我，大哥。啊，陈兄弟。
18: 你怎么也进来了？是不是上海出事了？
19: 大哥，放心啊，全都好着呢，我进来陪你的。上海站的没出事。进去。
7: 老东西，你们有功啊，还要单独给你们送饭，送完赶紧出来。
16: 叶三，
4: 你怎么进来？
16: 上海网站的没事吗？
8: 程老大。
2: 放心吧，黑虎兄弟已经继任帮主，一切都有条不紊。
11: 送完赶紧出来。
2: 小兄弟，啊，知道了，四儿，这是饭，这是药，你记住，一定要给程老大吃上啊！
5: 好，连累兄弟们了。
2: 哎，程老大，言过了，大哥，好几年没吃牢饭了，不用花钱还有饭吃，还能陪着大哥，这是美差呀。
5: 是，
2: 来，大哥。

0: 你们最近很嚣张啊！我这个扫黑特派员，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呀？石城监狱里的牢饭很好吃的，你们之前有没有什么仇家，特别是想要你命的那种？我可以把你们安排在同一个牢房。
1: 刘长官，你是有什么误会吧？
0: 停止对其他帮派的挑衅，否则就算我不抓你。 你也会被放黑枪的。哎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背后撑腰的人是谁？但是我得告诉你，我背后撑腰的不光是总督，你要考虑清楚啊！
1: 你是代表山海帮的吗？
0: 我不是给你看名片了吗？哼，
1: 但你是山海帮的人。
0: 不管你怎么说怎么想，我都无所谓。还有，我的电话写在名片上了，拿起来看。Pick
2: it up！
3: Just let me know about your answer. By the way,
4: I'm a huge fan of Curry.

0: 哎呦，少爷回来了。阿桂姐，这是要干嘛？你妈说要搬到酒店去住，快上去吧。啊，嗯，人不理阿妈啦。啊，弟弟，
1: 对，
2: 妈咪，
0: 说什么呀？不是，怎么了？我
2: 不哭，
0: 他怎么哭了？
2: 看你一脸的凶相。 孩子都被你吓哭了，现在孩子出去吧。
0: 是。哦，妈，我哪里凶了？
2: 我在来福士酒店订了三间房，一会儿你收拾好东西，我们全家都得搬过去住。
0: 酒店就安全了吗？
2: 总比这里强吧？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全家差点被烧死。
0: 孩子他妈有工作。
2: 也有地方住，这样他们搬过去就行了。那是以前，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跟你是什么关系，把他们留在外面多危险呢！
0: 留在我们身边岂不是更危险？
2: 我们不怕，只要跟夫人和刘先生在一起，我们什么都不怕。
0: 你又来捣什么乱？
2: 还说你不行，快去收拾东西，我们去酒店住。
0: 我不管你啊，干什么都行，反正我得保护好我孙子。哎，等等，妈，别去有个地方比酒店更安全。你是说山海帮？对，但是你回去之后得骂我，怎么难听怎么骂。我是扫黑特派员。 要对付山海帮，你是前任帮主的遗孀，要捍卫山海帮。麻烦点，我不会记仇的。
3: 都打扫干净了，仔细点。

0: 奶奶一起办。
1: 他不需要背，我们只是暂时住在这里，带好孩子，千万不要出去，知道吗？
0: 可是
1: 江湖险恶，外面很危险，你还是过来人。
0: 是。
2: 红月姐，哎，
1: 都是奶奶了，以后就叫大嫂吧。
2: 不不不，你看起来比当年还年轻啊。
1: 何帮主，我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哪里的话，山海为家，你要搬回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这次回来是避难的，实在是无奈之举啊。等过了这个风头，我就离开这里。
2: 阿宽，哎，来，接下来一定要找专人照顾好，保护好，知道吗？
3: 好，交给夏一堂，请放心。
2: 你搬回来简直太好了，晚上我还得叫振东跟我喝两杯呢。
1: 别提那个忘恩负义的人，真是让人失望。他从小生在山海，现在却要与山海为敌。你说他在欧洲待得好好的，非要回来当什么扫黑特派员，要抓疼爱他的叔伯，还要亲手毁掉山海帮。这孩子简直是太没有良心了，我红颜就当没生过他。
2: 红颜姐，这
1: 我搬到这儿来住就是不想看到他。何帮主，你不会是不欢迎我吧？
2: 哪里话，当然欢迎，来。

0: 红颜已经搬回上海帮助了，听说是跟刘振东的关系闹僵了。
1: 还有呢？
0: 除了仆人，还有一个女人，带了一个小男孩，和刘振东是什么关系还不知道。
1: 还有呢？
0: 没有了。
1: 什么没有？黄金湖的尸体呢？藏哪里了？
2: 那一天一下子来了很多的人，我就已经被清出去了。只是后来听说陈辉的女儿被女婿扎伤，送进了医院，还死了谁？尸体在哪里？真不知道啊。
3: 南平，南平，你醒了。南平，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对不起啊。
4: 我爸爸呢？
5: 程先生他
3: 被抓了。

0: 我爸爸呢？
1: 程先生他，
2: 他被抓了，他杀人灭口，罪要应得。
0: 他杀了谁？
2: 霍金阿爸，黄金虎，南平，我亲眼看见我亲阿爸的尸体。这个程慧特意让人从医院把他劫了出来，然后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0: 阿爸会杀人，他杀的一定是敌人。黄金虎是山海兄弟，绝不可能。
2: 南平，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帮，当年你阿妈就是被他害死的，他登报和你断绝关系，他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不是早就跟他决裂了吗？怎么又替他挡刀啊？
1: 黄先生，南平伤得很重，需要多休息，你的情绪这么激动不适合在这里。
2: 她是我妻子，你们才不应该留在病房里。
1: 你们并没有举行婚礼，而且南平打算跟你取消婚约了。
2: 你再说一次。
1: 怎么样，你要拿刀砍我吗？任何人都不可以影响病人休息，你不可以违背他的意愿。黄先生，请你出去。
2: 南平，你好好休息。
0: 小主编，谢谢你，我阿爸真的被带走了吗？
3: 是，警察从医院把他带走的。
0: 肯定是郑秋搞的鬼。小姐，帮我找刘振东。

0: 一定是郑秋的阴谋，他一直想害我阿爸，他假意关心我，都是为了想知道阿爸的行踪。
1: 好了，别说那么多话，先好好养伤。
0: 真的，你有办法救我阿爸，对吗？
1: 是我们的阿爸。郑秋很阴险，而且确实诡计多端啊。
0: 他之前还挑唆我，是我阿爸和你阿妈，我根本不信。
1: 还是你聪明，我就被骗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你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妹妹，虽然被骗了，但这感觉并不坏。
0: 你几次舍命救我，都是哥哥对妹妹的爱。
1: 这种爱独一无二，无法取代，也无法改变。

0: 这次回到市城之前，我就下定决心了，要为我们的阿爸铲除正秋。
1: 今天所有市城的主流报纸都报道了程辉涉嫌杀人被抓，你看这标题，黑帮大佬罪行累累，今日伏法，大快人心。
2: 狮城的华人是不看这种英文报的，
1: 但是总督会看呢，这将会更加坚定他铲除黑帮的决心。
2: 你说会给山海帮找些麻烦的，
3: 可你能控制的那些黑帮，包括大范帮，好像什么都没做。
1: 我是故意放弃的。
3: 为什么？
1: 现在去针对山海帮一点意义都没有，只要程辉杀人罪名成立，山海帮就会像一座没有地基的大楼轰然倒塌。但这刘振东不一样，据我观察，他确实会成为拦路虎绊脚石。我的朋友，这可是属于你的那份工作。
2: 受不了你们狮城这么劣质的咖啡。
1: 我们都喝习惯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饮品。你知道吗，扫黑特派员不仅针对黑帮，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职责，那就是打击黑警。他已经开始在搜集针对你的证据喽。
3: 他能做什么？不就是一个纨绔子弟？
1: 但是不好对付啊。我跟他打过交道，相信我，华文有一句话，先下手为强。祝你好运。还有一句，入乡随俗，希望你会喜欢上我们的咖啡。

0: 刘振东，忠信，你疯了！刘振东，多怪你，南平才会混蛋，又回来干嘛？
1: 如果你就这么狭隘的话，南平确实不能嫁给你。
0: 你，
1: 我是扫黑特派员，比郑秋的级别还要高。如果你伤害我的话，会被重判的。
0: 哎呀，我不在乎！
1: 你这脑子崩了就崩了。如果我要跟你抢南平的话，我早就抢了。你动动脑子吧。是，南平是很可爱，但她是我妹妹。
0: 妹妹，
1: 来，砸，朝这里砸。我看你砸完之后，南平这辈子还会不会原谅你？砸！娘！

宋星啊，我真的很理解你。结婚当天发生了那么多的变故，自己的阿爸死而复生，很快又死了。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承受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但是我们是山海的孩子，就是要比别人承受的更多。 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冷静下来思考，再自暴自弃下去，我看不起你。

0: 在石城混了20年，除了搞女人，你什么都没做吗？不，在这里，我很有能力的。我的人，
1: 你的人都是废物，两个死了，一个被送去警察局。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早就把你供出来了。说清底了。
0: 但我真的还是很有能力的，毕竟我在……
1: 你再说一次大话，我就把你送进大牢。你干的坏事能关上你100年。詹姆斯先生，我们是朋友，刘振东，我会亲自来解决，请相信我，我有能力。
0: You show me.

0: 这么晚才回来，没看到刘先生进门啊。喝口汤吧，阿贵姐教我的。
1: 不错，学的倒是挺快的。坐吧。我这次回来就是看看，要是知道你们都安顿好了，我就不回来了。
0: 是我跟孩子给你添麻烦了吗？
1: 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次发生了很多事情，一时间……
0: 我听说南平小姐受伤了，伤得严重吗？
1: 这次受伤恐怕不只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阿爸被冤枉入狱，而刺伤他的人是他的丈夫。
0: 好可怜啊。当年是因为我，刘先生才和南平小姐起了误会吧？
1: 关你什么事啊？

0: 既然生了孩子，当初为什么不让狗子儿写信告诉我？
1: 刘先生心里如果没有我，岂不是给刘先生增添烦恼吗？这个孩子若是跟你有缘，早晚还会再见的。
0: 那住的还习惯吗？
1: 可高兴了，这院子大，够他四处跑的。

0: 走了，一切都听话妈的。
1: 放风了，出去。
2: 大哥，你的伤还没有好，不去了吧？不去了，
1: 不去就等下个礼拜再去了。
3: 我想晒晒太阳。
2: 好。

0: 帮人走过来了。
1: 我说看着眼熟啊，原来是陈老大。
2: 翁福才是吧？
1: 你还记得我的姓名？
2: 你怎么还在坐牢啊？
1: 拜你所赐啊！
2: 你们绑架有钱人的子女，拿到了赎金还撕票，这叫罪有应得，知道吗？怎么能说拜我所赐呢？
1: 我绑了那么多年，警察从来抓不到我，还不是你山海帮神通广大，把我和肉票堵在了一起。
2: 为民除害，这是山海应该做的。
1: 现在你也进来了，这就是你给警察做狗的代价。
3: 您嘴巴干净点，山海帮不能容忍你这样的人渣在私闯作恶。
1: 你个蛇瘸腿，你知不知道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上！
4: 都蹲下！
5: 报告徐四儿，是他们先挑衅，
4: 把他们都给我关禁闭。
6: 南平姐，这些报纸哪里来的呀？
7: 一早让护士买的。
6: 离开报馆的时候，肖主编还特别叮嘱过，不让你看这些报纸。
7: 我们报馆就没有相似的报道吗？或者转载这些文章？
6: 没有，肖主编相信陈慧是冤枉的，他还提议做一篇客观的报道，向读者完整的介绍陈慧这个人。
7: 有人写了吗？
6: 大家都担心没有办法胜任。
7: 告诉肖主编。

0: 抱抱，抱抱，跟阿妈在这好好玩好吗？在家里好好带孩子，哪里都别去。
1: 娘，你要出去啊？
0: 你这声娘叫得真好听。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了结一段早就该了的事。
1: 娘，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2: 郑婶，你约了客人
3: 没有？
2: 他。
4: 郑长官，你好大的官威啊！这怎么老朋友见面没有预约都见不到了吗？
3: 红颜是你啊，可真让我意外。请坐。
4: 你的手下可真不怎么样，刚才在楼下我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都没有人拦我。
3: 你穿得这么光彩照人，谁敢拦你啊？

0: 这怎么老朋友见面没有预约都见不到了吗？
1: 童颜是你啊，可真让我意外。请坐。
0: 你的手下可真不怎么样，刚才在楼下我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都没有人拦我。
1: 你穿得这么光彩照人，谁敢拦你啊？
0: 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就是穿成这样去山海帮，那不打招呼是万万进不去的。
1: 这么说还真有点道理，这都好几年不见了，岁月也没有在你的容颜上留下任何的痕迹啊。
0: 你也一样啊，还是那么年轻。怎么，不请我喝杯咖啡吗？
1: 没问题，去那边坐吧，舒服一点。

0: 是送给你的。
1: 哦，
0: 英国货，
1: 好精致的袖扣。
0: 以前我也送过你一对啊，那时候我们还有婚约。
1: 你是在提醒我曾经对不起你吗？
0: 啊，不，我可不想旧事重提，我只是想你能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帮我救救振东。
1: 什么意思啊？他现在可是扫黑特派员，新总督身边的红人，我都要靠他多多关照呢。
0: 振东不听我的劝，执意要跟程辉作对，那山海帮是好惹的吗？我是怕振东送了命，程辉是我见过的人里面最厉害的男人，别说振东了，就是在狮城谁敢跟他作对呀？和他作对的人哪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在英国的时候，振东就跟我说过，他时常回想过去，还是郑叔叔对他最好，他后悔了当初没有听你的话好好做警察，现在只有你能阻止他。
1: 我问你刚才说程辉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他很厉害，跟他作对就没有好下场，
0: 不是吗？啊，和程辉作对的有谁善终了？就连你阿爸不也被他送上绞刑架了吗？现在就是你和振东联手，你们俩也震慑不了他呀，他是不可战胜的。
1: 程辉他算什么东西啊？一个过犯来的臭苦力，是我包他的车他才能吃饱肚子，为了赚一辆黄包车的本钱，像赛狗一样拼命去跑，不让人一笑啊！没有淑珍帮他治伤，他早就死了。成立山海车队是我的主意，山海帮的帮规还是我帮忙起草的，要不是你相信他们能帮你夺回家业，程辉有机会赚那么一大笔钱吗？没有那笔钱就没有现在的山海帮，所以说他的一切都是我们赏赐的，他不可战胜。当年海盗差一点就把他们全灭了，要不是黄金湖推一车炸药来，他根本就见不到南平。
0: 你记得这么清楚啊？那天好像是淑珍临盆吧？
1: 海盗是我安排的，我就是故意选那天，我就是要让他知道骨肉分离的痛苦。
0: 哎呦，郑秋，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软弱的人。
1: 就是因为我没有娶你，哼，你个傻女人，说我阿爸不同意婚事那是借口。哎，我当时看上的是淑珍。
0: 啊，是这样啊，那当时为什么不娶了淑珍？
1: 我是郑家大少爷，去娶一个管家的女儿，不被人笑话吗？
0: 郑家大少爷也不过如此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仇人成了师承最大的帮主。
1: 我从来没有坐以待毙，程辉能活到今天就是运气好，当年那个杀手已经守株待兔，要不是淑珍冒失报信，他的尸首第二天就会飘在兴州的河上。对了，我想起来了，乡下那个地址还是你告诉我的。
0: 哦，原来你假意对我关心就是为了要套出乡下的地址杀了淑珍啊？
1: 不是，我只是想杀程辉，淑珍的死是个意外，我也很后悔。6年前我本来想利用金牙驹的案子绞死程辉，可却被他逃出狮城。4年前没有马皮衣的护身，他就会和熊武一样死在扎棚的刀下。这一切都是我郑秋一手策划的，虽然之前没有成功，但这一次他必死无疑。他养了20多年的义子会指证他杀害生父，这局做得多完美，我郑秋才是狮城最强的男人。
0: 那你能保护振东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1: 那要先确定振东是不是真的想站在我这一边，毕竟他口是心非的本事比你可厉害多了。

0: 照顾孩子没问题，我还求之不得呢。可是夫人不让我们出去。
1: 丫和刘先生都是大名鼎鼎的，所以才危险。我什么都不是，没人认得我的。再说了，随便茶馆本来就是小本生意，哪能几天不去店里啊？生意要黄的。
0: 夫人让查日子了，等你和少爷一成亲，还用得着去照顾那个小本生意吗？
1: 你要这么说，是因为看有了孩子。可是我自知配不上刘先生的。
0: 你说什么呢？
1: 我倒是愿意。阿桂姨，请你帮我带带孩子吧，我不会耽搁太久的。
0: 好吧，早去早回。
1: 谢谢阿桂姨。
2: 请进。是你。
1: 南平小姐好啊。
2: 你来做什么？
1: 之前

0: 对不起南平小姐。
1: 你有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吗？
0: 那年刘先生住院，我经常给他送饭，让南平小姐误会了，是我的过错。
1: 扯远了，我都忘了，你怎么知道？想必是振东告诉你的吧。
0: 是刘先生说的。给你做了些饭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1: 太客气了。
0: 南平小姐的字写得真好，你才貌双全，又是山海坊程老大的女儿，你跟刘先生再配不过了。
1: 我和他的事跟你有关系吗？
0: 字是没关系的，不过都是我不好，我生了一个孩子，但不是刘先生的错。若是有一天你千万别怪罪他，他根本不知道。
1: 你是说你跟振东之间有个孩子？我真羡慕你们。你说的对，也许曾经在我心里，振东和别的男人不一样，可现在我清晰地知道，他就是我的哥哥。哪天带小侄子过来玩，我很喜欢小孩的。还真饿了，大嫂做了什么好吃的？

0: 欢迎来喝茶，里面请。
1: 对，好。
0: 我好几天没来店里了，生意支撑得这么好，辛苦你了。
1: 你都攀上高枝了，那以后茶馆还继续吗？
0: 当然要开了，火锅饭来的时候都想好了，一辈子要自食其力。
1: 哎，那就好，那就好，我的饭碗还没砸。
2: 随便请，包间里有个洋人，点名要你沏茶。
0: 洋人啊，喝咱们中国茶？
2: 对。
0: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来了个洋人，让随便姐给沏茶，一进门就没了动静，后来我们进去一看，根本没人，就在那边。
0: 怎么样，
2: 刘少？我们兄弟几个都检查过了，这包厢里根本就没有沏过茶的痕迹，应该是嫂子一进这包厢就被那外国人给控制住了，从后门给挟持跑了。
3: 警官，不知道谁在茶馆门口放了封信。
2: Peter， 哎，刘三，这不是你的英文名吗？该死的家伙，这居然有人明目张胆的绑架，还要挟特派员！我去叫兄弟们。
0: 哎，等等，这个酒吧我去过，在顶楼，周围的路看得一清二楚。警察没到，他就会被从楼顶上扔下去。哦，
2: 这就是你 Steven 摔死那酒吧？可是信上又说让你一个人去，还不许带枪，这太危险了。

0: 江，你敢吗？我是狮城扫黑特派员，你会被绞死的。
1: 没有目击证人，没有人能让我上绞刑架。
0: 我是山海帮的，你要杀了我，山海帮的每一个人都会捅你一刀。看来你知道山海帮。
1: 刘长官，

0: 我知道你厉害，求你了，今年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我愿意为你效劳，我是有能力的。
1: 告诉我你的监督是谁。
0: 我不能说，他会吓了我的。
1: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求你了，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不要吓我，我愿意为你效力，做任何事。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二三四五七七八，对啊。
1: 中山国的这个舞蹈呢，它最有特点的是小腿以下，哎，它要有一些前后左右的移动，对，然后向前，然后向后，对。上肢的特点呢，就是翘袖折腰，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是吧？袖子是翘起来的，腰是折过去的，对，所以我们用手绢来代替，对，代替，然后抛啊，对呀，落呀。这是直线条的，然后圆的，对，身体的圆的，对，这样的线条的，它就是为了表现柔美。
2: 日落星稀，华灯初上，宫殿内十五连盏灯，银首人拥灯，灯火通明。十五连盏铜灯是底座有等距环立的三只双身虎背支撑，底座上有三条透空蜷曲成 S 形的夔龙，两个铜人立于夔龙之上，左手捧着食物，右手向上。十五连盏铜灯宛如一棵树枝繁叶茂，小鸟鸣叫。

0: 在王错墓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盏男俑双手各握一条螭龙，连接三个灯盘。人俑为中山国昌幽形象，青铜的躯体上安装的是银质头颅。他身着右衽长袍，衣袖宽广舒展，目光炯炯有神，微微上翘的嘴角显露出由衷的欢喜和自信。银首人俑灯的独特之处是在于他那双熠熠闪亮的眼睛。经有关专家测定，两只眼睛竟然是两颗黑色宝石。战国两汉时期的连枝形铜灯比较常见，但在一盏灯上装饰那么多的人物和动物，塑造得如此的妙趣横生，却是寥寥无几。中山王错之所以对灯如此的钟爱，也许在这些火树银花上寄予着中山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愿望。伐燕大捷，无论对踌躇满志的王错而言，还是对步入繁盛的中山国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个不曾被看好、立国不足200年的国家，开始受到从未有过的关注。《吕氏春秋先史》中这样描写中山之俗：以昼为夜，夜以继日，男女惬矣，故无休息，康乐歌谣号悲。司马迁在《史记·霍职列传》中记载，中山国的男子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则鼓鸣瑟，蝶喜。2000多年后，中山歌舞，他那深沉悲壮的歌声，他那婉约清丽的琴声，他那婀娜多姿的舞步，仍让喜爱中山国艺术的人们心驰神往，念念不忘。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中记载了一个一醉三年的故事。一个叫狄希的中山国人，制出了一种叫千日醉的佳酿，喝了之后能睡上1000天。
1: 他的一个好朋友玄石呢，是一个嗜酒之徒，结果有一天到狄希那儿去了，说你这酒千日醉，那我得喝一点。狄希说，我这酒啊尚未造好。那玄石说，不行，我要喝。于是他就喝了，喝了以后喝的是酩酊大醉。回去以后啊，他的夫人因为玄石已经死了，就把他下葬了。过了1000天以后，狄希来呼唤说玄石醒来。他老婆说，我已经把他埋了。说他没死，他只是醉了，要醉1000天。所以这故事虽然是很夸张，但是它说明当时中山国的造酒的工艺，它已经在诸侯当中很先进了，就是能够造比较浓的酒。
0: 宋代诗人王中则因此留下诗句：安得中山千日酒，明然直到太平时。西晋文学家左思在《魏都赋》中赞叹道：醇昼中山，沉湎千日。中山人与酒为伴的生活在文人笔下被想象夸张，但是其酿酒工艺的高超却是事实。后来中山王错墓发掘时，果真发现了深藏地下的数公斤美酒，其散发的浓郁醇香让世界为之惊叹。因为这千年陈酿要比被欧洲人奉为世界上最老的陈酒早了750多年。在中山国所有良酒的器物中，这件用于祭祀时的铜方壶

0: 是体量最大的一件，也是司马周为王朔监造的另一件青铜重器。与司马周负责监造的铁足大鼎一样，王朔命人在方壶的四壁上錾刻了448字的长篇铭文，再次赞颂了相邦司马周亲率三军之众讨伐燕国、开辟疆土的忠心和功绩。尤其是对这位功高盖世的老臣，王朔以吴老周相称，册封他为仲父，并把赐予他死罪三世无不赦特权明确写进了铭文之中，这让司马周感激涕零，倍感荣耀。那么为什么相同内容的铭文要出现两次？台湾学者黄长明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山传的研究，他认为中山王朔这么做是有他的苦衷。
1: 仔细来细读这个铭文的时候，发觉到这个大鼎呢，他的口气呢，他是以当时候这个王朔的口气来叙说这个事情，而这个方壶呢，在细读他是等于是司马周宰相呢，他的口气在诉说，当然他也做了一个对中山国及历代君王的一些功德的一个诉讼，那也谈到了发愿的一个功绩，那也绝对他认为他应该要绝对臣服于这种君臣的关系之下，就是君臣意味的事情不能在我们中山国来发生。所以我觉得这好像这两件东西好像就是王朔跟司马周之间的一个协议书。
0: 尽管如此，两次内容相同的铭文也让风光无限的司马周感到了深深不安，因为中山王朔在每次夸赞他赫赫战功的同时，总是把燕国子之之乱的臣主意味放到一起。口口声声把吴老周挂在嘴边的王朔，此时内心已经有了戒备之心。尽管有这份协议书，他还是怕了。他怕燕国臣主意味的悲剧在他身边上演。伐燕归来，足智多谋的司马周已经察觉到王朔对他态度的明显变化。因为作为三军统帅和一国相邦，突然被指派专门为国王打造器物的监造，这件事本身就很蹊跷。如何消除王朔对自己的戒心？司马周寝食难安，坐卧不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司马周在为王朔铸造青铜重器的同时，还煞费苦心设计了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以表达自己的耿耿忠心。铜方案，龙凤在上，气宇轩昂，小鹿则安卧在龙爪之下，默默承受着整个方案的重量。司马周希望中山王朔看到的是他良苦用心的表白，无论自己为这个国家夺得多少土地，挣回多少脸面，都是应尽应分，自己就是龙爪之下的那只温顺的小鹿。至于王朔意识没意识到司马周的这种良苦告白，没有人知道，但能够确定的是，此时王朔的治国大略已经改变，他的视野逐渐缩小，由原来的四处征战转到王朔的安危和自身的享乐。 一个把目光从国家转移到王位上的国王，其后果可想而知。而司马周非常清楚，伐燕的胜利，王错成功称王，既是中山国前所未有的荣耀，也给中山埋下了祸根，使中山失去齐国这个大国的庇护，与燕国结下了死仇。但中山王错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仇人在旁，居安思危的告诫已经淹没在美物、美酒、美女的享乐之中。公元前308年冬天，在萧瑟的北风中，36岁的中山王错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为中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君王，毫无疑问，王错病重垂危的消息给这座巍峨的宫殿带来了巨大震动。有关王错临终前的细节，史书几乎空白，人们只能想象这位在位20年把繁荣昌盛的中山带进大国之列的国君，临终前一定还有许多未尽遗

葬礼隆重而浩大，整座都城沉浸在悲痛之中。处在极度悲伤中的人们，看着少不更事的王子子嗣和日渐衰老的相邦司马周，脸上会布满怎样的担忧？此时，恐怕谁也没有答案。在这个年轻人手中，他的父王造就的强盛中山还能维持多久？他将会把他的子民带向何方？凝重无望的场面，很容易让人感觉到，这不是为一个国君，而是为一个国家在送葬。随后的历史将会证明，中山国王错叙事这一事件，不仅是中山国由盛而亡的一个重要转折，也影响到战国时期的中国历史进程。

0: 2200年后，中山王厝的大墓被考古工作者挖开，巨大的墓室，长长的墓道，中字形的结构让大家倍感震惊。但是墓室早已被毁被盗，并有大火焚烧的痕迹。失望的考古队员在墓室的乱石下面发现了一块扭曲变形的铜板。
1: 他拿过来以后呢，就发现那个一个就是铜板的一个角啊，就是断裂的那一个小角啊，有几个字，感觉挺神秘吧，可就是那意思。后来就通过我们小船凿冲了冲，把上面的泥灰、石灰层，还有炭灰，慢慢的把一层一层的给它去掉以后呢，就感觉隐隐约约好像有点东西似的，好像有在什么了？有的时候它这个金的，有时候它出了这个金属光，金光闪闪的东西。
0: 这件金银相错的铜板被考古界认为是研究中山国历史的重要史料。铜板长近一米，宽近半米，厚达一厘米。最初从墓葬椁室中找到时，因大火焚烧和巨石压砸而扭曲变形。随着对它的清理和复原，人们发现这是一张被称作赵玉图的工程设计图，它比罗马帝国时期出现的地图要早600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地图。这些用金银精心錾刻镶错出的几何线条，使用了1:500的比例，清晰地标注出三座大墓、两座小墓的方向、间距和高程。而这一设计，正是王厝替自己未来规划的陵寝。
2: 价值的当然是应该说是非常的大了。因为他告诉我们那个整个墓地的情况，是吧？那墓地的这个结构，甚至于它的设计的尺寸，所以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建筑图，最早的建筑图。
0: 中山陵墓是王厝生前就已经动工建造数年的一个浩大工程。永远头枕灵山，脚踏滹沱河，安睡在灵寿城旁，是王厝生前就有的愿望。其实他更希望通过这样一座宏伟庞大的王陵建设，长久守护住家族的荣耀与权力。遗憾的是，中山王厝为自己设计的陵墓，即使在他死后的很多年也没有完成，就犹如他心中为中山国设计的宏伟蓝图一样，随着时光的流逝，最终成为泡影。公元前307年春正月，正当中山人因为一代明君王厝去世而陷入巨大的悲痛时，400里外的邯郸城里却是春意融融。从过年这天起，35岁的赵武灵王便把群臣召集到王宫，他将要和他们讨论一件决定赵国未来命运的大事。赵武灵王向大臣们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将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改革，用胡服骑射全新的方式训练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强大军队，正式启动对中山国的战争，以报中山之愿。在古城邯郸，胡服骑射的典故一直流传到今天，有关胡服骑射的文化景观遍布在这座城市的各个地方。从这些同一主题的艺术创作中，人们可以看到，随着赵武灵王着胡服习骑射改革政令的颁布，赵国人将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穿着改为了穿皮靴、束皮带、用带钩的紧身短装。 曾经手持兵刃与笨重战车配合作战的步兵，则开始适应马背上的生活，像少数民族士兵那样骑马射箭。赵武灵王一生征战，匍匐骑射的变革主张来自于他常年统兵作战的观察与经验。他不顾众臣反对，决心改变中原传统，以胡人之长赴中原之短，通过加强武备、富民强兵，将赵国重新带回到与秦齐并列的强国道路上来。对他而言，匍匐只是手段，骑射才是目的。
3: 国家练兵，就是说我们要把过去穿着长袍、穿着这个很笨重的衣服，在打仗，变成胡服，变成这个短装，骑上马在打仗，那哪个利索呀？哪个好啊？是吧？哪个战斗力高啊？那显然是匍匐骑射战斗力高了，是吧？哎，他弄这匍匐骑射干嘛呢？主要是国家的敌人，他心头之肉啊，心头之恨，心头的感到的威胁、腻歪，是吧？就是中山，就是中山啊，就为了对付中山。
0: 匍匐骑射是春秋战国结束前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它揭开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由车战、步战转变为骑射的重要一页。当赵国军队完成了这一转变时，赵武灵王认为属于自己的时代来了。只是他没有想到，当自己的夙愿完成时，会在8年之后。新一代中山王子嗣在父王去世后，常常会惴惴不安地来到这里。秉性柔弱、举止儒雅的子嗣内心充满了对父王的敬仰。在他看来，父亲开疆拓土的旷世之功，既是中山家族的荣耀，也是这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精神支撑。因此，对父亲生前的谆谆告诫，子嗣不敢有丝毫懈怠。继任王位后，更是处处恪守遗训，且行事谨慎小心。子嗣还专门策马前往北部边陲，在当年父王出兵伐燕而攻占的土地上狩猎，并将捕到的猎物祭祀于父王灵前。子嗣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祈祷上苍让先王的恩威能够流传久远，永泽后世，保佑这个国家的安宁。

然而，子嗣的一厢情愿无法阻止灾难的脚步，一场猝不及防的危机已经到来。

公元前308年，中山王子嗣突然接到一封来自赵国的国书，要派一个和平使团与中山国重归于好。赵武灵王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对中山的态度？他派出这一使团，难道真的是为了善意的和平而来？请收看6集纪录片《中山国》第5集《悲歌》。公元前308年的一个清晨，中山王子嗣突然接到赵国使节送来的一封国书。国书只有一个内容，就是要派一个和平使团与中山国重归于好。然而不期而至的国书让子嗣顿感不安。对子嗣而言，他更希望这封国书来自曾经的盟友齐国，而不是一直对中山虎视眈眈的赵国。因为他不相信赵武灵王会突然改变态度，给中山带来真正的和平。

0: 正如子次判断的那样，公元前308年，赵武灵王已经离开国都邯郸，他策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距离中山边境一箭之地的九门。为了消除中山国这一心腹之患，不久前他还绕过中山前往赵国统辖的代地，到达北部的无穷之门和西边的黄河岸边，对中山国的边境布防进行详细勘察。
1: 赵武灵王悄悄地带着人登台望这个

0: 中山国啊，然后跟中山国穿过去更久远。实际上他总是在试探这个国家，他上了台以后他就想拔掉这个国家，但是还是那种基于这种恐怖平衡他不敢做。结果机会来了，来了以后就是当时的赵、魏还有秦、齐。齐国是在跟楚国打仗，
1: 受赵武灵王指派出访中山的赵国使团，显然也不是为了善意的和平而来。他们到此为的是对中山国内局势直接观察了解，同样是为了消灭中山做着最后的准备了。

0: 丽丝，赵武灵王身边的谋士，也是赵国使团的特使。在中山都城街头，他所观察到的中山国显然与事先的想象有很大差距。在他看来，这个依靠骑马射箭崛起的小国似乎远没有战场上表现的那样好战尚武。相反，中山都城里不仅文气氤氲，手工业发达，商业也很繁荣。即使在过去不熟悉的农耕方面，中山人也发展得很好，似乎超过了中原。特别是传统的生产工具正在被普遍使用的铁制农具所取代。
1: 史记里面也说他养鸡立而食嘛，这种逐利之风也是一个风气。那中山这个地方呢，更加的这种风气更浓厚，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地方商业的发达，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的，这个可以从他的考古里面看出来。啊，它考古有一个市遗址，规划的特别整齐，而且这几排房子前面就是一段路，这个路也不是说随便的，这个是经过修整的，里面都有一些个碎陶片，也就是经过这样的修整的路，路旁边有经过这种排列的政府规划的房子，我觉得这就是国家重视商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吧。
0: 更让李斯感到惊奇的是，中山都城街头竟然出现了许多书馆，尤其是这里的包容态度，让儒、道、墨等来自各国的百家思想及学说都能找到追随者。
2: 中山国它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也有它的根据，就是什么呢？就是越是这种非华夏的人群，他在向一个文化学习的时候，他要做到纯粹，做到像样子，做到不让别人看出破绽来，他可能花了好大的力气。可那个时代，你要把精力放在这个地方，可能就要吃亏了。
0: 中山错王去世后，中原列国无不采用奖励耕战、变法图强的国策，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军事变革，以实现对外积极扩张的目的。然而，曾经忐忑不安的子嗣，仰仗着有一支屡战屡胜的强悍军队，对周边局势不再用心。他希望做一个父王一样的贤德之君，并坚定地认为，曾盛行于春秋时期的以礼安邦、以德治国的儒家学说，同样能够让已经跻身强国之列的中山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
3: 对中原文化对它的影响还是巨大的，所以这种社会的这个变革、社会的这种进步啊，

0: 对他制定这个国策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 据史书记载，作为对文人以礼相待的国君，子嗣接待过文人多达数百人，当面讨教的学者儒生有70位。他甚至还亲自前往穷街窄巷一一拜访。子嗣礼贤下士的真诚，无疑在文臣谋士那里得到了广泛赞许。然而贵儒学见壮士的这一重文轻武的国策，却让曾经跟随先王开疆拓土的将士们备受冷落。
2: 像妾资他们这些人还很重视贤人，很喜欢文上文这个特征，这个实际上在战国这是不适宜的。战国是个功利的时代，上文是长久的一个东西，如果说这一方面发展太过分了，忘了五辈，那可就麻烦了。上文不是坏事，别因为上文忘了五辈。
3: 但是这个时候呢，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重礼义的时代了，除了群雄争霸互相争雄，人家都在进行改革，大概他没有进行多大改革，或者说停留在王错时代的辉煌状态里，在自我陶醉。
1: 此时刚刚接见了赵国和平使团的子嗣，绝不会想到赵国会在几个月后发动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而且会在未来的几年里通过强大的武力彻底毁灭掉这个国家的所有光荣与梦想。就在赵国使者李斯逗留中山期间，一个名叫鲁丹的政客也来到中山，不过他很快便看出中山国此时存在的危机。一心想要谋职为官的鲁丹曾数次游说中山王，却都没有被接受，只好花了50金贿赂朝中官员，随即得到了中山王的接见和赏赐的美酒。而正是这次会面让鲁丹当即改变主意逃离中山。
4: 从这件事情他就可以看出，就是说他因为别人的话来对他好，他肯定也会因为别人的话来怪罪他。
1: 果然鲁丹还未走出国境，听信他人之言的中山王把鲁丹当作赵国派来的间谍，派人追捕。幸好鲁丹早有预感，才及时脱险。
4: 从这个事情上看出，中山君他不是一个就是贤能的一个君主，就是说能识人能认人，他是全凭自己的喜好，或者说他的行为老是受别人的左右，他没有自己的主见。
1: 种种迹象表明，此时中山国出现的危机十分严重，而且愈演愈烈的危机不仅来自于风行在各个阶层的贿赂和腐败，更出自中山治国方略的严重偏差。白圭曾经给中山国经济发展提出过重要建议的著名经济谋略家，不过此时他以商人般的敏感做出一个决定，他拒绝了中山王的再三挽留，决意离开中山国。
5: 中山王还想留下他，结果他后来也没有留下，就走了，又去齐国了。到了齐国，齐王也想留下他，但是呢他也没有留下，也走了。那么他为什么走，别人问他的时候他就讲原因，说这两个国家不行。哪里不行？说这两个国家没有信用，不讲荣誉，没有仁爱，而且他预言这两个国家是要灭亡的。
1: 公元前308年的一天，距离中山国都数百里之外的另一座王宫里， 气氛十分热烈。在赵国首都邯郸，心情急迫的赵武灵王终于见到了从中山国归来的李斯。李斯向他报告了在中山看到的情况，
6: 说当时原先中山国这个老百姓普遍呢都好武尚武，有尚武精神，不管男的女的都能呢上阵打仗，都能呢出去打猎。但是这个中山国呢，国君他喜欢儒者，然后呢他把那些就是说儒家在这个穷陋爱相或者研学之士，哎，读书的这些老先生们都请出来，经常去访问他们，给他们高官厚禄。
1: 关于君臣二人的这一番对话，著名史籍《韩非子》曾做了详细记录。当赵武灵王问道，这说明中山国君是个贤明的君主，怎么可以攻打呢？李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6: 结果一看呢，哎，习武当兵呢没什么出路，国君不喜欢，那么呢整个民族呢这个老百姓都不好战了，大家都争着去读书去。这个将军呢一看呢，哎，白白打了半天仗，这个国君呢也没有什么赏赐，倒不如呢哎去学儒学。
1: 李斯得出的结论是，尊法崇儒让士兵不再卖力，让农夫无心种田，战士怠于行阵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谓之有也。意思是只要出兵，中山必亡。今天河北石家庄市最南部的高邑县，为古代城邑号所在地，作为赵国北部边境的军事重镇，在相当一段时期，这里曾被屡屡进犯的中山军队数度袭扰。公元前307年春天，赵武灵王命令他的军队从这里向中山国发起声势浩大的进攻。这一战是赵国与燕国的联合进攻，赵国志在灭亡中山，燕国则志在复仇，打算夺回7年前因子之之乱而丧失的国土。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强悍威武的中山军队再次表现出以往的作战勇猛，不但一举击溃了赵国军队对房子的进攻，重新占领赵国的号邑，还挥师北上打败了入侵的燕军。对于这场战役，战国策这样评价说，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必胜，此用兵之上节也。赵燕两国的南北夹攻被成功挫败，极大的鼓舞了中山军队的士气。对走上王位后第一次对外作战的子嗣来说，这次胜利也似乎完全在预料之中。在子嗣看来，中山虽为千乘小国，但能在列强争霸的舞台上安身立命200多年，并扮演重要角色，就是因为这支发端草原的军队身上依然保持着强悍威武、好战不屈的血性，其强大的战斗力足以令任何一个中原诸侯望其项背。应该说，子嗣对赵国军队的磨刀霍霍早有察觉，他之所以没有让中山军队厉兵秣马，是他自认为此前在与赵国的数次交锋中，中山人很少输给对手，这次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子嗣根本没有意识到，赵国军队的这次暂时失利对中山国而言只是噩梦的开始。

0: 公元前307年，就在赵武灵王出兵中山失利不久，一则噩耗正在让地处西北的秦国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执政只有3年的秦武王嬴荡，因一次闲暇比赛时的失误而意外身亡。与赵国西北边地相连的秦国是赵国的另一个宿敌。自商鞅变法后，秦国迅速在战国七雄中崛起，开始严重威胁到东方各国，并3次出兵赵国，夺取了赵国土地和重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面对强敌秦国这一突发事件，一向谨慎的赵武灵王没有静观其变，而是采取了积极介入的举动。他先是命人立即前往燕国，将滞留燕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嬴稷送回秦国，接任王位，立为秦昭襄王。随后赵武灵王还放弃了与秦国多年的敌对，采用结秦连宋之交的策略，与秦结成同盟。除了交好秦国，赵武灵王还分别派出使者前往韩国、楚国、魏国和齐国，暗地沟通联络。赵武灵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这些国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保持中立态度，为他下一步进攻中山做着准备。
1: 在灭中山国的时候，可以说做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中山国是一块大肥肉，当时不光这个赵国呢想吞并它，旁边的齐国，甚至呢非常弱小的燕国，还有魏国，他们呢都虎视眈眈的，都想呢，哎，从这个中山国这儿分一杯羹。燕国呢，当时这个燕昭王，他是赵国呢福利的，而且燕国当时国势弱小，所以呢，哎，这方面呢，燕国呢就会支持他把中山国。因为当时在中山称王的这一段呢，中山称王已经和齐国断交了。他断交了以后，齐国呢当然不会支持中山国了，所以这方面呢，哎，赵国就不用担心了。这样呢，就是说中山国呢从北方从东方他都已经失去了原国。
0: 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次发兵攻打中山。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国军队很快占领了中山腹地的嬴家。同时赵武灵王还派出另一支骑兵悄悄越过中山境内，向西北进发，到达雨中，使这里的灵狐王献马求和。
2: 尤其是他向北边征服了这个灵狐楼烦之后，从北地招收了大量的骑兵，擅长骑射的这个游牧民族作为他的骑兵。所以说，我们尤其在他向南部向中山国进攻的时候，骑兵在平原地带就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0: 汉翔的骑兵，辽阔的养马场，使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军队如虎添翼，战争的主动权开始完全倒向赵武灵王一边。中山王子次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无援的含义。蕴积数年的内忧外患，各种矛盾也在兵临城下时纷纷涌现。除了外交上的孤立，年轻的子次还在为自己的儿女情长所困扰。面对两个貌美如花的宠妃殷姬和姜姬，子次无法做出选择，最终确立谁为王后。而这一切都被一个已经失去信任的老臣看在眼里，他就是已经辅佐了这个国家3代国君的相邦司马周。
3: 司马周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嘛，而且他在他和中山王错他们俩一块合作的时候，中山国的国力确实是发展到了鼎盛。而到了

0: 后来，中山那个王错的儿子继位的时候，这个儿子就是能力也不强，而且不重用这些贤臣，这导致司马衷他没有用武之地。
1: 朝堂之上，当子次询问群臣谁有破解赵国的攻伐之策时，已经权力不在的司马衷再次引起他的注意。司马衷主动请缨，提出要亲自前往赵国，观其地形险阻、人民贫富，以便劝说赵武灵王放弃攻打中山的想法，为中山找到防御之策。司马衷的提议立刻得到了批准。很显然，他的这一弱赵强中山的办法，让万分沮丧的子嗣和群臣似乎看到了希望。司马衷在邯郸城很快见到了赵武灵王。关于他如何劝说赵武灵王放弃攻打中山，史书没有任何记载，留下的只是两人关于两国美女的讨论。司马衷对赵武灵王说，作为家里人之所出的赵国，虽然盛产美女，却没有超过中山的阴姬者。接着，司马衷对阴姬美貌的一番描述，让赵武灵王怦然心动。赵武灵王随后提出了想要得到阴姬的要求。对史书中的这段记载，有人认为正是司马衷主动出使赵国的真实目的。按照司马衷的计划，假如子次舍得把爱妃阴姬送给赵国，赵武灵王或许真的可以放弃攻打中山。假如子次舍不得阴姬，很可能立阴姬为后，那么阴姬就可以为自己美言，使自己的相邦之位可以保住，权力可以恢复。那么，曾被先王王错反复称赞的这位重臣良相，此时为什么会直接参与宫闱内斗，帮助阴姬上位，进行这样一次政治上的赌博呢？
0: 韩非子把这件事情放在四类篇来讲，四类指的是似是而非的事情，说明韩非子自己对这件事也持有怀疑的态度，也不认为他是确凿无误。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6: 我和新维波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注定是个悲剧。
7: 在你的婚姻和幸福上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
8: 那我妈呢？
9: 我俩一个院住着，虽然我天天盯着你，但是远亲不如近邻。
10: 好亲戚！黄金花，你要干什么？
11: 把人吊收了！
8: 快，快去找包！
9: 对对对对对，找包去。
12: 不忌讳，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9: 哎，您不忌讳吧？
12: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13: 我想请给我跟梅子做媒。
9: 谁？
14: 近期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抓特务》正在热映，雷佳音、胡歌、于震等一众实力派的演员云集。故事呢，围绕着雷佳音饰演的警察肖大力和胡歌饰演的潜伏特务展开，讲述了两人之间长达35年的较量。外壳是谍战，但内核呢是时代。冯小刚说，这部电影是拍给老百姓的，希望能让大家想起曾经的那些热乎的日子。说起拍摄的过程，演员们也都是记忆犹新。对于雷佳音的表现，搭档胡歌呢更是连连称赞，直呼让人惊喜。
15: 还有很多的演法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16: 超出预期，比如呢？
15: 就我们昨天还聊到呢，就是刚开始拍的头几天嘛，因为头几天其实心里面也没底。

0: 头几天可能自己和人物之间还没有那么确定的时候，演的时候会有一些摸索的过程吧。但是那天就是演他来我家点我啊，我当时想象的就是警察到了一个特务家，然后点我的时候应该是会有很强那种压迫感。
1: 压迫感。
0: 但在那个当下，其实他是用了一种特别生活的表达方式，这个是超出我的一个预期的。但是恰恰是他的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也突然找到了一种分寸啊。
2: 他给我一顿表达，但是其实我第一天跟我们俩第一天拍戏，我的感受也是这样。我的感受是我也很忐忑啊，因为毕竟我师兄弟第一场戏。然后呢，我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呦，由他来演这个特务，不光是剧本写的这个特务很难搞，他诠释这个特务，由他诠释这玩意儿，这个特务确实挺难搞。你就是有这种感觉啊，不太好查。
3: 一个好的角色从来都不是轻易能演好的。雷佳音的演技也是经过常年摸爬滚打的苦练才练就成的。雷佳音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年，21岁的雷佳音出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江湖俏佳人》，从此呢算是正式踏入了演艺界。2006年，雷佳音考入了上海话剧中心。此后的整整6年，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话剧舞台当中，静下心来打磨演技，等待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够崭露头角的机会。直到2012年，机会终于来了。
4: 干啥呀？别动手啊！这干俺们地儿。
5: 真的？
6: 你刚才说这儿谁地儿？
4: 五哥上啊！你地儿你地儿。俺地儿不就你们地儿吗？我告诉你别动手啊，这个俺们家地盘，
7: 你家看我都敢上，知道不？别吵吵啊，吵吵弄死你。
8: 我告诉你别嘚瑟了，我大哥长沙人啊。
9: 大哥好，我太原人。
4: 先哥拍呀。
3: 在宁浩执导的电影《黄金大劫案》当中，雷佳音呢饰演能文能武又坏又可爱的男主角小东北，这是他首次在影视作品当中担纲男主角。凭借着这个角色，雷佳音斩获了很多的大奖。回顾这段经历，他十分庆幸自己能够牢牢地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0: 因为我家里条件很一般，小的时候，然后呢偶然学习这个以后呢，又没钱，又不认识导演，不认识制片人，谁都不认识，我就只能通过每天就去演去演去演。所以在我的那种知识结构里，我觉得如果这个机会只有一次，我抓不住，我就没有了，没有人帮我。
11: 所以这种意识其实是帮助了你啊。
10: 对，是帮助了我，是帮助了我。
11: 是不是你坚信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
10: 也痛苦过，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有一身好武艺，但是没地儿使。然后呢，那时候演30场戏、50场戏，甚至在话剧里跑龙套，都是觉得，一是有能力没地儿使，二是靠本事吃饭不丢人，就这么演吧。但是你演到什么时候，你没有，你不知道，你会觉得很痛苦。其实我每天都纠结在这种痛苦当中。
11: 所以你在那个长春电影节上你就说了，发现演员也有春天。
12: 之前网上说黄金大劫案谁演的呀，是一个8线的演员演的。我觉得8线演员也有春天。
11: 你给自己定位是8线，还有比这更低的吗？
10: 9线呗。
11: 9线。刚毕业是不是都是9线？
10: 对，有的是在大学里可能就成为2线1线了，但我明显就是在大学里头就拍不着戏那种，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慢慢演。
11: 那为什么在学校的时候没人发现你呢？
10: 因为我在学校里边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长得不是特别帅那种，只能去跑个龙套，唱首歌，跳舞，演小品，然后一天赚点钱，我只能演这些东西。
11: 那8线演员的那个痛苦是什么呀？就是8线演员的冬天是啥样？
10: 8线演员的冬天就是首先是尊严不能换来温饱，

0: 毕业以后演话剧，然后你有尊严，但是呢，每天你回到家以后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解决不了生活问题，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折磨自己，你知道这种表演这种东西，不是说你天天做俯卧撑，把自己练一身块儿，你就会演戏了。你天天那个100%的用功，你就可以把这个戏演好。艺术不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是你一辈子努力，但是你依然你会感觉到自己演的没有别人好，这种纠结、这种痛苦是很难受的。还有一种就是，哎呦，什么时候能把戏演好？什么时候别人能知道我？就是这两种情感一直在。当时那种对自己的认识就是需要自己慢慢磨练，然后等到40岁的时候才能让观众认识我，我是这么想。
1: 当时做好了长线准备。
0: 对，我就是一直做长线准备，没想到黄金大劫案这一机会，就让这机会提前了10年嘛。
2: 知道我谁吗？我大名叫爸爸啊！你们要在这嘎混吃混喝呢，一得缴税，二得叫爸爸。叫爸爸。
3: 嘿呀，五哥呀！哎呀，你说我五哥都到你手，这是不是缘分啊？
4: 叫我啥玩意儿？
3: 五哥
4: 啥？
3: 爱有啥下流？哼，不过我也不是上流人。
5: 别过来！

0: 多演员都不敢看自己的表演，你呢？
1: 刚开始不敢看，后来为了成长，就是忍着头皮看，但是一看就发现毛病那么多呢。
0: 是吗？嗯，
1: 我再演不出一个28岁的小东北了，可能我现在演只能演30岁的小东北了。嗯，
0: 不会吧？你个演员才长了几岁啊，你就不行了？
1: 就是有一句话叫，能演茶花女的演员，其实都过了茶花女的年龄。这个角色也是这样，就是特别难演。如果让我现在来演的话，肯定会比以前丰富，但是我演不出一个28岁的小东北。时光已经过去了，
0: 这就是演员的悲剧。当他的心理年龄成熟的时候，他的生理年龄已经不适合这个角色了。
1: 对，已经过。
0: 但是你这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你觉得好吗？
1: 那没办法，认识到了，痛苦也得扛着。
0: 那是不是还得装傻，让自己尽量年轻点儿？
1: 也没必要吧。其实我的性格两面性特别严重。我其实在家是一个特别安静、特别害羞的人。我在家的时候，基本上我公司的人找我，早上一般都早上给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不会接电话，会下午或晚上给他们回过去。所以我在家的时候，我经常把自己关起来。但是当我一出家门以后，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陪大家玩啊，陪全世界玩。所以我说是性格化比较极端的这种人。
0: 陪全世界玩是为了能够有机会演戏吧？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2: 雷佳音的性格丰富多变，所以他饰演的角色呢，也可以说是千人千面。在《黄金大劫案》之后，他接连出演了《我的前半生》《长安十二时辰》《人世间》等等许多经典的作品。从前夫哥到窝囊废专业户，从阴险狡诈的秦桧到踏实厚道的周炳坤，雷佳音把每个角色的特点都拿捏到位，诠释得淋漓尽致。
3: 时间到是我办不妥，
4: 明白？可办妥了，
3: 一展。
5: 你咋啥也不知道？你自己想没想过你不知道？
3: 行，那我知道。
5: 那咱就往实了说，你想的女人啥样的？
3: 就你这样的？不是你这样。那种别的女人就是你。
6: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裂。
7: 电视剧《人世间》是雷佳音演艺生涯里的一个高峰，靠着周炳坤这个角色，雷佳音一口气拿下金鹰奖、白玉兰、飞天奖三大视帝，一次性实现了国内电视剧奖项的大满贯，
8: 获得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的是

0: 对了，雷佳音，我请你吃大餐，
1: 祝贺雷佳音。
2: 雷佳音，
3: 祝贺。

0: 很多不足的地方，也感受到了责任感，所以我会继续努力吧。然后还得感谢我们人世间的导演李璐，还有所有的演员朋友们和工作人员对我的帮助，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多拍有时代风貌的作品。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再次祝贺雷佳音。
2: 雷佳音饰演的周炳坤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剧里最让观众共情的桥段之一就是他委屈落泪，哭诉着父亲对自己的不认可，把含蓄又纠结的中国式父子亲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3: 话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小儿子干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4: 好
3: 啊，你对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4: 我说什么了？
3: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4: 是不是吸血？
3: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2: 戏里的这份父子深情源自雷佳音的真实生活。当初接下这部剧，雷佳音的初衷就是想把这部作品当作送给父亲的一份礼物。
0: 我爸，因为我爸知道我演这个戏有一定比重是给我父辈他们演的，然后我爸也勾起了很多那种缅怀的心情。嗯，然后说儿子昨天看完以后，到2:30才睡着，想到了我爸以前小的时候，他跟他兄弟们之间的故事。然后我看完以后也觉得，哎，拍的时候知道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但是拍完之后发现这个影响力和意义的这个性质好像比想象的更大啊！就我爸怎么说的我就不说了，但是就是老头挺感动，
1: 天天守着电视机看。
0: 对，
5: 和雷佳音一样，于震呢也是一位潜心耕耘的实力派演员，在电影《抓特务》当中贡献了自己非常出色的演技。但这部戏并不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此前在电视剧《人世间》当中，他们就曾经上演过非常精彩的对手戏。雷佳音曾经夸赞于震演技出色，把骆士兵这个复杂角色演活了，看得让人满腔怒火。
6: 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深情语，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郑娟是什么人？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但是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她的，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
3: 陆志斌，你呀，你根本就不了解男人。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
5: 于震呢，从小是在北京鼓楼边上长大的，在踏入演艺界之前，他前前后后尝试过很多的工种，服务生、推销员、前台经理，工作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每一份工作他都能干得有模有样，还能从中找到乐趣所在。那么在他干过的众多工作当中，哪一个是您最想不到的？
7: 同学完了之后就各自劳燕分飞啊。您哪儿去了？
8: 北京吉普。
7: 北京吉普？
8: 对，北京吉普发动机车间。
7: 嗯，你去做发动机去了？
8: 对，我去磨那个发动机去了啊。嗯，就是车床在磨那个发动机嘛，发动机是一个胚钢，
7: 对对对，
8: 胚体，
7: 对，
8: 是从美国运进来的，嗯，然后咱们中国国内加工，
7: 是
8: 给它加工成一个很好的发动机，嗯，我是在那儿干这个。
7: 你当时是很渴望工作，自食其力，
8: 对。
7: 那这份工作你喜欢吗？
8: 我开始的时候很喜欢，后来就不喜欢了。
7: 那这中间是出现什么事儿呢？
8: 也没出现什么事儿，我就觉得没意义。

0: 思，就是没意思，老磨那个东西没意思。我最有意思的是每天跟他们踢球，就是利用中午饭的时间去跟他们踢球。我每天盼望的是这事儿，而不是说盼望着去发动机车间把这发动机磨好。我觉得这样会把发动机给毁了的。
1: 那你后来就放弃了这个工作，就去饭店了？
0: 对，就去饭店做服务员。
1: 啊，你去凯宾斯基去当服务员？
0: 对。
1: 那个年代，凯宾斯基可是至少北京是相当档次非常高的一个服务
0: 员。对，他是全当时世界上承认国内的几家五星级。
1: 按说招服务员的标准应该也很严格的。你觉得当时那个招人的是凭什么看上你了呢？
0: 实习了一个月。实习一个人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的。
1: 还可以是吧？
0: 对，我在那里边算好了。
1: 这个很多年过去了，于震呢又带着我们的编导，带着摄像机的镜头又重回故地啊，我们看一看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我们很少在这条路上走，我们都是走后门。
2: 人
0: 行道是吧？物是人非。请不要在此吃东西。
1: 对啊，
0: 只不过是不要在此吃，要在别地儿吃。因为刚才旁边是一个配电箱，怕你吃的时候不小心电着你。所以饭店里边吃东西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饭店里随便吃，但是不能拿。
1: 那性质就变了。
0: 性质就变了。
1: 你觉得在那个所有的那个餐厅服务员要做的很多很多项工作当中，你最擅长的是什么？比如说他那滚桌子好像是吧？
0: 滚桌子我会，那是必须要具备的。除了女服务员不用滚的话，男的服务员必须要会。
1: 据说有高手可以同时滚五张桌子。
0: 对，
1: 你最多呢？
0: 滚五张，我滚三张。
3: 磕坏了我赔啊！不会了。磕坏了我赔啊！这桌子真结实，这么多年了还在使这些桌子，这都是德国进口的桌子。
1: 那其实呢，做这个服务员，刚才我看你那个分餐的那个手型还是保持着呢。
0: 对啊，
1: 你想过有一天你能成为这里面的客人？
0: 也想过，我们觉得那时候我们是主人，我们那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理想，说有一天我要在这吃饭，我要怎么着？我们天天在这吃饭。后来觉得不想干的时候，也觉得不快乐了，
1: 没意思了，
0: 没意思了。那咱换换吧，干别的吧。
4: 又在考虑转行的于震，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所艺术学校正在招演员，从没想过当演员的他，又误打误撞地上了这所学校。
5: 频繁转行的于震，在进入演艺界之后，保持了长达数十年的热爱。但是您知道吗？在最初的时候啊，他进入这个行业完全可以说是误打误撞。从路上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到追上去后碰巧发现了中戏的招生简章，再到最后自己提交了报名的申请，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发生的那样偶然，却又透着些必然。仿佛松弛率性的于震注定要在演艺界闯荡一番。但是报名之后，零基础的于震是如何赢得了考官的青睐呢？
0: 我那时候一边上班，已经一边在学习了，自学高考。我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我去学这个

0: 大学语文，骑着自行车走在这个后海，走在后海的这个现在酒吧一条街那个平安大道，原来平安大道很窄，
1: 是是，
0: 我在那走，突然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就骑过，然后这个属于有点，就是她这个
1: 吸引了你，
0: 对，吸引了我，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1: 那苦涩青春后的骚动，
0: 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追着人家追了两步，就是骑着自行车追了两步。我主要想看清我长得有多漂亮啊。
1: 后来呢？
0: 后来他就一拐弯，因为一拐弯就进了北海中学了。北海中学的时候，北海中学那时候我就看到门口有好多的招生简章，就说我说哎，这不是招生简章？那个小女孩就下车了，她去报名。嗯，我想跟她说话嘛，我想跟人说说话，我看她什么声音，声音什么样，好听不好听。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同学，这个需要考试需要什么？后来那个女同学回头看了我一眼，说问老师。
1: 啊，那对你很热情啊。
0: 对，很热情。啊，好像瞪了我一眼，是没瞪我吧？后来那个老师说你干嘛？我说啊，我说我也报名。后来说15，我说好，就交钱，然后相片、身份证都没带。老师说没事，下回来的时候补。我说哎。等我再出去都找那个女同学已经不在了。
1: 你那时候是真的是非常热爱表演吗？
0: 不热爱，那时候我也不想念了，
1: 又觉得没意思了。
0: 没意思，因为不会，上去什么都不会。因为考试的时候啊，考上的时候吧，觉得特高兴。哎，我怎么会考上了？因为那时候招生他们3000多人报名，招了40个学生。哎呦，全国招生，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能考上。
1: 你问问问老师，为什么能够让你通过1试、2试、3试招你进来呢？
0: 他们说你是按特型招来的，说找你脸这么长的少。
2: 在这之后，于震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在中戏几年时间里，于震已经开始参演一些电视剧。从中戏毕业后，他又得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认可。可是，一到人艺开始演话剧之后，于震就觉得自己仿佛是不会演戏了一样。
0: 刚从学校毕业以后啊，在剧院里边演一个很小的角色，就是跑龙套《天涯敌楼》里边的小伙计，总场戏就一句台词，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让我演一个足球俱乐部这样非常角色非常重的戏，导演就为我的台词把扇子摔折过2把，他一着急一拍这个桌子就把扇子摔折了。
3: 导演摔扇子说你台词不过关，好丢人哦。
0: 没想那么多。真没想那么多，因为每个人都，你看冯远征在拍脑门，说这孩子台词不行，在拍脑门。顾威导演在吹胡子，那他有胡子，他天天这样。因为人艺戏比天大，人艺的可能是算是院训吧，叫戏比天大。人艺的经常说的是人人是老师，处处是课堂。可以互相所谓的带引号的攻击，可以互相提问题。那时候我每天下班骑着自行车在背台词，洗澡的时候在背台词，睡觉之前在背台词，不是背不下来，
3: 对啊，
0: 是换不同的方法来说这几段台词。嗯，那么其实就是说你不是背不下台词，是你这段台词的意思你没理解，你没有给予对方，你没有打给观众。
2: 在仁义的日子让于震的演技快速成长，于震也在一个一个角色中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类型。这些年于震塑造的一个个荧屏角色逐渐深入人心。
4: 虽然已经到了仁义，但于震呢因为台词的问题频频受挫，而且呢还因此被何冰严厉地批评过，但是他并没有因此给自己过重的心理负担，仍然保持着那股从容的心态，默默地不断努力。于震的松弛感和他幸福的家庭密不可分。
1: 为什么会和奶奶有那么深的感情？
0: 这个先说，因为从小跟他长大，就是人在最累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辛苦的时候，会想起自己最亲爱的人。因为那时候拍《战后之战》，太累了，太辛苦了，然后觉得自己丢掉很多东西。因为最喜欢的事儿，你比如我原来最喜欢的就是在仁义的门口喝一碗杂碎汤，然后去三联书店看看书，然后去仁义看话剧，那种生活是特别美好的，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唱歌什么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

0: 真的演完出的时候，北京如果下雨，你骑在自行车走在北京的街头是很美的一件事儿。但是拍这个戏的时候太累了，那个横店太热了，每天，然后我就突然间就想想奶奶。奶奶一手把我带大，我在她的心目中是最好的。
1: 于震曾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封怀念奶奶的信。
0: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这个话题就连我妈都不参与讨论的。她走以后到现在，我时常梦到她，甚至哭醒过很多次，接着就是胡思乱想，甚至怀疑她是否真的爱我，不然为什么离开我那么早呢？

0: 人生路上起起落落，无论是雷佳音年少辍学几经波折才踏入演艺界，还是于震早年辗转各行各业，带着胡同里的温暖在演艺界摸爬滚打，两个人都拥有一段充满烟火气的人生旅程。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们读懂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也为他们的表演积攒下了最珍贵的素材。生活淬炼出演技，岁月沉淀出实力，他们饱经风霜，沉淀内心，最终才能好戏天成。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抓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夫妻离异，房屋产权由前夫与10岁儿子各占一半。不料前夫私自将房屋租给陌生男子，持续影响着母子的生活。
1: 出租我都在前面我都不知情，然后直接把那个男的领到我家来说我要租给他。
0: 于是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1: 这个所谓的租客凭啥546把门撬了，然后我妈在阻拦过程当中导致我妈一个4根肋骨骨折，这还在医院做检查，又应激障碍。
0: 老人被打致4根肋骨骨折，年幼的孩子受惊患上应激障碍。安居之所沦为噩梦源头，无助母亲该如何依法维权，守护安宁的家园？律师门诊室半份房产的万般难，现在马上为您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一件物品如果两个人共有的话，那么其中一人未经他人同意可以转租吗？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刘女士呢，离婚了，但是房子一直没有进行分割。前不久她的前夫带领了一名男子要求和刘女士一同居住。刘女士孤儿寡母，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同这名男子居住十分的不便。那么接下来这套房子到底该如何分割？刘女士该如何解决住房的问题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刘律师。
1: 哎，
2: 律师门诊室的子月。
1: 哎，你好，
2: 你好，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1: 我跟我前夫的房产纠纷，然后强行撬锁，然后闯进我跟孩子的一个住宅，然后导致我妈4根肋骨骨折。
0: 离异后的共有房产，酿成了一场恶劣的入户冲突。男方在未征的

0: 和女方同意的前提下，私自带人闯入住宅，双方爆发激烈争执。冲突过程中，女方母亲上前阻拦，不幸被推倒受伤，四根肋骨骨折。本该安宁的居家居所沦为纷争现场，这场极端冲突的背后藏着男方肆意侵权的真实缘由。
1: 然后房产份额呢，现在是孩子的50%，有他的50%，这是明确的房产证上的。
2: 房产证上写的是您儿子和他共有。
1: 啊，对的。
0: 这场冲突的根源终于浮出水面，涉案房产登记为前夫与儿子各持有50%份额。正是手握半数产权，男方便肆意妄为，强行干预房屋居住使用权。看似产权明晰的登记方式，却暗藏极大隐患，而男方的真实意图也是耐人寻味。
2: 孩子今年多大了？
1: 孩子10岁了。
2: 10岁了哈，现在跟您一起住。
1: 对。
2: 嗯，他对这事儿怎么看？现在
1: 孩子直接说了，你不是我爸爸。
2: 他对爸爸的这个态度现在应该说是
1: 很冷漠，
2: 很冷漠。
1: 对，就对他爸，感觉他爸爸可恐怖了。
2: 嗯，
1: 现在孩子因为经历这个事儿都有应激障碍。
2: 就我听说我们的导演跟我们讲哈，您在打电话的时候说要帮孩子去保住这个房子。
1: 对，就这么一句话。那是我儿子。
2: 嗯，
1: 我一切都是我儿子的，因为我所有的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孩子。
2: 嗯，我看您今天拿了这些资料是要去打官司。
1: 这个肯定是要打的。
2: 嗯，
1: 就是维护孩子的权益，不管是刑事方面民事方面，我要让孩子知道有地儿得有公正啊，不能说他强行说导致这些状况，然后孩子这是一个居住安宁都没有，这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0: 作为独自抚养孩子的母亲，守护住所安宁，护住孩子身心健康，是刘女士最大的心愿。前夫的极端行为不仅破坏了房屋居住秩序，更是给10岁孩子留下严重心理创伤。为了给孩子讨回公道，守住安稳家园，成为了这位母亲唯一的底气与坚持。
2: 就您刚才的诉求，待会儿我们会共同合议，帮您出一个方案，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2: 首先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1: 我承诺，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2: 好的，刘女士，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您好，我是思乔律师啊、
1: 嗯。
4: 咱们今天有一个婚姻案件是吗？婚姻、
1: 对，
4: 您已经离婚了，然后要分财产。
1: 对，一个房产纠纷，然后是怎么回事？是在5月8号，他自己私自租给一个5大3拖1男的事儿引起来的。
4: 哦，把房子租出去了。
1: 就私自出租，我都在前面我都不知情，然后直接把那个男的晚上5月8号晚上领到我家来说我要租给他。其实考虑到他有一定份额，就是没有恶意阻止，只是说，你在别影响孩子和老人一个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你住这儿就住这儿。结果当天晚上那5大3拖那男的就上厕所不关门，然后大声喧哗，然后敞着门，然后抽烟，手一放特别大，严重影响到孩子和老人的安全。
0: 前夫手握房屋的半数产权，在未告知同住家属的情况下私自对外出租房屋，陌生租客的闯入严重扰乱了老人与孩子的正常生活。刘女士认为前夫是在刻意的制造侵扰并施压，想要逼迫刘女士妥协让步，达成自己的目的。
1: 然后我就很明确的拒绝说你不能再租给他了、
4: 嗯、
1: 然后是第二天呢，我前夫就带着这个人、
4: 嗯、
1: 就带着这个5大3拖这个所谓的租客，还有2-3个男的，然后就平盘5-4-6把门撬了，然后导致我妈在阻拦过程当中导致我妈一个四个肋骨骨折，孩子10多岁了，前几天就是前段时间刚发生这事儿，然后给孩子在医院做检查、
4: 嗯
1: 应激障碍，
4: 嗯，
1: 对，
4: 也就是吓着了嘛，是吧？
1: 对，就吓着，就一小孩看这场面能不吓着吗、
4: 嗯？
5: 当着孩子面不说，吵闹不说，我还有外人介入，这个小孩就得压力一看，这个压力那就太大了。父母他都是熟悉的人，但是如果要闯入一个其他跟这家庭不相干的一个人或者几个男士，那你觉得这男孩能不紧张吗？对吧？我觉得对男孩的这种身心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0: 据刘女士说， 在他拒绝不合理的出租行为后，前夫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带人强行撬锁破门，激化矛盾，不仅造成老人受伤、财产受损，更是让年幼的孩子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男方的这种行为彻底打破了房屋居住的安稳底线，也让房产纠纷彻底陷入僵局。
1: 就是因为这个房产是有纠纷的，这个房产是明面上就是产证上写的是他的，有他的50%，有我儿子的50%份额，但是这个房产就是最初的话，这个也是由我这边来付出的这笔钱。他这回签房的时候，就是说我也是在付出这个钱，包括一些装修啊，在就是回签房他差的一个差额呀，这些还有里面家具家电，这个都是我来掏的这些钱。
4: 这回迁房是谁家拆的？谁的家呀？
1: 拆的是他家的。
4: 拆的是他家的
1: 啊？对。但是拆迁完了，他不是得补钱吗？这个是我这边在补的。
4: 你们家补的钱，补了多少钱呀？
1: 补了20多万。
4: 20多万。你母亲给补的？
1: 是的。
0: 看似产权清晰的房产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权益争议。涉案房屋虽是男方祖宅回迁所得，但房屋差价、装修、家具购置等20余万费用均由刘女士承担，但却未将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这份默默付出能否换来对应的房屋权益？
4: 你现在就自己起诉了是吧？
1: 对，起诉了。
4: 反正你这里边还有几个案子是吧，咱们一个一个解决吧是吧。然后呢，现在就是两个民事案件啊，一个是你这个分割，一个是排除妨碍是吧。排除妨碍那个你当时有报警记录？头一天呢有有录像？
1: 有
6: 啊，
1: 都有
6: 提交了是吧。
1: 对，包括门锁损坏的照片啊、录像啊，这些都是有的。
4: 所以你在这个案子的诉求里边就是说
1: 先让人出去，
4: 让人出去，就是至少你不能把这房子租给外人。
1: 对，就是保证孩子一个身心健康嘛。
4: 所以呢，你这个案子呢，就是说排除妨碍的案子，法院应该也是能够上诉的啊。
0: 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房屋共有人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男方私自出租房屋，带人强行入户的行为，已经严重妨碍刘女士与孩子的正常居住权。刘女士手握报警记录、现场影像、损坏凭证等完整证据，依法提起排除妨害诉讼，具备充分的维权依据。
4: 这次你这个咨询的焦点呢，实际上就是分割房产这一块儿，对吧？源于是拆迁他们家的房子。拆迁他们家房子，当时因为拆迁之前都会有一个拆迁的一个标准吧？叫拆迁公告。它这个拆迁是根据面积拆，根据人头拆，然后原来的房本是谁，这个谁是受补偿人，里边是他的还是他父母的，这个你知道吗？
1: 这个知道。
4: 你给我说一下这情况。
1: 是这样，他们那个是按人头拆，一人46平米，多出来的是需要补平米数。
4: 一人46平米。
1: 对，多出来是补平米数的，补平米数应该是1平米5000块钱，然后补平米数说这钱掏的这钱。
4: 那原来房本是谁的呢？
1: 原来房本是他爸，是他爷爷的。
4: 是他爷爷的，他们一家都在那住。
1: 对。
4: 然后呢，分了几套房。
6: 是吧？
1: 对，然后这个下来房本以后，然后这个钱不是说，说这套房归我们，然后这个补的那个差价，然后不就是我家补的吗？
0: 这套房产是男方老宅拆迁得来的，拆迁时分得4套房产，刘女士前夫户口在老宅里，分得了一套2居，但是按人头分配面积就只得了47平米，而多出来的40多平米是由刘女士出资购买的。虽然房产证上没有女方的名字，但她实实在在投入了大量资金。也正是因为产权登记和实际出资对不上，这套房子的归属才变得模糊不清。
4: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房能不能有你的份额？你是想要你的份额？
1: 对，有没有我的份额？如果没有我的份额，我付出的这些钱，他是否要会折现还给我？
4: 行，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和几位专家老师一起去合议一下，然后一会儿给你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好吧？好，谢谢。
0: 刘女士的诉求简单直白，首先她想弄清楚这套房产既然有自己母亲的出资，那到底有没有她的产权份额？其次，如果自己分不到房子，那就要求前夫退还自己当初支付的房屋差价、装修等费用。面对这样的房产纠纷，让我们一起进入接下来的合议环节，听听专家如何拆解难题，给出解决办法。合议马上开始。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

0: 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今天我们的咨询人刘女士是为了孩子，帮助孩子来争夺房产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刘女士已经离婚了，可是房子的问题迟迟没能解决。像这种离完婚但是房子不解决的案例多吗，刘律师？
5: 其实是有部分案例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咱们离婚案件里边，一般会连离婚、解除婚姻关系、带财产分割就全做了，带孩子抚养权、抚养费，带有没有对外的债权债务。但是呢，也有的人呢说我就不管那些啊，各种目的吧，但是我先就解决婚姻关系啊，比如说这个家暴的啊，我先把婚离了，别的我都不说啊，因为怕审得慢呀，因为有各种调查呀啊，这个就想先离婚，脱离苦海。我感觉这个女士有可能是不是这种想法啊？然后呢，但是呢，法律还赋予我们这种情况呢一个特殊的解决办法，就你离婚以后，那么你还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要求分割财产，也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要求解决抚养权问题，都可以。
0: 嗯，那等于说我们刘女士要解决这个房子需要再打一个官司了，是不是？
5: 哎，再打一个官司，就是说她现在已经自己立案的这个案件，但是实际上她这个案件呢还比较复杂。也就是说在处理的时候，你看又有他妈，又有这个女士她母亲对她的一个赠与的28万的这个是属于购房款呀，还是赠与款项啊，是赠与她老公啦，还是赠与她儿子了？对于她母亲和她两个人之间关系是赠与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对吧？那对于她和她，那么这个钱她让她母亲打到这个中介机构以后，这个钱是对于她老公和她儿子是什么性质，这个还没有定性，也没有形成协议，所以这一块还是比较复杂的。
0: 对，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刘女士来到现场，其实关注点也主要就是这套房子啊。那我们就从这套房子开始说起。从外观上看，这套房子写的是她老公和儿子的名字。那刘女士能分到份额吗？
5: 这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啊，也是我们离婚案件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尤其涉及房产的啊，就是我们在分割婚姻房产的时候，好多人就直奔主题，说我现在这个房产啊，应该是一人一半，还是说有没有孩子份额，还是怎么分，直接奔着份额就去了。但是就像这个继承的分家细产案件一样，就是我们细产以前一定要先确权。那他这个婚姻案件也是一样，我在分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之前，一定要先确权这个财产 啊，这个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我老公的这个前夫的婚前财产？如果不是他个人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性质一旦定下来，那他老公还放弃了其中50%，那也就是说这全房子那不用打后边那个，全归他了。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确定了，那她老公那边有相关的证据说这个房子就是就是她自己的，那才涉及到她说她要给她老公补多少钱啊，在她儿子的这个监护人的前提下，然后怎么来维护孩子的利益，才牵扯到这一块。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这一步的话，她等于直接就退了一步了。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特别希望哈，就是类似的。
6: 站住！盆哪有水？快快快！
7: 然而张逸文没有倒下，剧痛之下他用手捂住腹部，徒手压迫止血，抽出警棍直面歹徒。
8: 我们掏出警械，然后对他进行过合围，然后钳制住他，然后他就转头准备对群众进行攻击。
7: 歹徒李某生突然调转刀尖扑向围观群众，千钧一发之际，身负重伤的张逸文强忍剧痛跨步上前，用警棍奋力一击，精准击打歹徒的持刀手部，将其尖刀打落在地。
8: 刀具给他拆落了，拆落之后我就赶快上去把那个刀具给贴到一边，然后对他进行辣椒水，然后最后对他进行制服。
6: 扎到我肚子了，
9: 全杀了。
7: 确认危险消除、群众安全后，失血过多的张逸文猝然倒地，陷入昏迷。现场联动处警的医生第一时间冲上前去查看伤情，并立即进行急救，火速将张逸文就近送至了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并紧急转至了华西医院锦江院区，全力抢救。然而因被刀刺破肠系膜上动脉，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张逸文同志不幸于当日18时57分壮烈牺牲，年仅48岁。
10: 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生为违法犯罪前科人员，因家庭变故长期酗酒，案发当日酒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目前李某生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移送市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1: 张逸文离开我今天是59天，在生活中是对父母、对子女、对我都是非常称职称责的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我们女今年子高考嘛，她是警察，我是医生。因为5月1号我上班，5月1号晚上她带了两个娃儿转了一下，结果那个就最后一次。5月2号早上8点25分她给我打个电话，结果就是最后的通话。到她离开我们一句话，其他的话都没说过。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那样子就离开了。
12: 我爸爸一直都是就是非常乐观、非常开明的一个爸爸。就他出发的是，女儿，我希望你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学业并不是首要，在我心里面，你开心快乐、健康成长才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其实爸爸经常跟我分享他工作的经历，就是他会分享他平时遇到一些人和事，然后他从中获得的道理他都会讲给我听。我希望我能够继承我爸爸的遗志，然后呢为社会做贡献，发扬父亲的精神。
10: 张逸文同志牺牲后，公安部、省公安厅和成都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全力做好善后抚恤、案件侦办等工作，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七一前夕，中共成都市委决定追授张逸文同志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7: 从被刺中到打落尖刀， 这40秒，他身前是穷凶极恶的歹徒，生

0: 后是惊慌失措的群众。这40秒，是一名人民警察用鲜血和生命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的壮烈之举，是一个儿子、丈夫、父亲在生死关头把小家放在身后，把大家扛在肩上的决然选择。这40秒，张义文用行动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深刻内涵，完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壮烈的生命答卷。
1: 前几天，安徽淮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渠沟派出所的民警为了赴一个约，专程开车50多公里来到了宿州市砀山县。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会跟民警约定了这异地的会面呢？
2: 你看你看，抓命了，
3: 你们是淮北市公安局的，
2: 好吧，
3: 你说让我们来找你是不是？
2: 我们来了。
0: 和民警有约的就是这名男子李某。抓捕前的一天，双方刚通过电话。
4: 我知道，我承认。咋了？来找我。
2: 好，
5: 你还跟有理的吗？你偷人东西，你跟有理的
4: 呢？我干了。
2: 你等着吧。好。
0: 原来前几天，淮北警方接到了一个建筑工人的报警，他放在工地附近的电动车被人偷了。
6: 工地离他停放电动车的地方比较近，他当时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把车钥匙拔掉，然后就去工作了。等他这个下班的时候，就发现电动车不见了。
0: 接警后，民警调取监控，发现偷车的是一名男子，作案后逃往砀山县。通过追踪，民警锁定了男子的身份李某。查清李某的身份后，民警联系了他，希望他投案自首。
6: 不听这个民警的规劝，反而态度积极嚣张，甚至语言挑衅民警。
0: 眼见李某如此嚣张，民警在锁定他的行踪后立即开展了抓捕。
6: 砀山县城一个小区门口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这个犯罪嫌疑人被我们抓获以后，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然后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的后悔，同时呢也对自己语言挑衅民警的行为认识到了错误。
0: 目前李某已经被司法机关起诉。
1: 近段时间，有不少江苏宜兴的宝妈们遇到了一件非常糟心的事儿，说他们在一家母婴用品店铺充值购买奶粉，谁料遇到了当初给他们推销的销售人员，竟然卷款跑路了，而后店铺不营业，奶粉拿不到，充值的钱也退不回来，这样这些宝妈们颇感无奈。
0: 江苏无锡市民尤女士说，她是2024年11月份第一次在维尼宝贝销售人员王某手上下单购买奶粉，当时充值了7000块钱，
7: 第一笔是充值了3500，然后他跟我说，如果买2箱，就是2笔3500的话，可以赠送我一个小钢琴。那我想小孩子总归要喝的嘛，然后我就买了2箱，就花了7000块钱。
0: 因为店里没有货，所以每次都是通过快递的方式将奶粉寄送到尤女士手上。去年下半年，尤女士又给销售人员王某转了几笔钱，继续购买奶粉，这期间也一直都是正常发货。直到前两天，尤女士上网时发现维尼宝贝出事了。
7: 后来我是在那个社交平台上抓到，哎，说维尼宝贝店员卷款协逃自首了，我才发现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没发现出问题，包括他去自首的前一天还在给我正常发货。
0: 遇到同样问题的远不止尤女士一个人，他们都是把钱转给了维尼宝贝的销售人员王某，用于购买奶粉。
8: 5月5号，我找他发奶粉。他说等一下，他说星期一给我发，我是5月12号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了，然后发信息也不回，小红书上面翻到了，说他去11号的时候已经自首了，说是因为挪用，就是我们通过微信啊，然后支付宝啊充值的货款，说是挪用了，我现在卡里还剩6100，
7: 前前后后累积起来，我现在在他那里的余额一共是15060。
9: 我大概算了一下，15000多，一共加起来。
7: 我们现在维权的群里面一共是200多个人，然后之前我也跟金珍了解过情况，他说现在统计到的金额是100多万。他的支付宝收款的话，他是一个经营码，然后收款上面的信息显的是维尼宝贝经营码，就是他店铺的经营码，所以我们作为正常消费者来说，没有办法分辨这是他个人的码还是说这个店铺申请的码。
0: 近日，记者来到了宜兴某商场内的这家维尼宝贝门店，门口竖着暂停营业的牌子。
10: 不营业，我们已经暂停掉所有的营业措施了，然后目前是由公安机关这边的话在做 刑事犯罪的一些调查。
0: 商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得知该事件的第一时间，商场便紧急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全力配合消费者维权，配合警方调查取证。
10: 我们从第一天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在前台

0: 啊，对这部分的话，属于员工犯罪的行为。那对公的部分的话，目前的话，我们也是在等公安机关所有的家长事实清楚了之后，我们才会有对应的相应的一些措施。我们有很多的要求，包括我们所有的文件都已经有，就是禁止员工私收银的这块。包括我们其实也跟顾客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台版跟他们说，就是我们禁止就是转到员工的个人账户。
1: 随后，涉事门店所属的南京岳阳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发布官方事件通报。通报称，涉事员工王某因涉嫌刑事犯罪，已主动向宜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投案自首，目前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阶段。公司表示，根据现有核查证据，王某的涉案行为属于个人犯罪行为，相关款项未进入公司账户。目前，公司已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取证据，协助调查，将依法追究涉事员工的全部刑事责任。截至发稿，记者多次与南京岳阳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联系，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提醒，欲充值消费暗藏风险，建议按需购买，少量多次，切勿一次性大额充值。一旦商家跑路或员工失联，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2: 这起母婴店的充值纠纷啊，让不少消费者的权益受损。当然，这个事件的矛盾呢，集中在员工的个人犯罪和门店经营责任划分这个方面。当然，不少宝妈也表示啊，当初呢是信任门店的品牌，所以呢才轻易的把这个钱款转到了门店的账户当中。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账户到底是公户还是私户。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庞威律师，欢迎庞律师。当然，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啊，你看，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轻易的相信了这个门店的品牌，就把这个钱转到了门店的账户当中。那作为经营主体来说，是不是存在一些相关的过错？他们是不是要担着赔偿的这种责任呢？
3: 对，这个销售员呢，他其实是作为这个商家的工作人员，他是利用了工作之便去实施了相应的这些行为。他这个行为呢叫职务行为。那对于职务行为来讲呢，这个商家他要对外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我们从商家来看，确实他在这个财务管理和经营管理上面他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他有一定的过错。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确实应当是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当然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这个员工，他们明知道自己是店铺内的这个全职员工，但是他们还是有存在于私收钱款的这种行为。那这种行为是属于职务侵占还是属于诈骗呢？
3: 这个诈骗罪是什么概念？就是犯罪嫌疑人哈，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呢通过这种欺诈的行为啊，然后使这个受害者啊产生了错误的认知，然后做出了相应处分自己财产这个行为。那职务侵占罪呢，是指这个企业呀、公司啊或者单位的这个人员，这个利用职务之便，这个非常重要点就是利用职务之便，然后呢将这个公司的这个财务啊这据为己有的这么一个行为。那这两个罪名其实是有相同点的，就是这犯罪嫌疑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是他们呢也有不同点，不同点就在于他们所侵犯财产这个对象是不同的。那作为诈骗罪来讲，如果这个销售员最后司法机关真的认为他构成了这个诈骗罪，那么实际上他这个侵占财产对象是消费者，就是受骗的这一方。那作为这个职务侵占呢，他的这个侵占财产对象呢实际上是单位，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利用职务之便。这个利用职务之便跟利用工作之便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这个销售员他本来没有什么职务，他就是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没法利用职务之便，那可能他也不会构成这个职务侵占罪。所以就是具体他是最后构成了哪项犯罪，那还是要以他具体的这个证据为准，可能还是需要公安机关继续的这个侦查。
2: 当然庞律师啊，其实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面对自己喜欢的这种商品啊，会不自觉的充个值啊，包括会有预付费的这种行为发生。那您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怎么来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呢？
3: 从我个人来讲哈，我这个给些建议。这个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在充值之前要对这家商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比如他的这个经营状况啊，信用情况啊，很直接一个办法就

0: 查一查他有没有涉诉。第二来讲要签书面的合同，当然有些情况可能没法签书面的合同，那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要把这个跟商家的聊天记录对接的情况要做一个留痕。那第三呢，就是转钱的问题，要转给对公的账户，就商家的对公账户，不要转给个人的账户。然后呢，这个交完钱之后呢，要让他去开个发票。第四呢，这个尽可能的不要做大额的充值。
1: 谢谢庞律师专业的解答。当然，其实面对消费这件事情啊，还是那句话，知己知彼，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真实的诉求是什么，当然也得知道对方经营主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消费的时候要签好相关的收据，留好相关的合同，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开车斗气结怨，恶意划车赔钱还被拘。
3: 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
2: 驾照交钱就包过，违法宣传勿轻信。
4: 他说的是18000块钱，我两个月就拿证。
2: 网络交友谈借钱到底是否算诈骗？
5: 要了40钱，对方总是各种理由拒绝。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前几天，云南曲靖惠泽的朱女士将自己的爱车送到了一家洗车店内，可当她来取车时，竟然发现爱车被人恶意刮花了。究竟是什么人对她的车辆下此黑手呢？
2: 民警调看了洗车场附近的安防视频，发现当天下午，一名男子站在朱女士的车旁打电话，之后男子一边绕着轿车走，一边拿出了什么东西往车身右侧上滑。
3: 男子具有重大嫌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还跟在朱女士身后进了一家商铺。在确定朱女士已是无法返回汽车后，男子不慌不忙走进朱女士的轿车，使用随身带的车钥匙开始划车身。
2: 民警依法将男子传唤至了派出所，证据面前，男子如实供述了故意损毁他人车辆的违法事实，并且交代此前因朱女士开车别过自己的车，他心生怨气便记下了车牌。事发当天下午，他看到朱女士停放在洗车场的轿车后，便萌生了报复的念头。
3: 男子主动向朱女士赔礼道歉后，当场赔偿车辆维修损失3060元，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男子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
6: 反诈防骗时刻不能松懈。近日，江苏海安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紧急预警，群众李某疑似正在遭受虚假投资理财诈骗，随时可能向诈骗分子交付现金，情况紧急，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民警经询问了解到，李某6月初在刷短视频时结识了一名网友，两人相谈甚欢，在博取信任后，对方称银行利息太低，可以带李某进行所谓的中药材投资理财，并诱导李某取现交给所谓的线下商家代收人员进行代收。
7: 我们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就说家里有急用，就是老人急用钱，但是呢，我让他把家里人找出来，他又不肯告诉家里人，我就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然后呢，我就赶快去他家中，然后面对询问他也绷不住了，就说的这个钱还没有送出去，已经用那个袋子和油纸已经一层一层的包装好了，正准备送出去。
2: 信以为真的李某按照对方要求取现，并约定了线下交付时间，幸亏警方及时到场，这才将已经封装好的4.35万元现金成功拦截。随后民警将李某带回了派出所，详细拆解交友投资类诈骗的作案套路，李某终于如梦初醒，认清了骗子的真实目的。
7: 凡是绕过官方平台点击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下载不明 APP 的，都是电信网络诈骗，遇到可疑情况不要轻信对方说辞，及时挂断电话和家人沟通，或者直接拨打110就近到派出所核实，守住自己的血汗钱。
6: 马女士为孩子购买网红玩具零食， 孩子食用玩耍过程中被尖锐部件划伤，经查该产品存在设计缺陷，属于不合格产品。商家认为意外是家长看管不当导致，拒绝赔偿。马女士咨询，缺陷产品造成未成年人受伤，生产者、销售者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生产者、销售者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玩具零食兼具食品和玩具属性，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产品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本案中，玩具零食存在设计缺陷，导致马女士的孩子受伤，生产者需要对此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销售者呢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另外，马女士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如果没有尽到合理看护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建议马女士先与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向其主张医疗费等相关赔偿。
6: 城郊加工厂日常排放废水，污染附近农户王先生的农田，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王先生多次沟通，要求治理并赔偿损失，工厂以排污设备合规、无主观过错为由拒绝赔付。王先生咨询，污染环境造成农作物损害，是否适用无过错侵权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加工厂排放污水，造成王先生种植的农作物大面积减产，依法适用无过错侵权责任原则。民法典第1229条明确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意味着，加工厂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其排污设备是否合规，都不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同时，依据民法典第1230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如果加工厂认为废水排放与王先生农作物减产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就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 孙先生出海捕鱼，出海后遇海上风暴失联已满5年，海事部门出具搜救无果证明，其名下存有存款渔船等。孙先生的配偶齐女士打算再婚，但因孙先生失联，始终无法办理财产分割与婚姻解除手续。齐女士咨询，失踪满5年，是否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有请任占明律师。
8: 可以。根据民法典第46条规定，自然人下落不明满4年，或者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2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的限制。本案中，孙先生出海捕鱼时因遭遇海上风暴失联，海事部门呢已经出具了搜救无果的证明，这足以证实孙先生不可能在风暴中存活。因此，即便失联时间不满2年，也可以申请宣告其死亡。更何况实际已经满5年了。齐女士呢，作为孙先生的配偶，属于法定利害关系人，有权直接向法院提出宣告孙先生死亡的申请。
2: 驾照交钱就包过，违法宣传勿轻信。
4: 他说的是18000块钱，说2个月就拿证。
2: 网络交友谈借钱，到底是否算诈骗？
5: 要了4次钱，对方总是各种理由拒绝。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进入。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安徽阜阳的马先生今年50多岁了，前几年他就想到驾校交钱学习，考取驾照，日后开大货车赚钱。可是他总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不高，考试肯定过不了，于是他便动起了走捷径的念头。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钱没少花，却都打了水漂。
1: 马先生说，2022年他在网上看到一个名为北方驾校的人朋友圈里发图，承诺驾照包过，还直接写了无视文盲，科科包过，人来两次，35天拿证。真的有这样的捷径吗？马先生动了心。
2: 加过他微信，有的给他打电话，我就说你多长时间能拿驾证？他说2个月，年年给了他3000。
1: 2023年初，春节过后，马先生才知道考驾照不在阜阳，而是要去千里之外的沈阳。
2: 那边学的快，我有点不文盲，有点不识字。他说他那边学的快，到那个就可以了，我就相信他了。他说的是18000块钱，说2个月就拿证。
1: 就这样，马先生跟着其他几位学员去了沈阳。
2: 我们从阜阳火车站到了沈阳，到了沈阳，他说你得给我7000块钱，不给我7000块钱，你去到也不给你办。
1: 加上之前的3000元，马先生总共交了10000元。在沈阳体检之后，就回到了阜阳等通知。但几个月后，马先生发现自己的报名信息竟然被搞错了。
2: 我一打开手机一看，我说的是别的，我搞的 C1， 他这不是骗我吗？
1: 几番交涉无果，马先生不想继续在这儿学驾照了，就要求退钱。但是过了2年多，直到近期才要到钱。
2: 归来了，他的钱他就不退我，他不退我了，我就刷抖音，然后就打这个沈阳的市场热线，他就把钱退我了。
1: 和马先生一起报名的另外一名学员，报名学习 C 照，也交了10000多元的学费。
3: C 照。
4: C 照是吧？ C 照还要花10000多啊？
3: 啊，
4: 那为什么你不在本地学呢？当时是什么原因呢？
3: 在本地考的话，他那个时候说的就是说也没说什么原因，就说那边快嘛。
1: 最终，这名学员在沈阳待了几个月才考试通过。
3: 最终也拖了差不多半年吧。
4: 半年左右拿到的证。
3: 嗯。
4: 他那你跟正常学费有什么区别呢？不一样吗？
3: 正常的学那个时候不是感觉快吗？
1: 钱要回来以后，马先生才知道沈阳那边的驾校也需要正常考试，也需要上车练习。朋友圈里承诺2个月拿到证都是幌子。他也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想学驾驶的人，根本就没有捷径可走，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学习，否则就容易上当受骗。
2: 他当时说包括你就只要去到就能拿驾证，讲他说的跟做的他不一样，他就是等于欺骗的。
1: 据了解，一般在驾校学习报考 B2 驾照，学费大约是6000元左右， C1 驾照学费在3500元左右。采访时，记者也联系了自称北方驾校的这位工作人员。
5: C2的话是13000，大概也就4至5天左右。人啊，必须来2次哈。
4: 可一定能过啊？
5: 能。科目1、科目4是远程操作。
1: 对于此类事件，法律人士也有提醒，不要心存侥幸，一定要去正规驾校报名学习。
0: 近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山口镇有多名群众报警，称辖区街道深夜总有车辆高速行驶，轰鸣炸街，刺耳的噪音严重影响周边群众夜间休息，民警迅速开展摸排调查。
1: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合浦县山口派出所迅速开展线索摸排和视频研判，精准锁定了涉案车辆活动轨迹，在重点路段部署警力，夜间蹲守布控，当天凌晨就成功抓获了多名涉嫌飙车扰民的违法人员，当场扣查了非法改装车辆。
6: 这些车辆私自拆除原厂消音装置，加装炸街排气配件，是典型的非法改装行为。这种改装不仅会产生刺耳噪音，严重扰民，还会破坏车辆原厂性能，导致动力制动系统不稳定，高

0: 速行驶及引发交通事故，同时存在尾气超标、车辆自燃等安全隐患。
1: 经查，涉案人员多为年轻人，他们为追求刺激、博取关注，多次深夜在辖区道路超速轰鸣、肆意飙车，严重影响居民正常休息。办案民警现场拆解改装配件，直观开展警示教育，向违法人员及群众普及非法改装的危害。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涉案人员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全部拆除非法改装配件，恢复车辆原厂原状，并对其进行严肃的警示教育。
2: 主播说新闻，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流量这件事儿。流量不能没有底线，把事关国计民生的粮食安全当成生意来炒作，这种网红啊，是该收手了。近日，一个在全平台粉丝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竟然在视频里呢公开诋毁袁隆平院士的三系杂交技术，称他是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将雄性不育啊称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大肆的攻击育种技术，引发了舆论的愤慨。6月28号，相关平台发布了通报，该账号被无限的封禁，真是大快人心。三系法等现代的育种技术啊，是数十年来筑牢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石，是袁隆平院士和一代一代科研工作者用一辈子心血换来的。该博主如此曲解雄性不育的科学意义，自己编故事贩卖焦虑，收割流量，严重扰乱了网络空间秩序，更毫无对科研先辈的敬畏和尊重。仓廪实而知礼节，最荒诞的呀，就是这种吃饱饭质疑种田人的丑态。我们要说，种子虽小，关乎的是粮食安全和科学家精神的传承，绝不能让个别流量的害虫胡言乱语给蚕食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更不能没有底线，把严肃的粮食议题娱乐化、商业化，不仅违背了自媒体创作的初心，还会误导大众，消解全民珍惜粮食的共识。凡是拿着民生议题当作流量生意，刻意制造对立、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最终一定会被平台限流封禁，当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舆论的代价。
1: 网络交友谈借钱，到底是否算诈骗？
3: 要了40钱，对方总是各种理由拒绝。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年过八旬的陈先生每月仅靠百余元村民补贴为生。7年前，他的两个儿子翻修老宅，口头约定以每年5000元的赡养费替代原有租金交给老父亲。然而协议履行4年后，大儿子突然停付，老两口的生活陷入拮据，一笔赡养费最终让父子反目，隔阂难消。
1: 年过八旬的陈先生没有退休收入，每月仅依靠100多元的农村补贴生活，老宅翻修前每年稳定的租金是老两口唯一的生活保障。7年前，陈先生的两个儿子商议翻新老宅，口头约定是以每年5000元的赡养费替代原有租金收益。协议履行4年后，大儿子建先生停止支付赡养费用，二儿子始终坚守约定，足额给付。日常水电开销虽由兄弟二人共同承担，但缺失一大笔赡养费后，老两口的日常开销愈发紧张，生活质量大幅下降。
2: 就说这边是你家是吧？
3: 对啊，这个是这个大儿子，这个是二儿子啊。
2: 大儿子跟二儿子共同建的是吧？
3: 嗯。
2: 那你怎么住在这里？
3: 我这个在下面煮啊。
2: 在这里煮饭是吧？
3: 嗯。
2: 那住呢？
3: 住小儿子的。
2: 不是说住在这儿是吧？
3: 不是。
2: 那这边都是你家？
3: 这两个都是的。
4: 赡养父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就是说你少了这5000块钱，会不会给你生活带来一些什么困难之类的？
3: 够了，我他妈有这个老人家
4: 用。那你们够用吗？
3: 不够用，我们这个农村就是这样了，都就都都花少，就我们就吃差一点咯。
5: 咋个平时有？福建都淡薄薄，
3: 一无福建就是十八八百人骂咯，可能听到这么有啦，过年要过年。
4: 那也很拮据啊！
6: 我那边花了100多万，
7: 我钱要我改呀，这贷款
8: 困难嘞，
7: 困难不难好。
1: 面对父亲的追责，建先生道出了现实难处：翻建老宅投入了上百万元，背负大额贷款，加之生意行情低迷，租客拖欠房租失联，多重经济压力叠加，暂时无力兑现赡养承诺。
9: 不行，我不是很好，我的房租他们还没交过来，我暂时讨回来。啊，你好，我房租，你问他看我有没有答应说把他的房租收给你。
5: 老人有这个什么困难，作为小孩子也要善良的。就是现在就是他跟他父亲有一些很大的心结。
3: 我可以跳回要走娃娃，给爹爹出了。啊，一个不是怕怎么人，大家个朋友给都会，会对他买个一个不会个奖金都无了。
1: 陈先生车祸住院，10余万的治疗费全部由二儿子承担。在老人心中，金钱付出才是尽孝标准，因此对大儿子心存不满。
7: 先去年遇到这件事情，我身上真的是确实真的没有钱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跟我小弟商量，我说你现在比我好过，你先负责，负责来看护，我端屎端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在看。
1: 经济拮据的建先生选择贴身陪护，日夜照料，可全程付出始终得不到父亲认可。
3: 过去端就8天是有。
4: 那有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去肯定他。他有钱，他出钱，他有力的出力。但是这个儿子他有付出，我们就要去肯定他，就不能一盘的否定他，什么都没有付出。
1: 车祸过后的隔阂尚未消解，一桩小事让父子关系愈发僵硬。老人撞见大孙子路过慰问后，心生怨气，禁止孙辈在自家场地停车充电。
3: 噶，我们这里公路开好路，这铺得起来。我在这里看，这钱不好放江。
4: 嗯。
3: 再对头给他挖的。
4: 嗯。
3: 但是我想唔了。
7: 以前我不该出，不该在上出钱，很轻易的是。他那天凶我骂我，我那时候没应他，有些事没有搭理他，我就直接走。
8: 嗯。
7: 后来第二天，我小孩子开车过去。
4: 嗯。
7: 他就告诉我小孩子，你这车不能停这边，停这边后果你自己负责。我小孩子二话不说，就是直接把那车移到后面。
1: 建先生认为，父辈矛盾不该牵扯晚辈，老人刻意刁难孙辈的举动让双方对立加剧。调解员及时劝导老人，五因怨气迁怒小辈。
4: 别不要，人家是小辈，你跟大家计较。
3: 小辈想改，小

0: 小贝你干嘛你别你把你蒙下子我看我不爱爱强你没听好好帮你说啊。
1: 现在关系这么僵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去阻挡他什么这个充电不要用这个车不要过来，这样只会让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差。
0: 他二十岁我帮他结婚他自己已经独立了。
2: 不是因为在闽南这边哈，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哎儿子经济条件不好，我父母有能力尽量托举他们。
3: 没有啦，那他不可能啦。
4: 层层矛盾只是表象，调解员深挖得知父子裂痕由来已久。阿健二十岁成家便被父亲赶出了家门，半生打拼无父亲帮扶，过往委屈积攒多年。
3: 我从二十岁开始，大概二十四岁，每一个月我都要交100块钱的伙食。那个时候100块钱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一天的打工的钱17.5块，我要做几天呢、啊？一次性帮我收走10000块钱的伙食费。
1: 那他对你弟弟也是这样子吗？
3: 差不多，他是一骂就骂一个月，他当老爸很好用，你要跪着跟他承认错了，他才放过你。
4: 陈先生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大儿子常年没有稳定工作，家庭依靠儿媳支撑，日常相处摩擦不断。
0: 40多岁就在家做，就是不去干。
5: 那你大儿子现在是做什么工作？
0: 他就在家中养几只鸭子，煮三餐了。
1: 那他生活来源可能也会差一点，
0: 就是靠他的老婆在外面借他跟人家煮一个月3000块啊。
1: 你现在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6: 我一直老二，
7: 你俩干嘛不要？
3: 苹果做淘宝。
1: 那每个月那个收入也不固定是吗？
3: 对啊，现在没有收入。
1: 毕竟你20岁以后你已经成年了，那他如果说没有去帮你，也说得过去。
3: 说得过去对吧？
1: 嗯，
3: 没事。
1: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父亲不好，他没办法帮扶你，而且平常还会来骂你，确实心里面是有气的，因为我们都是做子女的。也明白，那但是呢，从法律法条上来说的话，你赡养父亲也是天经地义的嘛。他从小把你养大了，
3: 我也
1: 你结婚
3: 20-30年了，也没不养他了。
1: 我知道你没有不养他，你刚刚也说了，就是说等到那个租金收过来，你也会给他。就是话可能有的时候也说的比较难听，但真遇到事，你也会冲上去。
4: 调解员安抚陈先生，劝其体谅儿子当下经济困境，不必执着于立即补齐欠款。
0: 你好我就说求求我叫买水，你不是刚开始你没在电视上看上啊？
8: 是那个医药都等得起，但是这过来呢，我感受的已经是不好了。
1: 就像我们今天跟你沟通完以后，你这个气焰消下来以后，你也可以说出这样话来，是不是？
4: 另外一边，调解员劝导健先生放下旧日心结，厘清赡养法定义务，不可拿过往委屈推脱养老责任。健先生坦言，并非不愿给钱，只是资金周转受阻。
1: 那他也没有要求
3: 给你，我
1: 是
3: 在他那边房租说了，然后叫他转给我，我就转给他。但是你打电话过来，我特意下去了一趟。他说那房租还要再拖几天了。
9: 中市人讲，我做无钱无行啊，谂走我准备要过，啊无去过，
1: 就是
9: 欠我万八。
4: 现场双方达成了口头调解协议，健先生全力催收拖欠租金。回款后即刻补齐了拖欠赡养费，后续每年按时足额履约。陈先生不再阻拦孙辈停车充电，不刻意刁难晚辈，父子遇事主动沟通，理性化解矛盾。调解员将继续跟进履约情况，依法保障老人的养老权益。
8: 老人已经收到了他儿子给他的1年的无养费是5000块钱，双方的心情都还不错吧。
4: 赡养是法定责任，亲情贵在相互体谅。老人体恤晚辈打拼不易，子女懂得善待长辈晚年，双向包容才能守住骨血温情。
10: 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老人，包括很多孩子啊，在面临赡养老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借口啊，我没有经济方面的能力，那我就不去赡养老人了。那这样的行为是否是正确的？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再次邀请到了我们特约评论员曹律师。
11: 主持人好。
10: 那片中的这个80老人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靠着租房房租来养老的，但是他跟孩子呢定了一个5000块钱的赡养费，但是他们是一个口头协议，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那特别想问问您，这种赡养约定，口头的赡养约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11: 其实它形式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它都是个协议，它都是一个合同行为。其实能不能法院允不允许，其实在这个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基本明确的规定，那只要是父母同意

0: 啊，就是赡养人之间，他是可以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如何的去履行赡养义务。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就是说，第一来讲，你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第二来讲，不能违背这个父母，也就是老人的真实意思。只要符合这个条件，这个协议就是有效的。
1: 当然，我们也想替观众朋友问您一个问题啊，那子女能否以经济方面不具备赡养老人的能力啊，就直接拒绝赡养老人这种义务呢？
0: 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因为赡养老人呢，这个是法定义务，啊，不能以任何的这个情形去免除子女这个义务。而且从赡养老人方式来说呢，其实不局限于啊提供经济的帮助，其实这个方式呢有经济上的供养，有精神上的慰藉啊，还有这个生活上的照料。对吧？作为子女来讲，确实可能经济条件它不一样。那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是吧？可以多给赡养费。这个稍微差一点的，那么可以少给一些赡养费。哪怕是确实，比如因为身体的原因丧失了劳动能力，然后又没有经济的来源，那这种情况，即使提供不了经济的帮助，他也可以从行为上，比如说，照顾照顾老人的日常起居呀，多给予老人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呀，其实这些都是赡养的方式。所以就是说，经济条件不好啊，这个不是不赡养老人的理由。
1: 所以说赡养老人这件事情，不是跟自己的经济能力相关的，不论大还是小，都得去赡养老人。
0: 是的，是的。
1: 谢谢庞律师专业的解答。还是那句话呀，赡养老人、孝顺父母是我们每个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件事儿无关于个人的经济能力。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网络交友谈借钱，十有八九是诈骗，这是公安机关对外发布的宣传语之一。在江苏苏州工作的于先生结识了一名女网友，还没见面，对方便以各种理由向于先生多次借钱，最终于先生在无法忍受对方不还钱的情况下报了案。
3: 于先生今年31岁，在江苏苏州常熟，从事挖机行业工作。因为工作比较忙，至今还没有成家。为了找到志趣相投的女友，前不久，他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发布了一段王婆在盐城的活动视频，并配了一段自己交友择偶的文字。没过两天，就有一异性网友主动找了过来。
4: 对方从抖音上主动添加我为好友，联系我的。他称自己为单身，然后说自己是开店的。
3: 为了交流方便，两人互相加了微信。该女子告诉于先生，自己也是1995年出生，想找一个三观正、有主见的另一半。于先生说，两人聊得还算投缘，他就想在现实中见上一面。对方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虽然没见上面，但于先生还是想继续交往看看。可让于先生没想到的是，该女子开口借钱了。
4: 称自己要去上海有处人情，找了我借了1000块钱，说答应过两天还我。
3: 然而，于先生没有等到对方还钱，又接到了他借钱的电话。
5: 我开口借我1000块钱，我妈拿药，我等会去派出所带了发票。
4: 然后第二次找我借钱，称自己家里人被车撞了，他母亲被车碰了，急需用钱，借了我1000块钱，称住院办住院手续。
3: 过了没多久，对方又称自己被电瓶车剐蹭了，后背扭伤需要看病，加上母亲治疗花费比较多，弟弟在学校有事等，又多次借钱。
4: 每次借钱都是答应马上这两天钱就还你，总共借了我9300元。最后我管他要了40次钱，对方总是各种理由拒绝。
6: 你借我9300，我都给你借了，当时想着几天时间就好了，这么长时间。
7: 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我也没有失信，知道吗？你还
6: 知道我也急啊。
3: 现实中不肯见面，网上又拼命借钱不还，于先生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于是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结果发现女方告知的信息包括年龄、住址，很多都是虚假的。
8: 人家现在过来报案了啊，你赶紧啊！
7: 知道了，我知道了。
8: 啊，你上次报警的时候不是跟他讲好了那个要还给他的吗？你怎么又没还呢？
7: 人家还没给我呢。
8: 啊？
7: 人家还没给我呢，他然后把我打受伤了。
8: 你这样啊，你人家来报警的，我这边也是有执法这里录音录像的，好吧？到时候你这个人家去法院起诉你，一起诉一个准的啊。
7: 啊，我知道。
3: 但是该女子随后直接将于先生的微信拉黑，电话也不接，直接失联了。无奈之下，于先生只好再次报警。随后，常熟市公安局向于先生正式下达了立案告知单。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网恋奔现前捂紧钱袋子，对方一提钱立刻打问号，一旦发现被骗，保留好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9: 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建成已有20多年，楼房的外立面因老化失修变得十分脆弱。事发当天，曲女士的车停放在3号楼下的停车场，凌晨楼体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砸中了曲女士的车，散落的碎块落入了车内。
10: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我还以为是谁给砸了呢。
9: 因为那天持续下雨，曲女士的车在露天放置了12个小时，事后被拖车送往 4S 店定损维修，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都由曲女士自行垫付。楼房外墙的瓷砖脱落，砸坏了自己的车。曲女士认为是小区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的责任，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11: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9: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1: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9: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11: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他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9: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11: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9: 据了解，由于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已经有20多年，楼房外墙脱落的事情在此前就曾经发生过，坠落的墙砖砸坏了楼下的电动车，但是小区物业并没有全面翻新外立面，只是做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12: 那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它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是没有意义。
9: 法院宣判之后，小区外墙脱落 物业消极处置的问题进入街道、住建委和房管局的视线，

0: 牵头社区和物业开展全方位安全整治，一场从应急排险到整体翻新的综合治理工作全面铺开。
1: 我们收到居民的诉求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包括我们的住建委和房管局的同志们也特别的重视，指导我们街乡进行了这次应急抢险的这个措施，来确保咱们整个这个外围吧这些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0: 针对群众持续反映的

0: 两口都骂人干啥？
1: 他先骂我的。
0: 啊！我这边
2: 别骂了。
1: 他先骂我的。
0: 你先骂的。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他这几年啊，
8: 你在这给我待着啊。
7: 啊，
8: 你别动了啊！
9: 别动，
10: 不对啊！
11: 哎，安安静静的吧。
12: 我已经邮寄给你了，你说你丢了那是你的事情。
0: 我们没收到你啊，邮寄这个。
13: 就我们收到了，就算收到了，这个不说别的，
0: 我不动他，你这个事儿。哎呀，来，
8: 我所有的书店不知道他。
14: 我们现在说的是，
8: 我来现场也是我看的吧？
15: 不是，你要愿意纠结这个事儿，你可以，但是不影响，不影响，
14: 对，
15: 这不影响这个拆这个墙。
16: 那你一会儿就
17: 产生费用了800块钱。
18: 师傅他那算呗，师傅他现在就还账。
17: 哎呀，停，干啥呢？
18: 不是啊，
19: 干啥你不让账，把这说好了。
17: 那弄完了就得了，您这就较劲有啥用呢？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5: 别骂人，骂人我告诉你，又给你强个理，骂人也不对的。
7: 他这几年啊，
8: 你在这给我待着啊，你别动了啊。
18: 别动。
17: 不是
18: 啊，
11: 安安静静的吧。
5: 这么多人在这
18: 儿，你
19: 打不进，要不了
18: 你们家手，肯定还有什么？
11: 你就是让他把安安静静把你家钱尾完了，这是一个目标。你说你为这今天是为了打架的目标，还是为了垒墙的目标？得分清主次，对吧？主要目的就是垒墙，那就好好垒墙就行了。他说啥就说点呗，对吧？咱们这农村不就是？这邻里之间可能不就这样的嘛，就是分吗？是吧？你得分清啊！你这今天不是来打架的？
18: 他先骂我的。
6: 就在法官和工人师傅忙碌的时候，执行现场来了一名不速之客，被执行人的女婿。
12: 我已经邮寄给你了，你说你丢了那是你的事情。
0: 我们没收到你啊，邮寄这个。
12: 不是，我们这我查啊，你说吧，我们看回。
0: 你说哪个？你执行这个？你执行这时候啊？
12: 对，执行通知书啊。我们查到你收到了，
14: 来，不是你是有收到那个记录在？
12: 是，对呀、啊，你查一下收到那记录，你邮单呢？
13: 查过了，
0: 啊，就我们收到了，就算收到了，这个不说别的，我不动它，你这个事儿，哎呀，这
12: 不是有邮单吗？
14: 我知道邮单有回执，
12: 有回执啊，
17: 我们这儿自己扫那个码也有。
12: 对呀、啊，你扫一
0: 下，有的就咱俩收到，就咱俩收到。
14: 我看谁签收的，你有签收吗？
0: 我签收，我签收来着。
9: 你们自己签上写的是本人，
12: 是本人签收，
9: 本人签收。
6: 原来。被执行人老马的女婿以执行法官发生变更以及不知道今天法院前来执行为由产生了不满情绪，可事实是法院早已给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并由老马本人进行了签收。
12: 这是不是本人签字？你看看吗？这
14: 我
12: 这
14: 在
12: 看啊，
14: 这里没有写签字，
13: 本人签收。
5: 他这个你岳父都已经认可，他就是啊，他自己签字了啊，
14: 对吧？
12: 您现在就是说法官变了以后没通知您，您说的是这意思吗？
14: 对，我从未接收到过信小静法官的执行通知书。
8: 首先，你不是我案件当事人。

0: 你代理手续也是直到一周前才办理。
1: 是。
0: 我们地域咖啡之前我只对马，对吧？
1: 来，
0: 我所有的时间不知道他。
1: 我们现在说的是，
0: 我来现场也是我看的吧？
2: 不是，你要愿意纠结这个事儿，您可以，但是不影响，
1: 我纠结这事儿
2: 不影响，
1: 对，
2: 这不影响这个拆这个墙，
1: 是不影响拆这墙。我纠结这事儿是，我们要有正规的流程，啊，作为法外，
2: 那您要有正规，我希望您遵纪守法就好了。
1: 哎，我一定遵纪守法。我为什么要来？只是记录一件事，把这事说清楚，因为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投诉点，懂吗？
2: 但是这个墙我还得拆。
1: 是你拆。
3: 当天下午，执行工作基本结束。
2: 你明知你拿不出其他的办法，是吧？
4: 我当然有办法了，但是我就不拆呀。
2: 你啊，
4: 我就等执行，我也掏钱呀。
2: 啊，那你一会儿就
0: 拆上费用了，800块钱。
2: 对，一会儿就掏吧。
0: 一会儿交了吧，
4: 直接交了，
0: 交了800块钱。
4: 我拿手，那不是我表现您。
3: 在这次执行过程中，涉案的卡子墙、围挡均已拆除，邢某院中的西墙散水也进行了部分施工。而天然气管道则因铁护栏的阻挡无法现场执行。
5: 我认为远亲不如近邻，对于原被告家，因为现在目前因为这个天然气管道没法进行施工，我建议他们双方能够和平解决，然后设置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避免因为这个矛盾的进一步冲突和升级，然后但让双方的矛盾更加激深。
6: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邻里之间的那堵墙啊，有时候比石头还硬，还难拆。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两家人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各退一步，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毕竟未来的日子还长，邻里关系还得处。法律的界限划得清，但人心里的界限还得靠真诚和时间来慢慢化解。
7: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9: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
10: 签了一个名字，
0: 对，
10: 公证了吗？
0: 不知道，
11: 没公证。
12: 是老人自己写字书遗嘱是吗？
0: 应该算是，应该算是。
1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0: 母亲2010年，2010年的6月份，
12: 对，2010年6月份去世的时候，母亲留有遗嘱吗？
0: 没有。
12: 然后就是在父亲是2019年去世的吗？
0: 2019年10月4号。
12: 父亲去世的时候留有一份遗嘱，
0: 不知道。
12: 2010年的时候，这个房子涉案房屋就是登记在父亲名下，这个房屋已经取得了吗？
0: 取得了，取得了。在搬迁是1997年。
13: 虽然四嫂表示委屈，但他们家似乎并不是什么都没得到。根据其他家人的描述，老四家三居室的由来就和父亲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就出在这事儿，完了，我们单位在1987年的时候，我们单位分房，就是我和我爱人的单位，我们俩是朝建公司的，我们单位分房。后来呢，我们俩呢是双职工，当时呢我又是班长，而且我还是，就是我们队给，就是当时接活得有人去给人干样板间，我是专门的做这公关工作的。
10: 要分你房
0: 啊，所以分房的时候呢。领导就跟我们说的，只要在职工里头有一套房，就是你的，因为我是职工，我们就分了一个，就说给你2居室。
10: 分了没有？
0: 分了。后来呢，分了2居室。后来完了，我回来，我跟婆婆说，婆婆说你得必须把我带走，
10: 不挺好的吗？

0: 因为我离不开孙子，走了。后来我就找单位领导说，我说我婆婆必须得跟我过来。后来他领导说，那你要过来，你还得再交两间平房换。
1: 怎么婆婆过去过个人还得拿房换呀？
0: 因为两间住不开，就得要一三居室了。我跟领导商量，
1: 哦，换大点的。
0: 啊，我说我婆婆公公也过来，完了你们能不能给我调一三居室？他说可以，
1: 调了。
0: 后来当时我就把这回来我就跟公公说哈，我说爸，我说那个你们要跟我过去，你们单位领导说必须把咱家的两间房都得交了才能换三居室。我老头就说行。
1: 这么着拿平房换的三居室？
2: 对，
1: 这个房子跟现在争议房有什么关系？
0: 有，就是因为我要回的这间房分了这两套房。
1: 哦，所以他们觉得你已经得到房子了。
0: 啊，所以说你已经得到你们单位的房子了，交了咱家一家原始房了，所以说就说你再从单位要回这间房也没有你的份儿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因为如果我不要回这间房，拆迁的时候他们家就没有分房的那个
1: 行
0: 名额。
3: 在了解完老四家房子的由来之后，调解嘉宾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房子，父亲有没有留下其他财产呢？
4: 老爷子临终走的时候，他留下每个人给我们留下10万块钱。
1: 这个分了吗？
4: 这个分了，这个我们都得到了。
1: 那你还想要什么呀？
4: 我因为那个老爷子嘛，就是把留下遗嘱说把这个房子给我的小弟弟。那个在他生前的时候呢，他因为我们回去的时候，他老是也没有什么别的话题，老说他公平，他说公平呢，完了我们也没往心里去。钱我也知道这个我父亲是把这个房子要留给我弟弟的，那个也没意见，因为那时候房子。
1: 你当时没有意见？
4: 当时是没意见，因为那个2008年2009年那时候房子也没值那么多钱，就几十万块钱吧。
1: 真说实话，
4: 是因为什么？小弟确实没工作，那个几十万块钱对于他来说，可能还能给他养老什么的，帮他。为什么改主意？是我们家老爷子老在我面前说他公平，说他公平，但是那一段时间呢，就是2015年以后了，房子呢，他就不是几十万了。
1: 你就觉得不公平了？
4: 对，他就那个就是促使我就觉得这个老头子他根本就不公平，我就特别心里有反感。
3: 二姐表示，现如今房价已经上涨了很多，对父亲当初的分配，他开始感到不合理。交流中，二姐反复提到公平二字。那他眼下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4: 然后我就提出来过，说因为我单位给过我一居室，我就有一个窝住，说我也不想跟他们争什么。结果就是他
1: 那你现在想争？
4: 现在也不是太想争，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们家的一个父亲吧，他做事不公。
3: 在争议房产的具体份额要求上，二姐似乎还没有准谱。对于他的心结，调解嘉宾有几句话要说。
5: 财产是父亲的，父亲想给谁给谁啊，那这个跟有什么公平不公平？
4: 是啊，
5: 父亲公平的把你们都养大嘛，对吧？
4: 养大是养大，但是就是我就说这事儿，
5: 父亲自己的东西，父亲自己可以做主的啊。
1: 就是心里不太舒服，
4: 心里不平衡。
1: 觉得父母没一碗水端平。
4: 对，就是这意思。但是他老说他，是一碗水端平。
1: 他又呢自我标榜是一碗水端平了，是公平的，
4: 对，
1: 这个心里就不舒服了。
4: 对。
3: 调解嘉宾劝二姐放平心态，好好商量。之后现场询问又转向了老四夫妇。
5: 我想问您啊，那您自己的那个三居室登记在谁名下了呀？
2: 我的。
5: 那你那三居室要今天拿上来分吗？
2: 啊，
0: 可以。
5: 你的三居室今天要拿上来分吗？
0: 可以，把那一间可以。
5: 因为你刚才说了，你的三居室也用了父母的一间，对吧？
0: 对。
5: 你现在咬是老五的这个，但是你自己的那个曾经也用过了，你不能说用了父母的那个房子，然后现在这个三居室全归你了。哦，你这个就无所谓了，对吧？
0: 对，也可以把我那个就是我们额外，我们那不是81.几平米吗？完了，老头住那间是14平米，可以把这14平米拿出来。
1: 老四。对于父亲留下的这套房，你是怎么个打算呢？
2: 我这打算什么？我就反正就是他是不公平。
1: 哦，你想也分一杯羹？
0: 对。
1: 你想分多少呢？
2: 多少的看看那什么，早先是老头说是给我们的，因为我们。

0: 是孙子，知道吧？
1: 这个事儿我不太清楚。
2: 老四夫妇表示，可以从自家的三居室中拿出14平米的一间给大家分，但同时，父亲留下的十里铺的两居室，他们也要求份额。这一点，二姐和老四夫妇的想法一致。
3: 您现在想要什么呢？
4: 就要一部分。
3: 要多少？
4: 我们觉着啊，30%左右。因为什么呢？
3: 你们家要30%。
4: 嗯，
3: 那现在就这个问题又回来了。老大说现在不要，你这30%是怎么出来的？
4: 30%，我想呢，这个平房，因为这哥四个分吧，就是四个人分了，应该我们是25%的份额，是吧？完了呢，我呢，因为是把这个房子，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是这房子。而且就是那时候是空租房，而且后来那些年的房租都是我交的，
3: 哦，
4: 那间平房的房租是我交的，
3: 这么又加了5%，
4: 啊，我就这意思说，
3: 算起来是30%，
4: 对，而且呢，我还呢，就是从道德方面呢，或者从人情方面呢，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不知对不对，我觉得当时呢，我管了这家13年，完了呢，我们当时呢是属于那个。就是有能力，我现在呢没能力了。他有病，我有病，孩子也有病，上不了班儿。
3: 想多分点儿。
4: 就是说那意思的，要30%左右呢。说以前这房呢最高峰时候值600万呢，现在呢我们就按400万算，我就按400万算。我说我要个120万或者120-130万，我在北京的周边买一套。房
3: 买小点的房，
4: 买一小点房。为什么我十里铺那房我住不了呢？我得病了。
3: 哦，
4: 是过去的老宿舍，没有电梯，我腿坏了，我上不去。
2: 四嫂的想法明明白白，可是老五有能力补给他们100多万吗？对父亲的遗嘱，老四夫妇到底是认可还是不认可呢？
5: 那您觉得如果把这个房子分了，你们那个老五给了老五了留遗嘱是吧？老五他有能力给您这个钱吗？
4: 他说他借钱给我，不，我现在就说这个30%啊，但是可以商量。就是我们小叔子最后说他困难，他哪怕说给我10%，或者管给我5%，我都
5: 要讲这个理。反正得给你一部
4: 分，我就要的是这个理儿。我就是老头儿所有的遗嘱上的话，我都不认账。他那概念就好，
3: 你不承认这个遗嘱，
4: 不是
3: 他就概念不写，
4: 哎，概念不认账。但有一句话我是认的，小叔子一直没工作。没为他媳妇儿做过任何贡献，是我弟妹养了他这么多年。
3: 这句话你认？
4: 完了，我就说，老头儿，如果这遗嘱是这么说的，说你们兄弟姐妹，荣华都有工作，都有退休金，荣华没有工作，说因为他没有工作，没有生活能力，都是靠小张一人生活过来的。说这房我100年以后。给荣华作为他以后的生活保证，他要是这么写，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这么说。
3: 你觉得这么写还合理？
4: 对，这么写他合情合理合道德。
3: 那个遗嘱是你父亲的笔迹吗？
4: 那不考证也不监测。
3: 老四你觉得呢？
0: 那咱不知道。
4: 我为什么要写这东西？就是因为我跟老头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听不见。我说我给你写一封信，你看看。我给你拿笔写，你自己看。他说那我也看不清。我说那我给你写大点，我给你写墙上吧。
2: 近3年来，四嫂几乎没有进过这个家门。本来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是何时起发生的变化呢？
6: 就是在这以前，基本就是对这房子没有什么诉求啊。包括我大姐叶荣贵也没提出过什么要求。
2: 叶家小弟告诉我们，他一直没有意识到兄弟姐妹之间出现了问题。现在回想，似乎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2017年的除夕。
6: 后来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说我父亲这个遗嘱对这个财产，就是对这间房子分配，他觉得说不公平。为什么三个儿子有，闺女没有？儿子要有，闺女也必须得有。
2: 小弟说，姐姐刚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并没有在家里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想到时隔一年，矛盾还是爆发了。
6: 我父亲也当时也急了，就是也拍桌子就说啊，这是我的房子，你有什么权利给我分啊？
2: 叶家的纠纷究竟缘何而起？ 最终又该如何解决？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大哥和小弟会如何表述呢？
3: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叶家的老大、老三啊和老五，欢迎你们啊！您是大哥，
7: 对，
3: 哦，刚才那哥俩好像对您意见挺大的，嗯，说您怎么家里分的房最多？
7: 我就是分了一套房子，
3: 就分一套，
7: 就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分给我一套房子，因为我当时在外地。
3: 分了一套几居室啊？
7: 两居室。
3: 两居室。刚才老二说，要不是他，你们家那个什么孩子都好像进不来似的。有这事儿吗？
7: 这个事儿是这样，他确实是帮了不少忙，应该感谢他。他跑前跑后，
3: 那你就多感谢他不得了吗？
7: 但是这个就是国家的分配是有名额的，
3: 就怕说但是兄弟姐妹之间，既然他帮了你了，你就多谢谢他就完了。
7: 对，这个
3: 你老说但是，那他肯定不爱听。
7: 对，行，
3: 一会儿呢跟他说点感谢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是吧？尤其是老五，好像家里边也没得到什么，最后老父亲还给你留了个遗嘱。这个遗嘱是在什么情况下给你留的呀？
7: 这遗嘱
6: 啊，
7: 在这以前就有了，
3: 早就立了。
7: 我妈在世的时候就立了。
3: 你知道？
7: 我知道立，但是我没看过他那个。
3: 那谁最早看见的？
8: 我最早看见的。他立完了以后，我妈在世呢。我妈2010年走的。他立完了，他又给我看了。
3: 那这里边怎么没有？
5: 遗嘱是2009年9月6号立的。啊，
3: 但是没有你母亲签字啊。
8: 我母亲是文盲。
3: 文盲也摁手印啊。
8: 父亲不懂法，他就认为他的我母亲的一切他代言了
3: 。
8: 啊，
3: 老五，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遗嘱的？
9: 就是今年5月份。
3: 今年才知道。
9: 啊。
4: 早就是，
9: 后来就是那个2007年，后来不是那个丹尼森人发生这争吵嘛，完了这好几年又不来了。后来呢，可能今年到了5月份吧，他其实他是想他，但是他又没办法，他又拿着遗嘱叫我，他说咱家就你有能力啊，拿着我这东西呢，你去到法院告他不孝顺。啊，他不来看我啊，就因为这么个原因，他把这遗嘱是给了我了。
5: 我看你的这个遗嘱好几份儿，
9: 是他，
5: 当然内容都是一样的。
9: 对，那是
5: 还有一个写在特小的一个纸上，
9: 那是他写的那草稿嘛。
5: 这两个是草稿，然后和这个是正式的，都给你了。当时
9: 对
3: 最正式的这份是哪年的？
5: 都是2009年9月6号同一天的。
2: 律师手里拿的就是父亲的遗嘱，上面清晰地写着关于这套两居室住房的分配方案。
5: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这个遗嘱上写了，他有三个儿子，每个儿子前两个儿子已经给过了，所以这个房子他要留给小儿子。
3: 啊，都交代了。
5: 对，
3: 三，你认可这遗嘱吗？
8: 那个我认可。
3: 认可
8: 啊，因为他写完了以后给我。
3: 是你父亲的笔迹。
8: 是。
3: 嗯，大哥，你认可吗？
7: 我认可。我老觉得
3: 你已经得到了，不想再跟他们争
7: 了。我已经得到了，我就没有理由再跟这弟弟妹妹去争了。
3: 哦、
7: 争也不道德，对不对？再说这次他们的。这么闹呢，我就觉得这个我的观点就是遵从我父母的意见，
3: 嗯，
7: 去办。
3: 哦，那老五现在你是关键人物了，这个遗嘱说留给你了，但是现在大排行老四和老二都想争取一部分份额，你是怎么看的？
9: 这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跟我和我爱人说过好几回，说这房啊让我一定得留住，说你千万不能卖，说你要一卖这个家就散了。
3: 但是他们两位要争取自己的份额。
9: 对呀、啊，后来那天我就把这意思跟他们说了啊，我说如果你们在，我可以说我在我自己的，就是我所能承受的那个能力下
3: 范围之内，
9: 我说我可以给你们点补偿，咱们把这房子留下来。
3: 哦，
9: 完了到时候呢，我给装修一下，然后我还是每个人给你们配把钥匙。
2: 小弟表示，父亲留下的房他不想卖，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他可以给二姐和四哥一些补偿，而且大家还可以随时来这里。
3: 哦，都可以来
9: 啊！你们都随时都可以来。
3: 嗯，
9: 咱们还是过年过节还是上这儿来过了。啊，就是我们平时其实配弄完了以后，我们也不会在这儿住的。
3: 那这个房子现在干什么用呢？
9: 啊，不是我这房子现在是空的呀。
3: 其实也挺浪费的。
9: 对呀、啊，后来我就跟他们就商量呗，就是他们都不同意啊。
3: 你现在认为这个房子是完全属于你呢，还是？
9: 我没有。
3: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呀？
9: 我还是认为说要把房子留下来，完了还是属于大家的，要不然我不会说每个人给他们配把钥匙、
3: 哦，
9: 对不对？
3: 你认为是属于大家的，
9: 让大家伙以后你还能都拿着当一个自己的家。我说以后咱们过年过节，比如说串门， 公就是亲戚说上谁家，就上他们家也好，上我们家也好。
10: 嗯。

0: 那都叫蠢名，是吧？只有说到这儿了才叫回家呢。
1: 但是刚才那个你那个二嫂子应该是，她也说了，他们家是高开低走，现在往低处走了，
0: 不要那个再留这个家了，都希望说把这房卖了，卖了完把钱分了，那卖就卖吧。啊，本来我开始我说上法院直接判就完了，啊，我的诉求就是，就根据这个遗嘱和法律，你该怎么判怎么办，该分你多少，我一分钱不会少你的。
1: 其实我觉得对老人的这个念想啊，不一定存在于物质上面，精神上对老人有一种念想，
0: 对，
1: 我觉得也可以，
0: 对，
1: 原来是吧？如果说这里边有其他兄弟姐妹的份额。说实话，你也得听取人家的意见，也不能以你的意见为主。
0: 对呀、
1: 是吧？
0: 就是这根据法律说，判他们是给他们百分之多少，我绝对我是一分钱不会少给。
2: 小弟表示，如果非卖房不可，自己主张依法办理。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父亲的遗嘱是否有效呢？他们早已过世的母亲在其中又是否有影响呢？
1: 你这二嫂也说了，就是说啊，如果说法律上规定没有他的，都给老五，他也愿意，他觉得给老五或者给你那闺女是吧，也会管他的。我觉得这话说的也挺在理的。老五你有什么感触吗？
0: 我也跟他们说，我也说过我说你儿子，如果将来你儿子甭管说他有什么问题，他随时找我，不管是让我出钱还是让我出力，我不是说尽力去帮你，我一定会百分之百去帮他说的。
1: 因为什么呢？从他们的这个眼睛里来看吧，你属于这个低开高走，现在越走越好了。
0: 我
1: 你应该有能力的时候，再照顾照顾他们。
0: 我真的我不高，我一点也不高，
1: 还不高啊。
3: 他刚才不说了，他没有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没工作，是他媳妇养着他。
0: 你看，
3: 两口子都有病，那您说他能高哪儿去？
1: 家里老二啊，说到一个建议哈，就是说这个老五应该多得点，别让他吃亏，能不能让大哥给补偿点？
4: 就是我的房子呢，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给的我。
1: 你得了，你该得的。
4: 也不是说该得的，我就说我也应该感谢这个
1: 四位兄弟姐妹。
4: 对，四位兄弟姐妹，他们当时也都是同意，没有一点异议。而且当时呢，就是两套房子的房钱呢，也都是我交的，因为很低嘛。
2: 回忆过往，长盛的三位当事人都显得有些感慨。眼下，对于父母留下的这套房子，他们到底是何意见呢？
1: 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父亲说留遗嘱了，把这房给老五了，你们两位是什么态度？要是不要？老三，
3: 我觉得遵从父亲的意见，
1: 就给老五了。
3: 老五他愿意给，是他的
1: 情分，
3: 他在亲情的份额上他给，
1: 不给你是本分。
3: 不给他也是应该的，因为是父亲认定。
1: 如果给了你就要。
3: 要给了我就要，不给我也不争。
1: 好，大哥呢？
4: 我也是这意思。
5: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老五，其实听起来大家对您，也没有说必须要逼着您去怎么着，就是等于说家庭里头感情基础还有，然后也没有闹得特别僵吧？您觉得呢？
0: 对。
5: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看有些人基本上是尊重您的意思，就是说多多少少您表示一点。那个房子，您是打算是继续留着作为念想呢，还是说可以卖掉？
0: 卖掉吧，我觉得也没必要再留了。
2: 除了存在争议的两居室，叶家有些人的心里还有个疑问悬而未决。据说家里曾经有套房失踪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刚才这个几位叶家的兄弟姐妹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有几件事需要核实一下。其中第一件呢，就是说老四特别关心的，说有一套房子失踪了，没有了。刚才问了大哥了，他也不太清楚，说你们的老父亲生前可能自己处置自己的事儿，没跟你们商量过。这个您满意吗？这个答案？
6: 不满意，不认可。
1: 那你跟大哥再问问大哥。
6: 因为当时大哥说他们哥仨商量，因为在那什么上，你说签要房签合同了，你是不是得带着哥俩一块儿去签？
7: 或者带着某一个人签也行，你不能自己就签。
6: 你就带着老头去签的。
7: 你把房子签没了，
1: 那听听大哥怎么说。
7: 那我
4: 当时是这样，就是一开始要房子的时候吧，

0: 我父亲坚持要一套房子，我说不行，这一套房子没法住，因为我弟弟还有我女儿户口都在这儿，对不对？后来我们都跟他做工作，我们子女都同意要多要房子，后来最后他答应要两套。
1: 好，大哥给你们做出解释了，不管你们认可不认可，大哥我觉得他已经做出解释了，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我觉得这件事可以翻篇了啊！
2: 对，就说现在要三套要几套都无所谓，
1: 无所谓，过去的事儿了。
2: 都过去了，
1: 陈芝麻烂谷子咱不提了。
2: 哎，不是，只有良心知道。哎，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的是良心。
1: 好嘞，行。还有一件事就是有关老二哈，刚才大哥也说了，对你对他的帮助啊，他挺感谢的。老二确实帮过你，你跟老二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就是当时夏夏分配工作的时候，他是跑前跑后。这个应该感谢他。嗯，
1: 还有啊，就是第三件事，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刚才老五也说了，人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是吧？这套房他没认为是他自己独占，人家也承认这房是大家的，都有份额。但是，至于占多少，我觉得刚才老五说的挺在理，从法律上也认可。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其实今天这个事儿闹到这儿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然后自从那个家里开始闹房子这个事儿，然后就开始分分离析，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痛心的。我想作为我们这一辈来说，包括我的妹妹、我的弟弟，我想大家都其实都挺痛心的。然后现在那个就刚才这个案子里头说的，我爸爸分到的这个房子，就是老大分到这套房子，现在是在我的名下。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我到了北京，然后要成家，然后我爸爸他们也想再回来，没有房子住，所以我爷爷多方权衡考虑，我相信老人家心里头他是肯定有非常全面的考虑的。然后他把这个房子给了我们，然后到现在我们一家现在是5口人了，还在这个2居室的房子里头住着。我也是非常感谢我爷爷，也感谢当时我的二姑、我的大姑，还有我的二叔、三叔，他们当时认可了这个房子的分配，然后把这套房子给了我们家，我非常感谢他们。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姑你先别走，我想有一句话对他说，因为那个什么，我这个户口的事儿，当时我大姑确实是上上下下帮我做了不少工作，尽了很大的心力，也确实付出了很

0: 很大的辛苦，我在这里我特别想真的很隆重的谢谢你。
1: 好，
0: 谢谢。
1: 既然你这样说，
0: 来，谢谢你耽误我，也下有你这句话，我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我心里的委屈，因为当时我跟你怎么跑的，我去你们学校怎么找的你的老师，这一切的过程你都你自己心里明明白白，你承认不承认？ 我承认。
1: 你承认？
0: 我承认。
1: 觉得说了良心，
0: 真的真的是那个，我感谢所有的人，真的我感谢所有的人，
2: 谢谢大姑。
0: 对了，
3: 经过侄女的一番表白，二姐终于释怀了。这一家人能否真心放下过往，去建立一段更好的关系呢？
4: 做，我现在
5: 你要多少？要多少？
4: 要八吧。
5: 啊，百分之
1: 八，我无所谓。
5: 那您是要多少？
1: 6%吗？是吧？那你给我6%。
5: 您就是6%，您就是8%，也照顾你们了，
1: 是不是？
5: 行了吗？啊，好吧。
4: 让他心里过得去就行。
1: 行。
6: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啊，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就是如果弟弟也愿意给你们，你们想要多少份额？弟弟刚才不是表示了吗？愿意给补偿吗？还是吧？您要多少份额？您表个态。
7: 我不要。
6: 您不要了。
7: 我不要。
6: 您呢？
7: 我争议。
1: 就那个什么那个按那个规定吧，能给多少？
4: 我为什么要写这东西？就是因为我跟老头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听不见。我说我给你写一封信，你看看。我给你拿笔写，你自己看。他说那我也看不清。我说那我给你写大点，我给你写墙上吧。
3: 近3年来，四嫂几乎没有进过这个家门。本来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是何时起发生的变化呢？
8: 就是在这以前，基本就是对这房子没有什么诉求啊，包括我大姐叶荣贵也没提出过什么要求。
3: 叶家小弟告诉我们，他一直没有意识到兄弟姐妹之间出现了问题。现在回想，似乎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2017年的除夕。
8: 后来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说，我父亲这个遗嘱对这个财产，就是对这间房子分配，他觉得说不公平。为什么三个儿子有，闺女没有？儿子要有，闺女也必须得有。
3: 小弟说，姐姐刚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并没有在家里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想到时隔一年，矛盾还是爆发了。
8: 我父亲也当时也急了。就是也拍着我就说啊，这是我的房子，你有什么权利给我分啊？
3: 叶家的纠纷究竟缘何而起？最终又该如何解决？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大哥和小弟，会如何表述呢？
9: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叶家的老大、老三啊和老五，欢迎你们啊！您是大哥，
10: 对，
9: 哦，刚才那哥俩好像对您意见挺大的，说您怎么家里分的房最多？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6: 首先呢，父亲是留有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留于2009年，这个房产呢本身是属于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父亲在这个遗嘱里边处分了全部的房产，所以父亲的这个遗嘱是部分无效的，他没有权利处分母亲的那个一部分。那么母亲又先去世了，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占有整个房产的1/2，她的1/2就要发生法定继承，那么她的继承人是你们五个子女加上父亲，所以你们每个人占整个房产的12/1，在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么持有状态就是你们五个人各12/1，父亲是12/1加上1/2，那么在父亲也去世以后，父亲把他的那部分又全给了老五，所以在再加上老五自己本身的那个份额，那么老五可以得到2/3的份额，其余每个人还是只能占12/1。那么经过我们刚才的调解，其实这个家里边还是特别讲究亲情的。那么老大呢，他放弃了，他要求不要了，这12/1也就8.3左右，说全给老五。那么二姐呢，她也做出了让步，就是说我。

0: 我们还是愿意又服从父亲的意愿又照顾弟弟的情况下要6%。老三呢，三姐大排行也是要这个6%。然后呢，老四家因为他说自己也比较稍微困难点，虽然也愿意做出让步，其实也是做出让步，因为正常分他可能分到8.3%左右，所以老四呢他也做出让步，说我就要8%就可以了。这样老五给老二老三分别6%，老四8%就可以了。
1: 哦，我觉得专家解读得非常清楚了。这一家人其实不是奔着房产来的，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这么多年的预积在内心的心结呀，打不开。刚才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大哥的女儿主动地跟我要求说，我要到场上去跟其他的这几个姑姑啊也好还是什么聊一下，让他们打开心结。我觉得聊得挺好，当时这个老二跟这个老大的女儿还拥抱在一起，啊，我觉得已经是从内心来说已经原谅了，已经打开了心结。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
2: 因为我女儿因为这侄女儿她理解了，她知道这个过程，所有的过程，但是我没有原谅她。
1: 哎，这个还需要时间，没关系。我就说你们兄弟姐妹之间以后多沟通。
3: 我说一句啊，说我二哥说要8%啊。但是我就说一句，剩下就是我这一部分，我一定会也赢超，单立一存折，到时候我一定会单给他一部分钱的。
1: 哎，这我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得帮他。哎，我觉得太好了，为老五点赞啊！
4: 我们俩两家吧，要排出电视剧来，真的特别亲，
1: 特别感人，
4: 特别感人，
1: 是吧？啊，同意不？
4: 都同意。
1: 同意。哎，老
4: 三，
0: 同意。
1: 同意。老二，大哥。
5: 同意，
1: 同意。哎，我觉得啊，今天这个经过专家的努力啊，我们调解成功，也希望你们在把房产分清楚以后，哎，亲情呢能亲上做亲，更进一步的通过理解和沟通啊，能达到这个一家人还是和和睦睦的，好不好？
4: 我就是跟他说啊，荣华，就是你一万步退一万步，这闺女永远有我一半啊。
1: 好嘞，
4: 因为这三年我能活到今天坐到这儿，是闺女救了我。
1: 得嘞，既然都还讲亲情，我觉得还是一家人，好不好？
6: 我也感谢你们各位专家付出来的辛苦，
1: 好的，
6: 谢谢你们的调解。
7: 随着调解协议签订完毕，叶家这一段悲喜交集的风波也就此告一段落。希望他们能越过越好，也祈愿亲情的温暖能洒满人间的每个角落。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张家有7个儿女，老大到老四是女孩，老五老七是2个男孩，老六又是个女孩。
3: 我这几个姐姐确实给这家也没少出力。
1: 听说那个
3: 我们家那会儿7个孩子，你想呀。
7: 画面中这位先生是张家老五，他告诉我们，几个姐姐从小到大就是既当姐又当妈，一直照顾着全家人。到今天，他作为弟弟也承认这些情分。
10: 我妈走了以后，我一直都10多年嘛，都是我们就是每人一天的，然后那个去值班。
11: 我种的玉米，然后翻来呢，我上午呢，我掰完玉米，哎，甭管姐姐妹妹的，一人7把根儿，
1: 给大家送去。
7: 在这个大家庭里，家人们关系融洽，十分友爱，就连照顾老人也做得井然有序。按照共同商量好的排班顺序，子女们轮流照顾父亲，只是在疫情期间才稍有变化。
3: 疫情期间我都没让他来，我一人盯了2个多月。
1: 因为你离得近。
3: 我离得近，楼上楼下的事儿。平常说谁有什么事儿，完了以后说的我今儿去不了，我听你一个班，我给你来一个，是不是？那都太正常
1: 了。本来应该是轮班来，
3: 那都太正常了。
1: 他们离得有点远。
3: 对，
10: 就是疫情的时候，他确实那个没让我们去，就是他替我们知道。
12: 我们就想说给他买点东西，缓缓这情。但是这
4: 人家也是确实不容易，
10: 跟轮班啊。
7: 老五能理解姐姐们路途遥远的不易。姐姐们也能体谅弟弟一人伺候的辛苦，但这份难能可贵的情谊却在前不久发生了一些波动。
1: 说砸东西了，是有这事儿吗？
13: 哎，当时那会儿就是脾气一上来，这个有这种现象，我觉得 也可以原谅。
5: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13: 嗯，对，平时不太那个。
5: 平时挺老实的，挺温和的那么一人。那天不知道怎么着就发了脾气了。
7: 一向性格温和的老五突然对兄弟姐妹们发起脾气，

0: 啊，
1: 我就说那个我爸那会儿给我们家孩子写了一个赠与的条，说把北边那房子说给我们家孩子。
0: 你爸爸写的？
1: 对，
0: 生前写的。
1: 对，
0: 那是什么时候啊？
1: 2011年的。
0: 他主动，
1: 他写完给我们爷俩叫过去的，叫我们家孩子签的字。
0: 他当时怎么说呢？
1: 说北边那房子，说我不在的时候把那房子给那孩子。
0: 马连洼那个。
1: 对。
2: 老五说，自己的确是想争取房子，但并不是无理取闹，因为他遵从的是父亲的遗愿。
1: 完了，我说了吧，那谁都干什么，谁都不理这茬，是不是？
3: 提起分房子，谁也不搭茬。
1: 对，完了以后，那个看完我给他复印了，叫他看的条，都不理我这茬。
2: 虽然老五手里有父亲留的字据，但众人谁也不认可，谁也不搭茬，谁也不提如何解决。倍感失望的老五忍不住发作了。
0: 父亲自己手写了这么一份，
1: 对，
0: 当时就签字了，
1: 对，
0: 说把马连洼这房子给大孙子。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在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商量的这会上拿出来给他们看了没有？
1: 看了看了。
0: 看了
1: 看了。
0: 他们怎么说的？
1: 他们不认可啊，我到时候说我这没公证的，乱七八糟的。
0: 哦，当时问你为什么不去公证
1: 啊？对，说我没公证。
0: 你当时为什么不公证呢？
1: 这个干什么？这个我想他写了条了，完了以后
0: 就管用。
1: 我去过，我爸带我们爷俩去过那个城建大厦里头，去过
0: 那公证处，
1: 去过公证处。当时那个是那个公租房，你知道吧？
0: 哦，人家不给你公证，
1: 说这个不起作用，得拿正式那个得房产证，没有房产证呢。
0: 那他们兄弟姐妹不认可我，啊，听说你当时就急了
1: 啊，脑袋一热干什么？犯神经病来着。
0: 犯神经病了，
1: 嗯，
0: 说砸东西来了，
1: 对，砸了，
0: 砸什么来着？
1: 给冰箱给砸了。
0: 嘿，老五一冲动啊，不要紧，多年来维护良好的家庭气氛就此被打破。如今就是想把七个人凑到一起都不太容易了，更别说沟通和协商了。在此也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句，家人之间遇事千万别意气用事，这难听话一旦说出口，想收回就难了。
2: 老五说，当初父亲写完字据，为了确保有效，还特地请了姨妈和舅舅作证。有了这两位长辈的作证，其他兄弟姐妹们会认账吗？
4: 是姨跟舅舅的落款是3月18号
1: 啊，对，
4: 这个是3月16号。
1: 我爸给我写完了，给的我，让我去找他们，说我给你写一赠与条，完了以后说的那个给孩子，完了以后叫你爷儿去签个字去，完了我拿着上那谁上我爷儿他们家去一趟，上我舅他们家去一趟，完了签个这字。
2: 说起老五手中字据涉及到的房子，还得从张家父母那一辈说起。早年间，张家原本有两处宅基地。
1: 以前那个就这个旧地那个站的时候，完了以后我们搬上来了。
4: 啊，
1: 危房改造，北院是5间，还有一个南院，等于是我们哥俩住着，是等于站的时候呢，等于就是写的我们的哥俩的名字，一人一趟，
4: 啊，
1: 一人一趟，写我一趟，写我弟一趟。
4: 您跟老七在南院住，
1: 对，
4: 然后危房改造的时候就改造给你们俩了。
2: 1994年，张家的两处宅基地同时拆迁，居住南院的两个儿子老五和老七各得到一套两居室，住在北院的父亲则分得了两套两居室。
1: 连我这都算是也是公租房，后来都交钱一块买的。
4: 那马连洼呢？
1: 马连洼那个也是，就是那边大家伙统一块儿花钱买的。
4: 老七那也是？
1: 他那也是。
2: 父亲分的两套公租房，一套位于马连洼，一套位于马甸，均由父亲承租。前两年这两套房的产权也被父亲买下了。
4: 您这是哪年买的？
1: 我这就最近买的，两年多以前交的钱。
4: 楼下那个是父亲掏钱买的吗？
1: 对，他自己掏的，北边那也是他掏钱买的。
4: 楼下这房本什么时候能下来呀？快了吧，
1: 马上到今年12月3年了，说快了。
4: 没有问题吧？是肯定能下来。
1: 对，肯定是能下来。
2: 遗憾的是，房本还没下来，张家父亲就于2020年3月去世。悲痛的老五考虑到亲情，并没有立即主张父亲的房子，直到今天，他才公布了手中的这份字据。
0: 秦律，他这个协议是。

0: 这个什么内容啊？
1: 首先，这个协议的抬头是赠与，然后内容是我本人马连洼有两居室一套，三门102房，同意赠与长孙居住，本人同意，然后是张，然后底下有两个证明人，在2011年3月16号落款是，然后还有您，就说您的儿子写的爷爷赠与我本人，
2: 对，
1: 也是2011年3月16号。然后还有一个写的是同意姐夫的意见，2011年3月18号，是这样一个内容吧？
2: 对对对。
3: 你说我们还在住那什么住凉台呢？
4: 老五告诉我们，如今儿子已经成家，有了下一代，他们一家五口目前挤住在一个两居室里。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贸然去使用父亲留下的房子。可他万万没想到，兄弟姐妹对此事竟是这样的态度。
0: 父母去世后发生遗产继承，父母的房子就算是争议房了，在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无论谁进去居住，一定会引起其他子女的不满，从而产生矛盾。所以对于老五的做法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老五也提出来了，而且拿出一份东西来，你们看了吧？
2: 看了。
0: 父亲生前留下来的。
2: 看到了。
0: 是他的笔记吗？老大
5: 不太清楚。
0: 你看了没有？
5: 看了。
0: 那看不出来吗？那是父亲签的。
5: 不像。
0: 不像。
5: 我爸那字儿写的特别有劲。
0: 他这字写的没劲。
5: 那
0: 可能是不是因为有病，那写的有点软。
5: 我爸一直身体都特好，没病。
0: 是吗？
5: 自己白天都是自己做饭，遛弯去，哪儿都去。
0: 一直到去世，身体都挺棒的。
5: 一天一宿就走了。
0: 还有两个亲戚签的呢。
6: 啊，对呀、啊，两个亲戚签的。您那儿不是一直就是那个什么吗？亲属签字不是不算那个什么吗？
0: 那他们那签字，你觉得是真的吧？
5: 我小舅都不认字，
6: 我舅舅都不会写字，他也不认字。
0: 舅妈替签的，
6: 是我舅妈替的。
2: 这种事儿，因为怎么说呢，只是觉得有点突然。因为当时我爸最后的想法还是把那个买的那个房要卖了，我们分成八份。
0: 当时把马连洼这房，
2: 对，那个不是当时房本下来了吗？说想卖了以后分成八份，我爸自己留一份，完了给我们七个子女一人一份。这是最后的一次，就说大家都知道的，这他的想法。
4: 小弟认为，从这份字据的内容来看，不太像是父亲的做派，因为一直以来，父亲对七个子女都是一碗水端平的。
7: 但是我爸，我老爸在活的时候，就是好比他自己有钱嘛，就是租房的钱，完了，一分都是平均，
8: 都是平均，
7: 啪就往这一甩
8: 啊，
7: 人家红包谁也不多，谁也不少。你知道吗？
3: 父亲说的很公平，
7: 对，因为我们父母在时候，我们全都是平均，都是付出，都付出啊，孝
3: 顺，买东西。再说句不好听的，我妈活的时候，我妈没别的病，就是胆结石，一犯病一住院，
7: 全是她背着。
3: 一说要钱，一说需要看病住院，那儿交押金嘛，
7: 平均，
3: 一人一份，平均掏，
7: 都是平均。我们家真是都是平均，
8: 现在我们家什么就是那什么。
7: 我老爸都
3: 说，你说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情况，谁能接受啊？还这么大。
4: 姐姐们和小弟都表示，一向公平的家中突然出现这样一份严重失衡的字据，他们谁都不能接受。而在调解现场，老六也拿出了一份证据。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9: 这儿的话是这些人是安置的，这需要安置的。
3: 这怎么只有一页呀？
8: 这个第二页呢？
9: 这没有第二页，就一页。那原件也就一页。
3: 啊？
9: 对，
3: 这不一样的吗？
9: 不是，不是
3: 第二页，
9: 这是安置，这个是购买合同，这个协议书，两回事儿，这俩。那个对，那个等于交了钱了，然后等于就是这房这个本儿也给了，对对对，那个都已经，这不是交钱了吗？
3: 对，这安置了谁？
9: 爸，
3: 这是父亲。
9: 爸，我
3: 以为是你。
9: 嗯，然后
3: 外孙，
9: 对，我儿子，这是我二姐，我二姐，
3: 二姐的孩子，
9: 对，
3: 为什么二姐也在？
9: 他那个户口迁过，他是自己迁过去的，他就是有认识人，然后自己迁过去了。我妈我爸他应该不知道，后来他就迁走了，就跟没发生一样。 哦，一开始爷爷没给房嘛，所以就没那什么。
4: 老六提供的是一份当初的拆迁合同，他想以此证明北苑当时的安置人除了父母之外还有自己一家。
1: 就是您提到说这里面有您的份额，那么在父母在世的时候还有包括在之前有没有跟其他兄弟姐妹说过你们之间达成过任何书面的协议，或者说
10: 有
1: 过相关的协议吗？
10: 没有。
1: 没有。那您提到的说您认为这里面应该有您的份额是在今天的时候才提出来的对吗？
10: 不是
1: 啊，
10: 就是那个这个是那个我妈他们那会儿确实是就是认可了这件事儿。那如果我妈要不同意我这户口在这儿搁这儿，我是不会说这户口在这儿搁着的。我是86年结的婚，
1: 您就认为说，我挺知道，您就认为说您户口在这儿了，就是母亲她已经同意了，就是说这个里面有您的，您认为就是说默许了，说这里面就是有您的份额，
10: 对
1: 对
10: 吗？对对对。
1: 但是并没有任何书面的材料。
10: 没有，
9: 我爸那个不是已经走了吗？这套房子地址这块就剩我了，因为等于是我是从出生，等于这户口就没动，我结婚没动，因为那个后来那个就是结婚那会儿就是爸进的，实际上我妈和我爸是打算给我房子，这是那个我们马连洼那套房子那个。
8: 那拆完之后您住在那个马连洼吗？
9: 我没住那儿啊。
8: 是住在那个马甸？
9: 也没住，都没住
8: 啊。
9: 因为马连洼那边是等于是先开始这边拆迁的时候，等于我妈我爸就住那边去了，住马连洼去了，住了一段时间，然后那个后来这边给了房，然后就又回来的了，然后那边就出租了。因为我妈一直答应给我一套，所以我也没想着说那就非得要换干嘛，让老人先享福呗，是不是？
10: 父母岁数也大了。而且他们退休费也少，那等于房子租住的，他们等于就是这生活费。
0: 你也不好跟他们开口了。
10: 对对对对，我这人就属于那种，说的吧，
0: 脸皮有点薄。
10: 脸皮薄就是比较孝敬父母的那种啊，就是
0: 怕惹父母生气，
10: 以父母为中心。对对对对，
0: 你父母一生气，那这点儿身体又坏了。
10: 对，就是没必要，因为这个跟父母争的脸红脖子粗的就没必要。
0: 所以生前也没跟父母就是确认这事儿。
10: 对对对。
4: 老六说，父母曾经表达过要把马连洼的房子给他，但出于孝顺，他决定还是先让老人享受利益，所以并没有催促父母落实承诺。如今老六想怎么办呢？
8: 你也不同意吗？
9: 对，我也不同意。
8: 那您的方案是？
9: 因为我一个是我这个在这儿呢，我这个有这个什么，是吧？如果要是管用的话，那这个我就按照这个协议，我拿我那应得的那一份。
8: 那如果要按这协议的话，那老二也
9: 他说他不要，
8: 他说不要。
9: 等于其实实际上现在就是，我三姐那会儿我妈也答应给他盖房了，他没要。等于是现在算起来就是我四姐那基本上是自己盖的，然后剩下算起来他们都等于在我们家其实都落着房了。
4: 老六说，其他兄弟姐妹基本上都从家里获得了利益，只有自己什么也没得到。如今他只想找回一些公平。
11: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1: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 通常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打个比方，我把我自己的房屋我在世的时候我赠与给一个第三人，同时呢我们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那么这种情况下赠与合同才发生法律效力，它才履行完所有的全部的内容。所以我们呢从您的这给我们的这份协议上来讲，它是发生在2011年的一个赠与行为，但在那个时期呢，您这个房子是一个公租房，公租房刚才讲过它变更是有一定条件的，但您的儿子至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是不符合承租人变更的条件的， 所以说当时这个赠与协议即便写了这样的内容，我想恐怕也是无法实现的，对吧？而且第二个来讲，这个房屋不是一个所有权性质，那时候还没有进行房看房的一个购买，所以呢老人是无权处分所有权的，说我这房屋赠与

0: 给谁的，他也不能进行公证，也不能进行房屋所有权的一个变更。所以呢，这个赠与协议呢，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内容上来讲，还有说它的实践性的一个性质上来讲，还有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所有的见证人都是在事后进行了一个签字，并没有在场进行一个签字，对吧？那么等等来讲，我们认为它是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一个格式要件的，内容也是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那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赠与协议呢是一个无效的协议。调解的结果呢是这样啊，在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的这个共同努力下，我们还是达成了最终一致的意见，有两项内容。第一项呢，就是说父母留下的这两套房产，一套是马连洼的，一套是马甸的房产，那么按照所有人每人各七分之一的份额进行继承。那第二点呢，就是
1: 老大、老三、老四
0: 还有老六同意呢，就是说我们考虑到老五的一个实际的困难，同意呢每人拿出1万块钱给老五进行一个补偿啊。所以最后呢，也是特别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对我们所有老师的信任啊，我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我们也祝愿无论是你们的大家还是小家，家和万事兴啊，希望你们的家庭幸福美满。
1: 好，
2: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张家七姐弟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针对接下来的一些具体问题，调解专家继续进行着沟通确认。
1: 老六，你的户口什么时候能迁出去？
3: 我随时都可以迁，要是不用了，我随时都可以。
1: 随时可以。
3: 对。
1: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你也得过户到一个人名下呀，由谁来张罗这事儿啊？你们推举一个人了吗？
3: 大家商量吧。
4: 这个我想问一下，因为牵扯到这个房子我们要卖，
1: 对呀、
4: 卖的话它牵扯到一套房、二套房税额的问题，所以我们想问问专家，
5: 你们谁名下没房？
3: 我。
5: 老大、老六名下没房。
4: 二姐你也没房。
5: 老二没房。
4: 他们几个没房。
5: 那实际上你们出售的时候呢，就符合唯一的条件嘛，对吧？哎，我刚才问的名下没房，包括夫妻啊，您配偶名下有房吗？
3: 没有。
5: 也都没有是吧？
4: 他们都有房，都是等于公租房，公租房不就不算啊？
5: 那所以如果从这个省税的角度来说啊，合理避税是什么？那么老大、老二、老六啊，放在他们名下有可能会好一些，
4: 对吧？
5: 但是呢，也得听其他人意见。
1: 是。不过没关系，因为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平台啊是讲理讲法讲情嘛，而且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会签个协议，大家遵照这个协议执行。至于过户到谁名下，最后变现这个钱大家怎么分，这是有保证的，大家可以放心，
6: 平均分嘛。
1: 那么现在就决定了，落在老大、老四。
6: 我不要。
3: 行，
1: 这落在谁名下无所谓。
3: 对，无所谓。
7: 行行，没事，
6: 啊，
1: 那就达成一致了。
5: 不是，是这样子啊。
6: 完了就
5: 老大，听我说啊。落在谁名下，的确是说啊，这个人呢相对来说比其他人占了主动还有优势啊，但是同时相应的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您得去跑腿儿，挂这个上中介去挂牌儿，带看，卖房签约，收钱给大家分，这些都是您的义务，您哪儿办不好了，他们挑您的毛病，您都得硬着。所以您自己想好了啊，您俩人。
0: 我想替那个老六说一句啊，老六的户口可能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也带来了，包括老二的户口，就是也能帮母亲多争取了那么一点点的拆迁补偿。其实老二跟老六，如果我们说我们不去计较这个，这个也是一份孝心。所以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也要能理解。然后老五，就是我们处理问题有点激动了，有点简单粗暴了。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尤其是二姐伤了二姐的心了。这个事儿你自己一定要当个事儿。这个伤别人心啊，有点像什么呀？木头上钉了个钉子，钉子拔下去了，但是这个洞可能还在。我们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投入去弥补，拿点时间精力啊，我们把这个七个人的情感能够更好的去维系。
1: 好，何老师，我觉得说的挺对的啊。
8: 张家有七个儿女，老大到老四是女孩，老五、老七是两个男孩，老六又是个女孩。
7: 我这几个姐姐确实给这家也没少出力。
1: 听说那个
7: 我们家那会儿七个孩子，你想呀？
2: 画面中这位先生是张家老五，他告诉我们，几个姐姐从小到大就是既当姐又当妈，一直照顾着全家人。到今天，他作为弟弟也承认这些情分。
9: 我妈走了以后，我们一直都十多年嘛，都是我们就是每人一天，每人一天的，然后那个去值班。
10: 我种了玉米。

0: 碟，然后翻来呢，我上午呢，我掰完玉米，哎，甭管姐姐妹妹的，一人七八根儿，
1: 给大家送去。
2: 在这个大家庭里，家人们关系融洽，十分友爱，就连照顾老人也做得井然有序。按照共同商量好的排班顺序，子女们轮流照顾父亲，只是在疫情期间才稍有变化。
3: 疫情期间我都没让他来，我一人盯了两个多月。
1: 因为你离得近，
3: 我离得近，楼上楼下的事儿。平常说谁有什么事儿，完了以后说的我今儿去不了，我听听一会儿，我给你来一个，是不是？那都太
1: 正常了，本来应该是轮班来，
3: 那都太正常了。
1: 他们离得有点远，
3: 对，
4: 就是疫情的时候，他确实那个没让我们去，就是他替我们知道。
5: 我们就想说给他买点东西，缓缓这情。但是这
6: 人家也是确实比较没有跟
7: 轮班啊。
2: 老五能理解姐姐们路途遥远的不易。姐姐们也能体谅弟弟一人伺候的辛苦，但这份难能可贵的情谊却在前不久发生了一些波动。
1: 说还砸东西了，是有这事儿吗？
8: 哎，当时那会儿就是脾气一上来，这个有这种现象，我觉得也可以原谅。
1: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8: 对，平时不太那个。
1: 平时挺老实的，挺温和的那么一人，那天不知道怎么着就发了脾气了。
2: 一向性格温和的老五突然对兄弟姐妹们发起脾气，令大家很是吃惊。究竟是什么惹得老五如此冲动呢？
9: 他那次怎么就生气就开始砸东西了？
10: 就是一说一话，他咬了。
11: 他们只是现在说，觉得可能说良心话，他们就可能是，也可能我低估了他们。他们可能就是一个诉求，可能是争到了就争一下，争不到，
10: 对，
11: 可能也可能啊，这也可能的事儿，也可能就放弃了。
2: 对于哥哥生气的原因，当天在场的小弟有自己的想法。他告诉我们，老五之所以急眼，是为了争取一套房子。
1: 说有一次开会来的，说你都急了，
3: 我把这事给急了，急完了以后干什么？大家都不认可。
1: 当时怎么说的呀？
3: 我就说那个，我爸那会儿给我们家孩子写了一个赠与的条，说把北边那房子说给我们家孩子。
1: 你爸爸写的？
3: 对，
1: 生前写的。
3: 对，
1: 那是什么时候啊？
3: 2011年的事。
1: 当时什么情况？是你让他写的吗？
3: 我没让他写，
1: 他主动。
3: 他写完给我们爷俩叫过去，叫我们家孩子签的字。
1: 他当时怎么说的？
3: 说北边那房子，说我不在的时候把那房子给那孩子。
1: 马连洼那个。
3: 对。
2: 老五说，自己的确是想争取房子，但并不是无理取闹，因为他遵从的是父亲的遗愿。
11: 完了，我说了吧，那谁都干什么，谁都不理这茬，是
6: 吧？那提起分房子，谁也不搭茬。
11: 对，完了以后，那个看完我给他复印了，叫他看的条，都不理我这茬。
2: 虽然老五手里有父亲留的字据，但众人谁也不认可，谁也不搭茬，谁也不提如何解决。倍感失望的老五忍不住发作了。
1: 父亲自己手写了这么一份，
3: 对，
1: 当时就签字了，
3: 对，
1: 说把马连洼这房子给大孙子。
3: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在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商量的这会上拿出来给他们看了没有？
3: 看了看了。我那会儿交朋友那会儿，我姐夫拿出5块钱，那会儿5块钱可要值多少钱？
12: 是不是？
3: 我想着这事儿，不是说没想着，
12: 是
3: 我这话里话外已经跟我姐说了，
1: 都是就是一种道歉吧。
3: 对，完了以后我姐怎么想？当时可能那个劲儿过不去，慢慢的吧，
1: 是不是？以后别这样了，
3: 也没准就时间长就过来了，是吧？
1: 对，那个过激行为以后不要再有了，是吧？
13: 你们是一个多子女家庭，但是呢，从各位的表现来看，确实是养儿防老。咱家的父母是有福报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这老五啊，你看有条件照顾父母，那就是毫不推诿，是吧？一马当先。但其他姐妹看出来了，对你也是有感恩的，有关照，是吧？但是在房子处置问题上啊，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一码归一码啊。所以您这块呢，也要对姐妹们的这种在房产处置上的主张也要有所理解。尤其是今天调解结果呢，就是说有的姐妹呢是愿意帮衬您，有的呢暂时无力帮衬您。我希望
3: 我不怪他们。
13: 对，
3: 我不怪。
13: 在这一点上不要有这个又纠结，好吧？
3: 我不怪。
14: 小徐呢？给大家点赞，你们是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啊，一家人
7: 能够商量事儿啊，这个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其中啊，特别要表扬一下老五啊，我们这儿当事人经常是拿着这样的东西啊，父母签的这个尚方宝剑啊，到处砍，谁也不行。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上法院打官司去。但是老五呢，没有那么去执拗啊，所以呢，给老五点赞。另外呢，想嘱咐大家一句，你们今天啊调解成功，大家达成一致，但是之后卖房啊是一段很长的路啊，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把这个房子合适的找到买家卖出去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有一些曲折，有一些误会，希望你们能够啊互相体谅啊，想到今天咱们调解的这份宽容啊，有什么事儿啊各让一步，商量着来。
1: 哎，我觉得专家说的挺对的，如果这事儿你们要真打官司去，没个几年就解决不了，而且花钱花精力，在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话讲情讲情，马上就给你们解决了，一分不花，公益的多好。
12: 好，谢谢
14: 谢谢，
1: 是吧？
14: 谢谢。
1: 而且呢，我也是劝老五啊，就是说、哎、有兄弟姐妹愿意说多拿出点来给你帮助你，这是情分，不给你这是本分，你不记恨人家啊。好兄弟还是好兄弟，好吗？对专家的解读你们都同意吧？
15: 同意。
1: 好，那一会儿啊，在专家的协助之下，你们签订一份协议，早日变现，过上好日子，好吧？
14: 好，
8: 谢谢你。
14: 好，谢谢专家。
2: 在调解团队的见证下，张家姐弟在节目现场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对于因故没有到场的老三，大姐在调解结束后亲自上门，老三也在调解协议书上郑重签了名。看到一大家人重归于好，我们倍感欣慰，当事人的满意就是我们工作的动力，也希望在后续事宜的办理中，他们能时刻顾念着亲情，只要有感情在，相信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1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7: 我写信给首长兄和张申子商议，商议结果就叫共产党。
16: 话剧《红色的起点》，国家话剧院剧场。
18: 小小竹排。
16: 民族歌剧《映山红》，国家大剧院。河北梆子《远去的白马》，梅兰芳大剧院。话剧《杜甫》，首都剧场。音乐剧《校园民谣》，小柯剧场。音乐剧《人间失格》，保利剧院。台州乱弹大型现代戏《我的大陈岛》，国家大剧院。舞剧《赵氏孤儿》，天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咱们北京呢有一个新街口，顾名思义新开的街口嘛。但是啊，这个新旧得分跟谁比，这是明朝跟元朝比。在元朝的时候呢，这积水潭的面积啊比现在大，而且呢北城墙还得往北。等到了明朝定都北京之后呢，北城墙往南移了5里地，这积水潭的水域面积啊也变小了。在元朝地图上呢，积水潭的附近呢有一个小胡同，没有命名。等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您看地图上这条街呢变宽了，并且有了名字，叫新开道街。这新开道街南边的路口呢，自然而然的叫成了新街口。这新街口啊，别看在北京城的西北角，但是啊，站在这个路口往北看能看到北城墙，往南呢能眺望到西四牌楼，往西呢就是西直门。当年呢出西直门奔西郊，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早年间呢这新街口也是一个繁华之所在。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就是新街口附近的一个小档口，主营的是云南风味。这个味道掌门很有意思啊，以前呢她是一个全职妈妈，从去年开始才干的餐饮。您可能觉得了，这外行干餐饮能行吗？但您别说，她这个小档口啊，每天从开门到闭店是客流不断。
1: 这是我们店里就是给客人煮米线用的高汤，方便，而且营养也够。
2: 他叫陈春林，云南宣威人，47岁。去年还是全职妈妈的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跟老家的表弟一起租下一个小摊位档口，开设云南小吃摊，卖米线。
1: 快加油，吃完咱走啊。你们书包收拾好了没有？
3: 坐。
1: 我看还有啥没拿的。
3: 下午到热了的话，就把衣裳脱一件，听明白没？
1: 我在北京那么多年，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吃到我想吃的那种米线，因为每次回老家就疯狂的去找米线吃，你知道吧？如果哪一次没吃上，我就觉得特别遗憾哈。可能这一年我都会想念这个米线，所以我在北京，我觉得它有这样一个缺口，有这样的机会。
3: 好了，你把那个娃娃菜给我拿一下，这个太蔫了，都不好了。
0: 又新鲜，
1: 老好了。做米线，从我们云南人的角度来讲哈，应该是汤底是最最重要的。没有那个味道浓郁的汤，其实整个米线都会显得很淡味，哪怕你配料再怎么丰富都会淡味。
3: 这早上放的骨头和鸡差不多熬一天也就化了，把上面这漂浮的东西去掉也有去腥的作用。
2: 陈春林认准了一个理儿，家里人都觉得好喝的汤，客人自然也会喜欢。大伙儿煮沸，去除杂质，再慢炖提味儿，晚上也熬着，这样炖出来的汤味道才够纯。
3: 一直熬着熬一整天啊，这锅特别费电，差不多一天100多块钱的电费。
2: 陈春林开店的经历也不是一帆风顺，他选的地方藏在超市深处，顾客要拐上好几个弯才能找到。一开始生意远没有预期的好，
1: 就看着别人家在排队，那种感觉真的是其实挺煎熬的。然后备的食材呢也都没人要，自己的话投资倒不说了，主要是我表弟这块哈，老人小孩都留在家里，他一个人独自出来肯定是想要有收获，要能挣到钱，所以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
2: 就像汤要一点一点的熬，陈春林知道生意也是一天天打拼出来的，他能做的就是把手头的活坚持下去。虽然是最爱的家乡味儿，但陈春林并没有太多制作的经验。最开始他是用冷水清洗米线，结果煮起来既费时，口感还发硬。温水虽然好些，可煮完米线的内心还是硬邦邦的。最后他决定改用热水泡， 出来的效果最好，可是要忍受烫手的疼痛。但陈春林选择了坚持。
4: 去面。
3: 最后一次。
1: 哎呀，我特别感谢他，真的。那天正好来了一个美女哈，她没有见过那些菜单上的东西哈，想要尝一下，点了很多样。但是我特别意外的就是，她能给好评。当时我对这个网络这个所带来的影响，其实是一点都不了解的，慢慢才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给我带来了很多流量。之后的每一天都会有人拿着手机看那个图片，看完之后呢就说我要那个什么什么的哈，就慢慢会增多这样的人。当时我就看到希望。
3: 也就是因为他把我们上到网上，让我们这个小店起死回生。我特别想要再见到他，想要再次为他服务。
2: 慢慢的，生意有了起色，陈春林越来越忙，但他还是会耐心的给那些不熟悉云南风味的客人做介绍。
3: 火腿米线最重要的食材肯定就是火腿，这个火腿呢是选的是猪的后腿，后腿才叫火腿，前腿或者其他部位都叫腊肉。我们上次一共带了七八只回来，挺沉的，四个大箱子都没装下，然后其他亲戚来了之后又帮我们带了很多。
5: 你自己要拖吗？
3: 当然得拖了，我们还在给我拖，每个人小箱子里都放几块，只能这样似的。
2: 陈春林的老家宣威在滇东南，温差大，湿度适中，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火腿的风干和熟成。
3: 如果我们要去菜场去买火腿，我们会有一个就里面是空的一个针，像锥子一样子扎到那个火腿的最深处哈，一扎进去然后再拔出来，一闻那个气味，好的火腿坏的火腿一下子就能闻出来啊。我们老家要调鲜味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火腿切几片下去，你看放点菌菇啊，放点这个火腿片，那味道非常香。
2: 陈春林煮好米线之后，会先将它们捞出，放到小锅或碗中备用。然后他在小锅中加入足量的高汤，加热至沸腾。为了让汤的味道更加鲜美，他添加了更多的食材。用鸡油炒制的土鸡块与火腿的味道相互融合，为汤的鲜味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升华。
3: 你看它中间配菜，你比方说我们当地的腌酸菜、西红柿、韭菜、娃娃菜或者包菜、豆芽这些哈，配菜要占一半，我们在当地吃是这样吃的。所以我们在小厨做米线也是这样，就是配菜给的比较多，比较丰富。
6: 14号的早上米线好了，
7: 慢慢面。
3: 以前我的这个社交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就是围着家庭转嘛。开了小店之后，发现老乡是真多呀，老乡他们也都挺给力的，不嫌弃我们这个环境各种的哈。 不过很多老乡也说，在云南也不一定吃得到我们这种好吃的米线。
2: 越来越大的客流量，让陈春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3: 我就做那一个12块，然后我要两个人来配合，一个人做起来就会很慢，然后会影响口感。我会顾此失彼的，那个土豆丝会炸糊了，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因为一个是烤炉，一个是炸锅。
8: 杨爷吃好了没有？
3: 还没有，马上。而且那个土豆丝的不可以老早预备好，刚切出来的土豆丝它是有淀粉的，它很快会变色。
9: 这热气很大，特别容易伤到手。
3: 就是人越来越多，导致我们忙不过来嘛，会出现比较乱的情况，出餐慢，上菜慢，然后上错呀之类的情况。我没想到，它销量没减，也是一直在增长，每天就是还经常断货。
7: 然后一个那个宣威火腿米线，这儿块夹洋芋丝，那个帮服务员切一下。
9: 好的。
2: 尽管每天的工作非常辛苦，但陈春林明白，是食客们的肯定和支持，才让他的生意得以持续。所以他必须继续努力，满足他们的期待。
9: 22号的，俩都是啊，干差一臭豆腐。临时处理。
1: 就是没有客人、没活干的时候，超级累，心理压力又大，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真正的一干起活来，我觉得我浑身都是劲。
9: 他们都夸我漂亮，咋办？你看，尤其是漂亮的老板娘，十分能干。
1: 这个，这挺逗的哈。其实我挺不好意思的，有时候我去厨房，我也会刻意收拾一下。我不想让他们太失望了哈，真的就跟做菜一样的，不想让对方失望。
5: 那其实小妈其实有点
1: 容
5: 不上他们。
1: 反正生活肯定是顾此失彼嘛，对不对？那小店我觉得我一手弄起来的，也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小店就小老三了呗。这个东西是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我一天就是在家管他们做作业，照顾他们生活，我也是有焦虑的，就是将来长大了，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妈妈怎么只会在家里做这个。所以我今天走出来，我觉得未必是件坏事。我希望在他们的眼里，他的妈妈应该还是可以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我希望给他们树立一个吃苦耐劳的榜样。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云南小厨味道掌门。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小厨的味道掌门陈春玲。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云南的家乡菜，叫宣威小炒肉。宣威小炒肉我们选的是要用那种梅花肉，肥瘦相间的，中间能看出那种白色的纹理，这样的肉炒出来比较嫩一些啊。我今天用蛋清来稍微把它调一下，再撒一点点胡椒粉，放一点我们刚才说的六必居的酱油。宣威小炒肉炒出来的特点就是肉片很嫩，比较鲜香。切下花椒和辣椒，然后再把姜、葱爆锅，炒出香味来，我们放上刚备好的肉，一定要大火爆炒啊，越大火越好。然后炒的时候不断的去翻搅它，确保它比较受热均匀。出锅之前赶紧加盐，这样就差不多了。关火出锅。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一说到十字坡呀，估计好多人首先想到的《水浒传》里边孙二娘开的那个黑店。其实呢，在北京也有一个十字坡，就在东直门外，是南北走向的，南边是新中街，北边到东直门外大街。这是怎么得名的呢？话说早年间啊，出了东直门是比较荒凉的，只有正对东直门这条官道是比较宽阔的。可是呢，东直门外二里多地往南走啊，有一条路也算是比较宽阔，在这南北走向的路上呢，还搭着一个东西走向的小路，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在十字路的边上呢，还有一土坡，长满了杂草。当年这地方住户不是很多，所以没有什么村名，就以这个十字路呢为地标，给起名叫十字坡了。那现如今呢，这东直门外是交通枢纽，车水马龙，异常的繁华。今天呢，咱说的这个店呢，就在这附近，是一个闽菜风味的餐厅。

0: 你踩在滑板上那种滑行的感觉会让你很自由。滑板的像奥利然后尖翻之类的原来都能做，现在我一般都是没有时间去练那些动作，一般都是代步。
1: 李志1998年出生，今年26岁。这个岁数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刚踏入职场不久，而李志已经是一家闽菜餐厅的主理人了。
2: 每天工作之前都要弄弄头发是吗？
0: 对，因为这个明档嘛，对形象有要求，
3: 头发得支棱起来呀。
4: 大家下午好。好。这两天上这新菜啊，赶上咱们这个。
0: 因为平常我的就是形象嘛，可能我染头发，就别人对我的印象，其实他们看不出来我是厨师。中国人刻板的印象就是厨师就是脑袋大脖子粗，油油腻腻，因为你在长时间在厨房工作嘛。但是其实现在年轻的厨师已经变样了，展现的是一种干净利落的，啊，把菜品做得精细化、做得好吃的一种形象。
4: 没事上班吧。鹏哥的包食单点，您今天五鱼备几份？不是一斤出一份，这猪脚今天不做是吧？别放外头，撒了。
1: 工作中的李志严肃、干练、沉稳。他虽然只有26岁，但却已经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了10年，算得上老师傅了。
0: 北京延庆，然后我父亲他也是厨师，可能也受他的熏陶吧。因为从小就看他做这个，感到一些兴趣。我上的职业学校，然后就学了这个厨师这个行业，就出来实习嘛。实习是16岁，因为在北京嘛，一般都是京菜，厨师很多菜系他都学，融合比较多。
4: 好了，像那个
1: 在京味餐厅工作的经历，让李志也有机会接触各地菜系。而一次与闽菜的接触，让这位年轻的北方师傅开始为之着迷。
0: 我第一次接触闽菜，我说这个菜系口味比较淡，但是它的食材本味体现特别明显，就是好食材你能尝出来，这是特别好的一个点。
1: 都说年轻无极限，李志他就是觉得自己有无限的时间和精力去挑战极限。所以没经过过多考虑，他就决定弃北从南了。
0: 去闽南这个学习了一年，把这个闽南这个海岸线全都逛了一遍，必须在那个最早的时间去看那批海鲜上岸，就是内心特别感慨，因为你在北京见不到，哎，南海嘛，南海的鱼种跟那个渤海的鱼种是不一样的，包括海鲜产品也是不一样的。
4: 这种鱼形状特别奇特，也是当地产的一种，这个鱼学名叫烧鱼，头部跟这个嘴部占了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我以为是鸭嘴兽呢，后来经过人家那边的商家了解，是一种这个南海特有的一种鱼，碳烤煎或者炸，而且它的肉是特别紧实，然后他们的做法很原始，然后烟火气那种感觉特别明显，特别突出。所以我们在北京这个店做了一个板前，而且是超大的环形板前，就是让客人能看到我们这个厨师在这个环形板前里边去烹饪。
1: 李志的这家闽菜料理餐厅虽然摆满了各种海鱼，但李志自己觉得最自豪的推荐却是这道闽南卤白菜。
0: 那里面有海鲜，有山上的菌类，有地里的白菜，就是山与海交融的味道。
1: 和所有北京孩子一样，李志骨子里带着一份大白菜情节，而卤白菜给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味觉体验。

0: 鲜字是闽菜的精髓，而汤是闽菜的灵魂。闽菜中有汤纳百味、鲜活醇厚的说法，卤白菜的精华部分也在汤里。在当地，这道菜的汤是用干虾加水熬制而成的。而李治又借鉴了一些卤菜中熬虾头汤的灵感，用鲜虾给味道做了更进一步的升华。
1: 我们每天早晨来的新鲜的海白虾，到店以后我们会把它装到托盘里头，进蒸屉，把它蒸熟，拿这个凿子把这个虾凿成虾碎，凿成虾泥，越碎越好。得把这个虾的营养物质充分的激发出来，这样的话你这个虾汤上面会飘一层虾油。然后还用到了当地一个特别常见的食材，这个炸的猪皮，它的猪皮上面有这个蜂窝感，到时候吸满了这个虾汤。咱们得放猪油。
0: 用猪油烧制是闽南地区渔民的家常做法，猪油的肥厚和汁香可以让各类食材的味道相互融合，又不起冲突。
1: 这个香菇是当地的特产，一定要把这个香菇的菌香味煸出来，一次把这个每个食材的味道都给熬出来以后，再放这个白菜，稍微把白菜煸出香味，就可以放这个虾汤了。你用这个小火慢慢把这个白菜炖软烂，要把这个白菜的甜味炖出来，跟虾汤的甜味相交融，放入泡好的炸制过的猪皮。
0: 卤白菜不是大菜，是闽南渔民的家常味道。出海归来，总有一碗热气腾腾的卤白菜在等待，暖胃暖心。人间烟火虽平凡，但足够动人。想必这也是打动李治的那个关键点。今天李治想给店里的咸饭选一个更好的包。
1: 哦，这一粒全都是吗？
2: 对对对。
1: 我想做一那种的，就是底儿厚的，然后要那种焖米饭的，因为要受热均匀。
2: 有一个小的，这个小的，
1: 这大小还可以，这种尺寸都是小啊。
2: 对对对，
1: 那种
0: 咸饭同样是闽南地区的家常味道，依据个人喜好可以随意加入各种干制海货，类似北方的家常炒饭，但制作起来更为麻烦，却别具风味。
1: 这回用的这个米是来自这个守农的古传大米，这个米的色泽跟这个口感都是很不错的，你看它的颗粒比较饱满，蒸出的米饭也比较香。咱们这回做，咱们就放一个桃干跟虾干，放一个福鼎的槟榔芋，这个芋头包完了是软糯的，生炒米。生炒就是让这个海鲜干跟米饭在一起炒，把这香味互相交融。它最难的点就在于这个包饭这个火候，这种锅是这种双盖锅，它有更好的保温性，然后它的锅底是厚底的，比较耐烧，然后必须得文火慢慢去包制它。等饭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鲜的这黄鱼片放到里头，跟着这个米饭一块包，这样黄鱼的鲜味也能融入到这个米饭里边。
0: 咸饭的食材选择多样，蔬菜、肉类、海鲜都可以加入其中，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够长时间保存，这对于经常出海作业的渔民是非常实用的。
1: 就大家会以为我是一个特别贪玩的，特别就是不太不务正业嘛，然后天天踩个滑板跟大街上瞎溜达，会对我有一些这样的

0: 这个看法。我做这行业其实做了今年也11年了。
1: 又往回倒了，东西都不会背，您去做菜去了。
0: 厨艺跟年龄有关系，但是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完全看你个人的勤奋程度跟个人的喜爱程度。我们做这个闽南菜，我们会把一些新奇的想法加到这个传统的菜品之中，做一个创新，不能循规蹈矩的一直在做。一些传统的菜可能已经大家对它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一些新鲜感了，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有创新的菜站出来。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应该这么做。
1: 你一直开着大火，它就烧没了，你可以往里加清汤。你做整数，你别做，你要不然剩下半条。
2: 生活中的李氏爱好广泛，还很健谈，但一旦穿上厨师服，站在灶台边，他变成了那个少言沉稳、专注做菜的老师傅。对烹饪事业的执着与热爱，让他心中的目标更加明确，砥砺前行，不负韶华。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第二期闽菜料理味道掌门李

0: 大家好，我是第二期闽南料理味道掌门李志。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闽南当地的特色甜汤——花生汤。这道花生汤所用到的原料有这个花生、福建福鼎的槟榔芋头、守农的丹精冰糖。我们的花生可以提前泡一夜，泡到这种饱满，然后吸透了水分。1斤的花生，半斤的这个守农的丹精冰糖，槟榔芋头芋泥我们用到了也是半斤，水的配比是5斤。首先冲好的水倒入高压锅内烧开，把花生避水，然后倒入烧开的这个水中，加入我们冲好的这个守农的丹精冰糖，再加入蒸制好打成泥的槟榔芋泥，把这个高压锅的盖子盖上，放上这个气阀，开大火上气以后关小火压制2个小时，压到这个花生软烂浓稠即可。我们把我们压好的花生汤放入破壁机里打碎，放入到提前准备的容器里，把剩下的一半也加入其中，这样又能尝到这个花生细腻的口感，还可以尝到整颗花生的口感。我们制作好的花生汤，冬天的话咱们就可以热着喝这花生汤，天气比较炎热就可以凉着喝。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28载初心不改，歌声传遍大江南北，深耕舞台多年，凤凰传奇热度始终不减。眼下吉祥如意全国巡回演唱会火热开演，步履不停，歌声不止，动人旋律响彻四方。而今年开年，他们还亮相北京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用经典旋律点燃全场。

0: 鸟鸟齐飞的公路旅行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1: 哪个网络歌手啊，让你这么着迷？
2: 我劝你说话注点意。
3: 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师傅了。
4: 他不行，他技术不行。
2: 刷碗呢？
1: 我真和你这个搭档了。
2: 得了，
3: 人缘不行。
5: 老赵，晚上一块吃饭啊？
6: 我请。
7: 西餐太贵。
5: 铁锅小龙虾，
3: 也就素质还行。
7: 臭崽子，你给我等着！
0: 除了电影本身的笑点密集，自带旋律感的片名更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最炫民族风终于吹到了电影院，这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最炫民族风不仅奠定了凤凰传奇的音乐风格，还有其他的妙用。

0: 当时一看完觉得哎很兴奋很激动，我们这种音乐也可以带动他们，所以哎我还眼前一亮，自己还觉得蛮兴奋的。一二，
1: 我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着，哦，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采开就还为你等待，另开另开吧。
2: 你是我眼前最美的明星。

0: 这张照片定格了如今一票难求的流行乐坛上的凤凰传奇组合的青涩岁月。在这个照片当中呢，曾毅身着貂皮大衣，戴着醒目的白边框的墨镜，玲花呢脑袋上顶着一顶爆炸头，这种夸张的舞台造型不禁让人想起玲花早年间对自己音乐风格农业重金属典范的戏称。这对组合成员呢都是草根出身，玲花呢是内蒙古草原的牧民，曾毅是小县城的电工。玲花第一次见到曾毅的时候，曾毅左手拿着螺丝刀，右手拿着电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凤凰传奇这个组合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接地气的名字。
1: 说最早的时候，两位啊，这个凤凰传奇并不是取的第一个名字，对，曾经有过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发神经，
2: 第一个名字叫发神经。哎呀，
1: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3: 但是是三个人。还有一个
1: 三个人，
3: 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女孩子，就我们是三个人，就
1: 一个人代表一个字，
3: 对，
1: 那谁是发？
3: 发吗？神吗？
1: 这叫人在人情在是吧？不在就说。
3: 对啊，好，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啊。起这个名字也是很苦恼，到底取个什么名字呢？当时我觉得。首先一说出来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
4: 对，
3: 那我就说下面有请，让主持人下面有请发神经组合。哎呦，
2: 大家一听啊，哎，
3: 首先
2: 一下就记住了，
3: 会吸引住，
2: 对，就是单纯的一些
3: 发神经组合，什么
2: 没有太深奥的去升华，对，
4: 有点这个道理啊。
3: 对，然后我们当时的
4: 大家注意，
3: 对，当时的那个表演的风格就是很活泼，很诙谐，很可爱，就是让大家一看，哦，另外一种表演形式，就是让人家感觉精神焕发。
4: 具体在这个歌唱当中怎么样去分工？
2: 那我领导嘛，当然是我们主唱了。
4: 领导主唱啊，
2: 我们两个跳舞的就是我们领导的左膀右臂嘛。
1: 那当时在发神经组合这个阶段，你们最爱唱的是什么样的歌曲？最受欢迎的又是些什么样的歌？
2: 那个时候几乎我和我那个搭档两个人几乎都是压叠着他的声音唱，因为他唱完我们两个高不上去嘛，所以就用低八度唱。
4: 好，低八度啊，
2: 所以就是他就是台学了一些歌曲，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首歌是什么，
3: 庾澄庆的啊，不走啊，
2: 买着啊，

0: 买走啊，
1: 买走啊，
0: 啊哈，就下不去，他能跳上去，我不能啊哈啊哈这样，他就啊哈啊哈，
2: 他也没出过声音，
0: 我们就在后面就摇摇手，怎么办？
3: 再来谈第二个名字，叫酷火，酷火组合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什么？
0: 为了也是博大家的一个眼球的一种吸引嘛。其实他的头发以前长得特绵密，那阵就发质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我们就一直在思母着怎么样去能够让大家记得这么两个一个人，所以我们两个就牺牲掉了一点，就是他把他的头发就剃成了光头，哦，啊，我就把我的头发就这么长的头发
1: 变成
0: 全部染成大红色的，完了做成这么爆炸的一个那种，就是眼睛之类的穿的那种全是机器人的那种衣服，
3: 下了苦功，所以现在还记得，对不对？应该可以唱了。
0: 那这段可以唱，
2: 这段可以唱，这段可以。
0: 这一段，我们这段时间也想起了一些，唱一些，所以那我们两个就唱一段吧，好吧？
3: 唱一段。
0: One, two, three, go tonight is the night. Funky music is the night. Oh, do you want a funky music? Everybody funky.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名字了，就是现在的凤凰传奇。很多人认识凤凰传奇呢，都是因为一首歌《月亮之上》。
1: 对。
0: 但是恰恰是这《月亮之上》这首歌啊，不是在凤凰传奇的时候遇到的，在酷火的时候就已经遇到这首歌
2: 了。对，之前的就演出公司就是给我们就是说量身定做的这首歌，这首歌呢很荣幸的就是参加了广东省的青歌赛，然后被广东省看好以后，带着《月亮之上》这首原唱歌曲参加了就第11届青歌赛。
3: 效果怎么样？
2: 第一名，优秀歌手第一名。
3: 哦，应该有一个第一名，有两个第二名，有第
2: 三个
3: 第三名，
1: 第七名。
3: 好，这一算算是第七名，也是第一名，
2: 优秀歌手第一名。哦，酷火组合。
1: 对，那时候也受了一点点小小的打击。哦，就觉得没进前三，觉得非常痛苦一段时间。哎，有这么一个经历。何梅阳老师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凤凰这个名字特别适合你们，
3: 是
1: 酷火，就是叫应该说
2: 涅槃
1: 重生。
3: 好，涅槃重生啊，
1: 就觉得酷火现在变成凤凰燃烧，它有一些说的特别让人感动。那段时间呢，有个游戏叫传奇，就我们一批跳舞的天天就是为了传奇，就是不要命，恨不得就是日夜的玩他也，我那个音乐制作人也知道我们天天玩这个，后来他就这么说，哎，想起来你们叫凤凰传奇，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们。
3: 对呀，
1: 我们一听，哇，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合。完了，跟唱片公司大家一起一聊，就说好，就定了，就叫凤凰传奇。所以特别感谢何梅阳老师，不止给我们写了一首《月亮之上》这么一首歌，给我们起了一个这么好的名字，叫凤凰传奇。
4: 非常让人容易记住的旋律，朗朗上口，简单易懂的歌词。欣赏凤凰传奇其实没有什么门槛，即使是五音不全的人也都能跟着节奏哼上那么两句。虽然有些网友笑称他们土，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歌成为爆款。2006年，在那个还是手机彩铃的时代，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下载量就达到了7900万次，成为了华语乐坛下载量最高的彩铃歌曲。成为爆款何其不易，在这背后，凤凰传奇也为之付出了很多很多。
1: 我们那时候特别的严格，严格到就是除了演出就是天天在排练，演出排练睡觉回家，就这一点几乎8年都是没有改变过生活。
5: 那从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歌了呢？
1: 也是这样的努力吧，一直这样的，就是在深圳电视台很多节目做完了，就通过这些事情就把我们的节目选送到广东卫视。送到广东卫视以后呢，就那年我俩就代表了广东就来参加青歌赛，要走出去，要更多的去尝试不同的，老是待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已经觉得自己挺好的了，那么到别的地方一看，哦，原来很多变化不一样的，突然就有公司找我们。当时我就一开始，哎，我就觉得很兴奋，我说，哎呀，原来有唱片公司说给我要发唱片，当时我还是给我领导说的，没给他说。我就跟他说，什么什么唱片公司想让我过去看一眼，还给我说要给你花多少多少钱打造你。我领导就一通打击我，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说有人给你发唱片就发唱片啊，多少人唱得比你好的，再说了，人凭什么给你花那么多钱要打造你啊？是不是人家看上你了还是怎么样？我也就说的，我说不会吧，我说我没见过，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胆儿很大，我就去了。我就去完了以后，一进那个公司一看那个规模，哦，原来是广东最大的一个发唱片的一家公司，而且人家
2: 全国也是全国十大唱片，
1: 而且
5: 是现在的公司。
1: 对，当时是懵了，觉得想不到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优越的条件，我感觉到让我来去，我都感觉到好像就觉得不可思议，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跟怎么怎么人全部说完了以后，我自己也没有经验，合同什么的我也不懂怎么签，我就让我 领导去跟他们去谈。
2: 最后
1: 那时候对这个方面我一点都不懂，全部交给我领导还有他们去跟他们去沟通。
2: 所以说我也是最后决定，就在签合同之时候，就是林华可能演绎的比较多一点，我就问他，我说你做好准备没有？他说我做好准备了。
1: 没有，他每个合同审完，觉得这个不应该怎么样，这个不应该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细心的人，我特别粗心，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记得特别清楚，哎呀，别想那么多了，人都给你发唱片了，你还要怎样？哎，我觉得那个时候要发一张唱片是了不得的事情，
5: 不得了的啊，
1: 就觉得你再跟人家讲条件，会不会人家不要你了，或者怎么样？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到现在会发展成怎么样，现在应该捋合同，我们应该怎么捋怎么捋，从来没有想过，就觉得我就要一张唱片，
5: 把你们俩选上。当时看上你们两个什么了？
1: 看上我们两个的歌吧。哦，
2: 月亮之上，
1: 因为我们是带作品去的嘛。真正要是看上我们两个，他都听了这首歌都不知道有一个男的存在，我就觉得他还是注重看了一个歌，还有就是他觉得哦，这个声音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这个音色，哎，他觉得，
3: 哎，
1: 眼前，哎，耳朵觉得一听，哎呀，挺特别的。
6: 从此，凤凰传奇接下唱片公司抛出的橄榄枝，正式成为签约组合。然而，他们的音乐之路并非总是一片坦途，在 MV 拍摄过程中，凤凰传奇也遭遇了重重挑战。
2: 第一张《月亮之上》的 MTV 开始。就后面的有几张前三张的 MTV 啊，都是在
1: 恨死了，
2: 最冷的时候拍的。你像《月亮之上》，我们是在那个坝上草原，
3: 坏了，这有点跑北边了。
2: 那个是零下20多度，哎呦，然后刮着6-7级风，林华就穿那个当时那个凤凰传奇的，
1: 胳膊是都在外面露着。
2: 服装师就给我设计了一个纱的那个纱的那个 T 恤衫，加一个
1: 丝的透明的，
2: 然后再加一个皮的那个马甲。你看这
7: 还算有点，
2: 刮着6-7级风啊，
1: 零下20多度，
2: 零下二十多度就这样。
1: 过年那个时候，
2: 过年前，
1: 我当时我记得是我在那里冻的时候，我以前冷是冷哈，没有觉得人冷会是这样的。手指头开始发麻，一直麻到胳膊是没知觉的，
3: 没有知觉。
2: 到后面没办法了，冷的实在受不了了，穿上皮衣了。
7: 这是后面是为了这个照顾你们的身体健康，特意给加了一件。
1: 那嘴都是合不拢的、哎，
7: 这个确实看得出来，这个风
1: 合不拢的啊，在那个吹的呀，就头发就是一边倒在一边，哎，你看那个
2: 风有多大，
1: 毛毛全部飞在前面。
6: 一曲《月亮之上》伴随着坝上草原的寒风，火遍了大江南北，而接下来的单曲《自由飞翔》却显得有些命运多舛，在选曲阶段，林华还险些将这首歌扔出窗外。
1: 当时我听到这个小样的时候，我还在开着车，其实也是期望太高吧，就不能这么说。现在可以那么说哈，就我老板说了一句：“哎呀，我收了一首特别棒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叫《自由飞翔》，我说一听名字还蛮
3: 心气儿的起来了。
1: 就这一首歌，你记得林花是以后就是。代替你的月亮之上的一首歌，我当时觉得心里很膨胀，我说月亮之上很火了，
3: 就是
1: 你那就什么歌能压到这个歌呢？
3: 对，
1: 我就心里就觉得很期待。
3: 期待
1: 一听

0: 写歌的这个人吧，写的还蛮好的，但是他这个唱的吧，是真，我听他那个小样啊，
1: 他自己唱，
0: 又跑调又难听啊，而且编曲各方面就是简单的一个琴就那么弄的，你知道吧？一听完那个什么，哎呀，就我都快疯了，我就心想，这个也叫歌？啊，自立说了这么一句最排斥的一个字儿，就你知道这是哪个？
2: 要
0: 啊，他就觉得要，哎呀，他说烦死了，他不喜欢这个。后来别人走在哪里，别人就一看到曾毅就说，欧耶，要。
2: 我一直想知道这个就是小样当中那人到底是怎么唱的，
0: 就是他那种。其实模仿他唱，我还真不会唱。
2: 唱两句呗。
0: 我自己唱行吗？
1: 可以，但你今天也要继续要。
0: 那没问题。
2: 没问题，好吧。
0: 你别让我模仿他唱就行。你们节目老点穴，你知道吗？
2: 这就是我们节目不一样的地方。来，掌声有请。自由飞翔。

0: 歌是唱的不错了啊，感觉也逐渐的哎找对了路子了。
1: 对，
0: 这 MV 听说有故事。
2: 我们先看一段吧，看一段这个自由飞翔的 MTV， 来，请看。

0: 据说这首歌的这个音乐录影带拍摄也很有意思，有歌的 MTV 好像也是搭出来的是吗？
1: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这个歌就是像我们说的一样，它并不是属于说是我们主要推的，这是我老板喜欢的。我们当时就是一首歌叫吉祥如意，
2: 对，吉祥如意啊。
1: 而且我自己一直看好的是这首歌，而且这一首歌也是专门到西藏去拍的。
0: 对，
1: 其实这个完了以后剩下的一点费用，就应该说这就是来这里套拍一个，是这么个状态，也是被剪出来的。
0: 剩下多少钱？
1: 这也就很便宜吧，也就
3: 几万块钱，
1: 都不到吧，
2: 几百块钱。
1: 那不行啊，
0: 两三千，
1: 那不值吧？拍个 MTV 几？
0: 三千一。
3: 因为像这个 MTV 的两部车都是朋友啊，
0: 都是借的，
1: 朋友拿来过来的，我
3: 都没有
1: 在那开过来。对，后来开过来说，哎，就拿这个吧，我们就开一下，你就拍呗。所以就在广州的一条马路上来回一遍坐着车上拍，两遍拍，三遍拍，结束。
0: 第四遍都没钱了，
1: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4: 2010年，凤凰传奇发布歌曲《荷塘月色》，玲花的嗓音清新甜美，曾毅的念白浪漫细腻，两人的配合如同夏日微风中的荷塘月色，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为了寻找 MV 中的荷塘，凤凰传奇可谓煞费苦心。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首呢，夏天拍的，先看这首歌的 MV。

0: 乡。
1: 别人说我看了这觉得暖和多了，
2: 是这应该很舒服吧？啊，
3: 夏天
2: 不冷不热，对不对？
1: 对呀、啊
4: 蚊子那么大一颗，都是这么大一颗的。
3: 其实这个在北京拍的，你就一直找这种的场景，一直找找找找，结果呢，在北京的郊区啊。特别远的地方找的这么一个荷塘，其实那现在说叫臭水沟塘，
4: 泥塘吧？
3: 啊，对，泥塘。
1: 蚊子特别多是吧？
3: 就觉得挺好的，这个地方找着了，因为在北京不像南方一样、那么容易到处都是荷塘。
1: 对对对，北方比较
3: 少。找了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就要拍嘛。
1: 对。
3: 白天太差了，没办法去，那就取晚上的景，
1: 夜景。
3: 完了以后打灯光，它那个水进去以后，我们一踩就脚就进去这么多。
1: 哦，踩在水里面，
2: 没过脚
3: 脖子。不是水，就是那种泥巴包那个，叫泥泥的那个。
4: 泥泥，
1: 就够呛。
3: 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我们就一人套一个那种塑料袋。哦。要穿裙子嘛，上身这样的。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到了那儿以后呢，就一开始拍呢要表现这里，也管不上身上有怎么了，我们就开始那个抹那个叫什么去蚊叮那个
1: 啊，
3: 就使劲抹，没有用，就一分钟都没有用了。
1: 蚊子说了，来吧，凤凰传奇来，咱们开饭啦！
4: 就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4: 都饿
2: 过年了，
3: 因为不能动了，开始摄像机之类的，一对好了要拍的时候，一拍完下来，这一片全部都是
2: 包，
3: 那种就一点一点红的红的，哎，开始就挠。
1: 荷塘夜色听起来非常的抒情，是怎么考虑的？唱这种抒情的东西呢？
4: 专辑在发行的时候，大家也是在讨论，就凤凰传奇，
3: 有一种赌气的感觉吧。
4: 对，人家欧耶嘛，又喜欢欧耶又。
3: 很多一些当时的时候，很多一些朋友啊，不能说好朋友啊，就是啊网友啊，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是觉得你们永远都是走这种月亮之上自由飞翔这种风格，这种东西如果被淘汰了，你们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了？你们肯定也不会唱别的什么歌，只会这样的去吼啊。我们两个的意思也是跟公司这么说的，并不能永远唱那种蒙古的歌。哎呀，天天就是草原呐、骏马呀、奔腾啊，不能这样。一定要有一首特别适合都市风格的一首歌曲。所以就他们把这首歌正好写过来，我们两个去尝试了一下。
2: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让大家呢，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曾毅和林花呢，他们也有温柔的那一面，好不好？来，掌声。

0: 二十一世纪初期，华语乐坛呢可以说是群星璀璨，但是凤凰传奇用自己非常有特色的演唱方式开辟了一条新的音乐赛道。月亮之上原本是一首温婉动人的歌曲，经过玲花巧妙地融入民族的元素，竟然意外地焕发出了非常独特的韵味。2009年，最炫民族风席卷而来，而凤凰传奇的演出风格也在这阵民族风当中最终形成。
1: 首先我们唱的是我们中国民族的歌曲，那么当然我又在唱我们蒙古族这种少数民族的歌曲，而且这也是第三张专辑的同名的名称。当时一看完这个名字，我就说过，我说不管这首歌有多么难听我都要唱，因为我当时说过，我说因为这个名字太适合我们两个了。没想到录完这首歌还蛮好听，很多人都当健身操使了。
2: 第一次唱《月亮之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也是像现在这样的处理吗？
1: 他的那首歌应该是1999年就已经有了，是一首情歌，就是抒情的、慢慢的那种唱的。他因为特别喜欢民族内蒙的这种民族元素嘛，他就说：“玲花，你又是蒙古人，这首歌一定适合你。”但当拿给我唱的时候呢，我就唱歌不像他那么柔情。我唱完了以后是特别的直，而且特别的高亢那种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也许你们民族的就是这种的蒙古歌，更是这么直直的唱，野辣辣的唱，也许是另外一种感觉。”
3: 他是凤凰传奇的灵魂男声，如今更是跨界银幕，化身固执司机。
4: 这哪个网络歌手啊，让你这么着迷？
5: 我劝你说话注意。
3: 他的歌声高亢嘹亮，他的舞姿令人难忘。他们的神曲引领世界广场舞新风尚，
1: 很多人都当健身操使了。
3: 什么机缘让玲花曾毅相识相知，组成凤凰传奇？
1: 第一个名字叫发神机。
3: 凤凰传奇做客记忆，为您讲述凤凰涅槃终成传奇的故事。
0: 2025年初，凤凰传奇再度登上了央视春晚，一曲《栋梁》展现了中国古建筑的气势恢宏，震撼全场。这张照片呢，就是他们春晚时在舞台上的剧照。这对音乐拍档风雨同舟将近30年，铸就了华语乐坛的合作佳话。他们两个人，一个来自于内蒙，一个来自于湖南，地域之遥似乎注定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本应遥不可及。然而命运却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将他们紧密相连，他们是如何相遇，又是因何结缘的呢？
1: 我们也是当年就是1997、1998年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在深圳认识，完了就一直就两个人就在一个团队里边，我们两个都在跳舞。他是我老师啊。
6: 你们从小都学过舞蹈，当然蒙族肯定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天生就会跳会唱，这个我们一点疑问都没有。但是曾毅，你从小为什么会跳舞呢？
5: 其实跳舞呢是
1: 业余爱好，
5: 业余爱好跟朋友，就是当年就看那个很小的时候看那个，我记应该大家应该记得有部电影叫《霹雳舞》，对，那当时我就看那个霹雳舞，哎呀，从头到尾看，喜欢哪一个就从头到尾就一秒一秒的看，喜欢就反复看，就学呗。
6: 反复的看，
5: 对，模仿，
6: 模仿，
5: 对，
6: 那你的霹雳舞一定跳得不错了，霹雳舞来一段。

0: 这个动作幅度有点小啊！
1: 别看这幅度小，其实这当时就是说，就是光这一点动作，我们都琢磨了好几个月。得一点点的，他从手指的手指尖一个关节一个关节。
0: 没有，最主要是当了歌手以后，霹雳舞就扔那儿了，所以怎么跳都不像了，你知道吗？
2: 那当时玲花你也是跳舞的
0: 啊？对，
2: 玲花也学舞蹈怎么办呀？
0: 我蛮想跳的，就是我一直其实听着音乐，因为我今天这双鞋穿的脱了鞋，你们真狠心啊！

0: 曾毅在节目中曾经调侃玲花是最大方的搭档，尽管自己的词只有几句，收入也还是五五分账。然而玲花却曾爆料说，这样的男人不能找，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他来自草原，他来自湖南，他个性豪爽，他个性沉稳，
2: 对，
1: 他曾经是他的领导，他说这样的男人不能找，
2: 还挺押韵的、
3: 这个诗写得好。
1: 曾毅，你原来是当领导的？
4: 不是当领导啊，是
3: 就导演、
4: 舞台总监，
1: 舞台总监
4: 就是有很多演员，大家一起同事，只是管着他们的考勤啊，吃喝拉撒呀、就做保姆。
1: 当时是在哪里？
4: 啊，在深圳。
1: 他好管理吗？你是他的领导？
4: 挺好管理啊，因为所有的一碗水都是端平的，
3: 肯定是领导们说了算，我们肯定不会不听话之类的。最多呢，也是叛逆期的时候可以经常迟到啊啊啊！比如说迟到几分钟以后，大家都在排练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觉，每个人一来就每人买一支水，一瓶水这样的。
2: 迟到了
3: 就是排练的时候。如果演出的时候迟到了呢，那就按罚你半天的工资啊，一天的工资啊。那么我就比较夸张一点，就是我那时候看世界杯也没有到，结果我到现场的时候，我们的开场舞整个都演完了，就我那个位置是空着的，就给他特别的生气，啊，就给我发了
4: 500，
2: 就尤其是最高的500。
3: 对，我就一直记到今
1: 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这个男人不能整。
3: 工作是一个特别认真，应该说一丝不苟啊，绝对是不能看到一点瑕疵，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非常严格的一个人。但是生活中呢，我觉得这种男人太较劲，心眼太小，你说过日子你要天天在跟计较，那就不活了。
1: 就你别对他这么客，就是太计较。
3: 我从来不客气，
1: 就抠呗，他特抠，对不对？
3: 那就那500问题，我那时候工资低啊，一天都赚不了200多。你说
2: 把
3: 我两三天的工资都给扣了，
1: 你太狠了。你
3: 那个时候就很认真的啊，就跟他吵跟他闹，你知道吗？你这没良心的，
2: 就是
3: 怎么样？还有咱俩都是这么好的朋友，你知道吗？罚一点意思一下行了，你怎么能罚我500呢？
2: 罚一半还不行吗？
3: 对，大哥，你今天工资扣了，你怎么能把明天都扣了？那我明天也不用来了呗。
2: 这样，您扣我一个月的，
1: 我这一个月就不来了。
3: 那不行，我得生活呀。
2: 咱们也得听听曾毅的。
1: 对啊，
4: 其实每次都是警告，警告两次以后，如果第三次还是犯同样的错误，就开始发钱。发了这些钱呢，并不是揣到我口袋里，
3: 就是大家晚上一起排完练，就演出完一起去回去吃饭。
2: 对，我也明白了，只要哪天有夜宵，就是白天有罚款进来了。
3: 对，
4: 其实不从心里面来说，不希望罚任何人的钱。
1: 你看，
4: 因为每个人赚钱都很辛苦。
1: 没错没错，两位感情应该算是不错的，对不对？
3: 冤家。
1: 冤家，那要解释一下。
3: 见不得离不得。见了我就欺负他。
1: 他不是领导吗？你怎么欺负他呢？
4: 现在变过来了，倒过来了。现在倒过来了。
0: 正如玲花所言，凤凰传奇的相处更像是一对欢喜冤家。在舞台中作为搭档难免会唱情歌，然而在有一次情歌对唱的过程中还差点出现了状况。
3: 哎呀，说起来真是惭愧啊。第一场演唱会，唱了一首歌叫《全是爱》，
2: 全是爱，
3: 很深情的在唱，结果他回头一看我，我对着他在演唱会直接噗给喷了，所有下面的观众都笑了，结果我一下就忘了歌词了。

0: 再说了，
1: 让我逗他来着。
2: 因为我看到的是那种坏坏的，确实
3: 没有。我一直对着他那样在那，没错，是我那么的对着他们。完了后，他一直很深情的在那，我就直接就喷了，就没歌词了。一想我就空白了，就笑到最后都不行了。
2: 对对对，看到了，你看
3: 下面的观众都笑翻了那次。
2: 对对对，我看的也很开心，来再看一遍。
1: 这个现在二位如果是唱这种歌，还有没有这种就是笑场？
2: 就不说这种了，就说这一首我们的歌谣。
3: 不会，因为这个歌太深情了，
1: 太深情了啊！
3: 它是那种感觉的，非常有画面感的一种歌。我要这里要是像不像那种在说就可以有空间，这里我没有笑的地方，我只能全部演绎唱完。
1: 我们特别想让你们再深情一次。

0: 事业步入正轨之后，玲花和曾毅相继结婚，各自迎来了幸福的家庭。在玲花的恋爱过程中，曾毅不仅是她事业上的搭档，更是她爱情中的娘家人。对于玲花的未来老公，曾毅没少帮她把关。
1: 老公是圈子里的人吗？
2: 他是搞 IT 行业的。
1: 什么时候认识的？
2: 2005年的时候一直就在谈恋爱。哦。谈了差不多7年吧，6、7年结的婚。
1: 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6、7年呢，你作为搭档有没有帮把关呢？
2: 他经常把关。啊？
3: 经常把关。
2: 我演出的时候在一起完，他就跟我搭档说，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开始追玲花，问他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他们都说啊，没有。完了就他说我想好了，他就是我以后未来的娘子。啊，我当时不知道，我搭档不能说很委婉，很直接的拒绝了他。怎么说的？
3: 我说不可能。
2: 他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啊，你被趁早，你追也不用追了。
1: 是心里有什么想法？
2: 啊，没有，
3: 他问我，他可能又觉得会有想法，就是想了解你们俩到底有没有。
1: 那你为什么觉得对方不可能？
3: 我知道玲花她喜欢的个性的男孩，
2: 一直都是半年之内，我不太喜欢他这种类型。哦，
3: 他的先生是什么呢？就很文，大家可以看到很文静，
1: 很文静，
4: 非常文静。
3: 玲花喜欢男人一点的，
1: 就喜欢那种盖住。
2: 有这么介绍你搭档的吗？
3: 不是，然后呢？不是说我说男人，结果。外表看着很文静，但是内心很男人。
2: 我喜欢就是比较有深度的，就是比较聪明有才华，而且呢不像我搭档一样那么小心眼，天天跟我计较。
1: 这女人我跟你讲就是这样，
2: 对，那我就不活了。你说对呀，生活中工作中两个人就这么计较，再找一个再嫁一个人，再天天这么样的计较，那就像我这种大女人就活得很累了。哎呦，
4: 咱俩怎么开始转变的呢？
2: 我认识他到现在为止这么长时间以来，从来没挑过我什么，生活中没有挑过我任何毛病。其实我是一个生活非常不自理的一个人，他能给我很多宽容包容。早晨醒来，我只要我睁开眼睛，就一杯蜂蜜水一定会放在那里，所以我特别感动。
1: 这是他的一个保证啊，
2: 我特别感动。
5: 早在2000年，两个人最初组合的时候曾经登上黄山之巅。那个时候玲花说，我希望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合作组合，直到40岁50岁头发都白了，依然能像现在这样。曾毅笑着说，你到时候不许抵赖。凤凰传奇不仅仅是广场舞神曲的代名词，它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见证了两个人如何从几乎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逆袭，跨越每一重困难，凤凰涅槃，终成传奇。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那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探讨了国家通过灵魂砍价啊，把这个好药的价格都给砍下来了。我们后台呢就有网友留言说了，你这个价格确实砍下来了，但是这个药什么时候进医保，我什么时候在医院才能够开得到呢？这就好比说哈，我突然拿到了一张大额的优惠券，我兴冲冲的就跑到超市去了，结果看到那超市的货架子上是空的，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来解决呢？咱们北京又进行了什么样的举措支持呢？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医保局的副局长严冰严局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欢迎严局长。
1: 嘉璇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严冰，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推动创新药械入院使用及多元化支付体系建设。
0: 药呢确实是进了国家的医保了，但是如果再到医院，它可能要经过层层的审批。咱们北京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举措来减缓这个中间的流程呢？
1: 这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堵点问题，如何解决创新药的入门难的问题。我们的措施呢就是绿色通道。之前呢，一款创新药要进入医院的目录的时候，它往往是需要通过药事会的审批。那么这个过程呢，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还有的创新药呢，因为没有通过审批，还进入不了医院。北京市在今年呢，已经正式明确了，只要是国家谈判的药品，不需要召开药事会，直接通过绿色通道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医院的目录中去。另外呢，我们还有第二个绿色通道。为了让这个医院能够及时采购到我们的创新药品，创新药品在挂网的时候，我们是随身随办，确保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挂网。
0: 15个工作日，这个跟过去相比，就好像是从我坐那个绿皮火车，突然一下子坐上了高铁，坐上磁悬浮了一样。
1: 我给您举个例子，2025年呢，我们通过绿色通道挂网的创新药品就达到了51种，通过双通道渠道来供应的创新药品达到了674种。我们算了一个数字创新药品之前进入到医院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已经大大缩短到了2年以内。
0: 严局，您看医院它都有自己的这个医保总额还有考核的目标，这个创新药它贵呀，一旦要这创新药开多了的话，这个总额一下子就超标了，所以过去是不是有很多医院不敢进这样的药？咱们现在都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您说的这个问题啊，确实，因为创新药刚刚上市，往往价格是比较贵的，它确实就会拉高次金费用，也会拉高药品的占比，那么医院呢会有一些顾虑。我们的措施呢，就是在考核之中呢，把创新药品的费用不纳入药品的占比或者是次金费用的考核，单独给它列支，这样呢也是大大减轻了医院来使用这些创新药品的后顾之忧。
2: 绿色通道15天挂网，考核松绑，医院敢进药，北京正在做的就是让好药不绕路不耽搁。
0: 那医院万一要是这个药储备的不够量，我买不到，那是不是还要等很长时间，然后再等这个医院来进这个药啊？
1: 您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也是我们一个着重要解决的关键点。我这儿有一张这个拼图板给大家演示一下哈，这个呢是我们北京的医保，这是我们的医院，这一张呢是定点的药点，我们就是通过双通道的方式来进行了解决。北京医保连通了医院和定点药店，患者呢既可以从医院里边开出来我们的谈判药品，也可以从定点的药店开出来谈判的药品，哪个路通了我们就用哪个，哪个方便我们就用哪个。现在呢我们还在试点啊，进行云药房、网上药房以及移动支付的使用，这样呢患者呢以后就不用到 医院或者药店就能够使用到我们的双通道药品了。
0: 现在不仅打开了这个双通道，甚至以后我们可以在网上，
1: 是的，
0: 就能够买到，就是给我们邮寄到家了。
1: 是的，
0: 我们还可以走这个医保，
1: 还可以医保报销。现在北京市开通了双通道的这个通道的医院呀，有111家。我们2025年的数据呢，已经有将近1000万的参保人享受到了这个优惠的政策。同时呢，开出的费用达到了67亿，由我们医保基金来支付。
0: 大家这个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进了医保了，那这个时候我需要自掏腰包掏多少的比例，他又能够报销多少呢？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题板。第一个政策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叫门诊特殊病备案的政策。这些门诊的特殊病往往啊都是一些重病，需要长期服药或者治疗的，比如说恶性肿瘤、肾透析这类的疾病。那么我们目前呢，北京市的参保的在职职工，他在门诊报销70%。如果他备案了门诊特殊病，就可以达到85%的报销比例，按照住院来进行报销。我们的退休职工，他在门诊报销85%，那么按照门诊特殊病的制度，我们就可以报销达到95%。第二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创新药，在医疗机构的药房和在我们双通道药店享受同等的报销政策。这两个政策呀，切切实实地解决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0: 确实，您看，从过去的等药到现在有药，从怕用不起到现在能用敢用，其实这真的不是一句口号，是咱们北京实实在在正在为大家解决的困难。再次感谢严局给我们耐心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高温天频发热射病悲剧，不起眼的症状出现后一拖再拖，竟会危及生命。夏天麻烦事儿可不止中暑和热射病，忽冷忽热惹出的空调病，乱吃生冷闹肚子，再加上汛期暴雨，暗藏不少安全风险。我们到底该怎么尽早揪出各种危险信号，科学避险，安心熬过炎炎盛夏呢？
4: 夜班上着上着人就没了。山东一名55岁男子做地面养护，当天夜间作业，场所竟关闭了空调和门窗。凌晨他突然高烧41摄氏度，患热射病，抢救无效死亡。
5: 轻度的这种中暑主要的表现啊，就是头晕啊，恶心啊，有点无精打采。到这个时候

0: 就应该及时处理，马上离开我们的这个热的环境啊，到阴凉通风的或者进我们的空调房间，然后多喝一些水，然后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中药啊、藿香正气啊、湿滴水啊等等，就第一时间离开这个环境，用一些简单的处理方式完全可以逆转，而不要到了后期仍然坚持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工作活动也好，那就容易出现到更严重的中暑甚至热射病的一个情况。
1: 炎炎夏日，持续高温，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日常又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避免中暑，远离危险的热射病以及其他夏季常见风险呢？
0: 一说到夏季，我们第一对应的就是炎热啊。北京这几天也是气温特别高，所以会有中暑甚至热射病的这一类患者来就诊。那这里面呢，就提醒大家，在炎热的夏季，我们尤其是这个上午11点以后，下午3点之前这一段时间，尽量要避免户外的这种活动。一些居家的老人啊，很多老人又不适合开空调，但是我们起码也要通风开窗，然后可以用电风扇吹，不直吹老人群啊，保持我们的空气的流通，这是我们第一要规避的。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职业的，包括我们的交警啊，包括我们在路上的一些外卖小哥们啊，一定这个时间也注意要防暑降温这么一个情况。再就夏季呢，由于我们外面的室外热，还有一些年轻人的空调病啊，我们现在的条件都好了，我们的工作这个环境都空调不要开得过低，因为室内外的温差特别大，容易出现全身的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包括我们的所说的热伤风啊，我们的呼吸道的这种疾病，还有就是从户外进来立刻喝冷饮啊、凉啤酒啊，然后吃这些冰镇的水果啊，我们胃肠道功能也要小心。此外，天气炎热，我们的隔夜的这种饭菜如果没保护好，就容易发霉变质，引起我们胃肠道的疾病。因为从北京的角度，7月份、8月份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汛期，在这个时候如果遇到这种极端的天气，我们的暴雨，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安全啊，自身的安全。另外在这种暴雨啊、大风这种极端天气下，还要小心意外的这种砸伤啊。暴雨的天气，积水多的时候，我们开车不要盲目的去通过啊。另外骑车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建议骑车啊，一旦出现淹溺，那个后果不堪设想啊。当然极端的大风天气有意外的砸伤，也应该及时的就诊。可能夏季更多的就是这些问题，还有是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极端天气下我们也应该按时的按照医嘱来服药，防止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
2: 广东江门，一位50岁的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炒饭食用后，不久便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至医院时，他已严重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开始衰竭。经 ICU 医务人员的抢救，患者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经检查，患者罹患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多见于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炒饭中，所以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也被称为炒饭综合征。为了治疗肠道传染病，肠道门诊每年4月到10月开放。对于出现严重腹泻的人来说，不仅仅要及时就医，还需要在出现腹泻之后尽快去口服补液盐进行补液，避免严重脱水导致的心梗和脑梗。
3: 我们也遇到过一晚上拉50次的，一晚上拉50次，真的是就是根本从胃之间出不来，水样便这种。后来证明他是个成年人的轮状病毒。这个患者呢，就是我们就让他肯定得就诊，然后因为需要补液嘛，那个能吃就让他进行口服补液盐的补液，如果是不能自己不能经口吃，会有恶心吐的情况，我们要需要静脉的去补液，防止脱水。其实不管年轻人还是老人，他包括小朋友，他其实我们所有的腹泻的患者里头，我们担心的是脱水的一个情况。脱水它不光是造成我们体液的流失，还造成对我们其他的脏器的器官系统的一个受损。那如果你脱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老年人是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的。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劝说病人的时候就说，您这个东西咱就别吃剩的了，您剩的这扔了没几块钱，您看个病受罪，这个钱可大了去了。甚至我们原来有病人吃几个烂杏，夏天

0: 就去世了，重度感染中的休克去世的，有基础病的病人他就有这个问题，尤其是老年人腹泻的次数多了以后又喝不进去水，他要尽快去就医，让医院的医生呢给他把液体补足了，保证他的一个循环的一个稳定，那等到你真正出现了意识障碍再来救治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晚，因为我们再去用大量的液体复苏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患者的心功能的一个受损，心功能的这个加重他的负担，那这种情况下反而对患者造成一个二次伤害。尽量不去再食用这种隔夜的或者放在冰箱里保存的，我们尽量是当天做当天吃的是可以的。如果出现了腹泻，出现了这种发烧的症状，或者甚至说我们出现这种意识障碍的一些个表现，我们尽快到医院就诊，然后告知医生他都食用过什么食物，这样的对医生也是一个提示。
1: 夏至暑气来袭，湿热重，没胃口怎么办？别担心，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一道清热解暑、简单易学的家常养生靓汤——苦瓜黄豆排骨汤，祝您清爽度夏日。
2: 夏至时节，阳气最盛，但夏至一阴生，此时人体阳气外浮，体内阴液不足，加上暑湿交蒸，人们容易出现心烦口渴、食欲不振、疲乏无力等情况。因此，夏至养生的关键在于清热解暑、健脾祛湿、滋阴清补，同时也要避免过度寒凉损伤脾胃。这一碗苦瓜黄豆排骨汤恰逢其时，苦中藏润，养生又好喝。这道药膳中的主要食材包括苦瓜、黄豆、生姜、排骨。在这些食材中，苦瓜又被称为君子菜，性寒味苦，主打清心泻火、消暑解毒，专门清扫体内积攒的烦热，可助您轻松解除夏至上火、口舌生疮、口干心烦等小烦恼。黄豆性平，味甘，归脾胃经，具有健脾益气、中和湿气的养生功效，可缓解夏至时节多雨潮湿导致的脾胃困滞、腹胀、食欲不振等问题，并且提供优质植物蛋白。夏至燥热，出汗多，易伤筋耗气，这道药膳中的排骨正好能补充营养和阴液，使清热而不伤正。最后再加入少许生姜，可巧妙中和苦瓜寒性，温柔暖胃，让脾胃虚寒怕凉的朋友也能放心喝。这道苦瓜黄豆排骨汤适合心烦失眠、口舌生疮、小便黄赤、食欲不振以及容易感到疲劳困乏的朋友食用，但孕妇以及经期女性请勿食用，因为苦瓜含有奎宁，可能会刺激子宫引起不适。
3: 第一步，食材准备：苦瓜、排骨、黄豆、生姜，注意黄豆质地偏硬，需提前两小时浸泡。第二步，烹饪，水开后将苦瓜、黄豆、排骨进行焯水处理，苦瓜焯水可去除部分苦味，再次加入清水煮沸后下入排骨、黄豆炖煮40分钟，最后加入苦瓜、盐、味精、十三香，继续炖煮20分钟即可出锅。
2: 夏至养生无需大补，以清为主，以润为辅。一碗鲜爽回甘的苦瓜黄豆排骨汤，用家常食材遵循时节节律，赶走夏日烦热，祝您清爽过盛夏。
1: 大家知道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有一套健脾除湿操，无需任何器械，坐在床上就能练习。从上周一，咱们就正式进入夏至节气。夏至节气的特点就是湿热之气越来越重，湿邪黏腻重浊，极易困阻脾胃，阻滞周身气血。不少人常会浑身困重，精神不振。那这套养生操不仅能疏通经络、健脾祛湿，还可以调和五脏、明目固齿、强腰护心肺。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北京中医院的医生一起学起来吧。
4: 夏季的时候湿气旺盛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脾胃的运化也会变弱，

0: 同时速度要缓，力度适中，梳遍拳头共30次。第四是闭目叩齿100下，之后将产生的唾液咽下。第五是双手分别放在两侧膝盖上，左右旋转揉搓膝关节，同时上臂带动肩和腰，左右摇摆旋转，做30次。第六是双手扶着两膝，以尾骨为轴，先向左转圈晃腰30次，再向右晃30次，接着由腰带动胸椎、颈椎、头部前后晃动30次，开始幅度要小一些，慢慢加大幅度，整个脊柱带动脏腑都得到了活动。第七是直起腰，双手放在后腰，顺着脊柱上下来回搓，可根据自己的体力，少则20-30次，多则100次。第八是双臂向前平举，五指张开，然后屈肘向后口扩胸，同时五指握拳，两小臂内旋，手心向上，做100次。以上动作完成后，放松全身，将手臂随意放在腿上，闭眼，一手丹田，做俯视深呼吸，10分钟之后结束。这套操易动易静，和普通的八段锦相比，它更加的轻柔，更加的安全，气血动而不急，不会消耗太多体力，非常适合老年人、体质虚弱者，或者是关节活动不利的人。坚持锻炼呢，可以促进消化，调理脏腑。关老90岁高龄，腰不弯，眼不花，手不抖，头脑清晰，也得益于数十年持之以恒练习这套养生操。大家也一起练起来吧。
1: 夏日胃肠道疾病高发，腹胀腹痛让人苦不堪言，而胃肠镜检查呢，又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别担心，科技来助力。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就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杜峰医生，为我们揭秘一款神奇的胶囊机器人，看看它如何让肠胃检查变得轻松又精准。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肠胃疾病是夏季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多数和饮食不当、养护缺失有关系。反复的腹胀腹痛，如果不能及时干预，容易演变成为慢性的肠胃问题。常见的夏季胃肠高发病主要包括急性胃肠炎、细菌性痢疾、食物中毒等等消化道疾病，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食欲下降等。夏季肠道问题频频告急，做好胃肠道的检查至关重要，特别是长期患有慢性肠道疾病的人群，需要根据是否有家族史、高危因素等，定期进行有针对性的专科检查。无论是否有症状，都建议45岁开始进行胃肠镜的筛查。对于有高危因素，比如消化道肿瘤的家族史、有癌前疾病或者是癌前病变病史的人群，可以提前到40岁甚至35岁。胃肠镜检查并非简单的窥探，而是一场精密的健康检查。胃镜可以观察食管、胃和12指肠，那肠镜则深入直肠、结肠和回盲部。这两种检查通过柔管搭载高清镜头和光源，能够将消化道内壁的微小病变充分显露，更容易察觉胃肠道的息肉、溃疡、早期癌变等等。当然，除了观察，胃肠镜还是治疗的多面手，发现息肉以后可以直接切除、止血、取异物、放置支架等操作，都可以在内镜下完成。对于早期肿瘤患者，进行内镜下黏膜剥离术，能够将早癌遏制在摇篮里，避免了传统外科手术带来的创伤。我们目前研发了一款全景重构胶囊内镜机器人，相当于一个会思考、有记忆的智能侦察兵。这项技术的核心 是把被动观察变成了主动观察和全程锁定。最大的突破是胶囊内镜进入体内不再是零散的拍照，而是通过持续

0: 稳定的记录，将病灶从出现到经过再到消失的全过程完整连续地呈现出来，完成一个连续完整的消化道全貌还原。即便病灶只出现了一瞬间，也能确保每一个关键病灶都完整地捕捉、连续记录、精准定位。此外，我们的自主巡航技术在胃部还可以实现无人化的全自动全覆盖扫描，无需医生持续手动操控。胶囊会按照智能设计的路径策略自主完成对整个胃腔的扫查。这款 AI 胶囊内镜机器人首先满足了对疼痛敏感畏惧插管的患者需求，这也是最广泛的需求。其次，它解决了需要反复复查消化道疾病、反复麻醉的患者顾虑。最后，像是老年体弱或者常规有胃肠镜定期检查的患者，还有我们的健康体检人群，都能很好地适用胶囊内镜检查，从而实现了消化道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此外，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夏季气候炎热，雨水偏多，要重视预防胃肠道疾病的发生。一是要养成不喝生水、吃熟食、勤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二是要注意饮食卫生，食物厨具要生熟分开，生吃瓜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避免交叉污染；三是注意饮食和睡眠的科学调整，避免暴饮暴食、熬夜等不良生活方式。
1: 六月精华，意韵飞扬。近日，由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主办、极简文体中心承办的极简公益杯活力派艺时代新舞台月度巅峰赛精彩举行。30支优秀中老年艺术团队同台献艺，以舞蹈、合唱、器乐、模特展演等多元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银发群体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作为持续举办的公益文化品牌赛事，极简公益杯构建周赛、月赛、年赛三级展演体系，为广大中老年艺术团队搭建展示风采、交流提升的专业舞台。让我们一起走进活动现场，感受银铃艺术魅力，见证属于追梦者的精彩绽放。
2: 参加极简杯公益大赛，我们非常高兴。为了参加这个比赛，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我们抓紧排了一个时尚类的节目，重在表现我们中老年人的青春、活力、风华、时尚。
3: 我们带来的节目要表现的是呢，重庆解放前夕牺牲的烈士们他们的英勇事迹。极简杯呢，这种周赛、月赛这种形式啊非常好，它给广大的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个放飞自我、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
4: 今天的参加极简公益杯比赛的活动，这场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非常感谢极简文体中心为怀龙银发群体和群众的文体活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2: 我们这支队伍呢，成立了有3年多了。在这一次的活动中，我们可以说是受益匪浅。从一开始我们搞的编排，到现在能呈现在这样大的舞台，我们大家对这个极简公益杯的组委会深表感谢。
5: 今天我们参加极简杯约赛，我们呢怀着一种平常的心态，来表现我们老年人幸福生活与愉快的心情。这样的活动对我们老年朋友是一种激励，是一种鼓舞，让我们对新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6: 我们都是退休人员，过去呢比较忙于工作嘛，现在退休了，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所以我们现在呢走出家门，走上舞台，展示我们最美丽的、最开心的那一刻。感谢主办方组织我们这次的演出，尤其是今天在这么一个高大上的舞台上，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7: 参加这个月赛呢，就付出了很多，大家的激情吧也很高，连舞蹈带这个服装头饰，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参加这次月赛吧，我们很高兴，很快乐，也开心。
8: 今天能够参加这场演出啊，非常的高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团排练了这首短剧，寓意就宣传我们伟大的革命先辈，歌颂的是我们的英雄们。感谢组委会能够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在演出当中陶冶自己。

0: 们也能看到哈，我们的群众文化真的是丰富多彩，有舞蹈、模特、合唱等等。那我们极简公益杯通过这样的活动，也能够更好的让大家站在舞台上，遇见更好的自己。谢谢。
1: 极简公益杯赛事报名通道持续开放，期待更多热爱艺术的朋友登上舞台，共赴这场属于引领时代的艺术盛会。
2: 我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7: 歹徒持刀袭警，英雄民警舍身护群众。
8: 北仓村子村子里的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
7: 开车斗气结怨，恶意滑车赔钱还被拘。
9: 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
7: 驾照交钱就包过，违法宣传勿轻信。
10: 他说的是18000块钱，我2个月就拿证。
7: 网络交友谈借钱，到底是否？

0: 算诈骗，
1: 要了四次钱，对方总是各种理由拒绝。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前不久，48岁的四川民警张义文在处置一起警情时，谁料竟遭遇犯罪嫌疑人持刀突袭，身受刀伤，他仍然强忍剧痛，奋力制服歹徒，守护周边群众的安危。然而最终因失血过多，张义文警官不幸英勇牺牲。近日，成都市委追授张义文同志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张义文警官的壮举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0: 2026年5月2日12点16分，成都市公安局接群众110报警称，成都市成华区宝和街道一小区大门口有人打架。宝和派出所值班民警张义文立即带领辅警何义龙赶赴现场。12点30分，民辅以及联动出警的120救护车先后到达。张义文与报警人多次电话联系，但一直无人接听。正当张义文注意力全部在现场核查、电话联系报警人之际，隐匿于围观人群中的歹徒李某生悄悄从侧后方贴近，猛然从裤兜拔出尖刀，狠狠刺向张义文的腹部。刀刃穿透了张义文的腹腔，割破了肠系膜上动脉。
3: 快制服他！
0: 然而张义文没有倒下，剧痛之下，他用手捂住腹部，徒手压迫止血，抽出警棍直面歹徒。
4: 我们掏出警械，然后对他进行个合围，然后钳制住他，然后他就转头准备对群众进行攻击。
0: 歹徒李某生突然调转刀尖，扑向围观群众。千钧一发之际，身负重伤的张义文强忍剧痛，跨步上前，用警棍奋力一击，精准击打歹徒的持刀手部，将其尖刀打落在地。
4: 刀具给他拆落之后，我就赶快上去把那个刀具给撇到一边，然后对他进行辣椒水，然后最后对他进行制服。
3: 扎到我肚子了，
0: 确认危险消除，群众安全后，失血过多的张义文猝然倒地，陷入昏迷。现场联动处警的医生第一时间冲上前去查看伤情，并立即进行急救，火速将张义文就近送至了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并紧急转至了华西医院锦江院区全力抢救。然而因被刀刺破肠系膜上动脉，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张义文同志不幸于当日18时57分壮烈牺牲，年仅48岁。
5: 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生为违法犯罪前科人员，因家庭变故长期酗酒，案发当日酒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目前李某生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移送市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 张义文离开我今天是59天，在生活中是对父母、对子女、对我都是非常诚挚诚挚的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我们女今年子高考嘛，他是警察，我是医生。因为5月1号我上班，5月1号晚上他带了两个娃儿转了一下，结果那个就最后一次。5月2号早上8点25分，他给我打个电话，结果就是最后的通话。到他离开我们一句话，其他的话都没说过。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那样子就离开了。
7: 我爸爸一直都是就是非常乐观、非常开明的一个爸爸。就他说我的是，女儿，我希望你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学业并不是首要，在我心里面，你开心快乐、健康成长才是他最希望看到的。 其实爸爸经常跟我分享他工作的经历，就是他会分享他平时遇到一些人和事，然后他从中获得的道理他都会讲给我听。我希望我能够继承我爸爸的遗志，然后呢为社会做贡献，发扬父亲的精神。
5: 张一鸣同志牺牲后，公安部、省公安厅和成都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全力做好善后抚恤、案件侦办等工作，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七一前夕，中共成都市委决定追授张一鸣同志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0: 从被刺中到打落尖刀，这40秒，他身前是穷凶极恶的歹徒，身后是惊慌失措的群众。这40秒，是一名人民警察用鲜血和生命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的壮烈之举，是一个儿子、丈夫、父亲在生死关头把小家放在身后，把大家扛在肩上的决然选择。这40秒，张一文用行动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深刻内涵，完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壮烈的生命答卷。
2: 前几天，安徽淮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渠沟派出所的民警为了赴一个约，专程开车50多公里来到了宿州市砀山县。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会跟民警约定了这异地的会面呢？
3: 你看，救命了！
8: 我是淮北市公安局的，好吧？你等等，我们来找你，是不是？我们来了。
0: 和民警有约的就是这名男子李某。抓捕前的一天，双方刚通过电话。
9: 我知道，我承认。咋了？来找我。
3: 好。
9: 你还是有理的呢，你偷人东西，你更有理的呢。
10: 行，我干了。
3: 你等等吧。好。
0: 原来前几天，淮北警方接到了一个建筑工人的报警。他放在工地附近的电动车被人偷了。
11: 工地离他停放电动车的地方比较近，他当时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把车钥匙拔掉，然后就去工作了。等他自个下班的时候，就发现电动车不见了。
0: 接警后，民警调取监控，发现偷车的是一名男子，作案后逃往砀山县。通过追踪，民警锁定了男子的身份李某。查清李某的身份后，民警联系了他，希望他投案自首。
11: 不听这个民警的规劝，反而态度极其嚣张，甚至语言挑衅民警。
0: 眼见李某如此嚣张，民警在锁定他的行踪后，立即开展了抓捕。
11: 砀山县城一个小区门口，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就是犯罪嫌疑人被我们抓获以后，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然后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的后悔，同时呢，也对自己语言挑衅民警的行为认识到了错误。
0: 目前，李某已经被司法机关起诉。
2: 近段时间，有不少江苏宜兴的宝妈们遇到了一件非常糟心的事儿，说他们在一家母婴用品店铺充值购买奶粉，谁料遇到了当初给他们推销的销售人员，竟然卷款跑路了。而后店铺不营业，奶粉拿不到，充值的钱也退不回来，这样这些宝妈们颇感无奈。
0: 江苏无锡市民尤女士说，她是2024年11月份第一次在维尼宝贝销售人员王某手上下单购买奶粉，当时充值了7000块钱，
12: 第一笔是充值了3500，然后他跟我说，如果买2箱，就是2笔3500的话，可以赠送我一个小钢琴。那我想小孩子总归要喝的嘛，然后我就买了2箱，就花了7000块钱。
0: 因为店里没有货，所以每次都是通过快递的方式将奶粉寄送到尤女士手上。去年下半年，尤女士又给销售人员王某转了几笔钱，继续购买奶粉，这期间也一直都是正常发货。直到前两天，尤女士上网时发现维尼宝贝出事了。
12: 后来我是在那个社交平台上抓到，哎，说维尼宝贝店员卷款协逃自首了，我才发现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没发现出问题，包括他去自首的前一天还在给我正常发货。
0: 遇到同样问题的远不止尤女士一个人，他们都是把钱转给了维尼宝贝的销售人员王某，用于购买奶粉。
13: 5月5号，我找他发奶粉。他说等一下，他说星期一给我发。我是5月12号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了。 然后发信息也不回，小红书上面翻到了，说他去11号的时候已经自首了，说是因为挪用，就是我们通过微信啊，然后支付宝啊充值的货款，说是挪用

0: 了。我现在卡里还剩6100，前前后后累积起来，我现在在他那里的余额一共是15060。
1: 我大概算了一下，15000多，一共加起来。
0: 我们现在维权的群里面一共是200多个人，然后之前我也跟金针了解过情况，他说现在统计到的金额是100多万。他的支付宝收款的话，他是一个经营码。然后，收款上面的信息显的是维尼宝贝经营码，就是他店铺的经营码，所以我们作为正常消费者来说，没有办法分辨这是他个人的码，还是说这个店铺申请的码。
2: 近日，记者来到了宜兴某商场内的这家维尼宝贝门店，门口竖着暂停营业的牌子。
3: 不营业，我们已经暂停掉所有的营业措施了，然后目前是由公安机关这边的话在做。刑事犯罪的一些调查。
2: 商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得知该事件的第一时间，商场便紧急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全力配合消费者维权，配合警方调查取证。
3: 我们从第一天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在前台设立了专人，这个去登记我们所有的消费者的一些信息，包括他的一些内容，包括其实我们现在也在要求这个消费者这边出具更多的这个聊天记录，我们去核实。那第二个，我们立马跟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警务站，包括成都派出所那边，第一时间就去的联系，然后建立了一个我们互通的一个机制，包括我们引导顾客在我们登记时候，还会引导到这个警务站去登记。
2: 针对涉案资金流向问题，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的转账款项分为对公、对私两种渠道，资金归属和责任认定需要等待警方最终调查结果。
3: 那对私部分的话，属于员工犯罪的行为；那对公的部分的话，目前的话，我们也是在等公安机关所有的调查事实清楚了之后，我们才会有对应的相应的一些措施。我们有很多的要求，包括我们所有的文件都已经有，就是禁止员工私摄影的这一块，包括我们其实也跟顾客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台版跟他们说，就是我们禁止就是转到员工的个人账户。
2: 随后，涉事门店所属的南京岳阳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发布官方事件通报。通报称，涉事员工王某因涉嫌刑事犯罪，已主动向宜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投案自首，目前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阶段。公司表示，根据现有核查证据，王某的涉案行为属于个人犯罪行为，相关款项未进入公司账户。目前，公司已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取证据，协助调查，将依法追究涉事员工的全部刑事责任。截至发稿，记者多次与南京岳阳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联系，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提醒，欲充值消费暗藏风险，建议按需购买，少量多次，切勿一次性大额充值。一旦商家跑路或员工失联，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4: 这起母婴店的充值纠纷啊，让不少消费者的权益受损。当然，这个事件的矛盾呢，集中在员工的个人犯罪和门店经营责任划分这个方面。当然，不少宝妈也表示啊，当初呢是信任门店的品牌，所以呢才轻易的把这个钱款转到了门店的账户当中。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账户到底是公户还是私户。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庞威律师，欢迎庞律师。当然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啊，你看，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轻易的相信了这个门店的品牌，就把这个钱转到了门店的账户当中。那作为经营主体来说，是不是存在一些相关的过错？他们是不是要担着赔偿的这种责任呢？
5: 对，这个销售员呢，他其实是作为这个商家的工作人员，他是利用了工作之便去实施了相应的这些行为。他这个行为呢叫职务行为。那对于职务行为来讲呢，这个商家他要对外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我们从商家来看，确实他在这个财务管理和经营管理上面他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他有一定的过错。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确实应当是承担相应的责任。
4: 当然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这个员工，他们明知道自己是店铺内的这个全职员工，但是他们还是有存在于私收钱款的这种行为。那这种行为是属于职务侵占还是属于诈骗呢？
5: 这个诈骗罪是什么概念？就是犯罪嫌疑人哈，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呢通过这种欺诈的行为啊，然后使这个受害者啊产生了错误的认知，然后做出了相应处分自己 以裁量这个行为。那职务侵占罪呢，是指这个企业呀、公司啊或者单位的这个人员，这个利用职务之便，它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利用职务之便，然后呢将这个公司的这个财务啊这据为己有的这么一个行为。那这两个罪名其实是有相同点的，就是这犯罪嫌疑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是他们呢也有不同点，不同点呢就在于他们所侵犯财产这个对象是不同的。那作为诈骗罪来讲，如果这个销售员最后司法机关真的认为他构成了这个诈骗罪，那么实际上他这个侵占财产对象是消费者，就是受骗的这一方。那作为这个职务侵占呢，他的这个侵占财产对象呢实际上是单位，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利用职务之便。这个利用职务之便跟利用工作之便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这个销售员他本来没有什么职务，他就是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没法利用职务之便，那可能他也不会构成这个职务侵占罪。所以就是具体他是最后构成了哪项犯罪，那还是要以他具体的这个证据为准，可能还是需要公安机关继续的这个侦查。
4: 当然庞律师啊，其实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面对自己喜欢的这种商品啊，会不自觉的充个值啊，包括会有预付费的这种行为发生。那您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怎么来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呢？
5: 从我个人来讲哈，我这个给些建议。这个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在充值之前要对这家商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比如他的这个经营状况啊，信用情况啊，哎，很值一个办法就是查一查他有没有涉诉。第二来讲，要签书面的合同。当然有些情况可能没法签书面的合同，那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要把这个跟商家的聊天记录对接的情况要做一个留痕。那第三呢，就是转钱的问题，要转给对公的账户，就商家的对公账户，不要转给个人的账户。然后呢，这个交完钱之后呢，要让他去开个发票。第四呢，这个尽可能的不要做大额的充值。
4: 谢谢庞律师专业的解答。当然，其实面对消费这件事情啊，还是那句话，知己知彼，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真实的诉求是什么，当然也得知道对方经营主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消费的时候要签好相关的收据，留好相关的合同，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开车斗气结怨，恶意划车赔钱还被拘。
6: 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
2: 驾照交钱就包过，违法宣传勿轻信。
7: 他说的是18000块钱，说两个月就拿证。
2: 网络交友谈借钱到底是否算诈骗？
8: 要了40钱，对方总是各种理由拒绝。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前几天，云南曲靖惠泽的朱女士将自己的爱车送到了一家洗车店内，可当她来取车时，竟然发现爱车被人恶意刮花了。究竟是什么人对她的车辆下此黑手呢？
2: 民警调看了洗车场附近的安防视频，发现当天下午，一名男子站在朱女士的车旁打电话，之后男子一边绕着轿车走，一边拿出了什么东西往车身右侧上滑。
6: 男子具有重大嫌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还跟在朱女士身后进了一家商铺。在确定朱女士一时无法返回取车后，男子不慌不忙走进朱女士的轿车，使用随身带的车钥匙开始划车身。
2: 民警依法将男子传唤至了派出所，证据面前，男子如实供述了故意损毁他人车辆的违法事实，并且交代此前因朱女士开车别过自己的车，他心生怨气便记下了车牌。事发当天下午，他看到朱女士停放在洗车场的轿车后，便萌生了报复的念头。
6: 男子主动向朱女士赔礼道歉后，当场赔偿车辆维修损失3060元，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男子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
9: 反诈防骗时刻不能松懈， 近日，江苏海安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紧急预警，群众李某疑似正在

0: 遭受虚假投资理财诈骗，随时可能向诈骗分子交付现金。情况紧急，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1: 民警经询问了解到，李某六月初在刷短视频时结识了一名网友，两人相谈甚欢。在博取信任后，对方称银行利息太低，可以带李某进行所谓的中药材投资理财，并诱导李某取现交给所谓的线下商家代收人员进行代收。
2: 我们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就说家里有急用，就是老人急用钱，但是呢，我让他把家里人找出来，他又不肯告诉家里人，我就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然后呢，我就赶快去他家中，然后面对询问，他也绷不住了，就说的这个钱还没有送出去，已经用那个袋子和油纸已经一层一层的包装好了，正准备送出去。
1: 信以为真的李某按照对方要求取现，并约定了线下交付时间。幸亏警方及时到场，这才将已经封装好的4.35万元现金成功拦截。随后，民警将李某带回了派出所，详细拆解交友投资类诈骗的作案套路。李某终于如梦初醒，认清了骗子的真实目的。
2: 凡是绕过官方平台、点击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下载不明 APP 的，都是电信网络诈骗。遇到可疑情况，不要轻信对方说辞，及时挂断电话，和家人沟通，或者直接拨打110，就近到派出所核实，守住自己的血汗钱。
0: 马女士为孩子购买网红玩具零食，孩子食用玩耍过程中被尖锐部件划伤。经查，该产品存在设计缺陷，属于不合格产品。商家认为意外是家长看管不当导致，拒绝赔偿。马女士咨询，缺陷产品造成未成年人受伤，生产者、销售者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生产者、销售者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玩具零食兼具食品和玩具属性，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产品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本案中，玩具零食存在设计缺陷，导致马女士的孩子受伤，生产者需要对此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销售者呢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另外，马女士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如果没有尽到合理看护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建议马女士先与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向其主张医疗费等相关赔偿。
0: 城郊加工厂日常排放废水，污染附近农户王先生的农田，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王先生多次沟通，要求治理并赔偿损失。工厂以排污设备合规、无主观过错为由拒绝赔付。王先生咨询，污染环境造成农作物损害，是否适用无过错侵权责任？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加工厂排放污水，造成王先生种植的农作物大面积减产，依法适用无过错侵权责任原则。民法典第1229条明确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意味着，加工厂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其排污设备是否合规，都不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同时，依据民法典第1230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如果加工厂认为废水排放与王先生农作物减产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就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孙先生出海捕鱼，出海后遇海上风暴失联已满5年，海事部门出具搜救无果证明，其名下存有存款、渔船等。孙先生的配偶秦女士打算再婚，但因孙先生失联，始终无法办理财产分割与婚姻解除手续。秦女士咨询，失踪满5年，是否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宣告自然人死亡？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可以。根据民法典第46条规定， 死难人下落不明满4年，或者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2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申请宣告死亡不受2年时间的限制。本案中，孙先生出海捕鱼时因遭遇海上风暴失联，海事部门呢已经出具了搜救无果的证明，这足以证实孙先生不可能在风暴中存活。因此，即便失联时间不满2年，也可以申请宣告其死亡。更何况，实际已经满5年了。齐女士呢，作为孙先生的配偶，属于法定利害关系人，有权直接向法院提出宣告孙先生死亡的申请。
1: 驾照交钱就包过，违法宣传勿轻信。
5: 他说的是18000块钱，说2个月就拿证。
1: 网络交友谈借钱，到底是否算诈骗？
6: 要了40钱，对方总是各种理由拒绝。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安徽阜阳的马先生今年50多岁了，前几年他就想到驾校交钱学习考取驾照，日后开大货车赚钱，可是他总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不高，考试肯定过不了，于是他便动起了走捷径的念头。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钱没少花，却都打了水漂。
1: 马先生说，2022年他在网上看到一个名为北方驾校的人朋友圈里发图，承诺驾照包过，还直接写了无视文盲，科科包过，人来两次，35天拿证。真的有这样的捷径吗？马先生动了心。
2: 加过他微信，有的给他打电话，我就说你多长时间能拿驾证？他说2个月，年年给他这3000。
1: 2023年初，春节过后，马先生才知道考驾照不在阜阳，而是要去千里之外的沈阳。
2: 那边学的快，我有点不文盲，有点不识字。他说他那边学的快，到那个就可以了，我就相信他了。他说的是18000块钱，说2个月就拿证。
1: 就这样，马先生跟着其他几位学员去了沈阳。
2: 我们从阜阳火车站到了沈阳，到了沈阳，他说你得给我7000块钱，不给我7000块钱，你去到也不给你办。
1: 加上之前的3000元，马先生总共交了10000元。在沈阳体检之后，就回到了阜阳等通知。但几个月后，马先生发现自己的报名信息竟然被搞错了。
2: 我一打开手机一看，我学的是别人的，我搞个 C 级，他这不是骗我吗？
1: 几番交涉无果，马先生不想继续在这儿学驾照了，就要求退钱。但是过了2年多，直到近期才要到钱。
2: 归来了，他的钱呢就不退我，他不退我了，我就刷抖音，然后就打这个沈阳的市场热线，他就把钱退我了。
1: 和马先生一起报名的另外一名学员，报名学习 C 照，也交了10000多元的学费。
3: C 照。
4: C 照是吧？C 照还要花10000多啊？
3: 啊，
4: 那为什么你不在本地学呢？当时是什么原因呢？
3: 在本地考的话，他那个时候说的就是说也没说什么原因，就说那边快嘛。
1: 最终，这名学员在沈阳待了几个月才考试通过。
3: 最终也拖了差不多半年吧。
4: 半年左右拿到的证。
3: 嗯。
4: 那你跟正常学有什么区别呢？不一样吗？
3: 正常学那个时候不是感觉快吗？
1: 钱要回来以后，马先生才知道沈阳那边的驾校也需要正常考试，也需要上车练习，朋友圈里承诺2个月拿到证都是幌子。他也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想学驾驶的人，

0: 就没有捷径可走，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学习，否则就容易上当受骗。
1: 他当时说保过，你就只要渠道就能拿驾驶证，让他说的也跟做的他不一样，他就是等于欺骗的呀。
0: 据了解，一般在驾校学习报考 B2 驾照，学费大约是6000元左右， C1 驾照学费在3500元左右。采访时，记者也联系了自称北方驾校的这位工作人员。
2: 这的话是13000，大概也就4-5天左右。人啊，必须来2次哈、
1: 啊，可一定能报过。
2: 能。科目1、科目4是远程操作。
0: 对于此类事件，法律人士也有提醒：不要心存侥幸，一定要去正规驾校报名学习。
3: 近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山口镇有多名群众报警，称辖区街道深夜总有车辆高速行驶，轰鸣炸街，刺耳的噪音严重影响周边群众夜间休息，民警迅速开展摸排调查。
0: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合浦县山口派出所迅速开展线索摸排和视频研判，精准锁定了涉案车辆活动轨迹，在重点路段部署警力，夜间蹲守布控，当天凌晨就成功抓获了多名涉嫌飙车扰民的违法人员，当场扣查了非法改装车辆。
4: 这些车辆私自拆除原厂消音装置，加装炸街排气配件，是典型的非法改装行为。这种改装不仅会产生刺耳噪音，严重扰民，还会破坏车辆原厂性能，导致动力、制动系统不稳定，高速行驶及引发交通事故，同时存在尾气超标、车辆自燃等安全隐患。
0: 经查，涉案人员多为年轻人，他们为追求刺激博取关注，多次深夜在辖区道路超速轰鸣，肆意飙车，严重影响居民正常休息。办案民警现场拆解改装配件，直观开展警示教育，向违法人员及群众普及非法改装的危害。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涉案人员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全部拆除非法改装配件，恢复车辆原厂原状，并对其进行严肃的警示教育。
5: 主播说新闻，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流量这件事儿。流量不能没有底线，把事关国计民生的粮食安全当成生意来炒作，这种网红啊，是该收手了。近日，一个在全平台粉丝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竟然在视频里呢公开诋毁袁隆平院士的三系杂交技术，称他是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将雄性不育啊称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大肆的攻击育种技术，引发了舆论的愤慨。6月28号，相关平台发布了通报，该账号被无限的封禁，真是大快人心。三系法等现代的育种技术啊，是数十年来筑牢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石，是袁隆平院士和一代一代科研工作者用一辈子心血换来的。该博主如此曲解雄性不育的科学意义，自己编故事贩卖焦虑，收割流量，严重扰乱了网络空间秩序，更毫无对科研先辈的敬畏和尊重。苍蝇食而知礼节，最荒诞的呀，就是这种吃饱饭质疑种田人的丑态。我们要说，种子虽小，关乎的是粮食安全和科学家精神的传承，绝不能让个别流量的害虫胡言乱语给蚕食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更不能没有底线，把严肃的粮食议题娱乐化、商业化，不仅违背了自媒体创作的初心，还会误导大众，消解全民珍惜粮食的共识。凡是拿着民生议题当作流量生意，刻意制造对立、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最终一定会被平台限流封禁，当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舆论的代价。
0: 网络交友谈借钱，到底是否算诈骗？
6: 要了40钱，对方总是各种理由拒绝。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

0: 自然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程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年过八旬的陈先生每月仅靠百余元村民补贴为生。七年前，他的两个儿子翻修老宅，口头约定以每年5000元的赡养费替代原有租金交给老父亲。然而协议履行四年后，大儿子突然停付，老两口的生活陷入拮据，一笔赡养费最终让父子反目，隔阂难消。
1: 年过八旬的陈先生没有退休收入，每月仅依靠100多元的农村补贴生活，老宅翻修前每年稳定的租金是老两口唯一的生活保障。七年前，陈先生的两个儿子商议翻新老宅，口头约定是以每年5000元的赡养费替代原有租金收益。协议履行四年后，大儿子建先生停止支付赡养费用，二儿子始终坚守约定，足额给付。日常水电开销虽由兄弟二人共同承担，但缺失一大笔赡养费后，老两口的日常开销愈发紧张，生活质量大幅下降。
2: 就说这边是你家是吧？
3: 对啊，这个是这个大儿子，这个是二儿子啊。
2: 大儿子跟二儿子共同建的是吧？
3: 嗯。
2: 那你怎么住在这里？
3: 我这个在下面煮啊。
2: 在这里煮饭是吧？
3: 嗯。
2: 那住呢？
3: 住小儿子的。
2: 不是说住在这儿是吧？
3: 不是。
2: 那这边都是你家？
3: 这两个都是的。
4: 赡养父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就是说你少了这5000块钱，会不会给你生活带来一些什么困难之类的？
5: 啊，后来我怎么有这个问题？
4: 那你们够用吗？
3: 不够用，我们这个农村就是这样了，多就多多花少就我们就吃差一点了。
6: 咋个点食有福建都淡薄薄，
3: 一无福建就是十百八百人骂咯，可能听到这不有啦，个你要过年。
4: 那也很拮据啊！
7: 我那边花了100多万，
8: 不行，要我改呀，这贷款
9: 困难的，
7: 困难不难好。
1: 面对父亲的追责，建先生道出了现实难处：翻建老宅投入了上百万元，背负大额贷款，加之生意行情低迷，租客拖欠房租失联，多重经济压力叠加，暂时无力兑现赡养承诺。
10: 不行，我不是嘛。我的房租他们还没交过来啊，过暂时讨回来。啊，你好，我房租就问他看有没有答应说把他的房租收给你。
6: 老人有这个什么困难，作为小孩子也要善良的。就是现在就是他跟他父亲有一些很大的心结。
3: 我可以跳回到台湾，弟弟也出了。啊，一个不是半点个人，大家个朋友给都会，会对他买过一个无个一张钱都无了。
1: 陈先生车祸住院，十余

0: 万的治疗费全部由二儿子承担，在老人心中，金钱付出才是尽孝标准，因此对大儿子心存不满。
1: 先替人立到这件事情，我身上真的是确实真的没有钱了。

0: 过后的隔阂尚未消解，一桩小事让父子关系愈发僵硬。老人撞见大孙子路过未问候，心生怨气，禁止孙辈在自家场地停车充电。
1: 干部们在这公路开好路，这出点意外，我在这里看，这几亩河放江，再对他给的话，我说我还要没有。
2: 一种那不该出，不该带上出行，很轻易的事。他那天凶我骂我，我那时候没应他，有时候是没有搭理他，我就直接走。后来第二天我小孩子开车过去。他就告诉我小孩子，你这车不能停这边，停这边后果你自己负责。我小孩子二话不说，就是直接把那车移到后面。
0: 建先生认为，父辈矛盾不该牵扯晚辈，老人刻意刁难孙辈的举动让双方对立加剧。调解员及时劝导老人，五因怨气迁怒小辈。
3: 哎呀，人家是小辈，你跟人家计较
1: 什么？小辈想，小辈你干嘛？这边你问你问一下，我不爱我强，我没听好，不帮你说。
3: 现在关系这么僵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去阻挡他什么，这个充电不要用，这个车不要过来，这样只会让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差。
1: 他二十岁，我爸妈结婚，他自己已经独立了。
4: 不是因为在闽南这边哈，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哎，儿子经济条件不好，我父母有能力尽量托举他们。
2: 没有啦，那他不可能。
0: 层层矛盾只是表象，调解员深挖得知，父子裂痕由来已久。阿健20岁成家便被父亲赶出了家门，半生打拼无父亲帮扶，过往委屈积攒多年。
2: 我从20岁开始待24岁，每一个月我都要交100块钱的伙食。那个时候100块钱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一天的打工的钱17.5块。我要做几天呢、啊？一次性帮我收走10000块钱的伙食费。
3: 那他对你弟弟也是这样子吗？
2: 差不多，他是一骂就骂一个月。他当老爸很好用，你要跪着跟他承认错了，他才放过你。
0: 陈先生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大儿子常年没有稳定工作，家庭依靠儿媳支撑，日常相处摩擦不断。
1: 40多岁就在家做，就是不去干。
5: 那你大儿子现在是做什么工作？
1: 他就在家中养几只鸭子，煮三餐了。
3: 那他生活来源可能也会差一点，
1: 就是靠他的老婆在外边去了，跟人家煮一个月3000块啊。
3: 你现在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6: 我一直老二，
2: 苹果做淘宝。
3: 那每个月收入也不固定是吗？
2: 对啊，现在没有收入。
3: 毕竟你20岁以后你已经成年了，那他如果说没有去帮你，也说得过去。
2: 说得过去对。没事。
3: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父亲不好，他没办法帮扶你，而且平常还会来骂你，确实心里面是有气的，因为我们都是做子女的。也明白，那但是呢，从法律法条上来说的话，你赡养父亲也是天经地义的嘛。他从小把你养大，
2: 我也结婚20-30年了，也没不养他。
3: 我知道你没有不养他，你刚刚也说了，就是说等到那个租金收过来，你也会给他。就是话可能有的时候也说的比较难听，但真遇到事，你也会冲上去。
0: 调解员安抚陈先生，劝其体谅儿子当下经济困境，不必执着于立即补齐欠款。
1: 你好，我就是我求求我叫买水，你不是讲开说你冇在电视上看上啊？
7: 是那个医药都等得起，但是过来呢，我感受的已经是不好了。
3: 就像我们今天跟你沟通完以后，你这个气焰消下来以后，你也可以说出这样话吧，是不是？
0: 另外一边，调解员劝导建先生放下旧日心结，厘清赡养法定义务，不可拿过往委屈推脱养老责任。建先生坦言，并非不愿给钱，只是资金周转受阻。
3: 对啊，他也没有要求
2: 给你。我待会儿叫他那边房租说了，然后叫他转给我，我就转给他。但是我你打电话过来，我就特意下去了一趟。他说那房租还要再拖几天呢、
8: 准时打工，我走就无钱无房啊，人走我准备要过，啊我不过。
3: 就是。
8: 欠我两倍。
0: 现场双方达成了口头调解协议，建先生全力催收拖欠租金。回款后即刻补齐了拖欠赡养费，后续每年按时足额履约。陈先生不再阻拦孙辈停车充电，不刻意刁难晚辈，父子遇事主动沟通，理性化解矛盾。调解员将继续跟进履约情况，依法保障老人的养老权益。
7: 老人已经收到了他儿子给他的1年的无养费是5000块钱，双方的心情都还不错吧。
0: 赡养是法定责任，亲情贵在相互体谅， 老人体恤晚辈打拼不易，子女懂得善待长辈晚年。

0: 双向包容，才能守住骨血温情。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老人，包括很多孩子啊，在面临赡养老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借口啊，我没有经济方面的能力，那我就不去赡养老人了。那这样的行为是否是正确的？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再次邀请到了我们特约评论员庞律师。
2: 主持人好。
1: 那片中的这个八旬老人，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靠着租房房租来养老的，但是他跟孩子呢定了一个5000块钱的赡养费，但是他们是一个口头协议，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那特别想问问您，这种赡养约定，口头的赡养约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 其实它形式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它都是个协议，它都是一个合同行为。其实能不能法院允不允许，其实在这个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其实有明确的规定。那只要是父母同意啊，就是赡养人之间他是可以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如何的去履行赡养义务。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就是说第一来讲你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第二来讲不能违背这个父母，也就是老人的真实意思，只要符合这个条件，这个协议就是有效的。
1: 当然我们也想替观众朋友问您一个问题啊，那子女能否以经济方面不具备赡养老人的能力啊，就直接拒绝赡养老人这种义务呢？
2: 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因为赡养老人呢，这个是法定义务，不能以任何的这个情形去免除子女这个义务。而且从赡养老人方式来说呢，其实不局限于提供经济的帮助，其实这个方式呢有经济上的供养，有精神上的慰藉还有这个生活上的照料，对吧？作为子女来讲，确实可能经济条件它不一样，那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是吧，可以多给赡养费，这个稍微差一点的那么可以少给一些赡养费，哪怕是确实比如因为身体的原因丧失了劳动能力，然后又没有经济的来源，那这种情况即使提供不了经济的帮助，他也可以从行为上，比如说照顾照顾老人的日常起居呀，多给予老人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呀，其实这些都是赡养的方式。所以就是说经济条件不好啊，这个不是不赡养老人的理由。
1: 所以说赡养老人这件事情不是跟自己的经济能力相关的，不论大还是小都得去赡养老人。
2: 是的是的。
1: 谢谢庞律师专业的解答。还是那句话呀，赡养老人孝顺父母是我们每一个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件事儿无关于个人的经济能力。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3: 网络交友谈借钱，10有8-9是诈骗，这是公安机关对外发布的宣传语之一。在江苏苏州工作的于先生结识了一名女网友，还没见面，对方便以各种理由向于先生多次借钱，最终于先生在无法忍受对方不还钱的情况下报了案。
0: 于先生今年31岁，在江苏苏州常熟从事挖机行业工作，因为工作比较忙，至今还没有成家。为了找到志趣相投的女友，前不久他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发布了一段王婆在盐城的活动视频，并配了一段自己交友择偶的文字。没过两天，就有一异性网友主动找了过来。
4: 对方从抖音上主动添加我为好友联系我的，他称自己为单身，然后说自己是开店的。
0: 为了交流方便，两人互相加了微信。该女子告诉于先生，自己也是1995年出生，想找一个三观正、有主见的另一半。于先生说，两人聊得还算投缘，他就想在现实中见上一面。对方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虽然没见上面，但于先生还是想继续交往看看。可让于先生没想到的是，该女子开口借钱了。
4: 称自己要去上海有处人情，找了我借了1000块钱，说答应过2天还我。
0: 然而于先生没有等到对方还钱，又接到了他借钱的电话。
5: 我开口借我1000块钱，我妈拿了，我等会去派出所带了发票。
4: 然后第二次找我借钱，称自己家里人被车撞了，他母亲被车碰了，急需用钱，借了我1000块钱，称住院办住院手续。
0: 过了没多久，对方又称自己被电瓶车剐蹭了，后背扭伤需要看病，加上母亲治疗花费比较多，弟弟在学校有事等，又多次借钱。
4: 每次借钱都是答应马上这2天钱 就还你，总共借了我9300元、
6: 嗯、
4: 最后我管他要了4次钱，对方总是各种理由拒绝。
6: 你借我9300，我都给你借了，当时想着几天时间就好了，这么长时间。
5: 我知道，我现在我也没有事情，知道吗？你还
6: 知道我也急啊。
0: 现实中不肯见面，网上又拼命借钱不还，于先生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于是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结果发现女方告知的信息包括年龄、住址，很多都是虚假的。
7: 人家现在过来报案了啊，你赶紧啊！
5: 知道了，我知道了。
7: 啊，你上次报警的时候不是跟他讲好了那个要还给他的吗？你怎么又没还呢？
5: 人家还没给我呢。
7: 啊？
5: 人家还没给我呢，然后把我打受伤了。
7: 你这样啊，你人家来报警的，我这边也是有执法这边录音录像的，好吧？到时候你这个人家去法院起诉你，一起诉一个准的啊。
5: 啊，我知道。
0: 但是该女子随后直接将于先生的微信拉黑，电话也不接，直接失联了。无奈之下，于先生只好再次报警。随后常熟市公安局向于先生正式下达了立案告知单。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网恋奔现前捂紧钱袋子，对方一提钱立刻打问号，一旦发现被骗，保留好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3: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8: 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建成已有20多年，楼房的外立面因老化失修变得十分脆弱。事发当天，曲女士的车停放在3号楼下的停车场，凌晨楼体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砸中了曲女士的车，散落的碎块落入了车内。
9: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我还以为是谁给我砸了呢。
8: 因为那天持续下雨，曲女士的车在露天放置了12个小时，事后被拖车送往 4S 店定损维修，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都由曲女士自行垫付。楼房外墙的瓷砖脱落，砸坏了自己的车。曲女士认为是小区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的责任，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9: 一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那个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8: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9: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8: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9: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他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8: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作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10: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它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

0: 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1: 据了解，由于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已经有20多年，楼房外墙脱落的事情在此前就曾经发生过，坠落的墙砖砸坏了楼下的电动车，但是小区物业并没有全面翻新外立面，只是做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2: 你看这个，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它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就没有意义。
1: 法院宣判之后，小区外墙脱落物业消极处置的问题进入街道、住建委和房管局的视线，牵头社区和物业开展全方位安全整治，一场从应急排险到整体翻新的综合治理工作全面铺开。
3: 我们收到居民的诉求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包括我们的住建委和房管局的同志们也特别的重视，指导我们街乡进行了这次应急抢险的这个措施，来确保咱们整个这个外围吧这些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1: 针对群众持续反映的外墙坠物风险，社区指导物业人员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识，同时调配高空作业人员，采用高空悬吊作业方式，对整栋楼宇外立面开展拉网式排查，清除松动空鼓的瓷砖，杜绝突发坠物的险情。
4: 你要说也很担心，因为你这个东西有时候不知道的话，它什么时候会脱落，是吧？但是说是那确实是很担心。这样的话呢，就是外墙这都做了防护以后的话呢，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对对对，就没有安全隐患了。非常非常理解。我们对我的话，这个我们这个社区的居民吧，我们也理解，也得支持。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好事，给我们老百姓的话呢，解决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好事。
1: 临时防护、高空排危只能短期避险，想要彻底根治高空坠物难题，必须启动楼栋外立面整体修缮工程。社区当前核心工作就是全程监督督促物业加快公共维修基金申报流程，住建房管等部门全程协助跟进审批手续，压缩办理周期，尽早启动整体翻新施工。
3: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督促和监督物业推动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来进行把这个小区整体的外立面进行一个维修。因为推动公维基金的使用，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时间周期的，所以这块房管局、住建委这边也非常的重视，会协助我们尽快推进。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华北平原平畴沃野，公元前414年。一群鲜鱼人跋山涉水，突然来到这里定居下来。这群鲜鱼人来自遥远北方大山之中一个叫中人城的地方。几个月前，他们巧妙躲过了赵国士兵的视线，成功逃离了那座曾经让他们蒙受灭国之耻的城市，向富饶的东部平原迁徙而来。带领这群鲜鱼人的就是中山文公的儿子，被《史记》记载的中山武公。他们定居的地方叫故。那么摆脱了赵国统治的武公，为什么会带领他的鲜鱼部落来到这里？经过千辛辗转的中山人能否在此重新立足，并一雪前耻，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国家呢？

0: 忍痛喝下儿子肉羹的岳阳被彻底激怒了，他亲自上阵，指挥魏国士兵向中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这是中山人重建国家仅仅五年后又一次遭遇的灭国之战。在山河破碎的最后时刻，中山军队表现出了怎样的顽强与英勇，人们不得而知。但毋庸置疑，这又是一个不畏强敌、血拼到底的悲壮过程。因为《战国策》一书中给出了答案：岳阳攻中山，三年而拔之。
1: 以魏国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强大的，还有那么好的军事家，都打了三年才把他灭掉，所以他灭掉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还是一个有相当军事实力的这样一个国家。
0: 中山国灭国以后，桓公的去向无疑是最令人费解的一个谜团。有学者认为，在城破的最后时刻，桓公带领亲信成功突围，随后消失在太行山深处，四处游击，以图再次复国。而更多的学者却认为，按照当时惯例，桓公极有可能被魏国羁押了起来。
2: 我们知道孔子说新灭国即绝世举，他就不让世系绝了，这个观念是由来已久，很老的一个观念，还带点某种人道色彩。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可能桓公就被就像这个阑尾似的给保存下来了。
0: 无论哪种推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桓公及其旧部并没有因为被打败而绝灭，中山国的火种仍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燃烧着。北京密云法治公园园内这尊塑像纪念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学著作《法经》的作者李悝。李悝生活于战国时期，曾在魏国担任魏文侯的宰相，在他的主持下，魏国在列国中率先实行选贤任能、平敌法等变法措施，很快走向强盛。中山被灭国后，为了加强对这片飞地的统治，魏文侯将太子姬封为中山君，并特意派李悝署理中山政务。魏文侯派李悝治理中山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这位改革大师把他的成功经验尽快移植到中山，使中山真正成为魏国的地盘。《史记》记载了一个李悝治理中山的故事。苦行县令超额完成了钱粮征收任务，兴冲冲去向李悝邀功请赏，李悝不但没有奖励他，反而将他罢免了。李悝认为苦行县令是在搜刮民财，这无异于竭泽而渔。李悝的仁政在中山结出了丰硕果实，在魏蜀中山期间，大片良田被开垦出来，铁农具的广泛运用更是加速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世代游牧的中山人慢慢变成了技艺娴熟的农民和工匠，华夏文明的滋润让中山这块沃土日渐兴盛起来。
3: 么魏统治中山这段时间，一个是在农业上肯定是有大量的这种荒地被开垦，还有呢就是政治上的一系列的制度，像他们的赋税制度，还有上计制度，还有他们的玺印制度、封君制度，这些政治制度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固定下来的。
2: 除了在什么？除了在这种经济上，在这个财政上采取一些仁政的措施吧，它和一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华夏的这种过程，包括体制啊。所以李悝的政治应该说在促进这个白狄就是鲜于人的华夏化过程中是有积极作用的。
0: 但是这一切对于一个亡国之君来说则是另一种滋味了。在江山易帜、被困愁城的日子里，皇宫是怎样艰难度过每一天的，今天的人们已无从知晓。或许此时的皇宫经常在以春秋末年的越国国君勾践为楷模激

0: 他也在卧薪尝胆，等待着复国的时机。公元前383年，赵国平定公子朝叛乱后，南下攻魏，魏国出兵相助。赵国战败，向楚国求援，楚国出兵攻魏，一时间战国局势风云突变，中原霸主魏国从此走向衰落。
1: 战国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就是魏国要衰落，东方要崛起一个齐，西边要崛起一个秦，这种历史夹缝当中，就压在什么中山国上面那个那一块铁板松动了。
0: 中原战场的厮杀声传来，蛰伏已久的中山桓公敏锐地意识到，复国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个曾经不恤国政的懵懂少年，早已成长为精于谋略、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强人。他明白，中山必须复国，中山也一定能够复国。
1: 魏文侯在这个经营这个中山国的时候，他没有采取那种彻底的殖民化，或者彻底的那种把它彻底痕迹荡平那个。一可能他不想这么做，可能更主要的是他办不到，因为这个人群我们说是白狄。你今天看他的文物，他草原色彩是很浓郁的，他有强烈的草原色彩，这种文化这种自我认同，像这种东西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平时看不着，但是一旦有了机会以后，它会迅速的就恢复原状。
0: 复国的火种像一道耀眼的光芒，在中山人心中迅速升腾起来。这些被奴役的人们扔掉农具，抄起刀枪，跨上战马，迅速集结在桓公的大旗之下。然而魏军主力正忙于对付赵国，中山内部兵力空虚。中山成功复国了，这是在中山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重要时刻。公元前381年。

0: 河北省高邑县古称房子，战国时期这里曾经一度是中山国的南部边境重镇。公元前377年，复国不久的中山就遭到了赵国的进攻，两军大战于房子。第二年，两军又在中山北部边境重镇中仁发生冲突，赵国南北夹击，就是企图在中山复国不久、国内局势未稳的当口，乘机一举灭掉中山。好在中山国人同仇敌忾，最终击溃了赵军的进犯，中山边境暂时无虞。
1: 中山为什么能够两次击败赵国的进攻？这一方面说明中山将士同仇敌忾，为了生存，为了家园，勇猛杀敌；另一方面说明宦公这个人呢很有谋略，他很不简单，他做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包括军事上的、经济上的，动员了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
0: 尽管击退了来犯之敌，桓公依然清醒地意识到，就综合国力而论，中山国并不是赵国的对手。房子和中仁两场战争只是险胜，赵国虽然没有继续进攻，但是对中山国的威胁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此时赵、魏、齐、燕等中原大国都在忙着修筑长城，保境安民。公元前369年，中山桓公正式开始主持在中山与赵的边境线上修筑长城。这是复国以后中山启动的一项规模浩大的国防建设工程。此时的桓公胸有成竹，他要通过这项举全国之力的史无前例的百年大计，把中山带入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因为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山已经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去完成这项工程。上世纪30年代，就在美国社会经济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博前往定州进行平民教育考察的时候，另一位美国青年拉铁摩尔也来到了中山故地。不过拉铁摩尔此行的目的是考察长城，为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搜集素材。在太行腹地，拉铁摩尔惊讶地发现，这里也存在着一段战国时期的长城，从地理位置判断，应该是中山国的长城。在不久之后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拉铁摩尔兴奋地写道，位于今山西与河北之间山区的中山虽然是个小国，但也修了一道长城，那是中山国的。
2: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2.5米，两边用大石头。
0: 进入21世纪，河北考古专家对中山国所筑长城的位置和走向进行了实地考察。初期考察结果显示，这段地处太行山东麓的中山长城分布于涞源、唐县、顺平、曲阳四县，从北向南沿唐河东岸蜿蜒曲折，整体呈弧形，全长89公里。
3: 赵国从赵敬侯晚期开始跟中山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战争，一次是在南边在房子，另一次就是在北边在中人。这两次战争中山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呢对他的边境的形势也造成了这个严重威胁。所以我们就分析中山国的统治者呀，他就认识到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因为在这个时期，在中原各国已经开始了早期长城的修筑，齐国、楚国、魏国、韩国都有开始修长城。
0: 近几年，人们又发现，在平山、井陉一带山区，至今还残存着长城遗迹，而这一带距离中山最后一座都城不足百里之遥。于是考古专家们判断，当年的中山长城应该是从今天涞源的黄土岭出发，向南延伸至今天的平山西部山区，全长约200公里。
4: 实际上呢，现在看还没有完成，现在他查完以后还没有完成，还应该往南去，应该是平山井陉应该有，是吧？散黄应该找一找，是吧？如果这地方都补上，那才算中山国的长城。
0: 以千乘之国财力修筑长城，战国时期仅中山一国为之。蜿蜒于太行山东麓的中山长城，犹如一堵厚重的城墙，挡住了强敌赵国的兵戈袭扰，为中山迎来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今天保留在定州城内的这段城墙，是在明代城墙的基础上修砌而成的。由于年代久远，战国中山设置的第二座都城固早已不知所踪。

0: 中山复国以后，皇宫君臣在日夜筹备修筑长城的同时，一直在谋划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故地连年战火，都城已经残破不堪，尽管此地经济富足，但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皇宫君臣认为新建都城位置应该地势险要，攻守兼备，这样新建都城与西边正在修筑的长城遥相呼应，构成坚固强大的防御体系，可确保中山国长治久安。那么中山皇宫心中的新都会建在哪里呢？经过反复考察，位于故西南方向，今天平山县三吉乡这片山水形胜之地进入了皇宫的视线。
1: 中山国之所以选在这里作为它的都城，是有重要考量的。其一，这个地方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前面还有一条宽阔的滹沱河。根据考古挖掘的报告，啊，当年曾经有这个出土了4条14米长的大船，是它的一个天然屏障。其二，群众基础比较好，啊，长期以来这里就是鲜衣族啊生活的地方，是他们聚居的地方。第三呢，这里比较富裕，一条滹沱河横贯东西，啊，物产非常丰富。啊，能满足他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啊社会的各方面的需求。
0: 岳阳被魏文侯封到灵寿以后，曾经住过一座统治中山的小城，这座城池就坐落在今天灵寿县的故城村。但是由于此城主要用于军事防御，规模小，城内空间局促，无法作为一国都城。于是皇宫果断决定在岳阳城西部的开阔之地新建一座规模宏大、功能齐全的城池，作为中山国的新都城。定都灵寿后，皇宫开始全面吸纳中原文化，为新生的中山国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国家制度，重视农桑、广泛吸纳人才等一系列开创性的举措，给中山国带来了勃勃生机。
2: 他呢，经过20多年这个卫士中山的这个呢隐忍潜伏，最终呢乘势呢复国。可以说这个呢对中山国他的福幸，甚至呢他迁都灵寿，打败燕赵两国，修筑长城，这些呢对以后中山的发展都是呢非常重大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说呢，后世的人呢都祭祀他，而且非常隆重的祭祀他，称赞呢他们这个称为桓祖。桓祖呢说，哎，说他呢打下了他们中山国这个基业，为以后的复兴呢，哎，创立了条件。
3: 他以他自己的一种啊，有欢之行、图谦之志和争霸之气，然后全身心的吸收华夏文化，使他的文化的优秀的特质融汇到整个大的华夏民族中来，之所以在整个华夏民族的文明中呢，有他独特的那个地位和作用。
0: 从公元前507年摆脱晋国统治，独立建国，到皇宫定都灵寿修筑长城，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山人筚路蓝缕，苦心经营，最终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告别了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生活。经历过灭国之痛、复国之艰难的皇宫，励精图治，为后世开创出一片前所未有的宏伟基业。一代 代代中山人的富国梦、强国梦在皇宫时代得以实现。饱经磨难的中山国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再次崛起，中山国盛世王朝的大幕正在徐徐开启。公元前323年，王错迎来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南面称王。千乘之国与七雄比肩并列，中山国有着怎样的生存智慧？持续多年的考古挖掘能否还原中山国盛世的繁华图景？请收看6集纪录片《中山国》第3集《繁盛》。
4: 从展台到赛道，再到竞技场，短短一年，机器人发展上演惊奇进化论。
5: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可能就是为了给机器人立心立命，
4: 能互动，能竞技，开启全能挑战。这些人形机器人展示着自己的速度与激情。如今的人形机器人能做到什么？科幻场景怎样照进现实，直击最前沿？敬请期待。
6: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7: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
6: 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
7: 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中医认为这个血栓即便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啊，这治疗方案啊。
6: 名医来了，敬请关注。
4: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8: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4: 九寒必聋，九寒必痴是真的吗？
9: 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4: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常识信心。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0: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

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马路边儿就行了。
1: 对，它这后边这个就是。
2: 即将左转进入小路。
3: 2026年5月26号上午9点，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准备对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进行强制执行。
4: 这个进他们家院儿，还是先看他们这个石头墙来？
5: 那个，看你施工队准备好了吗？
6: 我让他准备了，打了2、3次电话确认的。他们那些工人在哪呢？
3: 此次执行要拆除一堵堵在两家房屋中间的石头墙。
7: 您这拆完，您执行不怕？您执行塔里边，您把我这边给拆了。
8: 判决上写的很清楚。
7: 看您这哪行的解释啊？我这房子这事，你是把房子给我拆了吧？
8: 跟房没关系 啊！你看一下判决。
7: 我不用看判决。
8: 判决
7: 头一个判决都没生效，他就住到反动院去了。第二个判决有吗？
8: 判决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3: 被执行人的情绪十分激动。过了一会儿，他的女婿也来到了现场，隔着两家之间的缝隙和申请人大声对骂。
9: 咱们事后算账啊！
7: 咱们都骂人干啥你呀？
10: 啊！
7: 我说这是先骂他吗？
10: 小伙子，
7: 是不是你先骂的？
9: 他先骂我的，刚才我非常面熟，他骂我的。
10: 我在这听着呢，
11: 我们这都这听着，都不像。
7: 谈不到这儿，不是谈不到，咱不理他
11: 了。
7: 这个狗到这儿还没腻口，你说该弄？
4: 但是我跟你说，他叫和气生财，知道吗？
9: 没有，
4: 没必要的。
9: 冲动是魔鬼，
11: 对。
3: 一堵石头墙，两家人，三场官司。
9: 墙不让垒，砖不让弄，天然气不让垒。
7: 我当然有办法了，但是我就不拆啊！我就等执行，我也掏钱呀、啊。
3: 执行现场意外频发。
12: 你判的时候没这个东西，
13: 我判的时候没有这架子，这架子是后装上去的。
7: 咱们都骂人干啥你呀？啊！
9: 我
7: 这是先骂他吗？
10: 小伙子，
7: 啊，是不是你先骂的？
9: 他先骂我的，刚才我非常面熟，他骂我的。
10: 我在这听着呢，
11: 我们这都这听着，都不像。
3: 一堵石头墙为何如此难拆？请继续收看每周六中午12点播出的《庭审纪实》。
14: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北京市平谷区有这么两家近邻，有多近呢？东边这家啊没盖西墙，西边这家没盖东墙，两家的房屋紧挨着，中间啊只隔了一条50多厘米的缝隙。就是这么紧紧相邻的两家邻居，居然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还打了好几场的官司。前不久，法官上门来强制执行。
3: 在北京市平谷区某村，邢某的宅院与老马夫妇的宅院紧紧挨着。邢某说，上世纪50年代，他的爷爷就居住在此，后来房屋由他继承。2008年，邢某将祖宅进行了翻建，可就在垒西侧院墙时，遭到了邻居老马的反对。
9: 您说，这房子墙垒上，对吧？天地通上，那个我给他水电呢？我烧水多干。取暖都电了，谁用得起啊？现在你只要在院里烧煤，给你一冒烟，马上就有两个人咬你。
3: 在两家厢房之间有一条54公分宽的缝隙，但是这条缝隙的最北端被老马垒起了一堵石头墙，俗称卡子墙。有了这堵墙，缝隙被封堵得严严的，邢某家的天然气也就无法接通。
9: 2021年之后，我把这房子回去，都签了合同了，是吧？人家那村部说，你得把那个墙垒上，把那天然气给我通上，我给你个钱，交了你了都，结果没通上，那个合同作废了，1年1万8，到现在都5年了，这损失我说得要的，其实不带这样。
3: 2023年9月15号，镇政府作出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定书，确定了双方宅基地界限，两家中间的缝隙每家各占27厘米。
15: 确权以后，然后确认原告有这个，从他后檐墙西北角响击石向西有27公分的宅基地范围。
3: 有了明确的房屋界限，邢某立即将邻居老马告上法院，要求老马拆除彩钢板围挡，拆除石头墙占用的邢某家部分，并要求对方不得阻拦其垒西院墙接通天然气等等。
7: 是我围挡的，他这房盖了有10年了，他不垒这墙，他垒这墙要怎么垒呢？
4: 这围挡是你的是吗？
7: 我的。
4: 你还要吗？
7: 要啊。
4: 要是吧。
7: 盖10年这房他不垒两家，我可不得挡上吗？
3: 在被告老马看来，这堵石头墙的存在合情合理，因为他家房后就是马路，在没有垒院墙的情况下，再不设个石头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他家，隐私和安全无从保障。对于这个便捷，法官建议其可以通过垒建院墙的方式封闭宅院。
7: 对，我没说阻止你们执行。
3: 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民法典第292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建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等必须利用相邻土地、建筑物的，该土地、建筑物的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15: 法院最后的判决是，同意这个原告在他这个宅地范围，也就是他那个西院墙西侧27公分之内，可以垒建散水，而且还可以就是把那个被告垒建的卡子墙，超出被告自家宅基地范围的27公分进行强制拆除，然后并且还判决，原告施工天然气管道时，被告不得阻拦。
3: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被告拆除占用原告滴水的卡子墙27厘米，如因拆除一半不能避免剩余墙体损坏，由被告自行修复，判决早已生效，可老马却迟迟没有履行，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9: 要是关系好咋都行，现在闹这份上了，他为了不让我接天气，把自己的后边那天气管道自己拆了。
3: 执行当天，执行局局长朱正亲自带队，执行法官、民事法官等全部到场。在此之前，法官们已经多次来到现场勘察测量，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了然于胸。
12: 就是这堵墙现在，你说让拆的是一部分不是吗？
9: 对，
7: 从这边往这边量，
9: 这边是，
7: 对，
9: 就从这儿量，
0: 就这是那支缝是，
9: 对，
0: 就这是量多少？
9: 对，这算上多
12: 少？27，也就到
9: 27到这儿，
12: 到这儿呗。
9: 对，到这儿。
12: 对，27也到这儿，
9: 画一院。
7: 但是这要拆，肯定都得拆了，
9: 都得拆了。
7: 这
9: 拆一半，
7: 这是一个石头，
9: 是我知道，
7: 是一个石头，你不都拆了，肯定你拆不下去啊。
9: 拆一半，那边也都塌了。
3: 石头墙咬合紧密，根本无法只拆一半而不伤及另一半，这也是当初判决中为何要明确，如因拆除一半不能避免剩余墙体损坏，由被告自行修复的原因。
4: 对，您能保证不能在坏的情况下那边砸了吗？
0: 砸不了，这是石头墙。
12: 对啊，
9: 就是尽量保证这边别塌，您要是保证不了塌了也没关系，但保证安全
0: 啊。我都保证安全。
10: 你都得拆，
0: 这个都得拆。
4: 你就砸那边，别砸这边。
7: 你要砸，你是不是砸这边啊？
0: 是啊，
7: 啊，你就砸。
3: 执行法官在现场反复斟酌方案，尽最大努力控制拆除范围，但面对这堵几十年的老石头墙，做到精准切割的确不现实。
1: 这些石头你得找专门那种特殊的切割机，而且你还得一块儿修。
16: 那些大石头跟切割机都不好切。
1: 是，我就说
16: 跟砖还不一样。
1: 你要是转墙的话，你那没准能从中间来一刀。
16: 砖直接能切。
1: 你要真跟切蛋糕似的，从中间来一刀，啥东西才能切成这样？
9: 别砸他一地。
3: 最终，整堵卡子墙被拆除。
7: 那你拆哪里边？咱把我这边全拆了，你把房都给我拆了得了。
3: 就在这时，被执行人老马姗姗来迟。
7: 你执行塔里边，你把我这边拆了算啥？
12: 判决书上写着呢，
7: 判决书写就拆我这个咋着？你们这样的，我得找赔偿的。你们这样，你把我这边这个
12: 判决书上写着呢，您没看判决书吗？
7: 那你把他这你拆哪里？
12: 这边拆了，保护不了，算您的。这判决书上不写着呢吗？
7: 判的是一边一这这这一边一半一边一半。

0: 行了，
1: 我这当样，我这当样呢，哪吒乱跑出去了，怎么
0: 行了？别嚷了，
1: 不是我说话这不劲道，这我不叫嚷，我不叫嚷，我说话就这么神狗。他这把我这枪拿着，把你们家枪，你着急不着急啊？啊，你理解是理解的事，我也咱们这法律咱们不抗，但是你抬他那样，你把我这边枪给拔了，你这叫什么事？这叫知识王，
2: 判决书上写着。
1: 你甭跟我说判决书写着，判决书写着，你全给我拔了咋着？
2: 如果判决书写着全拔，那就得拔啊！我们执行就是判决书啊，
1: 是你执行你拆，我没说不让你拆啊！
2: 你让这帮群众们都听听判决书，
1: 让群众听听这。这个法律，
3: 哎，
1: 两年
0: 卡二十万，
1: 两年卡的
2: 官，别骂人，
1: 多少个人是这样这么做的？有多少个裁的？我没骂人，不是骂人。
4: 被执行人赶到现场，情绪激动。
1: 这石头垒的比我的岁数都大。
3: 这现在目前为止没有说任何
1: 一没有任何
3: 这个技术说那啥，
1: 哎，有，
3: 因为这石头专门找切割机的。
1: 把我这边扔给他
5: 啊，写着呢。
1: 啊，是的，
6: 这石头墙果然射掉你那
1: 块。你们把这把我这
7: 一半卡子墙，不能避免剩余墙体损坏。
1: 这不
7: 能避免，
1: 这不叫损坏，你们这不叫损坏了，你们这整个给拆除了。你这说话的逻辑道理不一样。
4: 随着一块块石头落地，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石头墙被拆除后的两房空隙中竟然又多出了一个铁护栏，这是怎么回事呢？
8: 它那个架子是整个的，
3: 直接通过去的。
8: 对，
9: 那就跟当事人示明一下吧。
4: 让法官没想到的是，就在执行前不久，被执行人老马在两家空隙中间加装了一道铁护栏，这道铁护栏彻底改变了现场的面貌，也给执行增加了难度。
10: 其实就俩要求，我说你也天气让我接上，
11: 算是
10: 让我把墙垒上，完事。
12: 你把车掉后了，
10: 这个你站不站我站着也无所谓。
4: 执行现场，法官特意请来了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看了铁护栏的位置后，天然气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这么小的空间，天然气管道无法安装。
2: 因为我不知道天气专家也在这儿呢，
1: 有没有别的变通的途径？有没有？
3: 对，施不了
2: 吗？他这没法施工啊！你从那边能进来吗？或者从那边？从那边能进去吗？
13: 那边进去，关键这边管道安装不了啊！这边管道得固定啊！
14: 中间你说的
1: 啊？中间你必须要打卡子吗？
13: 对，它是分几米一个，三米一个的。
8: 你要中间打不了卡子，肯定中间就施不了工呗。
13: 对
11: 啊，因为铁的护栏在法院生效判决中并没有明确的处理，只能建议东侧原告然后去另案解决，起诉解决。
4: 最终散水只能在申请人邢某的院中施工，而天然气管道则因现场条件发生改变无法继续执行。
11: 现在两个工人正在施工原告家的西墙，重新垒建原告家的西墙。
15: 小林叔，
16: 不好弄，
15: 因为两边都做不着了。
4: 执行法官刚来到申请人邢某家中，看看工人师傅垒院墙的进度，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正在破口大骂。
17: 别骂了，先看，别骂了。
18: 骂人，
1: 两口都骂人干啥？
15: 你看谁骂我的？
1: 啊，
18: 骂人，
17: 别骂了。
15: 看谁骂我的？
1: 别骂了。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0: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 你看东西的时候得带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

0: 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他那几年啊？
2: 你在给我待着啊！
3: 啊，
2: 你别动了啊！
3: 别动。
4: 安安静静的吧。
5: 我已经邮寄给你了，你说你丢了那是你的事情。
6: 我们没收到，你要邮寄这个。
7: 就我们收到了，就算收到了，这个不容易了，不容易。
6: 我不动他，你这事儿。哎呀，来，
2: 我所有的事情不知道他。
8: 我们现在说的是，
2: 我来现场也是我看的吧？
9: 不是，你要愿意纠结这个事儿，你可以，但是不影响，不影响，
8: 对，
9: 这不影响这个拆这个墙。
10: 那你一会儿就
11: 拆上费用了800块钱。
12: 师傅怎么算呗？师傅他现在就还账。
2: 哎呀，停、哎！干啥呢？
12: 不是啊，
13: 啥子不让账，反正也说好了。
2: 哎，弄完了就得了，您这就较劲有啥用呢？是不是？
6: 对对对，是。
14: 别骂人，骂人我告诉你，你有一千个理，骂人也不对的。
1: 他这几年啊，
2: 你在给我待着啊！
12: 啊，
2: 你别动了啊！
12: 别动。不是啊，
11: 安安静静的吧。
14: 这么多人在这
13: 儿，
12: 我估计
13: 要不了
12: 你们家走，肯定还有什么。
11: 你就是让他把安安静把你家拆没完了，这是一个目标。你说你为这今天是为了打架的目标，还是为了垒墙的目标？得分清主次，对吧？就是主要目的就是垒墙，那就好好垒墙就行了。他说啥就说点呗，对吧？咱们这农村不就是？这邻里之间可能不就这样的矛盾纠纷吗？是吧？你得分清啊！你这今天不是来打架的？
12: 他先骂我的。
0: 就在法官和工人师傅忙碌的时候，执行现场来了一名不速之客，被执行人的女婿。
5: 我已经邮寄给你了，你说你丢了那是你的事情。
6: 我们没收到，你要邮寄这个。
5: 不是，我们这我查啊，你收到我们看回。
6: 你说是哪个？你执行这个？你执行这书啊？
5: 对，执行通知书啊。我们查到你收到了。
8: 来来，不是你是邮收到那个记录的。
5: 是，对呀、啊，你查一下收到那记录，你邮单呢？
7: 查过了。
5: 啊，
7: 就我们收到了，就算收到了，这个不容易了，不容易。
6: 我不动他，你这
7: 份儿。
6: 哎呀，这
5: 不是有邮单吗？
8: 我知道邮单有回信，
5: 有回信啊。
4: 我们这儿自己扫这个码也有。
5: 对啊，你扫一下。
7: 有人就拿到收到，
8: 我看谁签收的，你有签收吗？
7: 我签收来着。
4: 自己签的血是本人。
5: 是本人签收。
4: 本人签收。
0: 原来。被执行人老马的女婿以执行法官发生变更以及不知道今天法院前来执行为由产生了不满情绪，可事实是法院早已给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并由老马本人进行了签收。
5: 这是不是本人签字？你看看吗？
8: 这我在
5: 看啊，
8: 这里没有写签字，
7: 本人签收。
14: 他这个你岳父都已经认可，他就是啊，他自己签字了啊，
8: 对吧？
5: 您现在就是说法官变了以后没通知您，您说的是这意思吗？
8: 对，我从未接收过信小静法官的执行通知书。
2: 首先，你不是我案件当事人。你代理手续也是直上一周前才办理。
8: 是
2: 我们对于他被执行人，我只对马，对吧？
8: 来，
2: 我所有的事情不知道他。
8: 我们现在说的是，
2: 我来现场也是我看的吧？
9: 不是，你要愿意纠结这个事儿，你可以，但是不影响，
8: 不影响，对，
9: 这不影响这个拆这个墙。
8: 是不影响拆这墙。我纠结这事是，我们要有正规的流程，啊。作为法外，
9: 那您要有正规，我希望您遵纪守法就好了。
8: 哎，我应该遵纪守法。我为什么要来记录仪面前把这事说清楚？因为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投诉点，那么
9: 但是这个墙我还得拆。
8: 是你拆。
0: 当天下午，执行工作基本结束。
5: 你明知你拿不出其他的办法，是吧？
8: 我当然有办法了，但是我就不拆呀。
5: 你啊，
8: 我就等执行，我也掏钱呀。
5: 啊。那你一会儿就
11: 拆上费用了800块钱，
5: 对，一会儿就掏吧，
11: 交了吧，
8: 直接交了，
11: 交了800块钱。
8: 我拿，
14: 我交下您。
0: 在这次执行过程中，涉案的卡子墙、围挡均已拆除，邢某院中的西墙、散水也进行了部分施工，而天然气管道则因铁护栏的阻挡无法现场执行。
15: 我认为远亲不如近邻，对于原被告家，因为现在目前因为这个天然气管道没法进行施工，我建议他们双方能够和平解决，然后设置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避免因为这个矛盾的进一步冲突和升级，然后但让双方的矛盾更加激深。
16: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邻里之间的那堵墙啊，有时候比石头还硬，还难拆。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两家人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各退一步，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毕竟未来的日子还长，邻里关系还得处。法律的界限划得清，但人心里的界限还得靠真诚和时间来慢慢化解。
3: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

0: 1.9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四川成都有位民警叫张义文，他在一次处理警情的时候，歹徒从旁边的人群中突然冲出来，持刀刺中了他的腹部，他捂住伤口忍痛与歹徒搏斗，击落凶器后猝然倒地，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年仅48岁。近日，张义文被追授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腹部中刀，他本可以后退，却选择了向前，因为他身后是手无寸铁的群众。警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人，张义文拼命击落尖刀，是用生命最后的力气为群众撑起盾牌，向英雄致敬。
5: 父亲是6月21日下午3点左右吧，在自家的一个天台，然后在那里散步，准备回房间的时候，就被那个高层的那个刀架和刀砸中了头部。
4: 近日，湖南张家界某居民小区，一位65岁的老人被从高空坠落的菜刀和刀架砸中头部，血流不止，伤口深可见骨。因为小区监控缺失，警方逐户排查，提取 DNA 查找菜刀的主人。如果无法确定侵权人，全楼住户需要共同补偿。物业因为防范缺失、监控不足，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高空抛物已经被写进了刑法，但监控盲区却让追责屡屡陷入无人认领的尴尬。物业的提醒不是免责金牌，长期放任窗台悬顶之危是对生命的麻木。奉劝肇事者主动承担责任，积极赔偿损失，这是良知，是底线。如果等民警找上了门，该赔的钱一分不会少，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且是从重处罚。前几天，广西梧州一名男孩下河游泳，结果被吸入了涵洞，身体卡住数小时。
6: 他去游泳，游泳就被那个涵洞给吸进去了嘛。他一直是坚持下去的，他拉不出来。
4: 万幸啊，孩子口鼻露在水面上面，还能维持呼吸。消防员赶到现场，用钩机破拆管道，最终将孩子安全救出。几个小时的生死一线，这不是奇迹，是侥幸。每年暑假都是孩子游野泳溺水的高发期，家长一定要尽到教育和监护的职责，公共水域的相关管理单位也要加强警示和巡护，做到未雨绸缪，避免

0: 发生悲剧。
1: 嗯，我老公打开12123上面看到有一条违章，然后在这一个月内发现这个车子的油用得很快。
0: 四川有一位业主啊，把私家车停放在地库，意外发现啊，不仅最近油耗突然增多，还出现了几次非本人驾驶的车辆违法记录。业主报警后查监控，看到近一个月内，他的车凌晨时分被一名陌生男子四次偷偷开走兜风，短则半小时，长则两三个钟头，每次还都停回原车位。原来业主把备用钥匙留在了车里，他觉得地库很安全，所以经常不锁车，结果被人钻了空子。涉事男子因无证驾驶已被行政拘留，这万幸啊，没出大事故，否则车主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锁车不是刑事，是法律义务，保管钥匙不是习惯，而是财产底线。电子围栏、行驶轨迹、油耗提醒都是现代的防盗锁，但是最牢靠的还是自己的安全意识。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出去旅游时入住酒店，发现床上用品有明显的污渍，第二天醒来我身上开始出现过敏反应，联系酒店后对方只同意退还房费，请问酒店这样赔偿合理吗？
3: 不合理。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宾馆作为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酒店提供的住宿环境不符合卫生标准，造成杜女士过敏导致皮疹就医，医药费属于直接损失，该酒店只退房费不足以弥补杜女士受到的损失，因此杜女士有权要求该酒店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合理费用。
0: 吴女士家附近的甜品店开展朋友圈集赞68个免费送蛋糕活动，她按照活动要求完成了集赞数量，来店里兑换蛋糕，可店家却说啊，每天限量10个，今天的蛋糕已经送完了，要第二天重新集够赞再来兑换。吴女士想咨询一下，店家并没有在活动页面表明每日的限量，她能要求店家当天来兑现承诺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吴女士可以要求当天兑现，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本案中，商家发布集赞免费送活动属于要约，吴女士呢按照要求完成集赞，就视为做出了承诺，合同成立。商家没有在活动页面标注每日限量，事后呢却以此为由单方限制兑换权利，违反了诚信原则。吴女士可以要求该商家履行承诺，如果商家拒不履行，吴女士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料前夫私自将房屋租给陌生男子，持续影响着母子的生活。
1: 出租我都在前面我都不知情，然后直接把那个男的领到我家来说我要租给他。
0: 于是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1: 这个所谓的租客生怕我四六把门撬了，然后跟我妈在阻拦过程当中导致我妈一个四个肋骨骨折，这孩子在医院做检查应激障碍。
0: 老人被打致四根肋骨骨折，年幼的孩子受惊患上应激障碍，安居之所沦为噩梦源头，无助母亲该如何依法维权，守护安宁的家园？律师门诊室半份房产的万般难，现在马上为您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一件物品如果两个人共有的话，那么其中一人未经他人同意可以转租吗？我们今天的咨询人刘女士呢离婚了，但是房子一直没有进行分割。前不久她的前夫带了那名男子要求和刘女士一同居住。刘女士孤儿寡母，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同这名男子居住十分的不便。那么接下来这套房子到底该如何分割？刘女士该如何解决住房的问题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刘律师。
1: 哎、
2: 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1: 我跟我前夫的房产纠纷，然后强行撬锁，然后闯进我跟孩子的一个住宅，然后导致我妈四个肋骨骨折。
0: 离异后的共有房产，酿成了一场恶劣的入户冲突。男方在未征得女方同意的前提下，私自带人闯入住宅，双方爆发激烈争执。冲突过程中，女方母亲上前阻拦，不幸被推倒受伤，四根肋骨骨折。本该安宁的居家居所沦为纷争现场，这场极端冲突的背后藏着男方肆意侵权的真实缘由。
1: 然后房产份额呢，现在是孩子的50%，有他的50%，这是明确的房产证上的。
2: 房产证上写的是您儿子和他共有。
1: 啊，对的。
0: 这场冲突的根源终于浮出水面，涉案房产登记为前夫与儿子各持有50%份额。正是手握半数产权，男方便肆意妄为，强行干预房屋居住使用权。看似产权明晰的登记方式，却暗藏极大隐患，而男方的真实意图也是耐人寻味。
2: 孩子今年多大了？
1: 孩子10岁了。
2: 10岁了哈，现在跟您一起住。
1: 对。
2: 嗯，他对这事儿怎么看？现在
1: 孩子直接说了，你不是我爸爸。
2: 他对爸爸的这个态度现在应该说是
1: 很冷漠，
2: 很冷漠。
1: 对，就对他爸，感觉他爸爸可恐怖了。
2: 嗯，
1: 现在孩子因为经历这个事儿都有应激障碍。
2: 就我听说我们的导演跟我们讲哈，您在打电话的时候说要帮孩子去保住这个房子。
1: 对，就这么一句话。那是我儿子。
2: 嗯，
1: 我一切都是我儿子的，因为我所有的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孩子。
2: 嗯，我看您今天拿了这些资料是要去打官司。
1: 这个肯定是要打的。
2: 嗯，
1: 就是维护孩子的权益，不管是刑事方面民事方面，我要让孩子知道有地儿得有公正啊，不能说他强行说导致这些状况，然后孩子这是一个居住安宁都没有，这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0: 作为独自抚养孩子的母亲，守护住所安宁，护住孩子身心健康，是刘女士最大的心愿。前夫的极端行为不仅破坏了房屋居住秩序，更是给10岁孩子留下严重心理创伤。为了给孩子讨回公道，守住安稳家园，成为了这位母亲唯一的底气与坚持。
2: 就您刚才的诉求，待会儿我们会共同合议帮您出一个方案，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2: 首先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1: 我承诺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2: 好的，刘女士，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您好，我是思乔律师啊、
1: 嗯。
4: 咱们今天有一个婚姻案件是吗？婚姻、
1: 对，
4: 您已经离婚了，然后要分财产。
1: 对，一个房产纠纷，然后是怎么回事？是在5月8号，他自己私自租给一个5大3错1难的事儿引起来的。
4: 哦，把房子租出去了。
1: 就私自出租，我都在前面我都不知情，然后直接把那个男的5月8号晚上领到我家来说我要租给他。其实考虑到他有一定份额，就是没有。